0: 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3: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2: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换手机别瞎赚，中国联通最划算，国补电补两重天，最高直降2000元，算得清看得见，省钱换新就是赚。换手机去哪儿办？联通营业厅，认准这一站。
1: 盛世欢歌，劳动筑梦，徐州市总工会祝全市职工国庆快乐。
4: 水润万家，
2: 情系你我，
4: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6: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7: 提到经，您会想到什么？在很多文艺作品当中啊，经是孤独的代名词。大海之上一望无垠啊，跃起了一条鲸，这就是海洋的象征。尽管鲸和我们人类同为哺乳动物，但是呢，对鲸的了解，人类其实是少之又少，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啊，嗨，这离我们很遥远，跟人没关系。但鲸其实与我们人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就让我们在这本《寻鲸记》的带领下，走进鲸的世界。在探索来自深海文明的同时，学着保护这个与我们本该亲密的物种。《寻鲸记》的作者菲利普·霍尔研究和书写鲸类超过20年，可能是因为他差点在水下出生，来自深海的鲸对他有着别样的吸引力。在书中呢，作者是这么描写鲸的：没有别的东西能以这样的尺度展现生命，鲸的存在超越了正常的范畴，超越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切。比起动物，它们更像地质结构。如果它们不动弹，你很难相信它们竟然是活的。 这种历史早于人类的生物就如同大自然的馈赠一般，让每个见到它的人都忍不住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来描述它。但人类与鲸的和平共存在中世纪的某个时刻被打破了。中世纪的某个人扎穿了鲸的脑壳，充斥其中的蜡状油流了出来。可能这算是人类捕鲸史一个非正式的开端。总之，人类开始意识到了某种资源的宝贵。从《寻鲸记》的第二章开始，人类的捕鲸史开始贯穿全书。在书中，作者如此描述曾经捕鲸业最发达的城市新贝德福德。书里写，在县街的每一条门廊和每一根柱子上都有一头鲸死去，每一处奢华都以鲸类为代价做交换，鲸油换作大理石，鲸须换作木材，这就是海洋与海岸上的兑换率。冷静而克制的文字当中啊，流露出来的是作者的心痛。霍尔用不少篇幅描述了鲸被捕杀时的过程，但在我看来，最触目惊心的还是鲸濒死时的状态。鲸呼出最后一口气，侧翻过来，伸着鳍肢，一只眼望着天空，头转向了太阳。本该在海洋里享受自由的鲸，却被无感于宏大生命之死的人掠走生命，这是多么讽刺的事儿！这种讽刺就如同书中所写的一样，一头如此奇异、野蛮又无辜的动物，在人类的想象中如此不朽的动物，如今在一艘船的甲板上被削成了小块。我们人类总喜欢赋予其他生命一些高尚而神秘的意义，甚至那些古老的预言中对鲸充满着敬畏，但人类又在杀戮时暂时忘却了这些敬畏，这何尝又不是一种虚伪呢？捕鲸业曾经给人类带来了大量的资源和财富，在那个年代，鲸油被广泛地用于照明，点亮了伦敦的街道。鲸油成为枪支、手表、钟表、缝纫机和打字机的润滑油，从鲸嘴里割下来的鲸须被广泛地应用在女士的裙撑，包括遮阳伞呢、雨伞、礼帽、背带、领结、拐杖，很多的时尚产品当中。但温顺的鲸似乎也会报复人类，《寻鲸记》这本书就转述了一位船员的描述。书里写，他以平常速度的两倍朝埃塞克斯号冲来，带着十倍的狂怒和复仇的气势，他抽打着尾鳍，头也半抬出水面，那场景真的令人惊骇。这头鲸全力撞碎了船舶后，猛地撞碎了船首，然后朝下风处游去，再也不见了。这种报复当然不仅仅限于浮潜的撞击行为，鲸的数量迅速减少，海洋气候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人类总会品尝由自己种下的果实。正如作者霍尔所说，鲸是那些我们看不见的海洋生命的可见标志，没有鲸，海洋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空空荡荡的。但是讽刺的是，人类对环境的掠夺从来不会终止。书里说，在1859年，埃德温·德雷克在宾夕法尼亚州泰特斯维尔的一个农场中钻出了石油，黑色黄金像鲸喷出的水柱一样喷涌出地面，标志着抹香鲸渔业的终结以及另一种环境掠夺模式的开启。而即使人类已经进入到现代文明社会，鲸的境遇也没有太多改善，除了冠以各种名号的捕鲸活动在继续，现代海洋的污染问题也同样对鲸的生存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鲸这种动物啊，很容易被废弃的渔网缠绕，很容易被轮桨打伤，也曾经被迫吞入大量的废弃塑料，吸入人类向海洋中排放的有毒物质。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鲸的种群数量依然在急剧收缩。鲸应该和海蛇一样神秘，这是一种应该被惧怕甚至被崇拜的强大生物。鲸也有感情和同类意识，当遇到危险的时候，雌鲸会以它们最锲而不舍的温柔与关怀催促并协助幼鲸逃离危险。当有雌鲸遭受攻击 他忠诚的同伴将一直环绕在他身边，直到最后一刻，或直到他们自己受伤。我们在不断地从鲸身上掠夺一切的时候，是不是也忘记了鲸也是哺乳动物，而动物也都有自己的情感呢？在《寻鲸记》里，你会看到赫尔曼·梅尔维尔书写的精彩小说《白鲸的踪迹》。作者霍尔追寻着梅尔维尔的足迹，用一种更理性的文字，在科普鲸类知识的同时，也揭开了当代鲸经济的残酷现实。书的结尾看似稀松平常，却值得回味。如书中写道，回到船上，我看着他旋过身去，最后一次抬起头，然后下潜，接着扬起尾鳍离开了。是啊，鲸本该就属于海洋，它本不是照亮城市的能源，也不是餐桌上应该出现的食物，它是我们忠实的伙伴，为了海洋而生，也为了海洋生态默默的贡献。究竟人类要经历怎样的打击，才能真正意识到无止境的对大自然的掠夺是会让自己尝到后果的呢？如果面对鲸的消亡我们无动于衷，那么接下来消亡的会是海洋，也许会是我们人类本身。我想啊，霍尔通过这本书不仅仅是想让读者对鲸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保护，也是呼吁我们保护海洋，保护环境，保护自然。或许这才是作者霍尔希望借助《寻鲸记》要表达的。也请您，也请我们都记住，无论何时，人类应该对大自然拥有一颗敬畏之心，敬畏自然给我们的馈赠，因为没有自然，就没有我们人类。我是主持人段纯，再会。

0: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绿建护农在行动。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3: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0: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2: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2: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4: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5: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

0: 收听读书，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在很多人眼中，老虎那绝对是万兽之王，一方土地的绝对王者。但是这尊贵的身份并不能让老虎免于人类的捕杀，他们也时刻面临着灭绝的威胁。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虎啸：野生东北虎追踪与探秘》，作者任林举，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任林举先生历时两年多，从西霍特山脉西麓到珲春河谷，深入险境，用朴实无华但却引人入胜的纪实文学样式，以动物保护者、少数民族猎手，甚至是东北虎本身等不同视角，追踪野生东北虎高傲野性的足迹，将一个险象环生、自由放达的山野江湖呈现在读者面前。当我翻开书，几张彩图照片呈现在眼前，真的是未雨笑先闻。一头东北虎猛地出现在雪原上，碎雪花从它肥硕的躯干上散落，沉闷和深远的咆哮声回荡在广袤的空间里。下面就让我们在这回荡的虎啸声中，跟随着任林举先生走进他笔下的东北虎世界。在探寻那片广阔神秘的雪原和丛林时，学着去保护这个天生王者到如今却濒临灭绝的物种。全书以虎啸为名，虎啸呢也贯穿全书。虎啸是森林王者的魂之所在，是东北虎最强大、最原始、最不可名状的威慑力。这是东北虎的语言、回答和一锤定音的宣告。如书中写道，自200万年前起，这声音就一直如法令、如号角、如一面生命的旗帜，代表着山林中的秩序、尊严和荣光。在那些逝去的时代里，这声音引导着山林里的生灵遵循着自由、自主、独立、均衡和共生共荣的自然法则，也争斗，也和谐，也伤害，可也成全。虎啸守护的是一份不可撼动的尊严和体面，是老虎一方领地的界碑。书中将东北虎狩猎及活动范围的区域称为家域，并且详实地介绍了相关自然及生物学知识，记录了老虎们每日的站岗巡逻工作。书里写，老虎每天都要花费很大一部分精力维护它的疆界，巡查、挂爪、喷尿，通过各种方式在领地的边界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和标志。那个直立抱树的动作，术语叫挂爪，正是老虎在郑重其事的标记维护自己的家域。古往今来，尽管老虎以虎啸来震慑那些胆敢触犯它威严的一切生灵，用家域去隔绝外界，守护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生态平衡，然而这份威慑力并不能阻止猎人们的贪婪和无休止的惊扰。书中用突变的和弦、绞杀、复仇、忏悔、冲突与退让为章节名称，用占据全书一半的篇幅对人类和老虎之间的战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其中啊，不光有大量的生动的历史和文学知识，还有作者亲历或者探访到的真实的经历，还有呢民间历史事件的搜集和整理，他们都被巧妙地安排在了书中的各个章节，把一本纪实文学写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您比如说，作者选用《集仙录》当中皇帝大败蚩尤统一各部、白虎之神授以地图来寓意稳定疆域的神话故事。书中呢还选用了晚清时期猛虎在心的爱国将士反击沙俄侵吞华夏领土的自排事件，来寓意坚守国域不容退让。同时还选用了少数民族鄂温克人描绘雄虎领地大战前以爪印或咬痕示敌以强的智慧故事。书中描写了很多紧张刺激的人虎相遇的片段，比如说一个猎人和老虎狭路相逢，最终失去了一条臂膀。书中写道，一只巨大的虎头正死死地咬住他的右臂，此时此刻这个一向胆大无畏的猎人一定被吓破了胆，忍不住声泪俱下地向

0: 老虎哀求，山神爷爷，求您饶了我吧，我从来都不是有意想害您呐，我每次上山之前都给您了上供磕头，求求您不要吃我呀。这种人虎相伤的时刻吧，被作者以老虎的口吻在书中写道，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书中还收录了不少任林举先生对猎人、对动物保护工作者，包括民俗专家呀、历史研究者呀、地域文化研究者的深入探访。这些散落于民间的历史碎片被收集在一起，将野生东北虎在近代以来遭受的厄运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书里写了，20世纪初进驻中国领土的俄国边防独立兵团，兵力高达4个旅，约25000人，而这每一杆枪背后的兵都拥有御虎格杀的能力和特权。先是俄日等侵略者的大肆捕猎，后有偷猎者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围捕，他们都对东北虎物种濒危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巨大损害。书中还介绍了一种在动物保护领域中被称为难以清除的病毒的作案工具，就是钢丝套或者大钢夹。它不仅给山林动物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甚至对护林员都有致命威胁。书里写道，要是让我们这些青山的管护人员踩上啊，一下子两条腿就全没了。面对屠刀，东北虎们无处可去，无路可走。统计显示，从1987年到2007年的20年间，在长白山自然保护区进行野外动物调查共计433次，调查面积涉及该区总面积的80%，从来没有见到东北虎的活动踪迹。面对着严峻的物种灭绝，老虎也曾经报复过人类。书中记载的猛虎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从1952年至1962年的10年间，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丧虎口。更有甚者，1957年曾发生过100多只老虎围攻村庄的恐怖事件。但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呢？书里说，老虎有慈心，因为老虎从来不主动伤人，也从来不伤无辜的人。东北虎的家喻被人类无限制的压缩，群体被无限制的屠戮。1957年的白虎事件，起因就是村民将老虎崽儿带到了村里，最终造成了数人死亡、牲畜被咬死无数的巨大损失。到底人类要面对怎样的打击，才能意识到无休止的对大自然进行掠夺，自食恶果的终将是我们自己的？山林被祸害成现在的样子，人类早应该认真的反思和忏悔。作者任林举先生通过《虎啸》这本书，不仅让读者对东北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是时刻呼吁我们爱护野生动物、保护自然环境，敬畏自然对我们的馈赠和奉献。正如书中写到的，对相遇相伴的生命予以理解和怜惜，对置身其中的自然予以尊重和敬畏。我想，如果我们做到了理解和怜惜、尊重和敬畏，也许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就能看到森林之王在皑皑白雪上戏耍捕猎的场景，看到林中万物生机盎然的蓬勃姿态，感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幸福美好。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

0: 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网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五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4: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3: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1: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徐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盛世欢歌，劳动筑梦。徐州市总工会祝全市职工国庆快乐。
3: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1: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3: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5: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每年9月15日所在的一周为中国检盐宣传周，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合理控盐就要五克。10月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
6: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7: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6: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

0: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1: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2: 提到经，您会想到什么？在很多文艺作品当中啊，经是孤独的代名词。大海之上一望无垠啊，跃起了一条经，这就是海洋的象征。尽管经和我们人类同为哺乳动物，但是呢，对鲸的了解，人类其实是少之又少，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啊，嗨，这离我们很遥远，跟人没关系。但鲸其实与我们人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就让我们在这本《寻鲸记》的带领下，走进鲸的世界，在探索来自深海文明的同时，学着保护这个与我们本该亲密的物种。《寻鲸记》的作者菲利普·霍尔研究和书写鲸类超过20年，可能是因为他差点在水下出生，来自深海的鲸对他有着别样的吸引力。在书中呢，作者是这么描写鲸的：没有别的东西能以这样的尺度展现生命，鲸的存在超越了正常的范畴，超越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切。比起动物，它们更像地质结构。如果它们不动弹，你很难相信它们竟然是活的。这种历史早于人类的生物，就如同大自然的馈赠一般，让每个见到它的人都忍不住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来描述它。但人类与鲸的和平共存，在中世纪的某个时刻被打破了。中世纪的某个人扎穿了鲸的脑壳，充斥其中的蜡状油流了出来，可能这算是人类捕鲸史一个非正式的开端。总之，人类开始意识到了某种资源的宝贵。从《寻鲸记》的第二章开始，人类的捕鲸史开始贯穿全书。在书中，作者如此描述曾经捕鲸业最发达的城市新贝德福德。书里写，在县街的每一条门廊和每一根柱子上都有一头鲸死去，每一处奢华都以鲸类为代价做交换，鲸油换作大理石，鲸须换作木材，这就是海洋与海岸上的兑换率。冷静而克制的文字当中啊，流露出来的是作者的心痛。霍尔用不少篇幅描述了鲸被捕杀时的过程，但在我看来，最触目惊心的还是鲸濒死时的状态。鲸呼出最后一口气，侧翻过来，伸着鳍肢，一只眼望着天空，头转向了太阳。本该在海洋里享受自由的鲸，却被无感于宏大生命之死的人掠走生命，这是多么讽刺的事儿！这种讽刺就如同书中所写的一样，一头如此奇异、野蛮又无辜的动物，在人类的想象中如此不朽的动物，如今在一艘船的甲板上被削成了小块。我们人类总喜欢赋予其他生命一些高尚而神秘的意义，甚至那些古老的预言中对鲸充满着敬畏，但人类又在杀戮时暂时忘却了这些敬畏，这何尝又不是一种虚伪呢？捕鲸业曾经给人类带来了大量的资源和财富，在那个年代，鲸油被广泛地用于照明，点亮了伦敦的街道。鲸油成为枪支、手表、钟表、缝纫机和打字机的润滑油，从鲸嘴里割下来的鲸须被广泛地应用在女士的裙撑，包括遮阳伞呢、雨伞、礼帽、背带、领结、拐杖，很多的时尚产品当中。但温顺的鲸似乎也会报复人类，《寻鲸记》这本书就转述了一位船员的描述。书里写，他以平常速度的2倍朝埃塞克斯号冲来，带着10倍的狂怒和复仇的气势，他抽打着尾鳍，头也半抬出水面，那场景真的令人惊骇。这头鲸全力撞碎了船舶后，猛地撞碎了船首，然后朝下风处游去，再也不见了。这 种报复当然不仅仅限于浮潜的撞击行为，鲸的数量迅速减少，海洋气候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人类总会品尝由自己种下的果实。正如作者霍尔所说，鲸是那些我们看不见的海洋生命的可见标志，没有鲸，海洋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空空荡荡的。但是讽刺的是，人类对环境的掠夺从来不会终止。书里说，在1859年，埃德温·德雷克在宾夕法尼亚州泰特斯维尔的一个农场中钻出了石油，黑色黄金像鲸喷出的水柱一样喷涌出地面，标志着抹香鲸渔业的终结以及另一种环境掠夺模式的开启。而即使人类已经进入到现代文明社会，鲸的境遇也没有太多改善，除了冠以各种名号的捕鲸活动在继续，现代海洋的污染问题也同样对鲸的生存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鲸这种动物啊，很容易被废弃的渔网缠绕，很容易被轮桨打伤，也曾经被迫吞入大量的废弃塑料，吸入人类向海洋中排放的有毒物质。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鲸的种群数量依然在急剧收缩。鲸应该和海蛇一样神秘，这是一种应该被惧怕甚至被崇拜的强大生物。鲸也有感情和同类意识，当遇到危险的时候，雌鲸会以它们最锲而不舍的温柔与关怀催促并协助幼鲸逃离危险。当有雌鲸遭受攻击，它忠诚的同伴将一直环绕在它身边，直到最后一刻，或直到它们自己受伤。我们在不断地从鲸身上掠夺一切的时候，是不是也忘记了鲸也是哺乳动物，而动物也都有自己的情感呢？在《寻鲸记》里，你会看到赫尔曼·梅尔维尔书写的精彩小说《白鲸》的踪迹。作者霍尔追寻着梅尔维尔的足迹，用一种更理性的文字，在科普鲸类知识的同时，也揭开了当代鲸经济的残酷现实。书的结尾看似稀松平常，却值得回味。如书中写道，回到船上，我看着它旋过身去，最后一次抬起头，然后下潜，接着扬起尾鳍离开。是啊，鲸本该就属于海洋，它本不是照亮城市的能源，也不是餐桌上应该出现的食物，它是我们忠实的伙伴，为了海洋而生，也为了海洋生态默默的贡献。究竟人类要经历怎样的打击，才能真正意识到无止境的对大自然的掠夺是会让自己尝到后果的呢？如果面对鲸的消亡我们无动于衷，那么接下来消亡的会是海洋，也许会是我们人类本身。我想啊，霍尔通过这本书不仅仅是想让读者对鲸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保护，也是呼吁我们保护海洋，保护环境，保护自然。或许这才是作者霍尔希望借助《寻鲸记》要表达的。也请您，也请我们都记住，无论何时，人类应该对大自然拥有一颗敬畏之心，敬畏自然给我们的馈赠，因为没有自然，就没有我们人类。我是主持人段纯，再会。
3: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4: 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5: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 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

0: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徐州市青少年宫公益普惠师资专业，家门口有温度的成长学堂，黄河东路本部新城区经开区分工，欢迎您，咨询电话8381-5040。
2: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3: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在很多人眼中，老虎那绝对是万兽之王，一方土地的绝对王者，但是这尊贵的身份并不能让老虎免于人类的捕杀，他们也时刻面临着灭绝的威胁。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虎啸：野生东北虎追踪与探秘》，作者任林举，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任林举先生历时2年多，从西霍特山脉西路到珲春河谷，深入险境，用朴实无华但却引人入胜的纪实文学样式，以动物保护者、少数民族猎手，甚至是东北虎本身等不同视角，追踪野生东北虎高傲野性的足迹，将一个险象环生、自由放达的山野江湖呈现在读者面前。当我翻开书，几张彩图照片呈现在眼前，真的是未雨笑先闻。一头东北虎猛地出现在雪原上，碎雪花从它肥硕的躯干上散落，沉闷和深远的咆哮声回荡在广袤的空间里。下面就让我们在这回荡的虎啸声中，跟随着任林举先生走进他笔下的东北虎世界。在探寻那片广阔神秘的雪原和丛林时，学着去保护这个天生王者到如今却濒临灭绝的物种。全书以虎啸为名，虎啸呢也贯穿全书。虎啸是森林王者的魂之所在，是东北虎最强大、最原始、最不可名状的威慑力。这是东北虎的语言回答和一锤定音的宣告。如书中写道，自200万年前起，这声音就一直如法令、如号角、如一面生命的旗帜，代表着山林中的秩序、尊严和荣光。在那些逝去的时代里，这声音引导着山林里的生灵遵循着自由、自主、独立、均衡和共生共荣的自然法则，也争斗，也和谐，也伤害，可也成全。虎啸守护的是一份不可撼动的尊严和体面，是老虎一方领地的界碑。书中将东北虎狩猎及活动范围的区域称为家域，并且详实地介绍了相关自然及生物学知识，记录了老虎们每日的站岗巡逻工作。书里写，老虎每天都要花费很大一部分精力维护它的疆界，巡查、挂爪、喷尿，通过各种方式在领地的边界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和标志。那个直立抱树的动作，术语叫挂爪，正是老虎在郑重其事地标记维护自己的家域。古往今来，尽管老虎以虎啸来震慑那些胆敢触犯它威严的一切生灵，用家域去隔绝外界，守护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生态平衡，然而这份威慑力并不能阻止猎人们的贪婪和无休止的惊扰。书中用

突变的和弦、绞杀、复仇、忏悔、冲突与退让为章节名称，用占据全书一半的篇幅对人类和老虎之间的战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其中啊，不光有大量的生动的历史和文学知识，还有作者亲历或者探访到的真实的经历，还有呢民间历史事件的搜集和整理，他们都被巧妙地安排在了书中的各个章节，把一本纪实文学写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您比如说，作者选用《集仙录》当中皇帝大败蚩尤统一各部，白虎之神授以地图来寓意稳定疆域的神话故事。书中呢还选用了晚清时期猛虎在心的爱国将士反击沙俄侵吞华夏领土的自排事件来寓意坚守国域不容退让，同时还选用了少数民族鄂温克人描绘雄虎领地大战前以爪印或咬痕示敌以强的智慧故事。书中描写了很多紧张刺激的人虎相遇的片段，比如说一个猎人和老虎狭路相逢，最终失去了一条臂膀。书中写道，一只巨大的虎头正死死地咬住他的右臂，此时此刻这个一向胆大无畏的猎人一定被吓破了胆，忍不住声泪俱下地向老虎哀求，山神爷爷，求您饶了我吧，我从来都不是有意想害您的，我每次上山之前都给您了上供磕头，求求您不要吃我呀。这种人虎相伤的时刻吧，被作者以老虎的口吻在书中写道，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书中还收录了不少任林举先生对猎人、对动物保护工作者，包括民俗专家呀、历史研究者呀、地域文化研究者的深入探访。这些散落于民间的历史碎片被收集在一起，将野生东北虎在近代以来遭受的厄运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书里写了，二十世纪初进驻中国领土的俄国边防独立兵团兵力高达四个旅，约25000人，而这每一杆枪背后的兵都拥有御虎格杀的能力和特权。先是俄日等侵略者的大肆捕猎，后有偷猎者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围捕，他们都对东北虎物种濒危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巨大损害。书中还介绍了一种在动物保护领域中被称为难以清除的病毒的作案工具，就是钢丝套或者大钢夹。它不仅给山林动物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甚至对护林员都有致命威胁。书里写道，要是让我们这些青山的管护人员踩上啊，一下子两条腿就全没了。面对屠刀，东北虎们无处可去，无路可走。统计显示，从1987年到2007年的20年间，在长白山自然保护区进行野外动物调查共计433次，调查面积涉及该区总面积的80%，从来没有见到东北虎的活动踪迹。面对着严峻的物种灭绝，老虎也曾经报复过人类。书中记载的猛虎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从1952年至1962年的10年间，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丧虎口。更有甚者，1957年曾发生过100多只老虎围攻村庄的恐怖事件。但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呢？书里说，老虎有慈心，因为老虎从来不主动伤人，也从来不伤无辜的人。东北虎的家喻被人类无限制的压缩，群体被无限制的屠戮。1957年的白虎事件起因就是村民将老虎崽儿带到了村里，最终造成了数人死亡、牲畜被咬死无数的巨大损失。到底人类要面对怎样的打击才能意识到无休止的对大自然进行掠夺，自食恶果的终将是我们自己。山林被祸害成现在的样子，人类早应该认真的反思和忏悔。作者任林举先生通过《虎啸》这本书，不仅让读者对东北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是时刻呼吁我们爱护野生动物、保护自然环境，敬畏自然对我们的困难。
馈赠和奉献。正如书中写到的，对相遇相伴的生命予以理解和怜惜，对置身其中的自然予以尊重和敬畏。我想，如果我们做到了理解和怜惜、尊重和敬畏，也许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就能看到森林之王在皑皑白雪上戏耍捕猎的场景，看到林中万物生机盎然的蓬勃姿态，感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幸福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4: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10月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
1: 山河广袤，
5: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5: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节假日放松休息固然重要，但也要尽量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适当早睡早起，以顺应阴气的收藏，阳气的舒展。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仲秋养生启示》，今天播出第2集《身体重塑计划》。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朋友的平衡能力、肌肉力量、吞咽功能等都会逐渐下降，怎么办呢？今天节目邀请老年医学专家为大家送上各种运动锻炼套餐，帮您制定适合自己的运动锻炼计划。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全身心投入一场运动，结束后不仅感到酣畅淋漓，浑身舒爽，甚至连心情都会变得非常愉悦。长期坚持规律运动，不仅能改善身体机能，还会让我们的身体轻盈，心情愉悦。 可是很多老年朋友不知道应该怎样进行运动，如何制定适合自己的运动锻炼计划来改善身体状况。先来听听吴女士的经历。
3: 吴女士今年68岁，60岁那年发生过中风，经过3年左右的恢复，她终于可以正常走路了。但是令吴女士没有想到的是，在能正常走路后没多久，她走着走着就摔了一跤，导致小腿骨骨裂，休养了小半年。在这之后，吴女士自认为走路已经很小心了，但是有时还是会摔倒，只不过大部分时候不是很严重，只是有一些磕碰。然而2个月前的一次摔倒让吴女士又遭罪了，这次她的手腕骨折了。吴女士认为自己这是平衡能力下降了，应该锻炼这方面的能力了，可是又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
6: 类似吴女士这样的疑问，我们身边不少老年朋友都会遇到。那么我们该如何通过运动锻炼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呢？今天的特别节目，老年医学科专家帮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锻炼计划。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康林，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主要从事营养不良、衰弱、肌少症等老年综合征的综合评估和干预，擅长老年共病，尤其是老年心血管疾病的诊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康林。
6: 案例当中的吴女士呢，觉得自己是平衡能力下降了，但是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么康主任，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吴女士是因为平衡能力下降导致的摔倒吗？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7: 那么其实像案例中吴女士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啊。很多老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有过脑血管病的这种病史，就对他的功能会造成了遗留的一些症状啊。当然还有一些老人因为肌肉力量的问题或者是骨关节的问题，都会增加跌倒的风险。那么一旦跌倒，如果发生骨折，就是很严重的事件，尤其是下肢的骨折，因为它会导致我们卧床，会导致一系列的其他的风险的产生啊，比如卧床以后你的肌肉力量就会进一步下降，导致这个吸入性肺炎的风险增加，包括下肢血栓啊，以及我们泌尿系感染等等的风险都会增加。尤其是髋部骨折，我们经常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啊，可能会导致我们死亡率的成倍增加。所以我们对于跌倒的预防，其实要从早期发现它的这个苗头去入手，减少这种跌倒的风险。
6: 我们还是请康主任给我们讲故事吧，给我们讲一个通过您的指导，通过运动锻炼获得健康这样的一个病例故事。
7: 其实运动锻炼是一个很好的促进我们功能恢复的一个办法啊。很多老年人还是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有病我就要吃药，但是很多老年的健康问题，其实它是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我们叫用进废退。你越不动，它的功能就会越丧失，而这些不是通过药物就可以改变的，而是通过日常生活方式的这种调整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曾经有一位老年女性，大概也是70多岁，然后她有严重的双膝关节的骨关节炎，这个很多老年朋友都有，它是一个自然的老化。那么她严重到就是影响她日常的生活，她给我举例子，就是她最难过的是当她回家的时候，她家门口就有3节台阶，她就看着家门就上不去这3节台阶，导致他觉得很沮丧。我都已经到家门口了，但是腿特别疼，连这台阶都上不去，就非常影响他的日常生活。而他也去咨询过我们的这个大夫啊，骨科大夫说可以做人工关节的置换，但是呢由于他的骨关节的问题比较大，而且肌肉也已经萎缩了，所以呢这个医生说做手术也不一定能完全恢复你的功能，我们只是给你 换一个关节，那么后面还是需要通过运动锻炼去帮助你的功能恢复。而且呢，做手术毕竟还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个老人本身也有心肺的问题和肾功能的问题，所以手术的风险相对也比年轻人要大。那么既然做不做手术都要进行功能锻炼，所以呢，我们就建议这个老人先去做一些运动的康复，包括对于他的膝关节附着点的这些肌肉相应的锻炼，去先能够减轻他的疼痛，先能够帮助他恢复一定的功能。那么这个老人呢，对这一点遵从的非常好啊，他在我们康复科的指导下做了一个很好的坚持，定期来训练啊，甚至后面他还找了一个私教哈、啊、去坚持每天的运动锻炼。后来经过大概几个月的这种调整以后，他来看我门诊的时候很高兴的反馈，经过这个锻炼以后，他现在不仅能上台阶了，而且他还能这个去公园里去进行散步啊，甚至他下一个目标是想能跟着他的邻居们去跳广场舞啊，他觉得不用手术他也可能可以达到他的这个满意的生活了。那我们也很高兴看到他这种变化，所以通过这个例子呢，也提醒我们其实老年人的功能恢复的潜力是很大的，只要我们能够遵照科学的方法去做运动锻炼，并且坚持一定的时间和我们的达标的运动量，我们甚至可以避免手术的这种损伤，然后能够让我们达到理想的生活状态。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一个正面的例子，也增强了我们对于运动效果的这样一个信心。
6: 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振奋的一个病例故事哈。因为我们今天节目肯定是要教大家怎么运动，但是我们在教大家运动之前呢，我们也来问一问康林主任，我们提个警示，就如果说我们老年朋友不运动锻炼，不去增加我们的肌肉力量，那么除了会像咱们前面案例

0: 中吴女士一样，平衡能力下降，会容易跌倒。那么此外还有什么危害吗？
1: 其实肌肉在我们的全身都有分布啊。我们刚才讲的吴女士的例子主要是骨骼肌的问题。那么我们除了骨骼肌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平滑肌啊、心肌，它也对于我们的功能有很大的帮助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平滑肌主要分布在我们的消化系统，从口腔一直到我们的胃肠，主要是平滑肌在发挥着功能和作用。那我们这些肌肉功能的下降呢，比如会引起老年人的消化功能的下降，所以很多老年人说，我也想去多吃一些营养啊，可是消化吸收不了，吃多了就会肚子胀甚至腹泻，导致不能有足够的营养摄入。包括一些老年人有排尿和排便的功能障碍啊，如果这个肌肉功能不好，会有排便费力，包括有一些老人会有憋不住尿的情况，其实这些都会对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另外呢，在我们的吞咽功能方面，其实也是老年人经常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哈。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口腔的咀嚼肌，包括我们舌头的肌肉以及吞咽的这些肌肉的功能下降，就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呛咳、咀嚼无力，这些容易发生误吸。我们如果去观察自己家的老人，是不是他会在吃饭的时候会发生呛咳，或者是在他吃完饭以后让他张嘴看一看口腔里边，有的时候还有很多食物残渣，就说明他的这个咀嚼吞咽功能可能有问题，那么就提醒我们要关注了。另外还有一类更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我们叫做隐性误吸。我们经常会问一些家属说，您家老人会不会呛咳，他说没有。其实我们发现，可能是因为老年人连咳嗽反射都已经消失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喝水呛到了，我们会咳嗽啊，其实是把误吸到气管的这个食物或者水分去咳出来。而如果有一些老人吞咽功能丧失到他连这种呛咳反射都没有，那么日积月累，反而他的吸入会逐渐的加重，会导致很严重的吸入性肺炎。这些情况往往是容易被家属所忽视的。所以我们说，肌肉功能对于我们的躯体，对于我们的尿便、消化吸收以及吞咽功能都有很重要的作用，需要我们去提起重视，去早期的锻炼。
0: 刚刚康主任讲到啊，面对吴女士的情况，可能是需要进行平衡能力的锻炼的。我们也请康主任给我们讲讲老年朋友如何进行平衡能力的锻炼呢？
1: 平衡功能其实是我们防跌倒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啊。当然平衡跟很多功能都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的视力、听力、我们的身感觉啊。那今天我们主要讲讲怎么样通过肌肉的功能的锻炼来维持平衡能力。我们在日常的门诊中会给老人做一个测试哈，其实叫三步式的平衡测试。那么我们会让老人两个脚并排站立，然后错半步的站立，以及这个脚尖对脚跟的这种串联的站立。这个测试既是测试，其实也是一个运动锻炼的方法。我们如果大家周围的环境安全，或者有椅子辅助，我们其实可以一边听一边试一下啊。我们双脚并排站立的时候，身体是比较容易维持平衡的。但是如果我们一个脚的脚尖对着另一个脚的脚心这样半足站立的时候，
0: 前一后也是并在一起，
1: 错半步，错半
0: 前后错半步，
1: 前后错半
0: 步，左右是并在一起的，
1: 左右是并在一起的。
0: 嗯，
1: 这个时候有一些老人就会有晃动了。那如果我们再加难度，就是像猫步那样哈，脚尖对脚跟的时候，很多老人就已经站不稳了。其实难度就是在加大的。那么这种步态的这种变化，本身就是一个锻炼的方式啊，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其实我们要脚尖对脚跟的站稳，并不完全是靠脚的力量或者是小腿的力量，它需要我们的核心是收紧的，我们才能站稳。所以进行日常的这样的锻炼，就可以帮助我们去调整我们的体态，增加核心和下肢的力量。 当然也提醒大家，在锻炼的时候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就是你旁边一定要有安全的防护，有能够扶得住的这种椅子或者桌子，或者有家人的防护，避免在锻炼的时候发生跌倒。
1: 嗯，这个康主任说到这个安全防护很重要啊，就看我们每个老年朋友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平衡能力。那么如果平衡能力还比较好，那么您旁边比如说有桌子啊、椅子啊或者有墙啊，您可以随时扶一下也可以。如果说平衡能力再弱一点，那我还是希望旁边有家人或者是朋友来保护你一下，
0: 是的，
1: 哎，避免跌倒，因为我们锻炼的目的是为了不摔倒嘛。
0: 对，
1: 万一锻炼的过程中跌倒了，那就太亏了哈。
0: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刚才康主任讲到哈，老年朋友不锻炼还会导致我们肌肉力量的下降。其实，在很多老年朋友的意识里，锻炼肌肉是年轻人为了美而进行的，老年朋友是不需要肌肉锻炼的，或者呢，他们觉得人老了，可能已经锻炼不出肌肉了。那么，老年朋友到底该怎么锻炼肌肉呢？
0: 这个是很多老年朋友也会出现的这个误区哈，觉得我已经老了，老了就是瘦，老了就是没力气，所以我就承认这种负面的变化。其实我们说现在的大家的生活条件和我们的医疗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让大家的寿命很长了啊。那么在延长生命长度的同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增加生命的宽度啊。比如说你能够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或者是去旅游啊，这些也会对生活质量有很大的提高。那么就需要我们去锻炼来增加肌肉，去实现我们这样的生活方式。那虽然不是单纯为了美，为了外观去做锻炼啊，但是对于我们的生活质量是有影响的。老年人的锻炼方式基本有这几种，一个是力量的训练，一个是平衡的训练，一个是协调性的训练，以及我们耐力的训练。这四方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运动锻炼去增强的，而且效果是肯定的。它存在着一个什么关系，我们叫剂量和效应的正相关关系。它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啊，不是一蹴而就的，说我今天锻炼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个肯定起不到好的效果。再一个是需要因人而异的，大家要跟自身比，而不是去跟别人比哈。我们经常也有老人说，隔壁谁谁谁每天走10000步，我是不是也要走10000步？其实每个人的起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要跟自己比，而不是盲目的跟其他人比。再一个就是我们要这个持之以恒，希望我们能够坚持这个锻炼的方式，它才能够达到持续的改变的效果。而且我们说在这个点上，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的一些外观上的误区哈。比如说像我的门诊，我经常跟他们说，小腿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心脏，我们非常关注小腿，小腿肌肉饱满就代表你全身的肌肉是饱满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也会反馈说，我现在知道了，这个小腿粗不是一个不好意思的事情。因为我们有这个老年朋友会说，我原来总觉得自己腿粗不敢穿裙子啊，怕露出来，现在我听了康大夫的介绍，我知道了，我腿粗我自豪。
1: 确实如此。那我们可不可以具体的说一下，刚才康主任说到我们这个主要锻炼的几种方式，平衡能力，这个肌肉力量，还有协调能力和耐力哈，是不是有一些分别针对这些能力的锻炼方式？比如说我们肌肉力量，大家一直都在说是通过抗阻运动来获得的，那我们老年朋友要做抗阻运动，然后其他的我们也请康主任给我们一一的来说一说。
0: 好的，
1: 先从抗阻运动说起吧，具体的给我们讲讲怎么做抗阻运动呢？
0: 好的，抗阻运动好像听起来很学名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对抗重力的一些运动。大家比如简单的手边有矿泉水瓶，就是一个我们对抗重力的方法。那么我们用矿泉水瓶做这种上肢的抬举，其实就是抗阻锻炼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但在这里边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要追求一个速度的缓慢啊，并不是有一些老人拿着矿泉水上下的抬举非常的快，其实这个并不是我们说有效的抗阻锻炼。我们提倡的是快举慢放，因为你在慢慢放的时候，其实你的肌肉的这种等长收缩才能起到我们抗阻锻炼的效果，这是大家的一个注意的点。就手边的任何一个有重力的东西都可以啊。我们之前还有老年朋友，我们说做下肢的抗阻锻炼用弹力带， 要说我家里没有弹力带，那我就自己缝个纱包绑在腿上，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就可以实现抗阻锻炼。那么在平衡锻炼和协调性上，其实我们传统医学的很多运动方式都是很好的办法，比如说像太极拳、八段锦或者五禽戏等等，这些啊都是很好的协调性的锻炼方法。甚至国外有做过研究，我们通过太极拳的锻炼对于我们的平衡能力是有统计学差异的这种改变的。如果大家觉得太极拳有点过于复杂，像八段锦很简单的几个动作，但是我们即便年轻人，其实你要做到位了，也会感觉自己的这个肌肉和筋骨会得到了舒展。尤其对于我们这个长期伏案工作，包括现在很多老年人都被绑定在这个手机和电脑前面的，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方法。
1: 然后我觉得关于平衡能力和协调能力，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啊，因为刚才康主任讲到是我们一些传统的太极拳啊、八段锦啊，这些其实特别有助于我们锻炼平衡能力和这个协调能力。但我其实就脑子里在想啊，这些锻炼其实帮我们做的是身体的放松和舒展。哎，那是不是身体的放松和舒展就有助于我们的平衡能力和协调能力得到提高呢？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协调能力和平衡能力差，是不是跟身体僵硬有关呢？
0: 对，一方面是僵硬的程度，因为我们的肌肉的走形和它的这个常规的姿态一定跟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的啊。像我周围的很多同事，因为长期的伏案工作，甚至二三十岁就出现了颈椎病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肌肉长期保持一个固定的姿态，那我们就会导致一个肌肉的僵硬。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体态的维持其实都是互相对抗的，我们有伸肌，相应的就有屈肌，去维持这个姿态的平衡。如果我们长期维持一个姿态，那么你有一个对抗的肌肉，它就会功能丧失，另一侧的肌肉功能很强。我们做的这些，不管是太极拳、八段锦，其实就是对抗你日常的这种常规的形式，它做一个反常规的这种对于弱势肌群的一种锻炼，那么就会让我们的刚才您提到的肌肉的僵硬缓解，让我们那个比较弱的那一侧的肌肉也得到锻炼。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去关注的。比如说在电脑之前时间超过半个小时，我们就建议要起来活动一下啊，不然你的肌肉就会有这个过劳啊，产生这个肌肉疲劳的这个现象。很多老年朋友现在也有这样的问题了，所以我们提醒老年朋友也不要保持一个姿态太久啊，要经常起来活动活动。
1: 很多朋友会不理解，我久坐我就坐在那儿，我怎么就会伤身体？怎么就有人还说它是那个健康的第一大杀手呢？
0: 这个也是很多老年朋友的这个跟我去门诊去讨论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我起来活动就有摔倒的风险，那我就坐在那儿不动，这就是最安全的了。其实久坐不动就是一个让我们肌肉慢慢流失的这样一个不良的生活方式啊。因为国外做过这样比较激进的研究，他们把健康的老年人就让他卧在床上10天，这10天正常的饮食，但完全不下床。那么他们进行股四头肌的活检，在前后做对比，发现仅仅10天的时间，我们大腿的肌肉就会有不可逆的流失。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这还是对这种健康的成年人。那对于我们老年人，本身就是在一个肌肉流失的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当中，仅仅10天就会发生这样不可逆的改变。那我们如果老年人总是在家里足不出户，或者是躺着不动，我们的肌肉就会更明显的流失。而且我们说肌肉纤维它主要分两型，一种是一型纤维，这是维持我们自然体态的一类肌纤维。那么二型纤维其实是维持我们爆发力和耐力的这样的一个类型。二型纤维的流失是不可逆的，所以一旦它损伤了，我们的老人就会发现这个，比如说在路上走突然 穿出来一个宠物，年轻人可能一躲就躲过去了，可是我们老年人就反应不过来，然后也没有办法做快速的反应。另外呢，就是耐力的流失，很多老人说我走个几十米还可以，

0: 走几百米就已经觉得累得不行了，这个都是二型纤维的流失，而且它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从预防上入手啊，一定要改变这种久坐不动的惯性思维，日常生活一定要动起来。
1: 好，那我们在刚才说到，就是康主任说到的这个耐力的问题，因为我也在想，我们老年朋友怎么锻炼能够让我们的耐力得到更好的保持呢？
0: 耐力的保持其实就更需要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比如说我们的日常的运动锻炼一定是跟自己比，我们追求的是每天进步一点点，但是这个进步是持续的。因为我们也在平时门诊遇到过一些例子，有些老年人急于求成啊，就擅自加大运动量。我们说运动处方它跟我们大家熟悉的药物处方是一样的，不是说动起来就一定是合理的科学的，而是要讲究一定的科学原则的。如果盲目的加大运动量，就跟我们擅自加大药量是一样的，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其实科学的锻炼我们要遵循一些原则，就像打游戏一样，它也要由简单逐渐到复杂。所以我们会给老人建议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有运动频率、运动强度、运动时间、运动方式的一个细化，包括运动的总量和我们逐渐进阶的这个过程是需要循序渐进的，一定不能够求之过快，欲速则不达哈。尤其在耐力上，我们需要一个慢慢的、不断提高的这样一个过程。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既然康主任已经说到了这个运动的计划，那我想请康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或者给我们老年朋友推荐一个运动计划。
0: 其实对于这一点一直是我们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像在我们的这个肌少症门诊，我们都会建议老人去运动，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件事情可能比让大家去增加营养更困难，因为似乎惰性是人的一种天性啊，而且呢，如果是一个独自的运动，这个任何人可能都很难有这个动力去坚持啊。我的门诊甚至有老年朋友说，康主任你最好给我们弄一个魔鬼集中营，把我们集中到一起，然后我们互相督促着锻炼，这样会比较有效果。当然这个从我们既往的经验来讲，就是这种大家在一起这种团组运动肯定是效果最好的，但是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呢，我们现在也给大家协和老年科和我们康复科的团队其实一起有编纂过一套居家锻炼的视频，是想希望通过这种运动打卡的形式能够帮助到大家在日常能够进行锻炼。那我们是专门录制的这样的视频，而且呢我们每一段视频的时间并不长啊，因为过长的时间可能会造成运动疲劳，所以我们一般每一个视频15分钟左右的时间，会有我们康复师和我们的一位老人同时带大家跟练，而且每一套动作会设计站位和坐位两个不同的坐姿啊，方便有一些老人如果本身体质比较弱的话，可以从坐姿的比较简单的体态开始啊。那么我们会有康复师和我们的老人一起先告诉大家在运动前的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带大家先热身，再一点一点带着大家锻炼，而且在锻炼的过程中会告诉大家怎么调整呼吸哈，因为有一些老人一运动就会容易屏气，其实这个对心脑血管是有风险的，所以会带大家一边调整呼吸一边做锻炼，在锻炼之后还会带大家拉伸，避免这个运动损伤。我们是有这样的这个做法哈，想能够一定程度上的帮助大家。那其实我在自己家的老人也试用过这套视频啊，就让他们去跟着锻炼，每天15分钟，然后后面可以逐渐加量，早晚各15分钟，而且我们也有一些运动逐渐进阶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希望能够帮到大家，也特别希望得到大家的反馈啊，帮助我们去不断完善这样的计划。
1: 嗯，就是能跟着这样的视频锻炼当然是非常好哈，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可能我们也需要一个大概的模板吧。

0: 说的要快起慢落啊，那么我们每次比如说坚持10到20次，那么在日常的等电梯或者等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锻炼，随时随地就可以锻炼我们的小腿的肌肉的功能。包括比如说大家平时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向前踢我们的小腿啊，也是慢慢的踢，慢慢的落，如果有弹力带加一点阻抗也是可以的。包括很多老人说这个我就躺在床上啊，我腰疼动不了，我说躺在床上也可以锻炼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做一些臀桥的动作，就是把这个臀部轻轻的抬起，在保证我们腰背肌不疼的情况下啊，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所以我们说不管你是站着坐着还是躺着，只要你有意识的去锻炼都是可以实现的啊。包括我们说刚才提到很多老年人有这种尿便的问题哈，觉得这个尿失禁憋不住尿，我们说所谓的这个海格尔运动去锻炼我们的这个括约肌的，日常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我们做这种提肛的运动，其他人都不会感觉到，你就自己就已经锻炼了啊，这个也不影响你去看电视。所以其实可以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去渗入到这个运动锻炼，只要我们有这样的意识。
1: 嗯，那我是想问的是每天我们要这样的锻炼有多长时间？
0: 嗯，
1: 比如说今天哎听了咱们健康之家节目，听康主任说了，哎那我想起来了，我今天就哎一天我都垫着，我等电梯时候踮脚尖，我看电视的时候做凯格尔运动，哎我今天锻炼了，明天我可能就忘了。那我想知道就是我们有没有个数啊，比如说我们每天要锻炼多长时间啊。
0: 我觉得如果我们每天能坚持10到15分钟，很短的时间，哪怕我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病房大家交完班以后集体的时间，我们就每天抽出5分钟来锻炼一下我们的颈肩肌肉啊，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所以最低时间5分钟，大家可以见缝插针的去做，那么能够坚持到15分钟，当然半个小时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这种基础的状态哈，其实需要的是一个积累，每天并不一定要强求多少时间。
1: 确实是因人而异哈，但是我们其实要每天让自己动起来。
0: 是的。
1: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么多种锻炼，但是其实可能还没有提到一个叫有氧运动。
0: 有氧运动是很重要的一个运动的方式啊，而且有氧运动它要达到一定的运动量，我们才叫有氧运动。我们经常跟老年朋友交流的时候，老人会说我每天家务做很多呀，我还要接送孩子，然后我都很忙了，但是很遗憾这些日常的活动可能都达不到有氧运动的这个标准啊。我们说有氧运动一定要达到，简单来讲，微微出汗，然后心率增快，稍微有一点点疲劳的这个效果才叫有氧运动啊。如果我们只是慢走，心率并没有变快，甚至都没有出汗，那么它只是一个锻炼，当然比不练也好，但是没有达到我们说有氧的这种消耗量。所以我们说还是要有意识的去在体能允许的情况下去增加一些有氧锻炼，达到这个标准才能够促进我们肌肉的合成。
1: 嗯，那刚才说到这个我们做肌肉锻炼哈，每天哪怕5分钟，但我们要随时经常锻炼起来。那有氧运动是不是我们要专门开辟出一个时间来进行有氧运动呢？那我们每天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有氧运动其实并不一定说大家想的一定要去户外哈，当然户外的环境会更好，但是比如说冬天的时间外面比较冷，很多老年人呼吸道受不了，或者是有一些老年人的初始状态已经很难出去了，其实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有氧运动。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运动叫超慢跑哈，我身边的很多老人也在去做，它就是一个相对慢的速度，但是呢也可以达到有氧运动的这个效果，就微微出汗心率增快的这个标准。那么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啊，其实只要有一个1-2平米的空间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了啊，也避免了这种冬天天气寒冷造成的这个影响。所以运动的方式其实有好多，我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
1: 嗯，那康主任既然说到超慢跑啊，那我就这个问题多问一句，因为我们也看到视频，就是有各种超慢跑的推荐的视频，但是其中呢有一部分进阶的啊，就是用一个有很多的那个小硬 疙瘩的那个脚垫来进行。

0: 行超慢跑
1: 指压板是
0: 吧？对，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指压板对我们老年朋友适合吗？
1: 嗯，这个也要因人而异哈。比如说我们平衡功能很好，然后在你的这个已经坚持了一段这个普通的地面的这种超慢跑以后，我们要想加大一点难度，可以选择一些相对进阶的方式。但如果我们的老年朋友他相对平衡能力没有那么强，那么在指压板它是一个相对并不那么平整的地面上，可能反而会增加跌倒的风险。所以我们推荐老年朋友还是以安全第一，我们任何运动的前提都是安全第一，选择适合自己的，不要盲目的追求这种所谓新的这种运动方式，还是要因人而异。
0: 嗯，那我们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康主任提到了我们不运动锻炼啊，还可能导致我们吞咽功能的下降，这个可能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没想到的哈。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帮我们增强我们的吞咽功能呢？
1: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吞咽功能的训练，它包括我们的咀嚼肌、舌肌以及我们的吞咽肌不同的位置啊。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小动作啊，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试着做一下啊。比如说对于我们的这个舌肌，我们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动作，大家可以想象我们是一个小青蛙，我们要去吃这个小虫子，那我们需要把舌头伸出来啊，然后去吃这个虫子，你就想象自己要去沾这个虫子，那么把舌头尽量往前伸，往上翘，往左右的嘴角去伸出，这样能够慢慢的持续几秒钟，比如持续三秒钟，这样日常的锻炼就可以锻炼我们的舌肌。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试一下啊。
0: 在康主任说的时候试了试哈，我的感觉好像还挺酸爽的。
1: 哎，对，有一点这个感觉就说明锻炼到了。
0: 嗯，就说明其实这方面锻炼很缺乏哈。
1: 是的，是的。然后对于我们的咀嚼肌哈，我可以教大家发三个音哈，比如说大家发啪啪啪的音，连续发，一秒钟发五次以上，可以很快速，比如说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0: 啪啪啪啪啪啪啪，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是的，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啊，其实就可以锻炼唇部的肌肉。
0: 嗯，
1: 这个我们发啪音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感觉我们其实是上下唇的这种触碰啊，所以它主要是锻炼我们口腔前部的肌肉。那么第二个音是他音，就是你我他的他，我们也可以试着最快的速度去发啊，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0: 他他他他他他。
1: 那么他音其实是需要我们舌尖部去抵上颚的这个动作啊，这个其实是锻炼我们的一个舌上台的这样一个姿态。
0: 刚才说了两个，啪啪啪啪啪，
1: 嗯，
0: 他他他他他，
1: 对，第三个叫咔音哈，咔咔咔，大家可以还是按照刚才的这个频率啊，最快的速度去发这个咔的音，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0: 嗯，好像没您那么顺。
1: 对，咔音我们可以发音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感觉啊，就是它其实是舌根部的这个用力啊，所以它对我们其实吞咽的这个影响会更大。那么这三个音节既是一个测试，同样它也是一个锻炼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日常的锻炼，简单的就可以做这种舌唇部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啊。然后到再往下的吞咽肌，其实我们也可以去锻炼，就是颈部的这个肌肉啊。我们可以试一试，大家比如说就在坐在椅子上的位置，用自己的手去给自己的脑门一个阻抗，然后呢让这个头往前伸，这样其实就是有一个往前伸的这个动作哈，这样去顶，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颈部肌肉在用力的一个过程。这个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不需要借助于工具，就自己的手就可以给一个阻力。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日常锻炼的方法，我们可以在平时的时候去适当的去注意锻炼，去增加就可以锻炼自己的吞咽肌。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康主任啊，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锻炼我们的舌肌、 吞咽肌的这样的一些锻炼方式，什么人做？比如说我现在青壮年，哎，我觉得我可能离吞咽障碍还比较远，我现在需要做吗？还是说，哎呀，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我可能担心我以后会发生这些问题，那我现在需要做吗？
1: 其实我们说老化它不是一个匀速的过程啊，它其实是一个渐进式的，然后有加速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每个人大概我的脑力体力达到顶峰的状态大概是25岁左右，我们叫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其实从35岁以后，我们的各种功能就都有下降了。所以对于一个40岁的中年人来讲，我也可以开始这样日常的锻炼了。那么在60岁以后呢，这个衰老的速度就会加速，那么我们就更需要去加强这方面的锻炼。那可能对于80岁左右的人来说，我们的这个衰老相关的这种调节因子的分泌达到一个新的高峰，那我们这些功能的丧失会更明显。所以通过这些锻炼也可以一定程度的延缓甚至逆转我们的这个功能衰退，可以减少我们误吸啊、跌倒啊这些事件的发生。
0: 除了平衡能力的锻炼、肌肉能力的锻炼、吞咽功能的锻炼，还有协调啊、耐力的锻炼，那么我们老年朋友还有什么需要进行的运动锻炼的方式吗？或者是方面吗？
1: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基本上涵盖了这个几个主要的大块了啊。如果说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可能是我们的反应能力。因为我们遇到过这样的例子哈，有的老人说那个走在路上，然后突然出来一个自行车，或者出来一个什么突发的事件，可能机动车一鸣笛儿，他吓了一跳，然后就摔倒了，或者是没有反应过来，然后导致跌倒甚至骨折。所以我们说对日常的这种应变能力、反应能力其实也可以锻炼的哈，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游戏有这种叫打地鼠的游戏哈，就是不停的有不确定的这个小地鼠跳出来啊，然后你去击打，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锻炼我们的反应能力。我今天上午门诊还有2个80岁的夫妇俩，他们说他们在打乒乓球，每天要打半个小时左右，然后他女儿还说这个这么大岁数了，我是不是要叫停这项活动啊？我说第一他们感兴趣，第二呢他们既然能坚持半个小时，就说明他的反应能力是可以的，所以我鼓励他们在保证安全的、不要太疲劳的情况下，还可以坚持这个爱好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国球运动啊，对于反应能力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0: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对于真正需要锻炼的老年朋友来说啊，我们看看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锻炼对环境有什么要求？
1: 这是我们说提倡安全性的一个前提啊。刚才我们反复的提到，锻炼是要以安全为前提的，所以我们也说在这个保证环境的安全是一个很重要的。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足够平坦宽敞的空间啊，不要再特别局促的。我们知道好多老年人家里边堆满了杂物啊，甚至这个过道都很窄，只能一个人通过。那你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万一平衡保持不住或者发生什么问题，容易撞到其他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环境一定要足够宽敞，而且地面一定要是一个防滑的地面啊，不要是那种湿滑的，或者是这个比如有小块的地毯容易踩不稳去滑倒的。另外我们说在锻炼的时候也一定要结合自己身体的情况啊，我们遇到过老人说怎么摔倒的，说是站立着一条腿去穿裤子，结果就摔倒了。那么如果你的这个平衡能力或者肌肉力量不足以支撑你完成这样的动作，那么一定要先从座位的或者是安全的姿态出发，不要导致这种运动的损伤，那就得不偿失了。包括我们刚才提到了，如果要做一些锻炼，一定要保证周围有可触手可及的、可以辅助你支撑的这样的桌子、椅子或者是墙壁。那么如果自己一个人锻炼不安全，我们也希望家属能够帮助老人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去做这样的锻炼。
0: 刚才康主任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可能也需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锻炼的时候其实是要专心致志的，
1: 是的，
0: 就是你不能一边锻炼一边在就是聊天啊或者想别的，其实那个也是会增加这个跌倒的风险，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而且你注意力集中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啊，这个时候一定不要一心二用。
0: 好，那我们再接着来问问康主任，那我们锻炼前需要做什么准备，或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说锻炼前一定要做热身，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先热起来，让我们的协调性慢慢的提高到一定的程度。这也很好理解哈，我们如果没有做任何准备就去做锻炼，可能会损伤肌肉，损伤关节，比如崴了脚啦，或者是这个哪里。

0: 磕了碰了都会影响我们的锻炼效果啊，所以运动前一定要做热身准备，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做一些身体的适应，包括我们做一些这个器具上的准备，比如我要运动锻炼了，我肯定要穿一个合脚的鞋子，而不是踩一个拖鞋啊。尤其是我们知道好多老人还很节省，把那个旅馆里拿回来那个薄底儿的鞋穿着，就很容易滑倒啊。所以环境的准备、身体的准备啊，都要做好，然后再开始锻炼。
1: 那刚才我们说的这种锻炼是一些相对可能运动量大一些或者剧烈一些，比如说我要打球，那我肯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那如果说像康主任说的，我们随时随地的这个抗阻运动，我们拿个水瓶子，是不是就不用准备，或者是说我们先轻一点先慢一点？
0: 对，如果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当然就是缓慢的开始啊。但是我们比如说我刚才提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视频里边，其实每一个锻炼的开始都要做一些热身的，哪怕是我们只是一个肢体的抬举啊，或者是简单的这种运动的准备，也都需要一个热身的过程。因为如果我们平时没有这个运动的习惯啊，上来就做一个无准备的运动，还是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的。我们都可以从简单的这个动作开始，先做一些热身。其实任何运动之前都是需要这么一个过程的。
1: 好，那我们再问一下，就是我们锻炼的时候，您还有什么需要提醒老年朋友的吗？
0: 锻炼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根据自己身体的感受去随时的调节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已经觉得锻炼的量，让我有点过于疲劳了，或者是我的身体各方面跟不上了，那我们要及时的去停下来调整呼吸，或者是暂时的休息一下，不要这个一味的追求我短期达到一个什么目标量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锻炼和我们的获益之间是存在一个剂量获益的正相关关系，我们要的是持之以恒，循序渐进，而不是一蹴而就。所以我们要随时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做调整。第二，就是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如果这个比如说有一些扭伤啊，或者是身体上的不舒服，那我也要调整我的运动的姿态，不要勉强。因为我们以前有过这样的例子，一个老人他觉得他锻炼的效果比较好啊，他就快速的加大这个运动量，结果造成肌肉的扭伤，甚至腰椎的压缩性骨折。因为我们也很多老人已经骨质疏松，骨头很脆了，所以如果你这个太勉强做一些运动，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1: 那刚才康主任跟我们说到的就是避免过度锻炼，避免过大的强度或者过长的时间。那这里呢，就涉及到我们老年朋友锻炼的频次和强度，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把握呢？
0: 运动的频次和强度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哈。我们的运动频率也是这样的，可以逐渐的增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哪怕每天只有5分钟，那我们可以逐渐的坚持。比如说一天做2次，我们中间的间隔可以早一次晚一次哈，那后面的频率可以逐渐的增加。那么运动的强度也是同样的，我们都是由易到难，由弱变强的这样一个增加的强度，总体来说就是因人而异。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让自己感受到的跟自己对比的一点点的进步，不用跟别人盲目的去比较啊。所以运动的频率和强度都要遵循这样的原则。
1: 好的，节目最后康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0: 其实老年朋友们，我觉得第一，我们还是要认可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会自然而然发生的一些变化。我经常跟我的老年朋友说，就像头发变白了，脸上长皱纹一样，这是岁月自然带给我们的一些变化。我们还是要顺应这个规律。但反过来讲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运动锻炼，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身体是可以去有一些改变的。而且这个运动锻炼对我们身体带来的这个注意其实是潜力很大的。只要大家遵循科学的方法去 坚持锻炼融入到日常生活，其实我们最终达到的是想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而不是盲目的去追求短期的变化。我们只要能有这样的意识，相信大家一

0: 定会从运动中获益，也会感受到身体和心理上都带来的变化。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科学制定运动计划进行锻炼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
2: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3: 你是谁呀？
2: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4: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被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两套，一共带走4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710-2836，400-710-2836。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2套。订购热线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2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2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400-710-2836。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为了让叔叔阿姨能够更好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现在只要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2套只需99元，您穿一套换洗被一套，天天都能够让膝盖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送您2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尤其适合冬天腿寒的，因为咱们是艾草护膝，能够很好的给膝盖做保暖。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400-710-2836。这套艾草护膝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技术，利用人体自身的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热助艾室，艾借热力，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不容易变形，它的弹力很强，穿上去的感觉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穿上以后能被保护得很好，真的是暖到心窝里去。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售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2套只需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2套，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开通只剩2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400-710-283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据监测数据显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近一小时车流总量为101019辆，车速为64公里每小时。目前国道104宝莲寺景区、国道104潘塘高速口往孙宁方向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只需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通行情况。
4: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0: 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2: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鹤有不群者，飞飞在野田。
4: 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
3: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4: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当时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古诗词中一些与鹤有关的经典诗句，以及周深带来的亲爱的旅人。鹤是一种候鸟，每年十月份左右天气变凉就飞往南方，第二年春天再回到北方。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繁殖地，江苏盐城的丹顶鹤湿地生态公园是太平洋西海岸最大的滨海湿地型自然保护区。全世界有15种

我们国家就占了九种，是鹤类最多的国家。世界上最长寿的鹤是丹顶鹤，寿命可长达50至60年，所以我们经常用松鹤延年来象征长寿健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鹤有着崇高的地位，从商周开始，鹤就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元素。1923年在河南发现的春秋时期郑国国君子婴的墓葬中，出土了一对青铜器莲鹤方壶，就是用莲花和仙鹤作为装饰。莲鹤方壶是一对，一款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青铜馆，一款收藏于河南博物院，是镇馆之宝。这对莲鹤方壶也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辽宁省博物馆中珍藏了一幅唐代周昉创作的人物画《簪花仕女图》，从这幅画中让我们看到唐朝时官宦家女子养尊处优的生活，游戏于花蝶鹤犬之间。几千年来，鹤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被赋予了很多的文化符号和内涵。君子以鹤为典范，道家以鹤为仙风道骨，离人以鹤寄相思，官员以鹤彰显尊贵，百姓则以鹤来祈求长寿等等。而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中，诗人们也以鹤寄情。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去欣赏在古诗词里翩翩起舞的仙鹤，一起去感受诗人赋予它的情感和寄托。先送给大家一首歌，这是谭维维在2023年春晚现场演唱的《百鸟归巢》。百鸟归巢其实是南音的四大名谱之一。南音是福建闽南地区的传统音乐，有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之称。它的唱法保留了唐代以前传统古老的民族唱法。据说传统南音名谱《百鸟归巢》是用悠扬的洞箫勾勒出苏轼的画作《百鸟归巢图》。苏轼在画中描绘了夕阳西下、百鸟争艳、翱翔以及归巢的情景。这幅画创造了一种万家团圆、百鸟归巢的祥和太平景象。谭维维的这首《百鸟归巢》把南音融入现代音乐，歌词中说天空为雨，大地为翼，让我们看到一只同时以有形和无形为翅膀的大鸟穿越时空振翅而来。它召唤着千年文明、万里诗行间的鸟儿们，他们经过春秋，掠过秦汉，俯瞰盛唐，创造了百鸟归巢的时空奇观。从这首歌中，我们似乎能看到有雎鸠鸿鹄同行，有鲲鹏共舞，这是一首保有中华民族情感记忆的音乐。天地的基因、华夏的血脉，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羽翼。此刻百鸟归巢，也愿我们的家国天下振翅同行。

0: 一首《百鸟归巢》过后，我们开启品读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翩翩起舞的仙鹤的旅程。诗经里说，鹤鸣于九高，声闻于天。这一句的意思是，鹤生活在九曲十八弯的沼泽地，看似隐入尘烟，与世无争，但是只要仰天鸣叫，它的声音震动四野，远在世间的人们也能听到，所以叫做鹤鸣。于是就有了那句君子如鹤，敢为天下鸣不平。下面我们来欣赏一首经典的与鹤有关的诗作。永贞革新失败之后，唐朝诗人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朗州就是现在的湖南常德。在那里，刘禹锡写下了一组秋词。秋天在很多文人眼中是衰败凋零的季节，而刘禹锡却另辟蹊径，以最大的热情讴歌了秋天的美好。
1: 秋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自古以来文人墨客都悲叹秋天萧条，我却说秋天远远胜过春天。秋天晴空万里，一只仙鹤排开云层扶摇直上，便引发了我的诗情也飞上云霄。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一句给我们展现的是秋高气爽，万里晴空，白云漂浮的开阔景象。那凌云的鹤也载着诗人的诗情一同遨游到了云霄。虽然这鹤是孤独的，然而它所呈现出来的气势却是非凡的。也许刘禹锡是以鹤来比喻自己，也许刘禹锡是鹤为不屈的化身，留给我们后人的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下面我们来听朱哲琴演唱的一首跟丹顶鹤有关的歌，歌名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1987年，女大学生徐秀娟接替了爸爸守鹤的工作，后来为了救助丹顶鹤而牺牲了。这首歌唱遍了大江南北之后，徐秀娟的弟弟徐建峰接替了姐姐的这份工作。不幸的是，2014年，弟弟也为了救助丹顶鹤，不幸掉进了沼泽地而牺牲了。这对兄妹都来自于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美丽的生命，纯净的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像徐家三代护鹤人的坚守与传承，致以我们深深的敬意。

0: 对，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等，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佳。
2: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今的齐齐哈尔，最为世人所知的就是扎龙湿地自然保护区，那是鸟类的天堂，著名的丹顶鹤就栖息在那里，所以齐齐哈尔也称鹤城。去年我看了一部关于扎龙自然保护区的专题片，其中的一只丹顶鹤因为失去了伴侣，在水畔孤寂地立着，时不时迎风展开翅膀哀鸣不止。丹顶鹤对爱情格外忠贞，一只鹤去了，另一只绝不在。

0: 刚刚您听到的是陈淑桦和罗大佑合唱的经典老歌《滚滚红尘》，以及迟子建《鹤之舞》中一段丹顶鹤对爱情忠贞的描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小光和您继续欣赏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翩翩起舞的仙鹤。唐朝时有一位诗人特别喜欢鹤，那就是白居易。他不仅写咏鹤的诗，自己还养鹤。《全唐诗》中收录了他吟咏鹤的诗作多达26首，提到鹤的诗有142处。白居易晚年到东都洛阳做了个闲官，开始了诗书相伴、琴鹤为友的悠闲生活。也就是在这期间，他把鹤看作自己的朋友。鹤生病了，他写诗安慰他：“一只白日青天好，为要高飞且仰窗。”意思是，虽然青天白日是美好的，但是先别想着展翅高飞，先把你的窗口养好了。而鹤走失了之后，他又伤心地写下：“郡斋从此后，谁伴白头翁？”意思是，鹤啊，你飞走之后，还有谁来陪我这个白头老翁呢？好朋友刘禹锡知道白居易喜欢鹤，特意托人从苏州给他送来一只华亭鹤。白居易万分感激，赋诗表示感谢：“殷勤远来意，一只重千金。”华亭鹤是丹顶鹤的一种，据说是中国第一鹤。成语“鹤立华亭”说的就是华亭鹤。下面我们来欣赏白居易写的一首诗，诗的名字叫做《鹅赠鹤》，这是一首鹅与鹤之间的对话。在这首诗中，白居易说鹅与鹤同样作为禽类，鹤可以一飞冲天，鹅却只能与鸭群为伍。同样的才华，有人被接纳、被赏识，可以一展抱负，而有人却被埋没，郁郁不得志，借此来表达对命运的不满。
1: 《鹅赠鹤》，唐·白居易。君因风送入青云，我被人驱向鸭群。雪景双毛红王掌，请看何处不如君。
0: 这首《鹅赠鹤》是一首托物言志的诗，借鹅的口吻来写。诗的开头两句：“君因风送入青云，我被人驱向鸭群。”意思是仙鹤你借助风力飞入青天云霄，自由翱翔，而我这只鹅却命运不济，被迫与鸭群为伍。一个风字道出了鹤比鹅命运不同的根本原因，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没有风的借力，鹤也只能跟鹅一样的命运。这是通过写鹅鹤命运的不同来表达，因为平台不同，两个才华相当的人命运也就此不同。没有平台的人，纵然满腹才华，也只能是徒劳无功。就像姜太公，如果不是周文王，他也只能做一个渔翁而已。再比如诸葛亮，如果不是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他的命运也就只能是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罢了。第二句，我被人驱向鸭群，就像是大白话，却寓意深刻。我们能够感受到鹅被人驱赶与鸭群为伍的悲愤、不平以及无可奈何。第三四句，雪景双毛红王掌，请看何处不如君。这两句是说我长有雪白的脖颈、洁白的羽毛和红红的脚掌，我哪一点比不上你鹤呢？诗人想表达的是，鹤有的才华我都有，只是没有风送我罢了。诗人用雪、霜、红精炼地概括了鹅的特点与经验，让人知道鹅的美丽并不输鹤，引发大家的同情和共鸣。白居易的这首《鹅赠鹤》就像大白话，但是却发人深思。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温兆伦在1991年演唱的《随缘》。其实生活就是一碗白开水，你每天都在喝，不要羡慕别人喝的饮料五颜六色，未必 有你的白开水解渴。不必去羡慕鹤飞得有多高，守住自己所拥有的，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尽力随缘就好，或许你会有别样的收获。

0: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欣赏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翩翩起舞的仙鹤。说到关于黄鹤的诗词作品，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唐朝诗人崔颢的《黄鹤楼》。其实早在西汉时期，黄鹤就已经作为仙人的坐骑出现在了文学作品中。在崔颢之前，与黄鹤楼相关的传说人物一共有三位：子安、荀归和费祎。西汉刘向所写的《列仙传》中提到，陵阳子明和子安一起修仙，陵阳子明修仙成功，而子安去世后就被葬在石山之下。一只黄鹤飞来，栖息在他坟边的树上，不停地鸣叫着子安的名字。而刚刚我们提到的与黄鹤楼有关的第三位人士费祎，在诸葛亮的《出师表》中就提到过他的名字。黄鹤楼被誉为天下江山第一楼，它的飞檐斗拱、富丽堂皇的景象常常令文人骚客敬仰。崔颢、李白、白居易、贾岛、陆游等等很多诗人都曾为黄鹤楼吟诗作赋。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品读唐代诗人崔颢的经典诗作《黄鹤楼》。
1: 黄鹤楼，唐·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

说中的仙人已经驾着黄鹤飞走了，只留下空荡荡的黄鹤楼。黄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千百年来只看见白云悠悠。阳光照耀下的汉阳树木清晰可见，更能看清芳草繁茂的鹦鹉洲。暮色渐渐漫起，哪里是我的家乡？江面烟波渺渺，让人更生烦愁。传说崔颢写下这首《黄鹤楼》之后，大诗人李白也来到此地，登上了黄鹤楼，远眺汉阳城和鹦鹉洲，兴之所至，正准备赋诗一首。但是读到了崔颢这首浑然天成的题诗之后，李白大为折服，留下了一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就离开了。山川人文相互倚重，让黄鹤楼的名声也就更加显赫。有一年，任贤齐的好朋友在旅行途中看到了黄鹤楼、长江、长城这些壮丽的中国自然建筑景观，写下了一首《再见黄鹤楼》，而任贤齐恰好祖籍就是武汉。或许每个人对故乡也都有一种莫名的依恋，因此小齐就把这首歌收录在了自己的专辑里。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10月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4: 鹤鸣于九高，声闻于野，

0: 现青山有思，白鹤忘机。刚刚您听到的是周华健带来的《忘忧草》，小光和您继续欣赏在古诗词里翩翩起舞的仙鹤。到了宋代，花鸟画风行，人们对鹤的喜爱也更多了一些。北宋政和二年的正月16日，都城汴京的上空忽然云起漂浮，数十只仙鹤在宣和殿上空飞舞鸣叫盘旋，久久不肯离去，引得宫里人以及路过的老百姓纷纷驻足仰头观看。宋徽宗也目睹了此景，他认为这是国运兴盛的吉兆，蒙派人备好笔墨，创作出了一幅瑞鹤图，并且题字。在这幅画中，20只白鹤几乎没有姿态完全相同的，有的昂首仰望，有的曲颈回首，灵性十足。现在这幅瑞鹤图珍藏在辽宁省博物馆内。下面我们来欣赏宋朝一位官员写的一首跟鹤有关的诗作。这位官员叫做钱维演，他是杭州人。钱维演自小就跟随父亲归顺了宋朝，他的父亲是吴越末代君主钱俶，钱家的藏书极其丰富，可与当时宋朝的国家藏书馆秘阁相提并论。钱维演自幼好学，考中了进士。钱维演这首与鹤有关的诗作名字叫做《对竹思鹤》，竹是四君子之一，而鹤是高洁之士。在历代众多的咏竹咏鹤的诗作中，这首诗可以说是别具一格。
1: 对竹思鹤，宋·钱维演。瘦玉潇潇依水头，风移青叶露宜秋，更教仙迹旁边立，尽是人间第一流。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钱维演的这首《对竹思鹤》。诗的第一句“瘦玉潇潇依水头”，伊水就是伊河，是洛河的支流之一。就地点来看，钱维演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在洛阳。瘦玉是竹子的美称，潇潇瘦竹映在伊水之滨，潇潇二字说明此时是秋天，也透露着诗人此时的心境。第二句，风移青叶露宜秋，意思是这潇潇玉竹跟露冷风清的秋叶多么相称。第三句，更教仙迹旁边立，尽是人间第一流。神话传说中仙人大多骑鹤，所以把鹤称为仙迹。此情此景之下，假如旁边再伫立着孤傲的仙鹤，那应当是人间第一流的雅境。瘦竹、清风、凉露、仙鹤，这都是第一流的雅物。在这尘世之间，只有第一流的雅士才能欣赏这超凡脱俗的第一流雅境。诗人向往的是一种孤高不群、清雅脱俗的情趣。对于钱维演这首《对竹思鹤》，有些诗评家认为，表面上是诗人向往一种浮云野鹤般的清高脱俗生活，其实骨子里却是一种牢骚之词。所谓的第一流，名不符实。这首《对竹思鹤》虽然是一首佳作，但是对于作者本人的人品却经不起深究。好，我们来听一首老歌，这是李宗盛作词作曲、辛晓琪演唱的《领悟》，希望我们每个人从这首诗中也都能够有所收获和感悟。老子《道德经》中说道，生而为人，你且修身，你且度人，你且如水，举恶渊而为善，无有也。
2: 我以为我会哭。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4: 加油！
7: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9: 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11: 故人一去无期约，
12: 尺书忽寄西飞鹤，
11: 西飞鹤，故人何在，水村山郭。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小光和您继续欣赏在古诗词里翩翩起舞的仙鹤。刚刚您听到的是谭震霄的一首经典老歌《千纸鹤》。上个世纪90年代，因为这首歌流行起叠五颜六色的纸鹤送给家人朋友，以表达想念和祝福。我们之前听到的是宋朝女词人孙道寻的词作《忆秦娥》中的节选，故人一去无期约，尺书忽寄西飞鹤。西飞鹤，故人何在，水村山郭。这是孙道寻收到远方好友季温的来信之后写的这首词作为回应。词中西飞的仙鹤就像鸿雁传说中的鸿雁一般，成为信使，传递他与朋友之间的情谊。下面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仙鹤。有一个成语叫做孤云野鹤，寓意闲散自在不求名利的人。孤云野鹤这个成语出自唐朝诗人刘长卿的一首诗作。刘长卿是安徽宣城人，他是唐玄宗天宝年间的进士。唐代宗年间，因为他性格刚直而犯上，被多次贬谪。到了唐德宗年间呢，他到了随州去做刺史，也就是现在的湖北随州市，世称刘随州。刘长卿的仕途生涯也就在随州画上了句号。成语孤云野鹤就藏在刘长卿所写的一首送别诗中。这首诗的名字叫做送方外上人。方外就是世俗之外，上人是对僧人的敬称。由此可见，这首送别诗不是一般的亲朋好友间的送别，心境自然会有所不同。让我们一起来品读。送方外上人，唐·刘长卿。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莫买沃洲山，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刘长卿的这首《送方外上人》。诗的开头两句，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意思是云与鹤已经不是俗世凡物，何况还是孤云野鹤这样超凡脱俗之物，这在人间是留不住的。所以诗人诙谐地说，岂向人间住，意思是尘世难留方外高人，方外高人理应去深山古刹修心养性，因此上人归山适得其所，理应祝贺，不应该像俗人那样依依不舍或者悲伤难过。最后两句，莫买沃洲山，诗人已知处。沃洲山是历史上的道教名山，在如今浙江绍兴新昌县。相传东晋时期的佛学家文学家之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
5: 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山河广袤，
1: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希子提醒您，三防要做好。一防秋燥，此时天气渐凉，秋燥明显，易出现口干、唇干、咽干、便秘、皮肤干燥等现象，燥易伤筋。二防秋郁，中秋时节草木枯黄，落叶落果容易引人忧思，情绪抑郁。三防秋寒，随着秋意更浓，养生关键应注意做好外御寒内清热，这段时期昼夜温差变化大，要注意及时增减衣服，特别要注意脚部和胃部保暖，培养睡前用热水泡脚的习惯。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金秋十月，健康之家为您带来仲秋养生启示，为大家的秋季健康生活支招。今天播出第一集，秋天别忘补阳气，和大家聊聊秋季如何补阳气，预防气虚感冒。
3: 刘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慢性疲劳综合征、代谢综合征、睡眠障碍以及高血压病、高脂血症、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中医调理。
2: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少老年朋友一到了秋冬季节就出现一些手脚冰凉的问题，那我们平常呢中医会说啊，这个人手脚冰凉他可能是阳虚，但是我们这个手脚冰凉和气虚和阴虚有没有关系呢？
4: 手脚冰凉和阳虚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啊。阳气，老年人气血不足的人呢啊，那么也会出现手脚冰凉。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一紧张啊就出现手脚冰凉，这就跟阳虚和气虚、气血不足呢关系不太大了。那么手脚冰凉呢，也是这个很常见的这个一类症状啊。我们有一些方法，中医有些方法可以去调理它啊。像我前阶段的一个患者，好像这个他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患者，他的这个手脚冰凉，他是发生在我们一般手脚冰凉比较明显的是发生在冬天啊，他是夏天的时候他就发生了一侧这个手冰凉，那么当时呢他是有一个脑血管病的一个病史啊，脑血管病史，他本身一侧循环就不是太好啊，那么他夏天来的时候，他让我去摸他这个手啊，真的是冰冰凉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了一些个温阳的啊，补气活血通络的方法。那么他第二周来的时候，就是手的温度就比正常人稍微差一点点了啊。那么也其实也就前后调理了一个月左右，他的温度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啊。所以手脚冰凉的患者呢，他这个我们通过中医的这种温补阳气呀、补气养血呀、通络的方法呢，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除了吃药物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建议有一些个日常的生活中的方法啊，去调节我们这个手脚冰凉。比方说一个方面啊，就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晒太阳。晒太阳啊，我们晒太阳的时候呢，有几个这个地方咱们一定要注意到啊。我们晒太阳的时候，一个要晒背部啊，因为在人体来说呢，背是阳，背为阳，腹为阴啊，背是人体的督脉和膀胱经的这种循行的地方啊，督脉是人体的阳脉之海啊，阳脉之海，所以它是总管人体一生的，总督人体一身的阳气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晒到人体的这个背部啊，一个是晒背部，另外一个头顶一定要晒到啊，晒头顶。头顶有一个重要的穴位叫做百会穴啊，这个百会穴，所以我们晒太阳的时候

0: 候呢，我们把这个百会穴也要晒到啊，所以呢，才能够使人体呢这个暖和起来。通过这个百会穴，可以把这个阳气呢吸进去。我们可以一边晒太阳，一边这个手握半拳去叩击我们的腰部啊，这样呢，就是通过这种简单的晒太阳的方法，可以补养我们身体的阳气啊，这是一个方法。第一个是晒太阳。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我们肯定要建议他这个从饮食方面来说呢，要多吃一些个温热的这种食物啊，温热的食物啊。你比方说咱们常说的这种牛肉啊，尤其是羊肉啊，它这个特别的温补，还有栗子啊，都是温补性的食物啊。那么少吃这种很寒凉的食物，你比方说偏凉的水果啊，西瓜呀啊，柚子啊啊，还有火龙果啊，梨呀、枇杷呀、甘蔗呀啊。这种等等都属于偏凉的这种水果，还有一些比方说绿豆啊、绿茶呀、海带、螃蟹啊，这都属于偏凉的这些个食物啊，就要尽量少吃啊，同时尽量少吃冰镇的这种饮料啊，这都是寒凉的食物。我们多吃偏热的这种食物和水果，你们要水果中的荔枝啊、榴莲呐、樱桃、橘子，还有龙眼肉、大枣、核桃、腰果，这都属于这种偏热的食物。还有比方蔬菜中的这种韭菜啊、南瓜、胡萝卜、山药啊、肉类的牛肉、羊肉啊，这都属于这种偏热的食物。所以饮食上来说呢，就要不能吃太寒凉的食物啊，多吃这种偏热的食物。那么我们可以建议患者一些食疗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当归生姜，很著名的啊，当归生姜羊肉汤啊。我们在煮羊肉的时候，可以放一些当归呀，啊，放一些生姜啊，啊，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女性朋友啊，对于痛经的女性朋友，阳气不足、手脚冰凉，还有会有痛经的女性朋友呢，我们可以建议她当归啊去煮鸡蛋，或者艾叶啊去煮鸡蛋啊，都是比较合适的啊。那么对于男性朋友，我们可以用韭菜、炒虾仁啊，韭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肾壮阳的一个药物啊，韭菜、炒虾仁啊，这都是一个比较常用的食疗方啊，对于体内阳气不足的啊食疗方。那么除了这个饮食。和晒太阳之外呢，咱们还可以用一些艾灸啊、艾草的这种方法。艾草的方法呢，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较常用的啊。那么艾灸呢，它具有这个温补阳气和通经活络的作用。我们可以灸一些比较常用的穴位啊，你比方说关元穴啊、气海穴、足三里穴啊，这都是大家可以选用的这个穴位啊。这是艾灸的一个方法。艾灸呢，我们一般呢就是在家里自行选用的呢，我们一般都是用这种温和灸或者说是隔姜灸啊。那么温和灸呢，就是将艾卷的一端去点燃，然后对准穴位，距离呢差不多2到3厘米，那么进行这个熏烤，一般每个穴呢在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以局部皮肤呢微红红润就可以了。这是温和灸。再一个就是隔姜灸。隔姜灸呢，我们就是用这个姜片啊，姜片，然后这个切鲜姜一片，切成约这个1元钱人民币厚度，比它稍微再厚一点也可以啊，给它切成一个姜片，然后放在这个肚脐的中间，然后点燃这个艾柱，然后给它进行施灸，也是局部皮肤呢微微的潮红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可以选用艾灸的方法也是非常合适的。但是选穴方面呢，我们一般都是每次选一个穴啊到两个穴就可以了，不要选穴太多啊，选穴太多呢也会耗伤人体的精液。有些人在艾灸之后呢，会感觉到口干口渴，我们可以配一些个这个滋阴的药物，例如说用一些麦冬啊、百合呀、石斛啊去煮水啊。那么另外在灸后呢，如果要洗澡，一般我们建议就是20分钟到30分钟之后再洗澡，因为这时候呢，经络处于一个灸后的一个调整的状态，灸后的热度呢也逐渐的发挥和利用，此时再用热水洗澡会感觉到很舒服啊。这是艾灸的一个方法。
1: 听起来刚才刘主任说到的这些方法都是帮我们保养阳气的。
0: 除了艾灸之外呢，还可以用中药泡脚的方法啊。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叫做寒从脚下生，寒从脚下起啊。所以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泡脚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啊。我们中医认为呢，春天洗脚啊，生阳固脱；夏天洗脚，暑湿可去；秋天洗脚，肺润肠濡；冬天洗脚，丹田温灼。那么现代医学也证实了寒从脚下起啊，说明脚的健康呢， 不仅关系到人的健康，而且和寿命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且脚呢，我们又称之为第二心脏，所以泡脚呢，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温阳通络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在泡脚的时候加入一些个红花呀、艾叶啊、透骨草等这些温经通络的药物啊，那么对于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可以有很好的一个缓解的作用。再一个就是泡脚，它有它的自己的注意事项啊，就是一个是晚饭后半个小时内不要泡脚，因为晚饭后呢，人体内的血液大部分流向消化系统，此时呢，结果如果泡脚呢，让这个本应该流向消化系统的血液就会流向下肢，使消化系统没有足够的动力来消化食物，导致消化不良。因此最好呢，隔一个小时再泡脚，啊，19点呢。就七点，晚上七点到九点是肾经气血最弱的时候，这个时候泡脚呢可以很好的补养人体的这个肾经。另外一个泡脚的时间啊，泡脚的时间呢也是时间不要过长，一般15分钟到20分钟啊就可以了。那么太长呢容易加重心脏的负担。另外一个泡脚的这个水的温度啊也不要太高，一般40度左右就可了啊。
1: 泡脚的禁忌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好像听说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不当的泡脚，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能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吗？
0: 对对对，尤其是有一些个这个泡脚的这个温度，确实是因人而异啊。那么尤其是脚部有一些破溃了啊，或者是有一些溃疡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建议患者去泡脚了。另外，糖尿病人呢，他的末梢循环不好啊，我们泡脚水的温度呢也要低一点。高血压的患者呢，泡脚水呢也要温度要低一些啊。那么心脑血管病的这种患者呢，就是要格外注意。如果泡脚的过程中发生了这种胸闷或者头晕的这个感觉呢，就应该暂时的停止泡脚，马上的躺在床下休息啊。还有就是穴位按摩，
1: 针对手脚冰凉，我们可以有什么穴位可以自己按摩一下吗？
0: 对，有好几个穴位是有穴位是可以这个。那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个穴，叫做阳池穴啊。阳池顾名思义就是阳气的池子啊，就是阳气蓄积的一个地方啊。这个穴位呢，对于手脚冰凉的患者是非常有用的啊。我们一般来说呢，这个阳池穴呢也是比较好找的啊。我们这个翘起手背啊，在这个中指和无名指往下捋，一直捋到手背的这个腕横纹上。那么它对应的这个点就是阳池穴啊，阳池穴就是阳气蓄积的地方。我们一般呢可以用右手的拇指去按摩左侧的这个阳池穴，也可以用左手的拇指去按摩右手的阳池穴。另外呢，也可以两个手对戳啊，两个手对戳这个阳池穴啊。对，冬天呢在室外手脚冰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两个手对戳阳池穴啊，效果也是比较好的。手脚冰凉，咱们就是简单的介绍了这些个方法。
1: 看来我们不光要搓手掌、手背，尤其是这个手腕靠近腕横纹的这个地方啊，也是可以多搓一搓的。
0: 对对对啊，对，
1: 可能关键还是要保护好我们的阳气哈。可以概括一下，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到底怎么来保护我们的阳气呢？
0: 一个方面呢，就是肯定要做好自己的保暖啊，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空气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呢，我们去晒太阳啊，尤其要晒我们的背部啊，因为背部有人体阳气的根本啊，有督脉是人体阳气的根本。一个要做好自己的这种晒太阳的工作，另外一个就注意到呢，不要损伤我们人体的阳气，不要熬夜啊。那么熬夜呢是很伤人体的阳气，也伤人体的阴经的。再一个就是不要吃寒凉的食物啊，那么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啊，或者说是螃蟹呀啊，或者说是这种梨呀，这种比较寒凉的食物呢，咱们尽量少吃，多吃温热的食物啊，比如咱们前面举的牛肉啊、羊肉啊、栗子啊、核桃啊啊，这都属于比较温性的温热的食物啊，这个是可以多吃的。另外呢，咱们可以如果呢咱们中老年人皮肤没有破溃啊，高血压、糖尿病的比较平稳的情况下呢，我们建议老年人呢可以适当的泡脚啊，泡脚用一些中药泡脚，比方说咱们前面说的红花呀啊。艾叶呀、透骨草啊，也可以放一点花椒啊，放一点生姜啊，啊，都是可以的。可以用药物，借助药力的作用呢，去温暖我们体内的阳气啊。还有呢，咱们就是说，如果在手很凉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呢，可以搓一搓手背啊，尤其是搓到我们的这个阳池穴，能够激发人体内的阳气的快速的生发啊。

0: 先跟我们说一说，到底什么情况下叫气虚，什么情况下叫阴虚，什么情况下叫阳虚呢？
1: 这个就是涉及到中医的这个气血经验都说全了啊。中医最主要的就是气血和经验。气啊，就是气，它对人体呢是有一个激发的、鼓动的、推动的这么一个作用的，所以气呢是人体生命的一个原动力啊。那么气虚啊，顾名思义就是气不足了，气不够用了啊，所以它叫虚嘛，气不够用了。那么气不够用了呢，所以说它一个方面呢就会表现为懒惰啊、乏力啊、累，特别累啊。那么还有就是气短，气不够用啊，说着说着话，我的这个气儿就够不上了啊。什么叫中医叫有个词儿叫做少气不足以息啊？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咱们前面说了气虚的，还有就是它的屏障功能减弱了啊。那么它会表现为这种患者的反复的感冒啊，容易出汗啊，还有的患者表现为脾气虚啊，脾气虚它会表现为这种他的大便的这种无力的推动啊，表现也是一种便秘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情况，其实咱们刚才前面没有说，叫做肾气虚啊，叫做肾气不足。这种情况呢，老年人也是非常常见的。气，咱们前面讲了，它有鼓动的啊、推动的一个作用。那么气呢，还有一个固涩的一个作用。固涩的作用，它在肾气不足里，它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老年人的夜尿特别频啊。那么正常人呢，我们说夜尿一次啊，顶多两次。老年人有的甚至是三次四次啊，三次四次呢，就说明他的这个肾气虚了，肾的固涩功能减弱了，所以他会表现为这种夜尿频多啊，所以这是肾气虚啊的一个表现。气虚它包括肺气虚、脾气虚和肾气虚啊。气虚出来，咱们说这个阴虚啊，阴虚呢，阴和阳它是对应的啊，对应的。那么阳虚就是阳气不足了啊，阳就像太阳一样啊，就对人体起到一个温暖的啊、温煦的这么一类作用。那么太阳不足了，就体内的这种火力不够了，它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怕冷啊，它怕冷很明显。有的人他这个夏天的时候也要加一个老年人啊，夏天的时候也要加一个棉背心儿啊，这个就说明他这个背部特别凉。那么他怕冷呢，表现为手脚的这种冰凉啊，手脚冰凉，还有人表现为背凉啊，还有人表现为胃凉，就是他吃他就且别说吃凉的东西了，他可能会吃一点这种就凉菜啊，甚至有的人吃凉菜他都会表现为拉肚子啊，这就是他脾阳不足啊，脾阳虚的一个表现啊，这就是这样。还有人会表现为下肢的发凉啊，肾阳不足，下肢的这种发凉，脚像这个一个冰块，手脚冰凉像冰块一样啊，这个都是肾阳虚的一个表现，这就是阳气不足，火力不够啊，这是阳气不足。那么阳和阴是对应的，阳气不足呢，所以还有一部分老人就是阴虚啊，阴不足了。阴不足了呢，它最表现咱们很好理解啊，阴就是指的人体的精液啊。那么它精液不够了，它就会表现为口干啊，口干特别明显。有的人说我这个都拉不开栓，这个当然也排除糖尿病了啊，我口干然后我这个排除糖尿病之后，我这个夜里都要起来喝点水，口干。然后还有的老年人会表现眼睛干，眼睛特别干涩啊，还有的人会表现皮肤干燥啊，还有的人会表现主要的还有人大便干燥啊，这就是他精液不足的一个表现。那么精液不足日久呢，他水不够了，他火自然就旺了。那么就是说他就是阴虚，表现同时伴有火旺，阴虚火旺这么一个症型。火旺呢就会表现为火特别旺盛，比方说他口干甚至会表现为这种口干嗓子疼啊，口腔溃疡啊，牙龈肿疼。还有人呢会表现为心烦急躁啊，这都是他这种啊阴虚火旺的一些个表现啊。那么咱们就是简单的说一下气虚啊、阳虚和阴虚啊。
0: 如果说生活中有这个气虚的问题，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1: 要很好的保护自己的这种气啊，人体内的气。首先一个咱们叫睡眠啊，睡眠要充足啊。那么尤其在冬季的时候啊，冬季的时候呢，要我们中医认为是应该是早睡晚起啊，因为这个冬天日出的时间呢比较晚，日落时间比较早啊，黑夜特别漫长，正是一个阳气啊，养气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我们《黄帝内经》说，夜卧啊，早卧晚起，必待日光，就是说人们要适应自然，要早睡晚起啊，可以保持人体内的这个阳气的这种充足，就有很阳气充足之后，它就有很好的一个御寒的能力啊，那么人体的免疫力功能也就 强健啊，所以就不容易感冒。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老年人呢，也是特别我特别就是注重的说的就是咱们一定要睡好十五觉啊，十五觉啊。那么子时啊，子时呢一般是指的这个夜里的啊十一点到一点之间啊，这段时间呢一定要进入这种深度的睡眠。所以老年人呢在这个十点半的时候就要准备入睡了啊，十点半准备入睡，十一点的时候进入睡眠啊，那么保持人体的这个阳气的这种生发。因为在十一点到一点之间呢，这段时间呢它是从经脉来说，它归属于十二经脉中的胆经啊，胆经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是中医称之为呢，这个时候人体阴气最盛的时候，阳气呢刚刚开始生发。如果这个时候能够进入深度睡眠呢，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体内的这种阳气的这种生发啊，也可以很好的促进这种胆子的这种保养啊。那么为什么有些老年人呢，他就是说我这个睡眠特别清浅啊，稍有一点动静我就容易醒啊，这个甚至有的人说话在我后面我都吓一跳，这就是他胆气不足啊，胆气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患者一般都是要睡好这个子午觉。那么咱们说子时啊，那么午时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呢也是要中午要睡半个小时的这个午觉啊。咱们前面说了，这种子时的时候是人体阴气最旺盛的时候，阳气刚刚生发，而午时呢它是人体这种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就是中午的十一点到一点啊，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阴气刚刚开始生发啊，是这个时候睡觉呢，睡半个小时呢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体内的这种啊，就是这种阴阳的这种平衡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呢一般来说呢要睡好这个子午觉。另外呢就是咱们睡觉呢有几个方面啊，就是说有些老年人说我也想这个十一点睡觉，但是我就是睡不着觉啊，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有几个好的这个建议要提醒那个老年朋友啊。一个是呢就是要这个不要吃得过饱啊，中医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我吃得过饥或者过饱都容易造成脾胃的功能的减弱啊，会造成他睡眠的这种不踏实啊，从而呢影响这种睡眠。所以呢我们晚餐一般应该吃七八分饱就可以了，而且尽量的清淡啊，以保护脾胃的这种清阳之气。第二个就是说不要这个过动啊，第一个是不过饱，第二就是不过动。咱们睡前呢不要做剧烈的这种运动啊。另外呢，有的老年人他喜欢这个睡觉之前，他喜欢煲电话跟这个老友去这个聊天啊，说一些这个年轻时候的事儿。这个时候呢也不利于他的这个进入这种睡眠状态。所以呢，而且看一些个电视剧很激烈的，像我前阶段有一个患者，他说他睡不着觉心慌，我说你为什么睡不着觉心慌，他说因为我看了一个抗日片，说给我气得够呛，所以我就睡不着觉了。所以咱们睡觉之前呢也不建议患者看这种很激烈的这种电视剧啊。我们一般可以建议患者呢，就是说我睡觉的时候这个可以那个听听音乐呀啊，或者说是做做太极拳呐 啊把自己的心呢给静下来啊，所以这个也是有利于睡眠的。第二就是不过动。第三个就是不过思啊，不要思虑过度。有些人说我这个睡觉，我平时还好，一到睡觉的时候我这脑袋里头就像过电影似的，这个什么事儿我都往最不好的方向去想，就是一遍一遍的想那个以前发生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也不好。我们建议老年人呢就是睡觉之前呢不要过度的思虑啊，不要想太多的事儿，要做到呢先睡心啊后睡眼，然后呢才能够有利于睡眠啊。再一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第四个就是不过点儿啊，就不要过点儿啊。咱们前面讲了，一般老年人我们要求啊，一般十点半就要准备入睡了啊。那么十一点到一点之间呢，进入人体的这种深睡眠啊是比较合适的。中午呢午睡要半小时左右啊，就是睡好子午觉。再一个就是不要受风啊，就是咱们前面说了，咱们免疫力低下啊，那么反复感冒的人，他对这个风邪是特别敏感的，所以咱们睡觉的时候呢，要关好门窗啊，不要这个有这个过堂风去吹啊，要保护体内的这个阳气啊，所以这是咱们睡觉之前呢，给老年人的一些个建议。
0: 除了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保证有规律的睡眠，而且是要早睡早起，就是按时入睡的这个睡眠。
1: 早睡晚起
0: 。春天是早睡早起。
1: 对。
0: 好，那除了睡眠，我们还有什么招能够帮我们养气呢？
1: 说完这个咱们的睡眠之后呢，咱们就要说一下咱们这个锻炼。

0: 念啊，咱们老百姓都知道，冬天动一动啊，少生一场病；冬天懒一懒，多喝药一碗。那么很多老年人呢，就是宅在家里面啊，不受这个日光浴啊，尤其是抵抗力差的人。那么长期憋在家里呢，就容易导致这种疲劳啊，精力衰退，注意力分散啊，那么日久还会加重这种免疫力下降，反而容易感冒。所以我们建议老年人不要长时间待在家里，要经常的到这个室外空气清新啊，这种场地宽敞的地方，可以散散步啊，慢跑啊，打太极拳呐、啊，跳跳健身舞啊，啊，都有益于增强的这种身体的免疫力。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锻炼过程中有几点需要注意啊，一个是啊运动的时间的问题。那么时间呢，咱们最好的时间呢是上午的啊9点到11点左右和下午的3点到5点啊，因为这个时候的空气质量也比较好，温度也比较适合老年人锻炼的。第二个就是要这个做好这个运动之前的这种热身活动啊，可以通过一些个慢跑啊或者做操啊啊，让身体的这种微微发热出汗以后呢，再投到这种健身运动中啊，以免造成体内的这种啊肌肉的这种拉伤。另外呢，就是有些老年病的这种患者啊，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和健康状况去做自己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啊。你比方说心脑血管患者，可以做一些散步啊、太极拳啊、太极剑啊、做操啊啊都可以的。那么患有这种呼吸系统疾病的老年人呢，应该避免使用静止的啊激励用力，还有一些消化系统的这种老年人呢，我们可以做一做柔腹运动啊，还有就是这个有一些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老年人啊，那么我们做一些动作要和缓啊，不要做这个比方说这种瑜伽啊，就这种动作就不太合适了。那么我们给老年人推荐的几个运动呢，一个是搓手啊、那么第一个运动就是搓手啊。搓手呢，就是一个方面呢可以摩擦生热来增加局部的温度，另一个方面呢可以加速老年人末梢的血液循环啊，对于尤其是对一些手脚冰凉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搓这个大鱼际啊，我们那个这个手掌的根部啊是大鱼际。大鱼际呢，这个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有效的部位。这一块呢，这个就是穴位比较丰富，刺激它呢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啊，疏通经络，而且呢增强身体的这种免疫功能。一个是搓手，第二就是搓脸啊，我们在室外的时候可以搓脸啊。搓脸呢，
2: 用我们的手掌心搓热了以后
0: 搓脸呢最主要的就是对于就免疫低下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是这个搓鼻啊，就是用这个食指和中指啊去搓这个鼻翼的两侧啊，因为这两侧呢有很重要的穴位叫迎香穴啊，它是治疗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流鼻涕打喷嚏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啊，我们可以反复的搓20次到30次啊，搓鼻翼两侧叫搓鼻翼啊。再一个就是这个搓脚啊，搓脚呢，这个脚上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叫做涌泉穴啊，这个就是养生的人可能是比较熟悉了啊，涌泉穴啊，它像泉水一样啊，那么是一个补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穴位啊。那么相传呢，咱们北宋的大文学家苏东坡啊，他就非常的懂养生啊，他非常懂养生呢，他活了这个66岁，在当时呢这个时代呢就算是比较长寿的了啊，他就喜欢这个搓脚心啊，是每天必做的这个功课。所以搓脚呢也是治疗这种老年人补阳气啊，补肾精啊啊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呢，冬季的运动啊，一个是咱们建议老年人的一些个运动方式啊，第二再一个就是要注意可以有一些个这个搓手啊，尤其是搓大鱼际啊，搓脸，尤其是搓这个鼻翼的两侧的迎香穴，还有搓脚心啊，搓脚心的这个涌泉穴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运动的方式。那么咱们前面讲了一个是这个睡眠啊，一个是锻炼啊，另外一个就是要补水，要注意补水啊，对于免疫力低下的这老年人。冬天呢气候比较干燥啊，那么人体呢虽然排汗和排尿减少，但是维持身体的这种运行啊，各器官的运行呢需要足够的水分，因此呢老年人必须补充足够的水分啊，才能够这个增强人体的抵抗功能啊。清晨呢我们可以喝一些个热粥啊，对于老年人说可以喝一些热粥，可以增加身体的御寒能力啊，防止身体受寒而感冒。再一个就是暖脚 啊。咱们前面讲了，脚呢其实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脚上呢分布着人

0: 苏叶啊，
1: 紫苏那个苏，
0: 对对，紫苏叶啊，紫苏叶去泡脚，对于感冒的这种发冷的症状呢，是非常好的。就是只要用苏叶泡脚呢，身体一出汗就可以驱散外寒，而且发冷的症状呢也就消失了。紫苏叶呢，其实大家比较熟悉啊，就是咱们做鱼的时候呢，喜欢这个做鱼汤的时候可以放一点苏叶啊，它解鱼泻毒啊，另外它味道比较鲜美。另外咱们吃这种韩式烤肉的时候啊，也经常用这种苏叶去给它卷一下啊。那么苏叶呢，其实呢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典故啊，这据咱们这个它的历史比较悠久啊，用苏叶去这个去作为菜肴也好，用药也好，它历史比较悠久。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啊，大宋皇帝宋仁宗啊，昭示天下去平定这个汤饮，结果紫苏叶呢，它是第一名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紫苏叶在那个时候就得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殊荣。那么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典故啊，就是华佗。那么有一天呢，就是这个华佗他去江南，他在河边采药啊，采药的时候呢，他就发现着一个水獭在这个吃这个螃蟹。啊，没过多一会儿呢，这个水獭就在地上打滚，这很可能是吃多了，这个胃胀不消化。那么这个华佗就想，我看看你有没有什么自救的办法。这个水獭呢，他就沿着河岸爬，爬到一片紫色的草前呢，他就吃了起来。吃了吃了呢，他躺了一会儿就没事了啊，没事了呢，这华佗就把这个草呢，他也采了回去。采了之后呢，他就亲自品尝，苦苦思索以后呢，他就豁然开朗，他就知道啊，这个草啊一定能是解螃蟹之的凉性之毒，它一定是一个温性的啊，能够解这个鱼蟹螃蟹之毒。所以以后呢，他就给这个紫色的草呢就命名为紫草紫苏啊，紫苏。所以呢，紫苏就有一个很好的解鱼蟹毒的作用，另外解紫苏呢还是有一个发散风寒的一个功效。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如果是感冒啊，觉得身体浑身发冷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取苏叶啊，3到5克，用开水去给它泡下去，然后喝下去。在这个输液的这个刺激下呢，气血就可以活跃起来，就可以产生足够的这种阳气和抵抗力，把这个外邪呢给它驱散出去，就觉得身子发热啊，微微冒汗，这时候感冒的症状呢也会慢慢消失啊。那么紫苏咱们刚才说了，它用它去泡水，取3片3到5克。紫苏呢，咱们说泡水，它泡的时间不要太长，因为泡的时间太长呢，长时间的熬，有的患者说，那既然紫苏可以泡水，我是不是可以像其他的参一样，我去给它煮一煮，我用养生壶去给它煮一煮呢？其实这样就不合适了，这样就会破坏它的这种挥发物质。我们一般呢是用开水泡啊，或者是几分钟就可以了。啊，另外还有就是不要空腹的服用这个紫苏水，因为呢空腹时人体的元气不足，没法发汗，所以在腹内有食物的时候呢，一般我们才用这种发汗的方法来调理。那么除了喝紫苏水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放这个紫苏在盆里头啊，用热水去泡脚，所以这种方法呢也是比较好的啊，这咱们讲的这个暖脚。还有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免疫力低下的老年人呢，在冬季反复感冒还要注意通风啊，室内的这种通风，因为空气不流畅呢，老年人会出现一个头晕啊胸闷的问题。所以老年人呢，我们一般建议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要通风20分钟左右啊，来保持体内的这种空气的这种清新啊。另外还要公共场所呢要与感冒患者呢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这种比较安全啊，而且养成好的习惯啊，每天用清水去洗手啊，洗眼啊，洗鼻呀、啊，2次以上，保持手眼的这种卫生。其实有些人他是气虚感冒啊，他是这个就是气不够用了，气虚了啊，这种情况下的感冒也是比较常见的。老年尤其见于老年人的这种气虚感冒，就是体虚啊，体虚的人感冒。那么体虚的人感冒呢，其实我们中医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剂叫参疏饮啊，它是一方面呢用补养正气的方法，另一方面呢驱散外邪的方法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老年人很常见的就是气虚感冒。那么对体虚的人的感冒呢，我们可以用一些个食疗方啊去给它缓解。给大家介绍几个食疗方啊，一个是这个黄芪生姜粥啊，我们可以取黄芪20克，生姜20克，大米、大枣、生姜，然后呢将米淘净以后呢，这个用这几个中药，这4味中药共煮为粥，每天喝2次到3次啊，这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山药人参粥，我们可以取山药啊200克，人参6克，大米50克，去熬煮成粥，同时吃山药和人参，每天吃2到3次，而是对于体虚感冒的人是比较合适。

0: 就是说如果您本身就有很多的气虚的症状，然后您又反反复复的感冒，那很可能呢就是本身您就是气虚了，本身其实除了治感冒，您可能还需要调理体质，
1: 对对对，把这正气给它鼓动起来，
0: 当然这种就是我们最好还是先去医院就诊，医生帮您确诊了，那么我们在辅助治疗的时候，自己呢再可以熬一点补气的一些粥饮或者是一些代茶饮，然后我们再来辅助的帮我们自己来补气。您最好不要直接就自己用这些补药，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症状并不真正的了解哈。
1: 对对的，
0: 确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感冒以后是分不清到底自己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的。刘主任给我们简单的大家看看，帮我们自己判断一下。
1: 感冒呢咱们大体来说是可以分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这两类的啊。一般而言，风寒感冒肯定要它要怕冷和这个怕冷为主啊，我们叫做恶寒重发热轻，就是它发热呢很轻微，但是它怕冷的症状很明显，而且浑身疼的症状比较明显，浑身疼啊，头疼啊，浑身僵紧呢 这就是风寒，而且鼻涕流的是清鼻涕啊，流的是清鼻涕，不是黄鼻涕，而且痰呢也是白的啊，比较清晰，比较白的，全身呢是酸痛的啊，所以这种就是风寒感冒啊，一定记住它是就是这种怕冷很明显啊，而且浑身酸疼，而且流的是清鼻涕啊，嗓子也是白痰啊，以白痰清晰的泡沫样痰为主啊，这就是风寒感冒的特点。风热感冒呢，它是发热比较重了啊。就是怕冷比较轻，而且流的是黄鼻涕，一般是浊鼻涕啊，卡的是这种黄痰啊，黄痰，然后呢口也干啊，嗓子也红肿疼痛为主。所以呢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呢，其实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是寒比较重，一个是热比较重啊，这就是分清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点。那么这个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呢，其实有的时候啊也不是太典型，有的患者会表现为表寒里热啊，表寒比较明显，就是初期啊，那么这个它里头有热，比方说咱们现代人就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平时就吃的比较好，吃的饱，那么他又感受了这种外风寒，就造成了这种表寒里热的现象，就是说他除了既有鼻塞流鼻涕全身酸疼症状以外呢，又有这种嗓子疼啊，咳吐黄痰等内热的症状，所以这种情况呢就属于表寒里热的这种现象了啊。就是咱们讲了讲，简单的讲了讲风寒感冒啊，风热感冒啊，以及表寒里热的一些个表现啊。
0: 那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基本的判断，那我们判断了自己的感冒它到底是寒还是热还是表寒里热，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所以就要对症的选用一些个中药啊，或者是这个让大夫去给您判断一下你是表寒重还是里热重啊，要对症的选用一些个药。大街上经常就看见有卖那个糖炒栗子的了啊，栗子呢是我国特产，有干果之王的美誉，而且呢板栗中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果实中含糖和淀粉的高达70%啊，它的这个维生素 B2 的含量甚至是大米的4倍啊，它含的矿物质也比较全面，有钙、铁、磷等等啊。那么栗子从中医角度上来说呢，认为它有很好的一个补肾的一个效果啊。那么俗话说呢，腰酸腿软缺肾气，栗子稀饭赛补剂啊，板栗呢它味甘啊，而且无毒啊，性温无毒，归脾胃和肾三经啊，功能是养胃健脾壮腰补肾活血止血啊，因此呢老年人肾虚，比方说腰膝酸软的啊，头晕耳鸣的，脱发的，睡不好觉的呢，我们可以吃一吃板栗啊。但是板栗呢它这个营养价值虽然很高，但是也要食用多法啊，由于板栗呢这个生吃呢比较难消化，熟吃呢又比较容易导致这个胃肠胀气，就滞气啊，中医说，所以呢伤脾胃，所以每天我们要记住它的量啊，每天只吃6到7颗就可以了啊，坚持吃下去呢就能达到很好的一个补养的一个效果啊。
0: 所以说吃栗子这个最好的是每天都吃几颗，但是一次不要吃的
1: 太多，对对对，
0: 6到7颗
1: 就
0: 足够 了，
1: 对对对啊，
0: 这样的话呢既
1: 补肾了啊，
0: 但是又不会让我们的脾胃承受不了，
1: 对对对对对啊，对的。
0: 一般来说我们还常说我们秋冬季节要多吃一些种子类的食物是吗？刘主任推荐我们吃什么呢？
1: 比较推荐

0: 给大家的呢还是这个芡实啊。这个芡实呢它又叫鸡头米啊。那么芡实呢啊它比较这个就是平补。另外一个就是说芡实呢它这个有生的和炒的芡实，经常有患者也会问我们哈、啊、说生的芡实和炒的芡实它有什么区别呢啊，生的芡实呢它是以补肾啊为主的，那么这个炒的芡实呢是以健脾开胃的为主的啊。使用芡实去进补呢，最简单的办法，有的患者说这个芡实特别难熟啊，说的这个煮粥啊也比较麻烦，那它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做芡实糊啊，将炒熟的这个芡实呢1000克磨成粉，然后呢磕的时候啊取50克到100克啊，开水冲服。那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呢加入一些个黑芝麻呀、花生啊、核桃仁啊都可以的啊。
1: 就是炒熟了以后磨成粉，
0: 对对对，
1: 来冲是，
0: 对对对，
1: 最好的一种方法。
0: 这不是说最方便啊、嗯，就是老年人来说比较方便、实用的一种方法啊。嗯、啊对。
1: 那其实现在我们很多家庭都有那个，就是豆浆机，然后那个豆浆机它有的时候就是不光是磨豆浆嘛，也可以做五谷的那个糊糊、嗯。那么其实用这个芡实啊、哦，可能还是得泡一下吧，要不然会不会
0: 对
1: 会不熟？
0: 对对对，它应该用炒芡实。刚才咱们讲的是炒芡实啊、嗯嗯。
1: 那炒芡实能泡开吗？嗯、
0: 炒芡实泡不开，
1: 泡不开、啊、
0: 煮都得煮一段时间。
1: 啊、
0: 嗯，对。
1: 那我们可以用粉碎机
0: 给它
1: 打
0: 粉，对对对对对对、
1: 嗯，这样比较简单一点。
0: 对对对，
1: 嗯。嗯嗯还有一个，大家不是说秋藕最养人吗？而且藕是不是特别养女人？那么从现在开始，秋藕大量上市，包括一直到整个冬天，我们是不是都适合多吃点藕呢？
0: 藕呢，它是这个莲藕的地下的部分啊，称为藕。那么藕呢，其实来说呢，这个生藕它是性寒的，就是性就是中医来说有寒有热之分嘛。那么那个生藕呢，它的性质是比较寒凉的啊。我们一般有这个清热呀、润肺呀，还有一些个凉血化瘀的功效。但是熟藕就是做熟了之后啊，它那个性质就比较温和了啊，可以这个补心生血、健脾开胃啊，而且还可以止泻啊。老年人常常吃藕呢啊，对于这种开胃呀、啊、还有安神健脑啊都有很大的一个功效的，确实是啊、嗯、
1: 其实您刚才说生藕熟藕哈、嗯、我觉得像在咱们北京、
0: 嗯、
1: 基本上这个藕就不是产藕的地方、
0: 嗯、
1: 所以那个藕到市场上然后我们再买回家，基本上它已经不太适合生吃、嗯、生吃口感已经不好了，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原来比如说夏天或者是就是夏末去白洋淀玩、
0: 嗯、
1: 然后那个就是当地采藕的时候、
0: 嗯、
1: 直接买那个最新鲜的还生着吃，确实口感特别好、
0: 嗯、
1: 但其实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应该
0: 都是有一段时间
1: 的，有一段时间应该就是生吃就效果不是很、嗯、口感不太好了，
0: 嗯，
1: 所以一般我们可能都会大家都会选择熟吃哈，
0: 对对
1: 嗯、
0: 啊、
1: 比如说像那个我们经常看到很经典的那个就是糯米蒸藕，
0: 嗯
1: 嗯，这样是不是可以算是平补的食物吧？
0: 对对，刚才咱们讲了一个生藕它是性寒凉的啊，那么熟藕它就性质比较温热了，所以熟藕啊糯米啊都可以健脾胃，这点还是比较适合老年人吃的啊、嗯、刚才主持人说了这个糯米哈，这个糯米生藕啊，糯米呢其实也是非常适合的这个养生的一种米啊。那么糯米呢它这个对于这种老年人的这种中气虚啊、脾胃弱啊、经常腹泻的啊人来说呢，这个有很好的一个补益作用。我们一般来说老年人就是说大便不成形、大便腹泻的，我们一般用山药啊、莲子啊、糯米啊啊去建议他去煮粥吃啊。那么对于食欲不振的，不想吃东西啊，看见什么东西就饱了，那么食欲不振的呢，我们就可以将糯米和猪肚啊同煮去食用啊。方法就是将糯米浸泡半个小时以后呢放到这个猪肚内啊，炖熟以后呢就吃肉喝汤，然后呢这个内装的那个糯米呢也可以接着食用啊。这个糯米呢其实对老年人其实是特别好的，另外它有一个补肾的这么一个效果嘛，嗯。那么它这个黑糯米呢啊，就是煮枸杞，就和枸杞一起煮呢，可以治疗这种肝肾虚引起的这种头晕脑胀啊、腰膝酸软呢、啊。此外呀、啊，黑糯米还能够使这个头发乌黑发亮啊，与这个桑葚呐、黑芝麻、黑豆啊同煮，效果更好。但是糯米吃多了呢，它容易导致便秘，我们可以吃一点这个萝卜汤啊，去给它化解一下。
1: 刚才刘洋主任为我们大家介绍的板栗、芡实、莲藕和糯米，这些食材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可以帮助我们补养身体，

0: 个时候也要注意适量。关于秋天如何补阳气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据监测数据显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近一小时车流总量为13859辆，车速为63公里每小时。目前国道104宝莲寺景区、国道311军民河桥往山山奥莱方向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只需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通行情况。
4: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10月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
0: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6: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7: 一母亲为阻止15岁女儿早恋，对女儿的男友大打出手。另一父母放任儿子早恋，儿子与15岁女友偷食禁果。两起案件的家长对孩子的早恋行为态度截然不同，为何最终都自酿苦果？苦涩的恋情即将播出。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这天放学时，南方某市一所中学门口变得热闹起来，放学的学生们陆续走出校门。这时，一名背着书包的女孩刚走出校门，便看到校门口正在等候她的一个高大帅气的男孩。女孩笑着挽起男孩的胳膊，有说有笑地往前走。可就在这时，冲过来一个中年女人，二话不说，抡起手里的皮包就砸向了男孩。女人嘴里还不停地叫骂着：你这个流氓，竟敢骚扰我女儿，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紧接着，她一巴掌重重地扇在了男孩的脸上，然后又伸出手去拉扯男孩的衣服，还准备继续扇男孩耳光。男孩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吓懵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出于本能反应，他用力地推开了女人，并挥舞着胳膊试图挣脱她的拉扯。一旁的女孩被眼前的情景也惊呆了，她焦急地大喊着：别推我妈。男孩听到女孩的喊声，立刻停住了手。然而由于他停手过于突然，正在与他拉扯的中年女人是一个没站稳，直接摔倒在了地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女人要如此气愤地大骂这个男孩呢？这件事儿啊，还要从这个女孩早恋开始说起。16岁的艾丽正处于初三这个学习关键期，一直以来她都是班里的佼佼者，成绩名列前茅。这优异的成绩背后啊，妈妈赵芳功不可没。赵芳对艾丽的教育极其严格，在她的规划里，艾丽的生活除了学校里的课程学习，就是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其余的课外活动将被严格的限制。在赵芳看来，只有这样才能让艾丽心无旁骛地专心学习，未来考上好大学，拥有一个光明的前程。然而最近一段时间，艾丽的成绩出现了明显的下滑，曾经轻轻松松拿满分的她，最近的几次测验中都表现得差强人意。不仅如此，她和妈妈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以往乖巧听话的艾丽，现在常常和赵芳顶嘴，对妈妈的关心和询问表现出了极大的不耐烦。这一系列的变化让赵芳十分担心，他决定啊找老师了解情况。和老师沟通后呢，赵芳得知艾丽最近在课堂上总有些心不在焉，注意力很难集中。老师推测啊，艾丽可能是进入了叛逆期了。这个消息让赵芳更加焦虑，他开始仔细回想艾丽近期的种种表现。突然他想起艾丽有记日记的习惯，强烈的好奇心和担忧驱使他决定偷看女儿的日记。
1: 一天，赵芳趁着女儿艾丽去学校后，在女儿的房间里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女儿的日记本。但当他看到女儿近几天的日记内容时，他感到不可置信与深深的愤怒。那么近几天艾丽都经历了什么呢？
0: 原来在女儿的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前段时间的一段经历。那天艾丽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回家，突然她的裙子竟被卷入了

0: 自行车的轮子里，他顿时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地想把裙子扯出来，可裙子就像故意跟他作对似的，在车轱辘里啊就是不肯出来。就在艾丽感到万分无助的时候，一个高瘦帅气的陌生男孩出现了。男孩看到艾丽的窘境，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上前，小心翼翼地蹲下身子。 一点点地把艾丽的裙子从车轮里拽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男孩的手不小心碰到了艾丽的大腿，艾丽瞬间羞红了脸，眼神闪躲，心脏也开始不受控制地砰砰加速，而男孩呢，也察觉到了这样尴尬的触碰，唰的一下，脸红到了耳根，连忙结结巴巴地道歉。后来。 男孩还把自己身上的衬衫脱下来，递给艾丽遮挡住扯坏的裙子。两人互相留下了姓名和联系方式之后，就道别离开了。这个男孩名叫陈明，比艾丽大2岁，是附近一所职业高中的学生。就是这次偶然相遇，艾丽的心里啊便泛起了层层涟漪。她总是时不时的想起那个略带慌乱却充满善意的男孩。
1: 从那以后，陈明和艾丽经常偷偷见面，他们在一起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彼此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不知不觉间，两人彼此互生情愫，很快便谈起了恋爱。
0: 赵芳怎么也没想到，一向乖巧的女儿竟然早恋了。在她的观念里，早恋是绝不被允许的，会严重影响学习。 而这个陈明在他眼中就是个学习不好的小流氓，不仅骚扰猥亵女儿，还想毁了女儿的前程。想到这儿，赵芳是怒不可遏。艾丽放学回家后，赵芳立刻拿出日记本质问他。艾丽看到妈妈竟然偷看了自己的日记，顿时火冒三丈，生气着尖叫说：“妈妈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还说。 那天自己在街上遇到困难，是陈明热心的帮助了自己，自己也是真心喜欢陈明，和他谈的恋爱是自己的选择。如果妈妈坚决阻挠，自己就和他私奔。听到这话呀，赵芳简直被气晕了，他更加坚信陈明不仅是骚扰女儿，还对她进行了洗脑，扭曲了她的价值观。 被愤怒冲昏头脑的赵芳决定啊，要去会会这个陈明。第二天下午快要放学时，赵芳便来到了艾丽的学校门口，躲在角落里盯着学校门口，等着那个骚扰自己女儿的陈明出现。这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一幕。艾丽看到母亲摔倒在地后啊，就急忙跑去扶妈妈，看着妈妈痛苦的表情，她心急如焚。随后。
1: 艾丽将妈妈送到了医院，经过详细的检查和鉴定后，赵芳的腰椎体出现了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轻伤。躺在病床上的赵芳越想越来气，在他看来，陈明不仅勾引了自己的女儿，现在还打伤了自己。他无论如何都咽不下这口恶气，于是赵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警。
0: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很快就逮捕了陈明。随后，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对陈明提起了公诉。面对指控，陈明感到十分委屈，他大声喊冤：“我真的不是故意伤害艾丽妈妈的，是她的妈妈突然冲上来对我又打又骂，我是为了摆脱她的纠缠，才想把她推开。而且，当我知道她是艾丽妈妈的时候。” 我也立刻停手了。艾丽妈妈是在我停手之后自己没站稳摔倒受伤的呀。陈明的辩护律师也站出来为他辩护，认为陈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应当构成犯罪。那么陈明的行为究竟是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呢？这里啊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轻微冲突中还击行为的定性。 从行为上看，还击致人轻伤，符合故意伤害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但是否构成故意伤害，还需要分析行为人主观上 是否具备

0: 伤害他人的犯罪故意。如果没有，则即便反击行为导致了他人的轻伤后果，也不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罪的成立，需要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轻伤以上的伤害结果，仍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本案的起因是赵芳认为陈明骚扰和猥亵了女儿艾丽，于是先对陈明实施了推搡、三巴掌的轻微暴力行为。但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陈明对艾丽实施了上述违法犯罪行为。实际上，根据两个孩子所说，当天是陈明在帮助艾丽时不小心才有了身体碰触，因此赵芳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过错，是引发双方冲突的直接导火索。陈明对其行为进行反制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同时陈明采取的反击行为也只是推搡、挥舞胳膊等轻微的暴力行为，通常不会造成轻伤后果。赵芳受伤也是因为陈明停手后其自己没站稳摔倒造成的，可见陈明并没有伤害的故意，其对赵芳攻击行为有限度的反击仅是为了摆脱赵芳的纠缠，因此对其主观不能评价为具有致人轻伤以上后果的犯罪故意。当然陈明没有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赵芳受伤的后果，主观上具有疏忽大意的过失，但过失致人轻伤不成立犯罪，因此最终法院判决陈明不构成犯罪。判决后陈明如释重负，但他还是向艾丽和赵芳真诚地道歉，并承担了赵芳的部分医疗费。经历了这些以后，艾丽也选择与陈明分手，说现在的自己要以学业为重，如果自己完成学业后双方还有缘分再谈感情的事儿。陈明也没有纠缠，并发誓会努力奋斗，希望以后能成为配得上艾丽的优秀青年。赵芳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鲁莽，也看到并认可了陈明的礼貌和真诚，他也衷心祝福两个孩子学业有成。好在这个案例结果是好的，不过这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面对孩子早恋问题时，家长一定要保持冷静，选择正确的引导方式，避免因一时冲动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刚刚的案例中啊，赵芳由于过度担心女儿早恋问题引发了冲突，还导致自己受伤。接下来的案例里，父母却因为疏忽对儿子的管教放任孩子早恋，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看这一则案例。
1: 父母放任男孩早恋，男孩与女友偷食禁果。
0: 反正啊，你也不是读书的料，多交几个女朋友，早点结婚生子，让我们也能早点抱上孙子。
1: 女友意外怀孕，女友父母选择报警。
0: 我和小美是真心相爱的，我们发生性关系也都是自愿的，我没有强迫她，怎么能算强奸呢？
1: 男孩涉嫌强奸罪被起诉，他却认为是女孩自愿与他发生关系。那么男孩的行为到底是否构成犯罪？苦涩的恋情正在播出。
0: 一天上午，在我国北方城市的一家妇产医院里，孕妇们在家属的陪伴下进行着各项检查，而这时的诊室里却出现了一位与众多孕妇格格不入的就诊者。只见医生面前坐着一个满脸幼稚的小女孩，无论从相貌还是身材都仅仅是个孩子，而陪同女孩来医院的也并非她的父母，而是一个年轻的男孩。他们为什么要来妇产医院呢？医生看了看女孩的挂号单，显示女孩只有13岁，而经过检查，医生惊奇地发现女孩竟然怀孕了。这个结果令医生很是震惊，女孩告诉医生啊，自己想要打掉孩子，但医生却告诉她 你必须把父母叫来，我们才能给你做手术。听到这样的结果，女孩害怕地哭了起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13岁的女孩怀孕？这件事儿还得从陪伴女孩来的男孩说起。男孩名叫赵小刚，今年16岁，家庭条件优越，父母经营着几家饭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繁忙的生意让父母无暇顾及赵小刚的成长与教育。父母在给孩子富足的物质条件背后，却是对赵小刚少之又少的陪伴。在学校里，赵小刚的成绩一直不太理想，不交作业，上课开小差都是常态。赵小刚的父母也确实不在意儿子的学习成绩，在他们看来啊，学习好不好没关系，反正家里有这么多饭店，以后赵小刚继承家业接管饭店一样能过上好日子。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赵小刚仿佛挣脱了所有的束缚，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清晨，当别的同学背着书包迎着朝阳走向学校时，他却偷偷溜出家门，和社会上那些大孩子混在一起。他们在街头巷尾肆意游荡，或者在游戏厅里打发时间，甚至赵小刚还学会了抽烟喝酒。这样的生活让赵小刚逐渐了迷失自己，不久后便辍学了。辍学后的赵小刚成天无所事事，生活也过得浑浑噩噩。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朋友出去饭店吃饭，在那里认识了服务员小美。小美性格开朗活泼，笑起来脸上有两个甜甜的酒窝，给赵小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交谈中，赵小刚得知小美与自己同年，今年16岁，还和自己一样也辍学了。相同的年纪和相似的经历让他们之间有了很多共同话题，很快两人便成了男女朋友。有一次，小美告诉赵小刚自己要搬家了，赵小刚主动提出帮忙。在搬家的过程中啊，赵小刚看到了小美的身份证，这才惊讶地发现小美的实际年龄只有13岁，而并非她之前所说的16岁。小美察觉到了赵小刚的异样，赶忙解释说啊，自己在农村出生时没有及时登记户口，后来搬到城里落户时，父母把她和妹妹的年龄搞混了，所以在补报出生信息时才出现了错误。虽然赵小刚心里还是有些疑惑，但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随着两人的感情升温，赵小刚的父母也知道了他们俩谈恋爱的事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赵小刚的父母不仅没有制止，反而还打趣赵小刚说，反正啊，你也不是读书的料，多交几个女朋友，早点结婚生子，让我们也能早点抱上孙子。
1: 然而父母的玩笑话，赵小刚却当了真。他认为父母支持他谈恋爱，于是热恋中的赵小刚和小美偷食了禁果，并在之后的日子里多次发生关系。
0: 可由于他们缺乏必要的性知识，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避孕措施，不久后小美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消息啊，让两个孩子都陷入了极度的慌乱中，他们不知该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经过一番商量啊，两人决定去医院堕胎。在医院里，医生对小美的年龄产生了怀疑，按照规定，医生要求小美通知家长到场。小美无奈之下只好告诉了父母实情。小美的父母得知女儿怀孕，而且对方是一个16岁的男孩后，是既震惊又愤怒。在完成了堕胎手术后，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警。公安机关很快介入调查，并将赵小刚抓获归案。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最终以涉嫌强奸罪对赵小刚提起了公诉。面对指控，赵小刚和他的家人都十分冤枉。赵小刚辩解道，我和小美是真心相爱的，我们发生性关系也都是自愿的，我没有强迫他，怎么能算强奸呢？

那么赵小刚的行为究竟是否构成强奸罪呢？这里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奸淫幼女型强奸。我国刑法第236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这一规定是基于对幼女特殊保护目的而设立的。幼女是指不满14周岁的女孩，由于她们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和对性行为的正确认识能力，在法律上啊，被认定为不具有性同意能力。所以无论幼女在与他人发生关系时是否表示同意，只要对方明知其不满14周岁仍与之发生性关系的，都构成强奸罪。可是赵小刚又解释说了，自己一直以为小美是16岁呀，小美也从来没有明确地告诉他自己只有13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赵小刚又是否构成强奸罪呢？根据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7条规定，对于行为人是否明知对方是幼女，有着明确的认定标准。首先，对于不满12周岁的被害人实施奸淫行为的，法律采取了严格责任原则，一律推定为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均构成强奸罪。其次，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幼女，如果从其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规律等方面观察，发现其可能是幼女的，而行为人仍然实施了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也应当认定为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只要能够证明被告人知道对方可能是幼女，则可以认定被告人主观上明知对方是幼女。此时如果行为人想要不被认定为犯罪，就必须明确确切地提供证据证明其确实不知道或者不可能知道对方是幼女，否则也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回到本案，虽然小美告诉赵小刚自己是16岁，但赵小刚曾经看到过小美的身份证，即便小美做出了解释，他也应当意识到小美可能不满14周岁，而且小美从外观发育情况来看都并非看起来十分成熟超过自身年龄的类型，一般人通过社会经验去判断都能意识到她可能是幼女。在这种情况下，赵小刚本应该对小美的年龄进行更为谨慎的核实，但他却选择了忽视这个问题，继续与小美交往发生性关系。因此他主张自己不知道小美不满14周岁的辩解是不成立的。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赵小刚明知小美可能不满14周岁仍与之多次发生性关系，并且导致小美怀孕堕胎，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应当从重处罚。不过考虑到赵小刚犯罪时不满18周岁，也属于未成年人，且在案发后他的家人积极地与小美和小美的家人沟通协商，进行了赔偿，获得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根据法律规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合这些因素，最终法院判决赵小刚犯强奸罪，处以有期徒刑4年。赵小刚获刑后，他和他的父母都对当初的行为追悔莫及。赵小刚后悔自己因为一时冲动和无知犯下了难以弥补的错误，毁了自己的前程，而他的父母也自责当初对孩子的放纵和不管教才导致了今天的悲剧，但此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赵小刚的父母对他的早恋行为不仅没有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反而采取了放任甚至支持的态度，最终让孩子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给自己和他人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这也警示着我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责任至关重要，对于孩子的行为，尤其是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和未来发展

0: 的早恋行为，绝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予以正确的引导和规范。今天我们分享的两则案例，虽然两家的父母在面对孩子早恋问题时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截然不同，但都走向了极端，结果也都不尽如人意。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身心快速发展阶段，对异性产生好奇和好感是正常的现象。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父母作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应当给予他们理解、关心和正确的引导。一方面，不能采取过激的方式进行压制，这样可能会引起孩子的逆反心理，适得其反。另一方面，也不能对孩子的早恋行为放任不管，任由其发展，否则可能会让孩子陷入危险和困境之中。只有通过合理的沟通和引导，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爱情观，划定行为红线，适当的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节假日放松休息固然重要，但也要尽量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适当早睡早起，以顺应阴气的收藏，阳气的舒展。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仲秋养生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身体重塑计划》。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朋友的平衡能力、肌肉力量、吞咽功能等都会逐渐下降，怎么办呢？今天节目邀请老年医学专家为大家送上各种运动锻炼套餐，帮您制定适合自己的运动锻炼计划。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全身心投入一场运动，结束后不仅感到酣畅淋漓、浑身舒爽，甚至连心情都会变得非常愉悦。长期坚持规律运动，不仅能改善身体机能，还会让我们的身体轻盈，心情愉悦。可是很多老年朋友不知道应该怎样进行运动，如何制定适合自己的运动锻炼计划来改善身体状况。先来听听吴女士的经历。
6: 吴女士今年68岁，60岁那年发生过中风，经过3年左右的恢复，她终于可以正常走路了。但是令吴女士没有想到的是，在能正常走路后没多久，她走着走着就摔了一跤，导致小腿骨骨裂，休养了小半年。在这之后，吴女士自认为走路已经

0: 素质呢？今天的特别节目，老年医学科专家帮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锻炼计划。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康林，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主要从事营养不良、衰弱、肌少症等老年综合征的综合评估和干预，擅长老年共病，尤其是老年心血管疾病的诊治。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康林。
0: 案例当中的吴女士呢，觉得自己是平衡能力下降了，但是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么康主任，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吴女士是因为平衡能力下降导致的摔倒吗？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1: 那么其实像案例中吴女士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啊。很多老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有过脑血管病的这种病史，就对他的功能会造成了遗留的一些症状啊。当然还有一些老人因为肌肉力量的问题或者是骨关节的问题，都会增加跌倒的风险。那么一旦跌倒，如果发生骨折，就是很严重的事件，尤其是下肢的骨折，因为它会导致我们卧床，会导致一系列的其他的风险的产生啊，比如卧床以后你的肌肉力量就会进一步下降，导致这个吸入性肺炎的风险增加，包括下肢血栓啊，以及我们泌尿系感染等等的风险都会增加。尤其是髋部骨折，我们经常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啊，可能会导致我们死亡率的成倍增加。所以我们对于跌倒的预防，其实要从早期发现它的这个苗头去入手，减少这种跌倒的风险。
0: 我们还是请康主任给我们讲故事吧，给我们讲一个通过您的指导，通过运动锻炼获得健康这样的一个病例故事。
1: 其实运动锻炼是一个很好的促进我们功能恢复的一个办法啊。很多老年人还是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有病我就要吃药，但是很多老年的健康问题，其实它是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我们叫用进废退，你越不动，它的功能就会越丧失，而这些不是通过药物就可以改变的，而是通过日常生活方式的这种调整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曾经有一位老年女性，大概也是70多岁，然后她有严重的双膝关节的骨关节炎，这个很多老年朋友都有，它是一个自然的老化，那么她严重到就是影响她日常的生活。她给我举例子，就是她最难过的是当她回家的时候，她家门口就有3节台阶，他就看着家门就上不去这3节台阶，导致他觉得很沮丧，我都已经到家门口了，但是腿特别疼，连这台阶都上不去，就非常影响他的日常生活。而他也去咨询过我们的这个大夫啊，骨科大夫说可以做人工关节的置换，但是呢由于他的骨关节的问题比较大，而且肌肉也已经萎缩了，所以呢这个医生说做手术也不一定能完全恢复你的功能，我们只是给你换一个关节，那么后面还是需要通过运动锻炼去帮助你的功能恢复。而且呢做手术毕竟还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个老人本身也有心肺的问题和肾功能的问题，所以手术的风险相对也比年轻人要大。那么既然做不做手术都要进行功能锻炼，所以呢我们就建议这个老人先去做一些运动的康复，包括对于他的膝关节附着点的这些肌肉相应的锻炼，去先能够减轻他的疼痛，先能够帮助他恢复一定的功能。那么这个老人呢对这一点遵从的非常好啊，他在我们康复科的指导下做了一个很好的坚持，定期来训练啊，甚至后面他还找了一个私教哈，去坚持每天的运动锻炼。后来经过大概几个月的这种调整以后，他来看我门诊的时候很高兴的反馈，经过这个锻炼以后，他现在不仅能上台阶了，而且他还能这个去公园里去进行散步甚至他下一个目标是想能跟着他的邻居们去跳广场舞啊，他觉得不用手术他也可能可以达到他的这个 满意的生活了，那我们也很高兴看到他这种变化。所以通过这个例子呢，也提醒我们

0: 其实老年人的功能恢复的潜力是很大的，只要我们能够遵照科学的方法去做运动锻炼，并且坚持一定的时间和我们的达标的运动量，我们甚至可以避免手术的这种损伤，然后能够让我们达到理想的生活状态。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一个正面的例子，也增加了我们对于运动效果的这样一个信心。
1: 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振奋的一个病例故事哈。因为我们今天节目肯定是要教大家怎么运动，但是我们在教大家运动之前呢，我们也来问一问康林主任，我们提个警示，就如果说我们老年朋友不运动锻炼，不去增加我们的肌肉力量，那么除了会像咱们前面案例中吴女士一样平衡能力下降，会容易跌倒，那么此外还有什么危害吗？
0: 其实肌肉在我们的全身都有分布啊。我们刚才讲的吴女士的例子主要是骨骼肌的问题，那么我们除了骨骼肌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平滑肌啊、心肌，它也对于我们的功能有很大的帮助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平滑肌主要分布在我们的消化系统，从口腔一直到我们的胃肠，主要是平滑肌在发挥着功能和作用。那我们这些肌肉功能的下降呢，比如会引起老年人的消化功能的下降，所以很多老年人说，我也想去多吃一些营养啊，可是消化吸收不了，吃多了就会肚子胀啊，甚至腹泻，导致不能有足够的营养摄入。包括一些老年人有排尿和排便的功能障碍啊，如果这个肌肉功能不好，会有排便费力，包括有一些老人会有憋不住尿的情况，其实这些都会对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另外呢，在我们的吞咽功能方面，其实也是老年人经常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哈。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口腔的咀嚼肌，包括我们舌头的肌肉以及吞咽的这些肌肉的功能下降，就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呛咳、咀嚼无力，这些容易发生误吸。我们如果去观察自己家的老人，是不是他会在吃饭的时候会发生呛咳，或者是在他吃完饭以后让他张嘴看一看口腔里边，有的时候还有很多食物残渣，就说明他的这个咀嚼吞咽功能可能有问题，那么就提醒我们要关注了。另外还有一类更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我们叫做隐性误吸。我们经常会问一些家属说，您家老人会不会呛咳？他说没有。其实我们发现，可能是因为老年人连咳嗽反射都已经消失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喝水呛到了，我们会咳嗽啊，其实是把误吸到气管的这个食物或者水分去咳出来。而如果有一些老人吞咽功能丧失到他连这种呛咳反射都没有，那么日积月累，反而他的吸入会逐渐的加重，会导致很严重的吸入性肺炎。这些情况往往是容易被家属所忽视的。所以我们说，肌肉功能对于我们的躯体，对于我们的尿便、消化吸收以及吞咽功能都有很重要的作用，需要我们去提起重视，去早期的锻炼。
1: 刚刚康主任讲到啊，面对吴女士的情况，可能是需要进行平衡能力的锻炼的。我们也请康主任给我们讲讲老年朋友如何进行平衡能力的锻炼呢？
0: 平衡功能其实是我们防跌倒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啊。当然平衡跟很多功能都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的视力、听力、我们的深感觉啊。那今天我们主要讲讲怎么样通过肌肉的功能的锻炼来维持平衡能力。我们在日常的门诊中会给老人做一个测试哈，其实叫三步式的平衡测试。那么我们会让老人两个脚并排站立，然后错半步的站立，以及这个脚尖对脚跟的这种串联的站立。这个测试既是测试，其实也是一个运动锻炼的方法。我们如果大家周围的环境安全，或者有椅子辅助，我们其实可以一边听一边试一下啊。我们双脚并排站立的时候，身体是比较容易维持平衡的。但是如果我们一个脚的 脚尖对着另一个脚的脚心这样半足站立的时候，
1: 前一后也是并在一起，
0: 前一后错半步，错半步，
1: 前后错半步，
0: 前后错半步，
1: 左右是并在一起，
0: 左右是并在一起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有一些老人就会有晃动了。嗯，那如果我们再加难度，就是像猫步那样哈，脚尖对脚跟儿的时候，很多老人就已经站不稳了。其实难度就是在加大的。那么这种步态的这种变化本身就是一个锻炼的方式啊，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其实我们要脚尖对脚跟的站稳，并不完全是靠脚的力量或者是小腿的力量，它需要我们的核心是收紧的，我们才能站稳。所以进行日常的这样的锻炼，就可以帮助我们去调整我们的体态，增加核心和下肢的力量。当然也提醒大家，在锻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就是你旁边一定要有安全的防护，有能够扶得住的这种椅子或者桌子，或者有家人的防护，避免在锻炼的时候发生跌倒。
1: 嗯，这个康主任说到这个安全防护很重要啊，就看我们每个老年朋友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平衡能力。那么如果平衡能力还比较好，那么您旁边比如说有桌子啊、椅子啊，或者有墙啊，您可以随时扶一下也可以。如果说平衡能力再弱一点，那我还是希望旁边有家人或者是朋友来保护你一下，
0: 是的，
1: 哎，避免跌倒，因为我们锻炼的目的是为了不摔倒嘛。
0: 对，
1: 万一锻炼的过程中跌倒了，那就太亏了哈。
0: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刚才康主任讲到哈，老年朋友不锻炼还会导致我们肌肉力量的下降。其实，在很多老年朋友的意识里，锻炼肌肉是年轻人为了美而进行的，老年朋友是不需要肌肉锻炼的。或者呢，他们觉得人老了，可能已经锻炼不出肌肉了。那么，老年朋友到底该怎么锻炼肌肉呢？
0: 这个是很多老年朋友也会出现的这个误区哈，觉得我已经老了，老了就是瘦，老了就是没力气，所以我就承认这种负面的变化。其实我们说，现在的大家的生活条件和我们的医疗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让大家的寿命很长了啊。那么在延长生命长度的同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增加生命的宽度啊。比如说你能够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或者是去旅游啊，这些也会对生活质量有很大的提高。那么就需要我们去锻炼，来增加肌肉，去实现我们这样的生活方式。那虽然不是单纯为了美，为了外观去做锻炼啊，但是对于我们的生活质量是有影响的。老年人的锻炼方式基本有这几种，一个是力量的训练，一个是平衡的训练，一个是协调性的训练，以及我们耐力的训练。这四方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运动锻炼去增强的，而且效果是肯定的。它存在着一个什么关系，我们叫剂量和效应的正相关关系。它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啊，不是一蹴而就的，说我今天锻炼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个肯定起不到好的效果。再一个是需要因人而异的，大家要跟自身比，而不是去跟别人比哈。我们经常也有老人说，隔壁谁谁谁每天走10000步，我是不是也要走10000步？其实每个人的起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要跟自己比，而不是盲目的跟其他人比。再一个就是我们要这个持之以恒，希望我们能够坚持这个锻炼的方式，它才能够达到持续的改变的效果。而且我们说，在这个点上，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的一些外观上的误区哈，比如说像我的门诊，我经常跟他们说，小腿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心脏，我们非常关注小腿，小腿肌肉饱满，就代表你全身的肌肉是饱满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也会反馈说，我现在知道了，这个小腿粗不是一个不好意思的事情。因为我们有这个老年朋友会说，我原来总觉得自己腿粗不敢穿裙子啊，怕露出来，现在我听了康大夫的介绍，我知道了，我腿粗我自豪。
1: 嗯，确实如此。那我们可不可以具体的说一下，刚才康主任说到我们这个主要锻炼的几种方式，平衡能力，这个肌肉力量， 还有协调能力和耐力哈，是不是有一些分别针对这些能力的锻炼方式？比如说我们肌肉力量，大家一直都在说是通过抗阻运动来获得的，那我们老年朋友要做抗阻运动，然后其他的我们也请康主任给我们一一的来说一说。
0: 嗯，好的，
1: 先从抗阻运动说起吧，具体的给我们讲讲怎么做抗阻运动呢？
0: 好的，抗阻运动好像听起来很学名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对抗重力的一些运动。大家比如简单的手边有矿泉水

0: 水瓶就是一个我们对抗重力的方法。那么我们用矿泉水瓶做这种上肢的抬举，其实就是抗阻锻炼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但在这里边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要追求一个速度的缓慢啊，并不是有一些老人拿着矿泉水上下的抬举非常的快，其实这个并不是我们说有效的抗阻锻炼。我们提倡的是快举慢放，因为你在慢慢放的时候，其实你的肌肉的这种等长收缩才能起到我们抗阻锻炼的效果，这是大家的一个注意的点。这手边的任何一个有重力的东西都可以啊。我们之前还有老年朋友，我们说做下肢的抗阻锻炼用弹力带，他说我家里没有弹力带，那我就自己缝个沙包绑在腿上，这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就可以实现抗阻锻炼。那么在平衡锻炼和协调性上，其实我们传统医学的很多运动方式都是很好的办法，比如说像太极拳、八段锦或者五禽戏等等，这些啊都是很好的协调性的锻炼方法。甚至国外有做过研究，我们通过太极拳的锻炼对于我们的平衡能力是有统计学差异的这种改变的。如果大家觉得太极拳有点过于复杂，像八段锦很简单的几个动作，但是我们即便年轻人，其实你要做到位了，也会感觉自己的这个肌肉和筋骨会得到了舒展。尤其对于我们这个长期伏案工作，包括现在很多老年人都被绑定在这个手机和电脑前面的，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方法。
1: 然后我觉得关于平衡能力和协调能力，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啊，因为刚才康主任讲到是我们一些传统的太极拳啊、八段锦啊，这些其实特别有助于我们锻炼平衡能力和这个协调能力。但我其实就脑子里在想啊，这些锻炼其实帮我们做的是身体的放松和舒展，那是不是身体的放松和舒展就有助于我们的平衡能力和协调能力得到提高呢？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协调能力和平衡能力差是不是跟身体僵硬有关呢？
0: 对，一方面是僵硬的程度，因为我们的肌肉的走形和它的这个常规的姿态一定跟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的啊。像我周围的很多同事，因为长期的伏案工作，甚至二三十岁就出现了颈椎病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肌肉长期保持一个固定的姿态，那我们就会导致一个肌肉的僵硬。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体态的维持其实都是互相对抗的，我们有伸肌，相应的就有屈肌去维持这个姿态的平衡。如果我们长期维持一个姿态，那么你有一个对抗的肌肉，它就会功能丧失，另一侧的肌肉功能很强。我们做的这些不管是太极拳、八段锦，其实就是对抗你日常的这种常规的形式，它做一个反常规的这种对于弱势肌群的一种锻炼，那么就会让我们的刚才您提到的肌肉的僵硬缓解，让我们那个比较弱的那一侧的肌肉也得到锻炼。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去关注的。比如说在电脑之前时间超过半个小时，我们就建议要起来活动一下啊，不然你的肌肉就会有这个过劳啊，产生这个肌肉疲劳的这个现象。很多老年朋友现在也有这样的问题了，所以我们提醒老年朋友也不要保持一个姿态太久啊，要经常起来活动活动。
1: 很多朋友会不理解，我久坐我就坐在那儿，我怎么就会伤身体？怎么就有人还说它是那个健康的第一大杀手呢？
0: 这个也是很多老年朋友的这个跟我去门诊去讨论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我起来活动就有摔倒的风险，那我就坐在那儿不动，这就是最安全的了。其实久坐不动就是一个让我们肌肉慢慢流失的这样一个不良的生活方式啊。因为国外做过这样比较激进的研究，他们把健康的老年人就让他卧在床上10天，这10天正常的饮食但完全不下床，那么他们进行股四头肌的活检，在前后做对比，发现仅仅10天的时间，我们大腿的肌肉就会有不可逆的流失。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这还是对这种健康的成年人。那对于我们老年人本身就是在一个肌肉流失的

0: 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当中，仅仅十天就会发生这样不可逆的改变。那我们如果老年人总是在家里足不出户，或者是躺着不动，我们的肌肉就会更明显的流失。而且我们说肌肉纤维它主要分两型，一种是一型纤维，这是维持我们自然体态的一类肌纤维。那么二型纤维其实是维持我们爆发力和耐力的这样的一个类型。二型纤维的流失是不可逆的，所以一旦它损伤了，我们的老人就会发现这个，比如说在路上走突然窜出来一个宠物，年轻人可能一躲就躲过去了，可是我们老年人就反应不过来，然后也没有办法做快速的反应。另外呢，就是耐力的流失，很多老人说我走个几十米还可以，走几百米就已经觉得累得不行了，这个都是二型纤维的流失，而且它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从预防上入手，一定要改变这种久坐不动的惯性思维，日常生活一定要动起来。
1: 好，那我们在刚才说到，就是康主任说到的这个耐力的问题，因为我也在想，我们老年朋友怎么锻炼能够让我们的耐力得到更好的保持呢？
0: 耐力的保持其实就更需要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比如说我们的日常的运动锻炼一定是跟自己比，我们追求的是每天进步一点点，但是这个进步是持续的。因为我们也在平时门诊遇到过一些例子，有些老年人急于求成哈，就擅自加大运动量。我们说运动处方它跟我们大家熟悉的药物处方是一样的，不是说动起来就一定是合理的科学的，而是要讲究一定的科学原则的。如果盲目的加大运动量，就跟我们擅自加大药量是一样的，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其实科学的锻炼我们要遵循一些原则，就像打游戏一样，它也要由简单逐渐到复杂。所以我们会给老人建议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有运动频率、运动强度、运动时间、运动方式的一个细化，包括运动的总量和我们逐渐进阶的这个过程是需要循序渐进的，一定不能够求之过快，欲速则不达哈。尤其在耐力上，我们需要一个慢慢的不断提高的这样一个过程。
2: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既然康主任已经说到了这个运动的计划，那我想请康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或者给我们老年朋友推荐一个运动计划。
0: 其实对于这一点一直是我们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像在我们的这个肌少症门诊，我们都会建议老人去运动，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件事情可能比让大家去增加营养更困难，因为似乎惰性是人的一种天性啊，而且呢，如果是一个独自的运动，这个任何人可能都很难有这个动力去坚持啊。我的门诊甚至有老年朋友说，康主任你最好给我们弄一个魔鬼集中营，把我们集中到一起，然后我们互相督促着锻炼，这样会比较有效果。当然这个从我们既往的经验来讲，就是这种大家在一起的这种团组运动肯定是效果最好的，但是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呢，我们现在也给大家协和老年科和我们康复科的团队其实一起有编纂过一套居家锻炼的视频，是想希望通过这种运动打卡的形式能够帮助到大家在日常能够进行锻炼。那我们是专门录制的这样的视频，而且呢我们每一段视频的时间并不长因为过长的时间可能会造成运动疲劳，所以我们一般每一个视频15分钟左右的时间，会有我们康复师和我们的一位老人同时带大家跟练，而且每一套动作会涉及 站位和座位两个不同的坐姿，方便有一些老人如果本身体质比较弱的话，可以从坐姿的比较简单的体态开始啊。那么我们会有康复师和我们的老人一起先告诉大家在运动前的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带大家先热身，再一点一点带着大家锻炼，而且在锻炼的过程中会告诉大家怎么调整呼吸哈，因为有一些老人一运动就会容易屏气，其实这个对心脑血管是有风险，所以会带大家一边调整呼吸一边做锻炼，在锻炼之后还会带大家拉伸，避免这个运动损伤。我们是有这样的这个做法哈，想能够一定程度上的帮助大家。那其实我在自己家的老人也试用过这套视频啊，就让他们去跟着锻炼，每天15分钟，然后后面可以逐渐加量，早晚各15分钟，而且我们也有一些运动逐渐进阶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希望能够帮到大家，也特别希望得到大家的反馈啊，帮助我们去不断完善这样的计划。
1: 嗯，就是能跟着这样的视频锻炼当然是非常好哈，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可能我们也需要一个大概的模板吧，比如说我们以这个60-70岁的健康老人为例，那我们每天需要锻炼多长时间，那我们的锻炼是不是要几类锻炼我们要轮流做，那能不能给我们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模板？
0: 其实我们一些很多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啊，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其实都可以锻炼啊，比如说大家在等电梯的时候或者等车的时候，一个最简单的锻炼就是踮脚尖的这个动作，我们把这个足跟轻轻的抬起，然后缓慢的落下，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要快起慢落啊，那么我们每次比如说坚持10-20次，那么在日常的等电梯或者等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锻炼，随时随地就可以锻炼我们的小腿的肌肉的功能。包括比如说大家平时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向前踢我们的小腿啊，也是慢慢的踢慢慢的落，如果有弹力带加一点阻抗也是可以的。包括很多老人说这个我就躺在床上我腰疼动不了，我说躺在床上也可以锻炼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做一些臀桥的动作，就是把这个臀部轻轻的抬起，在保证我们腰背肌不疼的情况下啊，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所以我们说不管你是站着坐着还是躺着，只要你有意识的去锻炼都是可以实现的啊，包括我们说刚才提到很多老年人有这种尿便的问题哈，觉得这个尿失禁憋不住尿，我们说所谓的这个海格尔运动去锻炼我们的这个括约肌的，日常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我们做这种提肛的运动，其他人都不会感觉到你就自己就已经锻炼了啊，这个也不影响你去看电视，所以其实可以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去渗入到这个运动锻炼，只要我们有这样的意识。
1: 嗯，那我是想问的是每天我们要这样的锻炼有多长时间？比如说今天哎听了咱们健康之家节目，听康主任说了，哎那我想起来了，我今天就哎一天我都垫着，我等电梯时候踮脚尖，我看电视的时候做凯格尔运动，哎我今天锻炼了，明天我可能就忘了。那我想知道就是我们有没有个数啊，比如说我们每天要锻炼多长时间啊？
0: 我觉得如果我们每天能坚持10-15分钟，很短的时间，哪怕我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病房大家交完班以后集体的时间，我们就每天抽出5分钟来锻炼一下我们的颈肩肌肉啊，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所以最低时间5分钟，大家可以见缝插针的去做，那么能够坚持到15分钟，当然半个小时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这种基础的状态哈，其实需要的是一个积累，每天并不一定要强求多少时间，
1: 确实是因人而异哈。但是我们其实要每天让自己动起来。
0: 是的，
1: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么多种锻炼，但是其实可能还没有提到一个叫有氧运动。
0: 有氧运动是很重要的一个运动的方式啊，而且有氧运动它要达到一定的运动量，我们才叫有氧运动。我们经常跟老年朋友交流的时候，老人会说我每天家务做很多呀，我还要接送孩子，然后我都很忙了，但是很遗憾这些日常的活动可能都达不到有氧运动的这个标准啊。我们说有氧运动一定要达到，简单来讲微微出汗，然后心率增快， 稍微有一点点疲劳的这个效果才叫有氧运动啊。如果我们只是慢走，心率并没有变快，甚至都没有出汗，那么它只是一个锻炼，当然比不练也好，但是没有达到我们说有氧的这种消耗量。所以我们说还是要有意识的去在体能允许的情况下去增加一些有氧锻炼，达到这个标准才能够促进我们肌肉的合成。
1: 嗯，那刚才说到这个我们做肌肉锻炼哈，每天哪怕5分钟，但我们要随时经常锻炼起来。那有氧运动是不是我们要专门开辟出一个时间来进行有氧运动呢？那我们每天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有氧运动其实并不一定说大家想的一定要去户外哈，当然户外的环境会更好，但是比如说冬天的时间外面比较冷，很多老年人呼吸道受不了，或者是有一些老年人的初始状态已经很难出去了，其实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有氧运动。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运动叫超慢跑哈，我身边的很多老人也在去做，它就是一个相对慢的速度，但是呢也可以达到有氧运动的这个效果，就微微出汗心率增快的这个标准。那么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啊，其实只要有一个一两平米的空间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了啊，也避免了这种冬天天气寒冷造成的这个影响。所以运动的方式其实有好多，我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
1: 嗯，那康主任既然说到超慢跑啊，那我就这个问题多问一句，因为我们也看到视频，就是有各种超慢跑的推荐的视频，但是其中呢有一部分进阶的啊，就是用一个有很多的那个小硬疙瘩的那个脚垫来进行超慢跑，
0: 指压板是吧？
1: 对，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指压板对我们老年朋友适合吗？
0: 嗯，这个也要因人而异哈。比如说我们平衡功能很好，然后在你的这个已经坚持了一段这个普通的地面的这种超慢跑以后，我们要想加大一点难度，可以选择一些相对进阶的方式。但如果我们的老年朋友他相对平衡能力没有那么强，那么在指压板它是一个相对并不那么平整的地面上，可能反而会增加跌倒的风险。所以我们推荐老年朋友还是以安全第一，我们任何运动的前提都是安全第一，选择适合自己的，不要盲目的追求这种所谓新的这种运动方式，还是要因人而异。
1: 嗯，那我们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康主任提到了我们不运动锻炼啊，还可能导致我们吞咽功能的下降，这个可能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没想到的哈。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帮我们增强我们的吞咽功能呢？
0: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吞咽功能的训练，它包括我们的咀嚼肌、舌肌以及我们的吞咽肌不同的位置哈。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小动作啊，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试着做一下啊。比如说对于我们的这个舌肌，我们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动作，大家可以想象我们是一个小青蛙，我们要去吃这个小虫子，那我们需要把舌头伸出来啊，然后去吃这个虫子，你就想象自己要去沾这个虫子，那么把舌头尽量往前伸，往上翘，往左右的嘴角去伸出，这样能够慢慢的持续几秒钟，比如持续3秒钟，这样日常的锻炼就可以锻炼我们的舌肌。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试一下啊。
1: 在康主任说的时候试了试哈，我的感觉好像还挺酸爽的。
0: 哎，对，有一点这个感觉就说明锻炼到了。
1: 嗯，就说明其实这方面锻炼很缺乏。
0: 是的，是的。然后对于我们的咀嚼肌哈，我可以教大家发3个音哈，比如说大家发啪啪啪的音，连续发，1秒钟发5次以上，可以很快速。比如说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 啪啪啪啪啪啪啪，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是的，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啊，其实就可以锻炼唇部的肌肉。
1: 嗯，
0: 这个我们发啪音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感觉我们其实是上下唇的这种触碰啊，所以它主要是锻炼我们口腔前部的肌肉。那么第二个音是他音，就是你我他的他，我们也可以试着最快的速度去发啊，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1: 他他他他他他。
0: 那么他音其实是需要我们舌尖部去抵上颚的这个动作啊，这个其实是锻炼我们的一个舌上台的这样一个姿态。
1: 刚才说了两个，啪啪啪啪啪，
0: 嗯，
1: 啪啪啪啪啪，
0: 对，第三个叫咔音哈，咔咔咔。

0: 大家可以还是按照刚才的这个频率啊，最快的速度去发这个咔的音，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嗯，
1: 好像没您那么顺。
0: 对，咔音我们可以发音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感觉啊，就是它其实是舌根部的这个用力啊，所以它对我们其实吞咽的这个影响会更大。那么这三个音节既是一个测试，同样它也是一个锻炼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日常的锻炼，简单的就可以做这种舌唇部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哈、啊。然后到再往下的吞咽肌，其实我们也可以去锻炼，就是颈部的这个肌肉哈、啊。我们可以试一试，大家比如说就在坐在椅子上的位置，用自己的手去给自己的脑门一个阻抗，然后呢让这个头往前伸，这样其实就是有一个往前伸的这个动作哈、啊，这样去顶，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颈部肌肉在用力的一个过程。这个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不需要借助于工具，就自己的手就可以给一个阻力。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日常锻炼的方法，我们可以在平时的时候去适当的去注意锻炼，去增加就可以锻炼自己的吞咽肌。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康主任啊，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锻炼我们的舌肌、吞咽肌的这样的一些锻炼方式，什么人做？比如说我现在青壮年，哎，我觉得我可能离吞咽障碍还比较远，我现在需要做吗？还是说，哎呀，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我可能担心我以后会发生这些问题，那我现在需要做吗？
0: 其实我们说老化它不是一个匀速的过程啊，它其实是一个渐进式的，然后有加速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每个人大概我的脑力体力达到顶峰的状态大概是25岁左右，我们叫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其实从35岁以后，我们的各种功能就都有下降了。所以对于一个40岁的中年人来讲，我也可以开始这样日常的锻炼了。那么在60岁以后呢，这个衰老的速度就会加速，那么我们就更需要去加强这方面的锻炼。那可能对于80岁左右的人来说，我们的这个衰老相关的这种调节因子的分泌达到一个新的高峰，那我们这些功能的丧失会更明显，所以通过这些锻炼也可以一定程度的延缓甚至逆转我们的这个功能衰退，可以减少我们误吸啊、跌倒啊这些事件的发生。
1: 嗯，除了平衡能力的锻炼、肌肉能力的锻炼、吞咽功能的锻炼，还有协调啊、耐力的锻炼，那么我们老年朋友还有什么需要进行的运动锻炼的方式吗？或者是方面吗？
0: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基本上涵盖了这个几个主要的大块了啊。如果说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可能是我们的反应能力。因为我们遇到过这样的例子哈，有的老人说那个走在路上，然后突然出来一个自行车，或者出来一个什么突发的事件，可能机动车一鸣笛儿，他吓了一跳，然后就摔倒了，或者是没有反应过来，然后导致跌倒甚至骨折。所以我们说对日常的这种应变能力、反应能力其实也可以锻炼的哈、啊，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游戏有这种叫打地鼠的游戏哈、啊，就是不停的有不确定的这个小地鼠跳出来哈、啊，然后你去击打，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锻炼我们的反应能力。我今天上午门诊还有2个80岁的夫妇俩，他们说他们在打乒乓球，每天要打半个小时左右，然后他女儿还说这个这么大岁数了，我是不是要叫停这项活动啊？我说第一他们感兴趣，第二呢他们既然能坚持半个小时，就说明他的反应能力是可以的，所以我鼓励他们在保证安全的不要太疲劳的情况下还可以坚持这个爱好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国球运动啊，对于反应能力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1: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对于真正需要锻炼的老年朋友来说啊，我们看看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锻炼对环境有什么要求？
0: 这是我们说提倡安全性的一个前提啊。刚才我们反复的提到，锻炼是要以安全为前提的，所以我们也说在这个保证环境的安全是一个很重要的。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足够平坦宽敞的空间啊，不要再特别局促的。我们知道好多老年人家里边堆满了杂物啊，甚至这个过道都很窄，只能一个人通过。那你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万一平衡保持不住或者发生什么问题，容易撞到其他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环境一定要 足够宽敞，而且地

0: 面一定要是一个防滑的地面啊，不要是那种湿滑的，或者是这个比如有小块的地毯容易踩不稳去滑倒的。另外我们说在锻炼的时候也一定要结合自己身体的情况啊，我们遇到过老人说怎么摔倒的，说是站立着一条腿去穿裤子结果就摔倒了。那么如果你的这个平衡能力或者肌肉力量不足以支撑你完成这样的动作，那么你一定要先从座位的或者是安全的姿态出发，不要导致这种运动的损伤，那就得不偿失了。包括我们刚才提到了，如果要做一些锻炼，一定要保证周围有可触手可及的可以辅助你支撑的这样的桌子椅子或者是墙壁。那么如果自己一个人锻炼不安全，我们也希望家属能够帮助老人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去做这样的锻炼。
1: 嗯，刚才康主任说到这个啊，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可能也需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锻炼的时候其实是要专心致志的
0: 啊，是的，
1: 就是你不能一边锻炼一边在就是聊天啊或者想别的，其实那个也是会增加这个跌倒的风险，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而且你注意力集中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啊，这个时候一定不要一心二用。
1: 嗯，好，那我们再接着来问问康主任，那我们锻炼前需要做什么准备，或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说锻炼前一定要做热身，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先热起来，让我们的协调性慢慢的提高到一定的程度。这也很好理解哈，我们如果没有做任何准备就去做锻炼，可能会损伤肌肉损伤关节，比如崴了脚啦，或者是这个哪里磕了碰了，都会影响我们的锻炼效果啊。所以运动前一定要做热身准备，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做一些身体的适应，包括我们做一些这个器具上的准备，比如我要运动锻炼了，我肯定要穿一个合脚的鞋子，而不是踩一个拖鞋啊。尤其是我们知道好多老人还很节省，把那个旅馆里拿回来那个薄底儿的鞋穿着，这个很容易滑倒啊。所以环境的准备、身体的准备啊，都要做好，然后再开始锻炼。
1: 嗯，那刚才我们说的这种锻炼是一些相对可能运动量大一些或者剧烈一些，比如说我要打球，那我肯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那如果说像康主任说的，我们随时随地的这个抗阻运动，我们拿个水瓶子，是不是就不用准备，或者说我们先轻一点先慢一点？
0: 对，如果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当然就是缓慢的开始啊。但是我们比如说我刚才提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视频里边，其实每一个锻炼的开始都要做一些热身的，哪怕是我们只是一个肢体的抬举啊，或者是简单的这种运动的准备，也都需要一个热身的过程。因为如果我们平时没有这个运动的习惯啊，上来就做一个无准备的运动，还是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的。我们都可以从简单的这个动作开始，先做一些热身。其实任何运动之前都是需要这么一个过程的。
1: 好，那我们再问一下，就是我们锻炼的时候，您还有什么需要提醒老年朋友的吗？
0: 锻炼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根据自己身体的感受去随时的调节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已经觉得锻炼的量，让我有点过于疲劳了，或者是我的身体各方面跟不上了，那我们要及时的去停下来调整呼吸，或者是暂时的休息一下，不要这个一味的追求我短期达到一个什么目标量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锻炼和我们的获益之间是存在一个剂量获益的正相关关系，我们要的是持之以恒，循序渐进，而不是一蹴而就。所以我们要随时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做调整。第二，就是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如果这个比如说有一些扭伤啊，或者是身体上的不舒服，那我也要调整我的运动的姿态，不要勉强。因为我们以前有过这样的例子，一个老人他觉得他锻炼的效果比较好啊，他就快速的加大这个运动量，结果造成肌肉的扭伤，甚至腰椎的压缩性骨折。因为我们也很多老人已经骨质疏松，骨头很脆了，所以如果你这个太勉强做一些运动，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1: 嗯，那刚才康主任跟我们说到的就是避免过度锻炼，避免过大的强度或者过长的时间。那这里呢，就涉及到我们老年朋友锻炼的频次和强度，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把握呢？

0: 运动的频次和强度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哈。我们的运动频率也是这样的，可以逐渐的增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哪怕每天只有5分钟，那我们可以逐渐的坚持。比如说一天做2次，我们中间的间隔可以早一次晚一次哈，那后面的频率可以逐渐的增加。那么运动的强度也是同样的，我们都是由易到难，由弱变强的这样一个增加的强度，总体来说就是因人而异。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让自己感受到的跟自己对比的一点点的进步，不用跟别人盲目的去比较啊。所以运动的频率和强度都要遵循这样的原则。
1: 嗯，好的，节目最后看着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0: 其实老年朋友们，我觉得第一，我们还是要认可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会自然而然发生的一些变化。我经常跟我的老年朋友说，就像头发变白了，脸上长皱纹一样，这是岁月自然带给我们的一些变化，我们还是要顺应这个规律。但反过来讲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运动锻炼，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身体是可以去有一些改变的。而且这个运动锻炼对我们身体带来的这个注意其实是潜力很大的。只要大家遵循科学的方法去坚持锻炼，融入到日常生活，其实我们最终达到的是想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而不是盲目的去追求短期的变化。我们只要能有这样的意识，相信大家一定会从运动中获益，也会感受到身体和心理上都带来的变化。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科学制定运动计划进行锻炼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
2: 插播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2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2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2套就能免费再得2套，一共带走4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710-2836，400-710-2836。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2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2套。订购热线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2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2套，

0: 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400710-2836。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为了让叔叔阿姨能够更好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现在只要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2套只需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天天都能够让膝盖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送您2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尤其适合冬天腿寒的，因为咱们是艾草护膝，能够很好的给膝盖做保暖。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400710-2836。这套艾草护膝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技术，利用人体自身的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热助艾室，艾借热力，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不容易变形。它的弹力很强，穿上去的感觉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穿上以后能被保护得很好，真的是暖到心窝里去。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售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2套只需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2套，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开通只剩2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400710-2836。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7: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7: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让你非常想念？
5: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4: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0: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Fly me to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这首歌成为容祖儿难以抹掉的标签，也许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广为流传。那个勇敢的女孩不就是容祖儿本人？这一路走来，有过挫折不顺，有过不被认可，可她一步没退，反而勤勤恳恳地步步向前。哪里不好，那就去改变，剩下的交给时间。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郭富城，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1: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再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

当我知道你们相爱，来自郭富城。很多告别看似归于平静，只是被暂时收好，并未真正消散。我们可以在道理上选择成全与祝福，可心底残存的眷恋依旧会在某个瞬间翻涌，道尽爱而难舍的无奈。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爱似水仙，来自金海心。你说

0: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你是我的女人，来自刘德华。刘德华与美国萨克斯大师 Kenny G 的跨界合作，在当时东西方音乐人联手并不常见。 Kenny G 用标志性的萨克斯风为歌曲注入了浪漫深情的底色，细腻文字把一个男人对女人的深情、愧疚、执着等复杂情感交织在一起，成就了这首动人心弦的作品。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纪念来自蔡健雅。

纪念来自蔡健雅。按照我们常规理解，纪念是为了更好的怀念，蔡健雅的这首歌则不同。在她的歌声中，所谓纪念就是把失去的感情与错过的人当成石碑，不需要组织人前来参观，只需自己知道曾经还有这么一段感情与那么一个人即可。这一点和后来陈奕迅的粤语歌曲《不如不见》有异曲同工之妙。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You make me wanna, 你让我渴望，来自 Blue。

0: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1: 还记得这个味道，
0: 让你非常想念？
1: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0: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2: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爱情，恰似你的温柔。梁鸿志的词曲写尽离别的伤痛，蔡琴的演唱却唱出释然的心情，像被时光浸泡过的绸缎，醇厚又细腻。恰似你的温柔，没有撕心裂肺，却让年复一年的怀念在旋律中愈发绵长。最好的告别，不是哭泣与挽留，而是带着这份温柔，让回忆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扰过往，不负当下。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来自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陈忠义和陈启轩兄妹两人不仅对唱歌有着独特坚持，更喜欢用旅行丈量世界，很多作品的灵感都来自旅途中的所见所感，这首歌也是如此。他们走过世界各地，却也更加笃定，看过再多风景，自己所爱的人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周传雄，男人海洋。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爱怎么会是这样？任贤齐，小虫。爱情就像一杯酒，喝的时候很甜蜜，可酒醒之后却只剩下苦涩。任贤齐和小虫的歌声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苦涩和无奈，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童，为你送上恩雅 Orinoco Flow 奥里诺科河。

Orinoco Flow奥里诺科河来自恩雅，它是新世纪音乐里程碑式的作品。恩雅用多层人声营造出浩瀚的空间感，在80年代末惊艳了全世界的耳朵。一半是真实奔流的大河，一半是录音室里流淌的灵感，充满童趣与诗意的文字虚实交织，让这首曲子拥有了跨越岁月的生命力。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跟我来自童安格。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1949年10月1号，在天安门城楼上，一个年轻的女摄影师紧握着相机，不断地调整焦距和光圈，拍完一卷赶紧换一卷，生怕耽误任何重要的镜头。为了抓取最好的角度，她把身体探到城楼护栏的外边，而她就是著名的红墙摄影师，有红色世纪波之誉的女摄影家侯波。题为开国大典的照片成为他的代表作，而开国大典上唯一的女摄影师则成为与他相伴一生的头衔。开国大典这张照片是怎么完成的？作者侯波又是怎样接受这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为了拍好这张照片，侯波都做了哪些准备？而在他眼中，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记录开国大典的红墙摄影师侯波。侯波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他出生时，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时期。13岁，他就投身革命，参加了抗战。14岁，他又加入共产党，奔赴延安。25岁，在天安门城楼亲历了开国大典，在中南海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拍照12年。

休息、办公，并且接见国内外的一些客人。有一天，侯波接到组织下达的任务，去香山协助丈夫徐肖兵完成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摄影任务。侯波生前回忆说，那时我的工作单位还在北平电影制片厂，人事上还属于电影场馆，但是呢，中央有事就来电话通知，有时也直接来车接，带上摄影机就走。这次会见结束以后，客人走了，侯波他们收拾机器也准备离开，而这时毛泽东过来招呼他们坐下。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认识徐肖兵，在得知侯波是徐肖兵的爱人，而且也是从延安出来的以后，饶有兴致地问，那小侯是哪里人啊？侯波回答说，主席，我是山西夏县人。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山西可是个好地方，关云长就是夏县人嘛，武艺高强，人又忠厚。毛泽东的这番话把大家都逗笑了。本来这是侯波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见毛泽东，心里自然有些紧张，不敢与毛泽东坐得太近，没想到毛主席这么平易近人，而且说话这么幽默，这么随和，一下子大家都轻松起来了。这时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送了一盘水果过来，毛泽东就请侯波他们一起吃，并且跟他们攀谈起来。后来天色已经不早了，想到不能过多占用主席的时间，侯波他们起身向毛泽东告辞。但是侯波心里总感觉这次与毛泽东的见面不应该就这样结束。果然毛泽东站起身说，来，咱们大家一起照个合影吧。于是跟侯波他们一起来的新华社记者陈正清马上举起了照相机，让侯波夫妇俩跟主席合影。侯波和徐肖兵马上在毛泽东身边一左一右站好，而这时毛泽东摇了摇头发话说，不行，不能这样站，女同志是半边天，要站在中间。不由分说，毛泽东站到了侯波的左边，而陈正清按下了快门，于是这张珍贵的照片就这样诞生了。新政协筹备会召开以后，侯波就一直在中南海忙碌着，他拿着相机四处抓拍新政协筹备会的重要场面，比如参加政协筹备会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合影，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全体女委员合影等等。可想而知，当时有那么多的重要人物，又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侯波真怕拍不好。但是一旦真的接触起来，侯波感觉到越是这些著名人士反而越好打交道，他们一点架子也没有，很为侯波他们这些搞摄影的人着想。像宋庆龄、邓颖超、康克清等人，在照片拍完以后总是拉着侯波的手说些亲热话，这让侯波的紧张心理渐渐地放松了。那时侯波的单位还是北平电影制片厂，白天去中南海拍摄，晚上就回去。他拍的照片无论是领导人的重要活动还是日常生活，全都保存在一个保险箱里。而在侯波的摄影生涯中，最让他永远铭刻于心的就是开国大典这天。当天他跟丈夫徐肖兵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在生前他谈起当年拍摄开国大典的情景时，侯波老人的言语和表情仍然流露出抑制不住的激动和自豪。他说，作为一个20世纪的中国人，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一件事能与开国大典相比。接到10月1号到天安门城楼拍摄开国大典的任务以后，我们领到了一个条子，那大概就相当于今天的记者证吧，佩戴着这个条子就可以自由地上下城楼了。肖兵负责拍摄电影，我负责照片的拍摄，我是在开国大典那天唯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女摄影记者，拍下了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的那个令人激动的瞬间。当时经济条件非常困难，侯波平时用的相机都很旧，有的还是缴获的战利品。开国大典那天，侯波用的是德国的禄莱120相机，阿克发胶卷。相机一次只能装12张底片，而那时胶卷都得从香港购买，非常的稀缺。当天他也只带了8个胶卷，而面对举国同庆的历史时刻，他确实有些失望。

0: 拍。胡波说，我很珍惜呀，每摁一张我心里都要数一下，整个大典我只用了3.5胶卷，真的是舍不得呀。那天拍的照片几乎每一个角度都只有一个底片，当时我的照相机只有标准镜头，还没有广角，所以我想再多照一些人就照不下了。其实开国大典这张照片从光线、构图还有技术上来讲我是不满意的，但是毕竟它有特殊的意义。为了拍好照片，侯波在上午不到10点就先去天安门城楼上看地形了。快到中午的时候，苏联专家带着彩色纪录片的拍摄设备也纷纷就位，但是连午饭还没有吃的侯波要赶到中南海勤政殿拍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结束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以及各位委员集体出发了，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前往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这时参加开国大典的北京30万军民早就已经齐聚在天安门广场，翘首期待着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下午2:30过后，拍完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侯波再次赶到天安门，跟着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们一起登上了城楼。等他上去一看，好位置啊，都已经被拍摄纪录片的摄制组给占了。那天有2个摄制组拍摄彩色纪录片，还有一个组是拍摄黑白纪录片，加起来有好几十人。这个时候来，哪还有摄影记者的位置啊？最主要的是，苏联记者是中国方面请来拍摄记录影片的，最佳的拍摄位置当然要首先满足他们的。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大概下午的2:50，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乘车到了天安门城楼下，从天安门城楼左侧一步一步地走上来。当毛泽东踏上最后一级台阶时，大喇叭里传来播音员丁一兰和齐越的声音：“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军乐队奏响了《东方红》，而侯波赶紧把相机对准了毛泽东等人，一边拍一边往后退。当《东方红》乐曲第三遍奏完时，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正好到达了天安门正当中的位置。为了能够拍好这次大典，上级从华北画报、东北画报、北平电影制片厂照相科选派了多名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记者还有摄影师，但最终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摄影记者只有陈正清、杨振亚还有侯波三个人。后来侯波回忆说，在广场上还有30名摄影记者在拍开国大典，杨振亚本来是安排在城楼上的，但是他临时下去拿东西，结果上来时已经开始了。陈正清、杨振亚作为记者是要发稿的，而我当时是中南海摄影科科长，没有发稿任务，只要留资料。其实啊，开国大典的照片，陈正清的那张使用次数是最多，流传也是最广的。仅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镜头，他就拍了135整整一卷。当时25岁的侯波，此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面，这个场面让他终生难忘。他说，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站的位置在天安门城楼的前廊上，那时天安门城楼前廊的围栏不像后来那样修得有齐胸高的汉白玉护栏，当时只是附着琉璃瓦的矮墙，我们都是身子紧靠着城楼的矮墙来拍照，有时为了能够拍到领导人的正面，只能冒着危险把身子探出矮墙，而且按完快门以后就得赶快蹲下来，以免挡住下面群众的视线。毛主席讲话的时间很短，根本来不及选择最佳位置，就得赶紧按快门。可即便这样，选取背景的程序

0: 也是不能省略，只能把过程缩短，甚至缩短为一瞬间，这样捕捉到的背景才会是自然的。在开国大典上，当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刹那，侯波果断地按下快门，一张经典照片也就此诞生。后来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毛泽东那熟悉的声音仿佛一下子又回旋在侯波的耳畔，激荡在心里。他说，这张照片啊，是我最得意的几张之一，不是因为照得好，因为它是一张非常特殊的照片，一张新中国光辉历史的见证，不是谁想拍就能拍得到的，是历史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是党和人民给了我这样的机会。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毛泽东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后来侯波在晚年还记得，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旗帜、彩绸、鲜花汇成了喜庆的海洋。开国大典让我感受特别深的一点是，人民当家作主那种欢欣鼓舞的喜悦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仅仅在天安门城楼上就有1000多人，大家都眼含着热泪庆祝有这么一天。城楼下30万欢腾群众的情绪也很高昂，而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此起彼伏，非常感人。当时在现场的侯波也激动了，他想把这个气势宏伟、鼓舞人心的场面给拍下来。他从照相机的镜屏上看到，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双含着莫大幸福的眼睛和数十万双充满感激的手，朝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欢呼万岁的情景。他也看到毛主席不断地扬起双手向大家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侯波异常激动，按下快门抢拍了历史性镜头。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不停地走动，侯波就要不停地跟着拍照。当看到毛泽东走到天安门城楼右边时，侯波想拍一个带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侧身镜头，但是因为空间太有限，他只能冒着危险把身体探出前廊边的矮墙，一再往后撇着身子，但是还是取不到满意的角度。正在这时，旁边有人抓住他的衣角说，你放心大胆地取景吧，我抓住你。侯波赶紧拍，拍完以后他收回身体，扭头一看，帮忙抓住他的人竟然是周恩来总理。过了一会儿，侯波又急忙换到另外一个位置，也需要把身体伸出护栏外面。这时陈云主动伸过手来抓住侯波的衣服说，我来帮你，赶快拍。在拍毛泽东回应广场上人山人海欢呼时，侯波不顾一切地侧身向护栏外抓拍毛泽东精神焕发的笑容还有激动的神情。而在旁边的彭德怀也曾经多次提醒侯波，小心啊，小心。这温暖的一幕幕让侯波永生难忘。那一天侯波完全融入到喜悦庄严的氛围中去了，他端着相机不断地变换着角度，把这些开国元勋们的精神风貌神采都定格在胶片上。我们从开国大典留下的大多数镜头当中发现，毛泽东是很少出现笑容的。毛泽东此刻的心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又愉快又不愉快。对此他后来解释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总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这一点从开国大典上的阅兵式就可以看出，当天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检阅的装备被戏称为万国牌武器，出自十几个国家，而且大多数是别国淘汰的旧品。 检阅途中还有一辆装甲车开到天安门西侧时，因为机械故障熄了火，开不动了。幸亏后面装甲车里的战士急中生智，继续开上去把这辆装甲车顶到西长安街上，才没有扰乱秩序。但是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对眼前的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他没有责怪任何人，因为他知道这已经是我军手中最好的装备了。根据侯波回忆说，在开国大典上，当新建成的人民解放军空军编队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广场和城楼上爆发出了如雷的掌声和欢呼声时，毛泽东的脸上才露出了笑容。开国大典当天的活动从下午三点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多，毛泽东一直在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到了晚上，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就弯腰伏在围墙上。而对于侯波来说，他一直处在极度兴奋中，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累，一直到深夜回到家里，才感到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侯波说，因为一直忙着在城楼上工作，广场上的活动虽然很热闹，自己也没顾上细看。开国大典让我感受特别深的一点是，人民当家作主那种欢欣鼓舞的喜悦，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后来的十多年间，在五一、国庆这样的重大节日里，侯波又陆续十多次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摄影师登上天安门城楼拍摄。他说，离休以后，我有好几次去天安门城楼和广场参观过，也拍了不少照片，每次我都能发现一些令人欣喜的变化。开国大典的时候的天安门虽然经过了精心的装饰，但是因为条件所限，看起来还是比较破旧的，台阶有的还残缺不全。现在的天安门那真是一年比一年漂亮，看起来也特别的宏伟，我们的国家也变得越来越好。侯波的摄影作品《开国大典》成了记录历史的重大文献和具有史料价值的珍贵影像。照片最初被保存在中南海，后来又被送到新华社受到特别保护。20世纪80年代，经过特别批准，照片开始在多个国家巡回展出。2017年11月26号，侯波与他所眷恋的世界，与他所投身大半个世纪的摄影事业，永远的诀别了。而他所拍摄的照片《开国大典》，记录了那个永恒的瞬间，也成了记录新中国成立的传世经典。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山河广袤，
7: 岁月从容，
6: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7: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6: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8: 93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
9: 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为了把北平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开国大典，解放军和公安、情报、保卫等部门与公开和隐藏的敌人进行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保证开国大典绝对安全。解放军和公安、情报、保卫等部门是怎么保证开国大典绝对安全的？可疑的送菜小贩又是怎样暴露目标的？飞马牌香烟头牵出了怎样的蛛丝马迹？而飞蛾扑火的真特务最终又是如何落网？开国大典阅兵为什么要带弹飞行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大典安全保卫战。

1949年9月24号是一个礼拜六，天刚蒙蒙亮，秋日的北平街道上人并不多。在前门大街上，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挑着一对沉甸甸的金条箩筐，朝着亚洲饭店，也就是后来的前门饭店走过来。饭店门口执勤的解放军战士拦住了这个农民：“你是干什么的？”老农一边点头一边回答：“啊，同志啊，你好，俺叫吴瑞金，给饭店送菜的。你看，送菜的。”这篮子里的菜啊，还真是新鲜水灵，叶子上还挂着水珠，看得出来菜是刚从地里摘下来的。执勤战士一边检查一边继续盘问：“老乡啊，这菜挺新鲜啊，谁叫你送的？”这位自称吴瑞金的老农不慌不忙地说：“啊，是王强让我送的。”原来啊，来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准备出席开国大典的一些代表就住在亚洲饭店。因为饭店每天需要大量的新鲜蔬菜，采购员为了方便，经常预约郊区的一些菜农直接把菜送过来。经过安全检查以后，执勤战士都会让他们进去。这个亚洲饭店啊，当时确实有一个采购员叫王强。那既然菜没问题，人也对上了，执勤战士挥手示意吴瑞金可以进去了。吴瑞金一边点头感谢，一边扬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一切看起来那么自然。但就在这一刹那，执勤战士发现了破绽。不对呀，这人的胳膊怎么又白又胖的？农民天天在地里干活，风吹日晒的，哪可能这么白呀？想到这儿，执勤战士心里一紧，赶紧叫住了吴瑞金：“站住，先别进去，你给我来一趟。”吴瑞金被带进了值班室，审讯开始了。开始还行，这人名啊、地名啊、菜名啊，吴瑞金都对答如流。而随着审讯的深入，破绽越来越多。菜是怎么种的？村里的情况怎么样？都有啥人？吴瑞金开始吞吞吐吐，透出一股子紧张劲儿。忽然他说了一声：“啊，哎，我渴了。”掏了一下水壶，抬手送到嘴边。但说时迟那时快，一个战士迅速冲过去，一把夺下水壶。原来这家伙企图服毒自杀，再一搜身，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个定时炸弹。原来败逃到台湾的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为了破坏新政协会议和即将举行的开国大典，他密令北平的潜伏特务吴瑞金以送菜为名潜进亚洲饭店进行暗杀破坏。要说这个计划可以说挺周密的，但还是被火眼金睛的执勤战士识破了。毛人凤心有不甘，又密令特务四处开花搞暗杀，妄图破坏开国大典。当时为了保障开国大典的绝对安全，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公安部，调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19兵团政委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同时组建一支集军事与公安业务于一身的新型人民武装——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隶属中央军委公安部指挥，主要担负党和国家中央机关、中央首长的安全警卫和维护北平治安等任务。眼看着离开国大典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公安中央纵队一师二团排长刘栓虎一身北平市民的打扮，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巡视。夜幕降临时，地上的一个烟头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捡起来一看，是飞马牌香烟。刘栓虎又仔细地观察了一下留在这里的皮鞋印，又从扔烟头的地方四望，心里不免产生了一个疑问：北平老百姓很少会抽这个牌子的香烟呀，那么是谁扔的烟头？他到这儿来干什么呢？后来带着这种怀疑，刘栓虎每天都会来这儿转转，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五天，一个头戴礼帽的人出现在刘栓虎的视野里。远远看过去，这个人时不时看一看，然后低头记一记，走近一看，原来画的像是什么路线图。于是刘栓虎马上上前查问：“哎，你是干啥的？
画的是啥图啊？没想到这家伙抬头看了刘双虎一眼，二话不说掏出匕首就刺。刘双虎在延安时期那可是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擒拿格斗没得说。只见他一闪身躲开刺来的匕首，然后右手抓住这家伙的胳膊就是一扭，脚下一个绊子，左手一推，匕首哐啷一声掉在地上。这家伙同时来了一个嘴啃泥，摔在地上束手就擒。经过审讯，这家伙叫王以才，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华北督察二组北平情报组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绘制路线图，准备在开国大典时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实施爆炸。魔高一尺，这道高一丈。公安中央纵队、北平纠察总队、北平市公安局对北平城里的每条街道、每条胡同都进行了拉网式的清理，又先后逮捕了国民党党通局北平局第二分局行动组杨金富等14名案犯，抓获了惯匪、恶霸3000多名，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而国民党特务的破坏阴谋也纷纷破产。早在1949年的8月11号，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收到了一条绝密情报，

经国专门飞到重庆，跟国民党内政部调查局局长纪元溥密议，遣特务破坏中共新政协之事。没过多久，又获得第二条线索，纪元溥在该局一处秘密地点单独召见了一个体态较胖的中年男子。李克农跟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兼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正文分析以后认为，这个所说的体态较胖的中年男子多半就是赴北平执行蒋经国使命的特务。那么他是谁？来北平会在哪里落脚？一无所知。市公安局侦讯处的处长冯吉平想出了一个侦查思路，那就是排查新冒出来的密切接触李济深、张澜、李明浩等民主党派领袖的来访者，从里面发现线索，挖出这个体态较胖的中年男子。9月11号傍晚，前门外廊房头条协英饭店23号房间住进了一对港商模样的夫妇，箱子行李挺多的，男的大概50岁出头，体态较胖，西装革履，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谈吐不凡。女的年轻一点，皮肤微黑，旗袍高跟鞋，一副阔太太的样子。在饭店的登记簿上显示，男的叫赵斌谷，香港安通公司总经理，女的叫杨淑萍，赵斌谷的妻子。到北平以后，这个赵斌谷啊还真没闲着，短短的10来天，他拜见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先叙在香港的旧情，然后说他追求进步，反对独裁，为革命吃了不少苦，正在准备策动川康起义来迎接解放。在拜谒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时，他请求张澜主席举荐他担任新政协委员。另外他还去北京饭店拜访了李明浩将军，请求介绍他拜见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六国饭店、协和医院，他分别拜访了杨虎夫妇，还有新民报主笔人陈明德夫妇等人。不管见了谁，这个赵斌谷除了上交署名陈万仞的亲笔信之外，总是在大谈自己被国民党四川肃监委员会拘押40天的牢狱生活，而现在依然追求光明，痴心不改。很快，赵斌谷进入了冯吉平处长的视野，而同时其他渠道的情报也将疑点集中在这个胖胖的赵斌谷身上。9月15号，中共中央社会部致函公安部，赵斌谷在抗战期间为国民党中统局上海重要负责人，在上海解放前夕，他在香港为国民党 CC 系专做李济深先生方面的情报工作，后来情况不详，请调查。9月19号，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接到李济深的秘书陈此生写的一封检举信，信中说，此人关系复杂，投机取巧是没有疑问的，提请注意赵斌谷这个人。经过了一番侦查和情报汇总，赵斌谷的面貌越来越清晰了。这位赵斌谷先生先后在湘军、奉军做过帮办文书，1934年在南京参加了 CC 特务集团，深受陈立夫、陈果夫器重，还编过《中国共产党之透视》这本书，对共产党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后来升官了，升任国民党军委会少将参议，而实际上他是一个高级特工。抗战胜利以后，赵斌谷辞官经商了，假的。1947年，代表川军陈万仞将军组织在湘军官联谊会，并且跟李济深先生接触，共商所谓的合作反蒋大计。赵斌谷这次来北平，表面上看是弃暗投明，像是一个民主人士，但实际上他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那还是在1947年2月的一天，陈立夫在南京秘密召见了赵斌谷，授意他以赴香港做生意作为掩护，必要时以反中央姿态出现，博得李济深的信任，劝李济深不要走极端，并且密切加以监视。到了1948年冬天，陈立夫又在上海愚园路自己的家里召见了赵斌谷，面授机宜。斌谷啊，你速回港，结束私事，放出你要北上的空气。到了8月，赵斌谷先是进入四川，

意跟陈万仞将军联络，装出一番反中央民主姿态。国民党保密局四川肃监委员会为此还导演了一出苦肉计，故意把赵宾谷拘押了40天，但是他的牢狱生活其实过得是悠哉悠哉。1949年7月中旬，他悄悄地飞往广州，在长堤交通银行3楼向陈立夫领取了北上任务，那就是首先谋取政协代表或者民革中委的名义，以便长期的潜伏；第二，刺探收集情报，尤其是政协筹备和开会情况、会议文件、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的实际生活和居住情况，还有共产党政治、军事、经济和工商业情况；第三，建立政治性俱乐部，起挑拨分化作用；第四，利用小报散布政治谣言。另外，两个人还商定了联络方式、密码还有化名。陈立夫给了赵宾谷10000港元的活动经费，紧接着他回到重庆，接受了内政部调查局局长纪元溥的具体指令以后，9月11号，赵宾谷带着妻子坐轮船到达天津，当天坐火车到了北平，住进了协英饭店。第二天，这个赵宾谷在西河沿儿偷偷刻了陈万仞的私章，接着又去绸布店买了白绸布，拿到东四7条八宝胡同3号，由吴和生介绍房客张某伪造了陈万仞致李济深、张澜、李明浩等人的信，以及川康将领配合起义方案等等。伪造好这些图章信件以后，赵宾谷就开始了上述的招摇撞骗式的特务活动。9月20号晚上的11点，开国大典的前10天，市公安局突击行动逮捕了赵宾谷夫妇。从他们的行李当中搜出了国民党东南工作团的证件，还有电台密码等等，把他们押送到市公安局侦讯处预审科的草篮子监狱。就这样，赵宾谷所谓的弃暗投明的大戏真相大白，他落了个飞蛾扑火的结局。在开国大典的安全保卫工作当中，空中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1949年5月4号，盘踞青岛的国民党空军派出 B-24 轰炸机空袭了北平南苑机场，当时投下了30枚炸弹，毁伤飞机4架，烧毁房屋196间，还死伤了24人。青岛解放以后，盘踞在舟山群岛的国民党飞机随时可能对北平进行空袭，这是开国大典的重大威胁。根据几个月的观察总结，我方发现国民党空袭是有规律的，每制 B-24 轰炸机时速是488公里，载弹4吨，最大航程3380公里，而舟山群岛到北平的直线距离是1230公里，往返就是2460公里，的确是在 B-24 轰炸机的航程内。按照它的最大航速，3个小时左右它就可以飞到北平，而考虑到风速等因素的影响，往返就需要7个半小时。如果再加上沿线解放军防空炮火的影响，没有夜航能力的 B-24 轰炸机要在天黑前返回舟山群岛，就必须在下午3点之前飞临北平空袭，而这也是开国大典确定在下午3点进行的一个因素。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向受阅部队下达了命令：同志们，阅兵那天万一发生空袭，不能动，下刀子也不能动。尽管如此，阅兵总指挥部和中央军委航空局还是拟制了周密的防御方案。受阅飞行地面对空指挥员、华北军区航空处的航行科长李玉等人制定了一整套飞机拦截作战方案，规定了几条警戒线、起飞线、拦截线，国民党飞机从哪条航线进犯，解放军飞机又在什么地方起飞，在哪条航线上拦截等等，都有明确周密的部署，还绘制了作战地图，进行过演练。因为当时并没有雷达预警系统，中央军委航空局在华北地区和相关的解放区专门建立了针对空中监察哨，组成了肉眼防空通信网，一旦发生袭扰，城楼上的领导人立即到门洞里躲避，广场上的群众就地卧倒，广场外组织高炮对空射击。8月15号，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中队在南苑机场正式组成，但是在最初的阅兵方案里，

0: 只是安排飞机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撒传单，并没有受阅和空防的任务。但是到了八月底，中央决定开国大典上除了陆军海军之外，空军也要受阅。9月22号，空军受阅方案计划表出台，受阅的飞机一共有17架，其中美制的 P-51 野马战斗机9架，英国的 DH-98 文式战斗轰炸机2架，美制的 C-46 突击队员运输机3架，美制的 L-5 步哨联络机1架，美制 PT-19A 初级教练机2架。受阅的飞机从南苑机场起飞，先飞往通县方向，然后飞过天安门广场。其实按照惯例，受阅的飞机是不允许带弹飞行的，但为了对付可能来袭的国民党飞机，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方怀向聂荣臻提出，是不是能够带弹受阅飞行呢？聂荣臻当时没表态，几天以后他表示同意。为此破格允许飞行员严磊、赵大海驾驶2架 P-51 野马战斗机，邓仲卿、王玉珂驾驶2架 DH-98 文式战斗轰炸机带弹飞行。带弹受阅，这是一个绝密计划，除了四个飞行员之外，其他的受阅飞行员包括队长邢海帆都不知道，知情人只有6-7个人。不过4架受阅飞机是带弹，不是载弹或者挂弹。受阅时，当战车师行进到长安街中段时，受阅飞机分别以3机、双机编队，一批又一批地飞临天安门广场上空，圆满地完成了受阅、保卫这2项任务，最终安全返回南苑机场。开国大典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为了表扬大典中的警卫工作，发给公安中央纵队每人一枚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章。这不仅仅是对公安中央纵队的表扬，也是对全体参与保卫警卫工作同志们的褒奖。
1: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古。

想办法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5: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6: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0: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7: 提到经，您会想到什么？在很多文艺作品当中啊，经是孤独的代名词。大海之上一望无垠啊，跃起了一条鲸，这就是海洋的象征。尽管鲸和我们人类同为哺乳动物，但是呢，对鲸的了解，人类其实是少之又少，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啊，嗨，这离我们很遥远，跟人没关系。但鲸其实与我们人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就让我们在这本《寻鲸记》的带领下，走进鲸的世界。在探索来自深海文明的同时，学着保护这个与我们本该亲密的物种。《寻鲸记》的作者菲利普·霍尔研究和书写鲸类超过20年，可能是因为他差点在水下出生，来自深海的鲸对他有着别样的吸引力。在书中呢，作者是这么描写鲸的：没有别的东西能以这样的尺度展现生命，鲸的存在超越了正常的范畴，超越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切。比起动物，它们更像地质结构。如果它们不动弹，你很难相信它们竟然是活的。 这种历史早于人类的生物就如同大自然的馈赠一般，让每个见到它的人都忍不住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来描述它。但人类与鲸的和平共存在中世纪的某个时刻被打破了。中世纪的某个人扎穿了鲸的脑壳，充斥其中的蜡状油流了出来，可能这算是人类捕鲸史一个非正式的开端。总之，人类开始意识到了某种资源的宝贵，从寻鲸记的第二章开始，人类的捕鲸史开始贯穿全书。在书中，作者如此描述曾经捕鲸业最发达的城市新贝德福德。书里写，在县街的每一条门廊和每一根柱子上都有一头鲸死去，每一处奢华都以鲸类为代价做交换，鲸油换作大理石，鲸须换作木材，这就是海洋与海岸上的兑换率。冷静而克制的文字当中啊，流露出来的是作者的心痛。霍尔用不少篇幅描述了鲸被捕杀时的过程，但在我看来，最触目惊心的还是鲸濒死时的状态。鲸呼出最后一口气，侧翻过来，伸着鳍肢，一只眼望着天空，头转向了太阳。本该在海洋里享受自由的鲸，却被无感于宏大生命之死的人掠走生命，这是多么讽刺的事儿！这种讽刺就如同书中所写的一样，一头如此奇异、野蛮又无辜的动物，在人类的想象中如此不朽的动物，如今在一艘船的甲板上被削成了小块。我们人类总喜欢赋予其他生命一些高尚而神秘的意义，甚至那些古老的预言中对鲸充满着敬畏，但人类又在杀戮时暂时忘却了这些敬畏，这何尝又不是一种虚伪呢？捕鲸业曾经给人类带来了大量的资源和财富，在那个年代，鲸油被广泛地用于照明，点亮了伦敦的街道。鲸油成为枪支、手表、钟表、缝纫机和打字机的润滑油，从鲸嘴里割下来的鲸须被广泛地应用在女士的裙撑，包括遮阳伞呢、雨伞、礼帽、背带、领结、拐杖，很多的时尚产品当中。但温顺的鲸似乎也会报复人类，《寻鲸记》这本书就转述了一位船员的描述。书里写，

正如作者霍尔所说，鲸是那些我们看不见的海洋生命的可见标志，没有鲸，海洋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空空荡荡的。但是讽刺的是，人类对环境的掠夺从来不会终止。书里说，在1859年，埃德温·德雷克在宾夕法尼亚州泰特斯维尔的一个农场中钻出了石油，黑色黄金像鲸喷出的水柱一样喷涌出地面，标志着抹香鲸渔业的终结以及另一种环境掠夺模式的开启。而即使人类已经进入到现代文明社会，鲸的境遇也没有太多改善，除了冠以各种名号的捕鲸活动在继续，现代海洋的污染问题也同样对鲸的生存构成了很大的威胁。鲸这种动物啊，很容易被废弃的渔网缠绕，很容易被轮桨打伤，也曾经被迫吞入大量的废弃塑料，吸入人类向海洋中排放的有毒物质。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鲸的种群数量依然在急剧收缩。鲸应该和海蛇一样神秘，这是一种应该被惧怕甚至被崇拜的强大生物。鲸也有感情和同类意识，当遇到危险的时候，雌鲸会以他们最锲而不舍的温柔与关怀催促并协助幼鲸逃离危险。当有雌鲸遭受攻击，它忠诚的同伴将一直环绕在它身边，直到最后一刻，或直到它们自己受伤。我们在不断地从鲸身上掠夺一切的时候，是不是也忘记了鲸也是哺乳动物，而动物也都有自己的情感呢？在《寻鲸记》里，你会看到赫尔曼·梅尔维尔书写的精彩小说《白鲸》的踪迹。作者霍尔追寻着梅尔维尔的足迹，用一种更理性的文字，在科普鲸类知识的同时，也揭开了当代鲸经济的残酷现实。书的结尾看似稀松平常，却值得回味。如书中写道，回到船上，我看着他旋过身去，最后一次抬起头，然后下潜，接着扬起尾鳍离开。是啊，鲸本该就属于海洋，它本不是照亮城市的能源，也不是餐桌上应该出现的食物，它是我们忠实的伙伴，为了海洋而生，也为了海洋生态默默的贡献。究竟人类要经历怎样的打击，才能真正意识到无止境的对大自然的掠夺是会让自己尝到后果的呢？如果面对鲸的消亡我们无动于衷，那么接下来消亡的会是海洋，也许会是我们人类本身。我想啊，霍尔通过这本书不仅仅是想让读者对鲸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保护，也是呼吁我们保护海洋，保护环境，保护自然。或许这才是作者霍尔希望借助《寻鲸记》要表达的。也请您，也请我们都记住，无论何时，人类应该对大自然拥有一颗敬畏之心，敬畏自然给我们的馈赠，因为没有自然，就没有我们人类。我是主持人段纯，再会。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3: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在很多人眼中，老虎那绝对是万兽之王，一方土地的绝对王者。但是这尊贵的身份并不能让老虎免于人类的捕杀，他们也时刻面临着灭绝的威胁。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虎啸：野生东北虎追踪与探秘》，作者任林举，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任林举先生历时两年多，从西霍特山脉西路到珲春河谷，深入险境，用朴实无华但却引人入胜的纪实文学样式，以动物保护者、少数民族猎手，甚至是东北虎本身等不同视角，追踪野生东北虎高傲野性的足迹，将一个险象环生、自由放达的山野江湖呈现在读者面前。当我翻开书，几张彩图照片呈现在眼前，真的是未雨笑先闻。一头东北虎猛地出现在雪原上，碎雪花从它肥硕的躯干上散落，沉闷和深远的咆哮。

声回荡在广袤的空间里。下面就让我们在这回荡的虎啸声中，跟随着任林举先生走进他笔下的东北虎世界。在探寻那片广阔神秘的雪原和丛林时，学着去保护这个天生王者到如今却濒临灭绝的物种。全书以虎啸为名，虎啸呢也贯穿全书。虎啸是森林王者的魂之所在，是东北虎最强大、最原始、最不可名状的威慑力。这是东北虎的语言、回答和一锤定音的宣告。如书中写道，自200万年前起，这声音就一直如法令、如号角、如一面生命的旗帜，代表着山林中的秩序、尊严和荣光。在那些逝去的时代里，这声音引导着山林里的生灵遵循着自由、自主、独立、均衡和共生共荣的自然法则，也争斗，也和谐，也伤害，可也成全。虎啸守护的是一份不可撼动的尊严和体面，是老虎一方领地的界碑。书中将东北虎狩猎及活动范围的区域称为家域，并且详实地介绍了相关自然及生物学知识，记录了老虎们每日的站岗巡逻工作。书里写，老虎每天都要花费很大一部分精力维护它的疆界，巡查、挂爪、喷尿，通过各种方式在领地的边界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和标志。那个直立抱树的动作，术语叫挂爪，正是老虎在郑重其事地标记维护自己的家域。古往今来，尽管老虎以虎啸来震慑那些胆敢触犯它威严的一切生灵，用家域去隔绝外界，守护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生态平衡，然而这份威慑力并不能阻止猎人们的贪婪和无休止的惊扰。书中用突变的和弦、绞杀、复仇、忏悔、冲突与退让为章节名称，用占据全书一半的篇幅对人类和老虎之间的战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其中啊，不光有大量的生动的历史和文学知识，还有作者亲历或者探访到的真实的经历，还有呢民间历史事件的搜集和整理，他们都被巧妙地安排在了书中的各个章节，把一本纪实文学写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您比如说，作者选用《集仙录》当中皇帝大败蚩尤统一各部、白虎之神授以地图来寓意稳定疆域的神话故事。书中呢还选用了晚清时期猛虎在心的爱国将士反击沙俄侵吞华夏领土的自排事件来寓意坚守国域不容退让，同时还选用了少数民族鄂温克人描绘雄虎领地大战前以爪印或咬痕示敌以强的智慧故事。书中描写了很多紧张刺激的人虎相遇的片段，比如说一个猎人和老虎狭路相逢，最终失去了一条臂膀。书中写道，一只巨大的虎头正死死地咬住他的右臂，此时此刻这个一向胆大无畏的猎人一定被吓破了胆，忍不住声泪俱下地向老虎哀求，山神爷爷，求您饶了我吧，我从来都不是有意想害您呐，我每次上山之前都给您了上供磕头，求求您不要吃我呀。这种人虎相伤的时刻吧，被作者以老虎的口吻在书中写道，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书中还收录了不少任林举先生对猎人、对动物保护工作者，包括民俗专家呀、历史研究者呀、地域文化研究者的深入探访。这些散落于民间的历史碎片被收集在一起，将野生东北虎在近代以来遭受的厄运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书里写了，20世纪初进驻中国领土的俄国边防独立兵团兵力高达4个旅，约25000人，而这每一杆枪背后的兵都拥有御虎格杀的能力和特权。先是俄日等侵略者的大肆捕猎，后有偷猎者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围捕，他们都对东北虎物种濒危
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巨大损害。书中还介绍了一种在动物保护领域中被称为难以清除的病毒的作案工具，就是钢丝套或者大钢夹。它不仅给山林动物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甚至对护林员都有致命威胁。书里写道，要是让我们这些青山的管护人员踩上啊，一下子两条腿就全没了。面对屠刀，东北虎们无处可去，无路可走。统计显示，从1987年到2007年的20年间，在长白山自然保护区进行野外动物调查共计433次，调查面积涉及该区总面积的80%，从来没有见到东北虎的活动踪迹。面对着严峻的物种灭绝，老虎也曾经报复过人类。书中记载的猛虎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从1952年至1962年的十年间，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丧虎口。更有甚者，1957年曾发生过100多只老虎围攻村庄的恐怖事件。但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呢？书里说，老虎有慈心，因为老虎从来不主动伤人，也从来不伤无辜的人。东北虎的家喻被人类无限制的压缩，群体被无限制的屠戮。1957年的白虎事件起因就是村民将老虎崽儿带到了村里，最终造成了数人死亡，牲畜被咬死无数的巨大损失。到底人类要面对怎样的打击才能意识到无休止的对大自然进行掠夺，自食恶果的终将是我们自己。山林被祸害成现在的样子，人类早应该认真的反思和忏悔。作者任林举先生通过《虎啸》这本书，不仅让读者对东北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是时刻呼吁我们爱护野生动物，保护自然环境，敬畏自然对我们的馈赠和奉献。正如书中写到的，对相遇相伴的生命予以理解和怜惜，对置身其中的自然予以尊重和敬畏。我想，如果我们做到了理解和怜惜、尊重和敬畏，也许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就能看到森林之王在皑皑白雪上戏耍捕猎的场景，看到林中万物生机盎然的蓬勃姿态，感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幸福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永做徐州现代化建设。

0: 来投冰。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1: 鹤勇不群者，飞飞在野田，
3: 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
1: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3: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当时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古诗词中一些与鹤有关的经典诗句，以及周深带来的《亲爱的旅人》。鹤是一种候鸟，每年十月份左右天气变凉就飞往南方，第二年春天再回到北方。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繁殖地，江苏盐城的丹顶鹤湿地生态公园是太平洋西海岸最大的滨海湿地型自然保护区。全世界有15种鹤，我们国家就占了9种，是鹤类最多的国家。世界上最长寿的鹤是丹顶鹤，寿命可长达50至60年，所以我们经常用松鹤延年来象征长寿健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鹤有着崇高的地位，从商周开始，鹤就成为艺术创作的重要元素。1923年在河南发现的春秋时期郑国国君子婴的墓葬中，出土了一对青铜器莲鹤方壶，就是用莲花和仙鹤作为装饰。莲鹤方壶是一对，一款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青铜馆，一款收藏于河南博物院，是镇馆之宝。这对莲鹤方壶也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辽宁省博物馆中珍藏了一幅唐代周昉创作的人物画《簪花仕女图》，从这幅画中让我们看到唐朝时官宦家女子养尊处优的生活，游戏于花蝶鹤犬之间。几千年来，鹤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被赋予了很多的文化符号和内涵，君子以鹤为典范，道家以鹤为仙风道骨，离人以鹤寄相思，官员以鹤彰显尊贵，百姓则以鹤来祈求长寿等等。而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中，诗人们也以鹤寄情。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去欣赏在古诗词里翩翩起舞的仙鹤，一起去感受诗人赋予它的情感和寄托。先送给大家一首歌，这是谭维维在2023年春晚现场演唱的《百鸟归巢》。《百鸟归巢》其实是南音的四大名谱之一。南音是福建闽南地区的传统音乐，有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之称。它的唱法保留了唐代以前传统古老的民族唱法。据说传统南音名谱《百鸟归巢》是用悠扬的洞箫勾勒出苏轼的画作《百鸟归巢图》。苏轼在画中描绘了夕阳西下、百鸟争艳、翱翔以及归巢的情景，这幅画创造了一种万家团圆、百鸟归巢的祥和太平景象。谭维维的这首《百鸟归巢》把南音融入现代音乐，歌词中说天空为雨，大地为翼，让我们看到一只同时以有形和无形为翅膀的大鸟穿越时空振翅而来。它召唤着千年文明、万里诗行间的鸟儿们，他们经过春秋，掠过秦汉，俯瞰盛唐，创造了百鸟归巢的时空奇观。从这首歌中，我们似乎能看到有雎鸠鸿鹄同行，有鲲鹏共舞，这是一首保有中华民族情感记忆的音乐。天地的基因、华夏的血脉，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羽翼。此刻百鸟归巢，也愿我们的家国天下振翅同行。

0: 一首《百鸟归巢》过后，我们开启品读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翩翩起舞的仙鹤的旅程。诗经里说，鹤鸣于九高，声闻于天。这一句的意思是，鹤生活在九曲十八弯的沼泽地，看似隐入尘烟，与世无争，但是只要仰天鸣叫，它的声音震动四野，远在世间的人们也能听到，所以叫做鹤鸣。于是就有了那句君子如鹤，敢为天下鸣不平。下面我们来欣赏一首经典的与鹤有关的诗作。永贞革新失败之后，唐朝诗人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朗州就是现在的湖南常德。在那里，刘禹锡写下了一组秋词。秋天在很多文人眼中是衰败凋零的季节，而刘禹锡却另辟蹊径，以最大的热情讴歌了秋天的美好。
1: 秋词二首，其一，唐·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自古以来文人墨客都悲叹秋天萧条，我却说秋天远远胜过春天。秋天晴空万里，一只仙鹤排开云层扶摇直上，便引发了我的诗情也飞上云霄。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一句给我们展现的是秋高气爽，万里晴空，白云漂浮的开阔景象。那凌云的鹤也载着诗人的诗情一同遨游到了云霄。虽然这鹤是孤独的，然而它所呈现出来的气势却是非凡的。也许刘禹锡是以鹤来比喻自己，也许刘禹锡是鹤为不屈的化身，留给我们后人的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下面我们来听朱哲琴演唱的一首跟丹顶鹤有关的歌，歌名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1987年，女大学生徐秀娟接替了爸爸守鹤的工作，后来为了救助丹顶鹤而牺牲了。这首歌唱遍了大江南北之后，徐秀娟的弟弟徐建峰接替了姐姐的这份工作。不幸的是，2014年，弟弟也为了救助丹顶鹤，不幸掉进了沼泽地而牺牲了。这对兄妹都来自于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美丽的生命，纯净的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向徐家三代护鹤人的坚守与传承，致以我们深深的敬意。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如今的齐齐哈尔，最为世人所知的就是扎龙湿地自然保护区，那是鸟类的天堂，著名的丹顶鹤就栖息在那里，所以齐齐哈尔也称鹤城。去年我看了一部关于扎龙自然保护区的专题片，其中的一只丹顶鹤因为失去了伴侣，在水畔孤寂地立着，时不时迎风展开翅膀哀鸣不止。丹顶鹤对爱情格外忠贞，一只鹤去了，另一只

0: 刚刚您听到的是陈淑桦和罗大佑合唱的经典老歌《滚滚红尘》，以及迟子建《鹤之舞》中一段丹顶鹤对爱情忠贞的描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小光和您继续欣赏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翩翩起舞的仙鹤。唐朝时有一位诗人特别喜欢鹤，那就是白居易。他不仅写咏鹤的诗，自己还养鹤。《全唐诗》中收录了他吟咏鹤的诗作多达26首，提到鹤的诗有142处。白居易晚年到东都洛阳做了个闲官，开始了诗书相伴、琴鹤为友的悠闲生活。也就是在这期间，他把鹤看作自己的朋友。鹤生病了，他写诗安慰他：“一只白日青天好，未要高飞且仰窗。”意思是，虽然青天白日是美好的，但是先别想着展翅高飞，先把你的窗口养好了。而鹤走失了之后，他又伤心地写下：“郡斋从此后，谁伴白头翁？”意思是，鹤啊，你飞走之后，还有谁来陪我这个白头老翁呢？好朋友刘禹锡知道白居易喜欢鹤，特意托人从苏州给他送来一只华亭鹤。白居易万分感激，赋诗表示感谢：“殷勤远来意，一只重千金。”华亭鹤是丹顶鹤的一种，据说是中国第一鹤。成语“鹤立华亭”说的就是华亭鹤。下面我们来欣赏白居易写的一首诗，诗的名字叫做《鹅赠鹤》，这是一首鹅与鹤之间的对话。在这首诗中，白居易说鹅与鹤同样作为禽类，鹤可以一飞冲天，鹅却只能与鸭群为伍。同样的才华，有人被接纳、被赏识，可以一展抱负，而有人却被埋没，郁郁不得志，借此来表达对命运的不满。
1: 鹅赠鹤，唐·白居易。君因风送入青云，我被人驱向鸭群。雪景双毛红王掌，请看何处不如君。
0: 这首《鹅赠鹤》是一首托物言志的诗，借鹅的口吻来写。诗的开头两句：“君因风送入青云，我被人驱向鸭群。”意思是仙鹤你借助风力飞入青天云霄，自由翱翔，而我这只鹅却命运不济，被迫与鸭群为伍。一个风字道出了鹤比鹅命运不同的根本原因，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没有风的借力，鹤也只能跟鹅一样的命运。这是通过写鹅鹤命运的不同来表达，因为平台不同，两个才华相当的人命运也就此不同。没有平台的人，纵然满腹才华，也只能是徒劳无功。就像姜太公，如果不是周文王，他也只能做一个渔翁而已。再比如诸葛亮，如果不是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他的命运也就只能是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罢了。第二句，我被人驱向鸭群，就像是大白话，却寓意深刻。我们能够感受到鹅被人驱赶与鸭群为伍的悲愤、不平以及无可奈何。第三四句，雪景双毛红王掌，请看何处不如君。这两句是说我长有雪白的脖颈、洁白的羽毛和红红的脚掌，我哪一点比不上你鹤呢？诗人想表达的是，鹤有的才华我都有，只是没有风送我罢了。诗人用雪、霜、红精炼地概括了鹅的特点与经验，让人知道鹅的美丽并不输鹤，引发大家的同情和共鸣。白居易的这首《鹅赠鹤》就像大白话，但是却发人深思。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温兆伦在1991年演唱的《随缘》。其实生活就是一碗白开水，你每天都在喝，不要羡慕别人喝的饮料五颜六色，未必 有你的白开水解渴。不必去羡慕鹤飞得有多高，守住自己所拥有的，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尽力随缘就好，或许你会有别样的收获。
2: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欣赏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翩翩起舞的仙鹤。说到关于黄鹤的诗词作品，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唐朝诗人崔颢的《黄鹤楼》。其实早在西汉时期，黄鹤就已经作为仙人的坐骑出现在了文学作品中。在崔颢之前，与黄鹤楼相关的传说人物一共有三位：子安、荀归和费祎。西汉刘向所写的《列仙传》中提到，羚羊子明和子安一起修仙，羚羊子明修仙成功，而子安去世后就被葬在石山之下。一只黄鹤飞来，栖息在他坟边的树上，不停地鸣叫着子安的名字。而刚刚我们提到的与黄鹤楼有关的第三位人士费祎，在诸葛亮的《出师表》中就提到过他的名字。黄鹤楼被誉为天下江山第一楼，它的飞檐斗拱、富丽堂皇的景象常常令文人骚客敬仰。崔颢、李白、白居易、贾岛、陆游等等很多诗人都曾为黄鹤楼吟诗作赋。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品读唐代诗人崔颢的经典诗作《黄鹤楼》。《黄鹤楼》，唐·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历历汉阳。

0: 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1: 黄鹤楼因为它所在地武昌黄鹤山而得名。这首《黄鹤楼》之所以成为千古传颂的名篇佳作，主要还在于它本身具有的美学意蕴。这首诗的大意是，传说中的仙人已经驾着黄鹤飞走了，只留下空荡荡的黄鹤楼。黄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千百年来只看见白云悠悠。阳光照耀下的汉阳树木清晰可见，更能看清芳草繁茂的鹦鹉洲。暮色渐渐漫起，哪里是我的家乡？江面烟波渺渺，让人更生烦愁。传说崔颢写下这首《黄鹤楼》之后，大诗人李白也来到此地，登上了黄鹤楼，远眺汉阳城和鹦鹉洲，兴之所至，正准备赋诗一首。但是读到了崔颢这首浑然天成的题诗之后，李白大为折服，留下了一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就离开了。山川人文相互倚重，让黄鹤楼的名声也就更加显赫。有一年，任贤齐的好朋友在旅行途中看到了黄鹤楼、长江、长城这些壮丽的中国自然建筑景观，写下了一首《再见黄鹤楼》，而任贤齐恰好祖籍就是武汉。或许每个人对故乡也都有一种莫名的依恋，因此小齐就把这首歌收录在了自己的专辑里。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

0: 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宜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4: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6: 鹤鸣于九高，声闻于野，
7: 见青山有思，白鹤忘机。

0: 现青山有思，白鹤忘机。刚刚您听到的是周华健带来的《忘忧草》，小光和您继续欣赏在古诗词里翩翩起舞的仙鹤。到了宋代，花鸟画风行，人们对鹤的喜爱也更多了一些。北宋政和二年的正月十六，都城汴京的上空忽然云起漂浮，数十只仙鹤在宣和殿上空飞舞鸣叫盘旋，久久不肯离去，引得宫里人以及路过的老百姓纷纷驻足仰头观看。宋徽宗也目睹了此景，他认为这是国运兴盛的吉兆，蒙太人备好笔墨，创作出了一幅瑞鹤图，并且题字。在这幅画中，20只白鹤几乎没有姿态完全相同的，有的昂首仰望，有的曲颈回首，灵性十足。现在这幅瑞鹤图珍藏在辽宁省博物馆内。下面我们来欣赏宋朝一位官员写的一首跟鹤有关的诗作。这位官员叫做钱维演，他是杭州人。钱维演自小就跟随父亲归顺了宋朝，他的父亲是吴越末代君主钱俶。钱家的藏书极其丰富，可与当时宋朝的国家藏书馆密阁相提并论。钱维演自幼好学，考中了进士。钱维演这首与鹤有关的诗作名字叫做《对竹思鹤》。竹是四君子之一，而鹤是高洁之士。在历代众多的咏竹咏鹤的诗作中，这首诗可以说是别具一格。
1: 对竹思鹤，宋·钱维演。瘦玉潇潇依水头，风移青叶露宜秋，更教仙迹旁边立，尽是人间第一流。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钱维演的这首《对竹思鹤》。诗的第一句“瘦玉潇潇依水头”，依水就是依河，是洛河的支流之一。就地点来看，钱维演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在洛阳。瘦玉是竹子的美称，潇潇瘦竹映在依水之滨，潇潇二字说明此时是秋天，也透露着诗人此时的心境。第二句风移青叶露宜秋，意思是这潇潇玉竹跟露冷风清的秋叶多么相称。第三句更叫仙迹旁边立，尽是人间第一流。神话传说中仙人大多骑鹤，所以把鹤称为仙迹。此情此景之下，假如旁边再伫立着孤傲的仙鹤，那应当是人间第一流的雅境。瘦竹、清风、凉露、仙鹤，这都是第一流的雅物。在这尘世之间，只有第一流的雅士才能欣赏这超凡脱俗的第一流雅境。诗人向往的是一种孤高不群、清雅脱俗的情趣。对于钱维演这首《对竹思鹤》，有些诗评家认为，表面上是诗人向往一种浮云野鹤般的清高脱俗生活，其实骨子里却是一种牢骚之词。所谓的第一流名不符实。这首《对竹思鹤》虽然是一首佳作，但是对于作者本人的人品却经不起深究。好，我们来听一首老歌，这是李宗盛作词作曲，辛晓琪演唱的《领悟》，希望我们每个人从这首诗中也都能够有所收获和感悟。老子《道德经》中说道，生而为人，你且修身，你且度人，你且如水，举恶渊而为善，无有也。
2: 我以为我会哭，

0: 金秋十月，红旗飘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张婉月，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以少年之志筑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2: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故人一去无期约，
4: 尺书忽寄西飞鹤。
3: 西飞鹤，故人何在？水村山郭。
5: 爱太深，容易看尽伤痕。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小光和您继续欣赏在古诗词里翩翩起舞的仙鹤。刚刚您听到的是邰正宵的一首经典老歌《千纸鹤》。

这个世纪九十年代，因为这首歌流行几叠五颜六色的纸鹤送给家人朋友，以表达想念和祝福。我们之前听到的是宋朝女词人孙道寻的词作《忆秦娥》中的节选，故人一去无期约，尺书忽寄西飞鹤，西飞鹤故人何在，水村山郭。这是孙道寻收到远方好友季温的来信之后写的这首词作为回应。词中西飞的仙鹤就像鸿雁传说中的鸿雁一般，成为信使，传递他与朋友之间的情谊。下面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仙鹤。有一个成语叫做孤云野鹤，寓意闲散自在不求名利的人。孤云野鹤这个成语出自唐朝诗人刘长卿的一首诗作。刘长卿是安徽宣城人，他是唐玄宗天宝年间的进士。唐代宗年间，因为他性格刚直而犯上，被多次贬谪。到了唐德宗年间呢，他到了随州去做刺史，也就是现在的湖北随州市，世称刘随州。刘长卿的仕途生涯也就在随州画上了句号。成语孤云野鹤就藏在刘长卿所写的一首送别诗中。这首诗的名字叫做送方外上人，方外就是世俗之外，上人是对僧人的敬称。由此可见，这首送别诗不是一般的亲朋好友间的送别，心境自然会有所不同。让我们一起来品读。送方外上人，唐·刘长卿。江野鹤，岂向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刘长卿的这首《送方外上人》。诗的开头两句，孤云将野鹤，栖向人间住，意思是云与鹤已经不是俗世凡物，何况还是孤云野鹤这样超凡脱俗之物，这在人间是留不住的。所以诗人诙谐地说，栖向人间住，意思是尘世难留方外高人，方外高人理应去深山古刹修心养性，因此上人归山适得其所，理应祝贺，不应该像俗人那样依依不舍或者悲伤难过。最后两句，莫买卧舟山，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近一小时车流总量为11.5万辆，车速为64公里每小时。目前国道104宝莲寺景区由北往南方向，国道311玉带路往徐州乐园方向车流量较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想要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服务号，也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是当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运行情况。
6: 10月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2: 山河广袤，
7: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7: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8: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9: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0: 夏末的雅安 大渡河两岸，阳光、微风，带来阵阵清新香气。这是一种混合了柑橘香、青木香以及花香的独特味道。当这种独特的香气飘散，不由分说地钻入鼻腔，就意味着赫赫有名的汉源花椒已经进入成熟期。花椒成熟的黄金时节，是汉源味道的盛宴时光。而鲜花椒是只有椒农才能享用的美味。
11: 鲜花椒出来基本上都是用鲜花椒，吃到了清香味。
10: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花椒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重口味。但白丽蓉认为，想要更好地品尝鲜花椒，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成熟的汉源花椒艳丽可人，表面布满沟壑，且有大小不一的凸起，这是花椒的油囊，也藏着花椒能够紧锁味蕾的秘密。方张醇，带有清甜的木质气息，柔和且持久。山椒素能够触发舌尖上的触觉神经，使其轻微震动，带来奇妙的麻感。这些神秘的化学物质在油囊中聚集，默默蓄积能量。花椒采摘季，白丽蓉家的餐桌上最必不可少的一道饮食就是鲜椒蘸。微微泛青的汉源花椒，山椒素蓄势以待，花椒的清香只等引爆。放入石臼，石锤轻砸，花椒油囊瞬间爆裂，淡雅麻香如风暴般释放。加入大蒜、青椒，继续轻砸混合，香味流转，气息交融。

衬得鲜花椒的麻香更加诱人。最后，热油进一步激发香气，只需一点盐，椒农最爱的鲜椒蘸就大功告成了。

0: 清新绵软的土豆是鲜椒蘸的最佳搭档，简单蒸制，没有过多的修饰，每一口都能尝到鲜花椒最本真的味道。
1: 妈咪，让你输了。
2: 这个尝一下这个味道可以吧？
3: 尝一下。
2: 嗯，不错。这个季节这个洋芋，哎呀，太巴适了。
0: 对白丽蓉来说，简单清淡才是新鲜花椒最好的品尝方式，但这显然不是鲜花椒唯一的打开方式，肉类也是最常见的搭配。采摘季的花椒鸡，清新的麻才是主角。加入鸡块，大火翻炒，随性调味。出锅前再来上一把鲜花椒，麻味渗入，香味包裹，为口腔带来最直接的刺激。

0: 花椒叶也能焕发别样光彩，虽没有果实那般刺激的麻，但花椒叶的香味却毫不逊色。裹上鸡蛋面糊下锅炸制，酥脆浓香却又清新满口。
1: 味道巴适，今年这个味
0: 道。汉源县种植花椒的历史可追溯到唐代。阳光、高山、密林孕育出了这些美味的果实，千年相伴。花椒用刺激和狂放渗透着每一条味觉神经。你可能会遇到不吃辣的四川人，却不会遇到不吃麻的汉源人。但获得花椒作为食材，往往伴随着受伤的风险，需要小心应对。生长于山林间的花椒树是一种浑身散发着生人勿近信号的植物，枝条尖刺横生，叶子边缘布满倒刺，甚至连果实上的油囊都是它自卫的武器。稍有不慎，油囊破裂，带有刺激性的挥发油就会喷射而出，无时无刻不在驱赶着想要靠近它的人们。想要获得花椒果实，不仅要学会避开危险，更要懂得呵护它的脆弱。种花椒30年，白丽蓉每次进入花椒林依然要小心翼翼，俯身入侵，避开尖刺，穿过花椒低矮的枝条，在密林中寻找到成熟的花椒，接下来是考验灵活性的时候。白丽蓉需要绕过布满尖刺的枝条，避开脆弱的油囊，这是留存花椒风味的关键。灵活的指尖轻轻用力，花椒果实与枝条完成分离。
2: 娘们儿，阿丽帮我嘛。
3: 好。
2: 这子也很好，看一看，摘也好摘，一掐就掐下来。
0: 花椒树野性难驯，摘花椒不仅是速度的比拼，更是一项极考验耐心与细心的工作。即使是与花椒相伴数十载的白丽蓉，一天的劳作也只能换来十几公斤的鲜花椒。采摘不易，但想要留住鲜花椒的味道更难。自然条件下，鲜花椒的保鲜期仅有一天，超过这个期限，不仅香味骤减，颜色也会变得暗淡无光。因此，从采摘完的那一刻开始，保鲜的任务分秒必争。
4: 今天拉好了？
5: 300斤。
4: 300斤？拉，你筐有好重？
5: 50斤。
4: 我拉的啥箩筐啊？啥箩？
0: 花椒成熟季，每天晚上10点。是杨伯最期盼的时刻，当天采摘的花椒会被准时运送到他手中。每晚150公斤鲜花椒，杨伯要做的就是与时间赛跑，将它们全部制作成花椒油，最大限度保留住鲜花椒的清新麻香。以油封存鲜花椒极易挥发的香气，温度是成功的关键。锅底出现不易察觉的油纹，意味着油温正在逼近目标温度，此时需要更谨慎地关注锅内变化， 当油纹消失，出现青烟，油温就已达到170度上下。多年的经验告诉杨博，出手就在此刻。鲜花椒与热油接触的瞬间，热力逼退鲜花椒中的水汽，鲜红的颜色也逐渐褪去，换来的是更长久的生命力。花椒油囊中的风味物质被封存在了热油中。每碗150公斤花椒，170公斤油，3个小时忙碌，这样的工作，整个花椒采摘季，杨博每天都在重复，为的就是一种将清爽麻香演绎到极致的美味，贡椒鱼。贡椒鱼看似清淡温和，却后劲儿十足。入口，牙齿和舌尖首先感受到的是鱼肉的鲜嫩，还没来得及反应，鲜花椒独特的清香和刺激的麻已由舌尖袅袅升起，随后愈演愈烈，令人欲罢不能，直呼过瘾。18岁进入厨师行业，凭借贡椒鱼行走美食江湖16年，杨博最知道雅安人的喜好，浓香与清新必须兼得。
3: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6: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7: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8: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9: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3: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7: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8: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7: 我。
3: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决策。

0: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
1: 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
0: 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2: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2: 梭边鱼，当地人也称它为黔鱼，肉厚无刺，皮滑肉嫩，是雅安人吃贡椒鱼时的首选。新鲜宰杀的梭边鱼切块，白酒去腥，蚝油提鲜，简单腌制即可准备烹饪。生姜、大蒜、葱段爆香，黄瓜的加入又添一抹清新香气。高汤入锅，食材香气迅速交融，下入鱼肉，猛火烧至一分钟，贡椒鱼的浓香即成，而它的清爽则由酸菜完成。几片酸菜入锅，浓香与清新瞬间达成微妙的平衡。最后花椒油强势登场，将这场香味交融的盛宴推至高潮。张扬的鲜麻之香包裹着鲜嫩爽滑的鱼肉，在口舌之间搅得风生水起。贡椒鱼热烈强势的麻直击味蕾，但更多的时候更像是一位相伴多年的挚友，随和百搭且又无法割舍。在雅安人的日常饮食里，花椒油在食材搭配方面有着无限的可能。无论是夏季凉拌菜，还是一碗简单的面，不管多么普通的饮食，只要一勺花椒油，就是有滋有味的一餐。鲜花椒清新的麻，令人流连忘返。但即便是做成花椒油，鲜花椒风味的留存时间也十分有限。当鲜花椒的时节过去，雅安人另有一套留存风味的心法。整个八月，每当日暮低垂，炎热渐散，刘永双就会准时出现在自家作坊门口，等待结束采摘的蕉农们。
4: 花椒怎样，老
5: 师？现在花椒最多款情况没有。
4: 好好，买个面
5: 吧。你的花椒几方面多？
4: 几方面？不让你倒一晒开吗？
5: 对嘛。
2: 作为当地有名的老花椒，称量精准，价格公道，让刘永双成为蕉农们信赖的伙伴。30年经验练就一双火眼，花椒品质如何，刘永双只需一抓一闻就能判断。气味芳香浓郁，颗粒圆润饱满，尤其花椒的颜色，刘永双必须把关。鲜艳红亮是唯一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干制花椒的品质。通常收花椒会持续到日落，而花椒的变身之旅也在夜幕来临时正式开启。今天收购的1500公斤花椒，刘永双必须

10平方米的烘干床，持续输送40度左右的热风，代替温暖的阳光和山间的清风，滴出鲜花椒的水分。风过水散，小清新们香消玉殒，木质香气更加浓厚，鲜花椒顺利爆壳完成变身，成为更易保存、香味也更加厚重的干花椒。

0: 在雅安人看来，花椒这种狂野热烈的调味料必须搭配同样豪放热辣的烹饪方式才可以尽显其能。石棉烧烤是雅安人度过夜晚时光最欢乐的方式。在石棉县城，无论居于闹市或是陋巷，走上几百米总能吃上烧烤。
1: 来来来，尝一尝鱼皮，鱼皮多好吃，烧的皮不好。往这个碗上。
0: 唐浩文做烧烤七年，在老店云集的石棉烧烤界是个不折不扣的新人，但他做的却是石棉最传统的烧烤——火上漂。

雅安人吃烧烤偏爱鲜嫩脆爽的口感，鱼片、腰片、牛肉片、猪肝、鸭肠、鱼皮，不管什么食材，越是脆嫩越受欢迎。可偏偏这些食材腥膻极重，难以处理。好在唐浩文早已领悟其中诀窍。

0: 这何处花椒？
1: 这个是正宗的青旗花椒。
0: 毛不毛？
1: 毛的。
0: 还有西南烧烤，我们这个最大的是跟外头很多烧烤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没孜然的。我这还是尊重食材本身。
2: 舍弃孜然，就地取材，以去除腥膻的花椒为主味。这不仅是雅安人的味觉偏好，更是烹饪者在食材搭配上的智慧。为了最大限度释放花椒的香味，唐浩文以小火将花椒再次焙干。花椒充分释放香味的同时，又添一抹干香。

0: 研磨打碎，除腥去膻的花椒面已准备好大显身手。鲤鱼细嫩，猪腰脆弹，牛肉柔韧，猪肝绵密。面对这些质地迥异的食材，唐浩文只有一个目的，将它们变得轻薄易熟。调味或以啤酒提鲜，或以芹菜青椒增香，又或以辣椒添一份热力。但不管怎样，花椒面永远不会缺席。香气强烈的花椒面加入，腥膻顿时全消。铁板烧热，食材登场，接触的瞬间，火苗乍现，食材边煎边烧，瞬间熟透，视觉体验满分。炽热的火焰带走食材表面多余的油分，更能瞬间锁水，倍增鲜嫩。但要更完整的体验石棉烧烤的魅力，蘸料同样讲究。雅安人偏爱花椒面为口腔带来的奇妙触感，无论是浓香的黄豆面，还是惹火的辣椒，一撮花椒面才是灵魂味道。历经火焰洗礼的各色肉类，鲜嫩脆爽，搭配麻感十足的蘸料，与舌尖接触的瞬间就能唤醒沉睡的味蕾。四川盆地西缘的阳光、高山、细雨，为雅安人带来了花椒这种灵动百变、香气馥郁的植物。它赋予雅安鲜明的味觉标签，又坚守自己的秉性。而雅安人也用自己的热情与智慧，将花椒的麻与香借由三餐与生活融合，麻在口中，乐在心田。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5: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6: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 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7: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6: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8: 重庆东北150千米外的丰都，一家小饭店，服务员手起刀落，剁、切、码、淋、浇，手法娴熟。食客们也开始沉浸在麻、辣、鲜、香中。这是丰都麻辣鸡块，传说始于唐宋。这是店老板范一奎，丰都麻辣鸡块的非遗传承人。每天最多的重复就是扫码收钱，认识新客户。丰都传说中的鬼城，游客都明白，即便啥也见不到，但美味仍触手可及。赚钱是一件开心的事儿，范一奎却不满足，与钱无关，问题在鸡。
9: 你看那个杂交的鸡，它饲养时间周期短，品质肯定就没有原来的那个感觉，就是什么感觉呢？就是吃起来那个鸡香味都没有。
8: 范一奎的老家在70千米外的大山中。警惕，不对，原来是熟人。本地土鸡，山坡散养，吃的是谷子和虫子，喝的是雨水和山泉。在城市的餐桌上，他们都很抢手，然而范一奎却不满意。
9: 想还原原来的土鸡的那个感觉和那个味道。
8: 寻找成了范一奎那些年最重要的事儿。云南，不同民族制作着不同滋味，而不同的滋味来自独特的食材。高原之上，一种奇特的鸟常常栖息在落叶阔叶林、竹林、草坡等各类环境中，有时甚至出现在村落附近。但动物学家却为这种鸟起了一个鸡的名字，红原鸡。家鸡的野生祖先，没事儿爱爬高，不在树上就在屋顶。范一奎有两个身份，传承人和生意人，但他最爱学科学。这种森林中的生猛之物，取食于地面，飞行在天空，吃的不是果实就是虫蛾。最重要的是，它们基因纯粹。这生龙活虎的红原鸡让范一奎灵机一动，他和本地土鸡杂交，改变家乡的品种。眼前的小鸡就是红原鸡与本地土鸡的孩子们。麻辣鸡块稚嫩鲜香的品质自此有了保证。生姜不去皮，切开新鲜根茎，红皮洋葱直径最大，表面积也最大，易于辛辣的挥发。壮实葱白，别样辛辣，三种食材都属辛味，细节之处各不相同，拿出各自所长，只等

0: 进入肌肉中。一只鸡，一笼屁，一捧酒，三辛味，还缺重庆人的暴烈直爽。大多数重庆厨师热爱云贵高原的麻与辣，范一奎很保守，只钟情故乡大山的物产。
1: 哎，这是金子花椒还是干净了？
2: 好啊，
1: 哎，金子花椒也可以啊。
2: 可以。
1: 嗯，又香又麻，安逸。
0: 安逸与姚代就长在海拔1800米的高山上，不要大麻大辣，因为主材仍是鸡。没有极致的爆裂和刺激，却留着难得的质朴。夜幕降临，范一奎要多做一样工作，与花椒对话。外形一致，油包大而密集，但品种却分青红。红花椒香味纯正，麻味略淡，厨师常常用来爆炒。青花椒清香柔和，麻味较重，多用于榨油。都是花椒，常人囫囵吞枣，范一奎却为比例烦恼。幸好这个传承人爱科学，他打算做试验，不同的碗里是不同的配比。最终范一奎让青花椒在数量上多了一倍，青红之争2:1。毕竟这些花椒要被用来榨油。青花椒带麻，至于红花椒香味的纯正，速食速榨就能解决。铁锅猛火，八成油温，要想不糊就得不停地翻。

料没有极致，用最普通的食盐唤醒，用最新鲜的花椒油激发，不同特性在热油下融合，一切准备就绪，鸡肉与酱料经过不同的风尘终于要相遇。

肉嫩鲜香，薄厚香坊，酱料饱和，味出层次。没有寻访，这只外来鸡不会将肉香飘至遥远的丰都。没有坚守，本地花椒的质朴会在大山中落寞。美味因人的漫长旅途在餐桌上相遇，坚守美味是底线。要想更好，就得追。有人对鸡较真儿，有人对气痴迷。重庆奉节，51岁的制陶匠人徐新武，从10几岁起就开始制作鼓子。到今天，手艺练就了半生，一年也只能烧出6窑。自清代至今，川渝两地，鼓子的制作只出现在凤。

0: 节县北部的河谷地区。有人考证，这种炊具源于当地民间的酿酒作坊。人们将烧酒的蒸馏装置从酒房移至厨房。八根气管，就是谷子的智慧与灵魂。未来那只鸡的成败就在这里。谷子鸡必须有两人才能完成，有人做谷器，有人烹家鸡。凤节竹园镇，鸡全是土鸡，没什么特别。同是凤节人的刘俊，却能让他们脱胎换骨。他就是制作谷子鸡的另一个人，也是谷子鸡非遗传承人。
1: 哎呀，两位今天是在黑场打了个烧嘛？
2: 没有，好激情啊！
1: 哎，我不会打哈。
2: 我不会打。啊。
0: 门外，刘俊是一位普通的大叔；门里，刘俊是一位刨除间的高手。曾经，凤节人只能在逢年过节时才能吃到谷子鸡，原因只有一个，凑齐所有食材有点难。蘑菇月神开胃，大姜活血驱寒，腌制的猪蹄膀富含胶原蛋白。十味食材中还有红枣补中益气，沙参养阴润肺，白色棉布兜装下了小半个中药房。刘俊在40岁那年回到乡村土灶前学厨，才逐渐明白这道民间菜隐藏的种种智慧，有中医的养生，也有味觉的转化。山风吹了两个月，盐浸透腊肉。不久之后，腊肉的咸与香就要转移到鸡身上。
3: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金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林艺昕。身为中国少年，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6: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7: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8: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7: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8: 哎，还真亮了。
7: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8: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7: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您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9: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0: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1: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4: 40天后，徐兴武的工作场所从坯房换到了土窑前。这40天，从鼓身到蒸饺，从天盖到气管，上釉烧制，一个简单的炊具如此复杂，但还要等待冷却后的出窑。刘俊开了2个小时的山路来找徐兴武。
5: 徐叔在忙哈？
6: 啊，不忙，老板来着。
5: 啊，
6: 你要的鸡骨嘴。
5: 做好了，
6: 做好了，给你定住的。
5: 哦，我看一下，
7: 是不是按照我的要求来搞？
6: 好的，可以嘛？你看嘛，
5: 是8个块的哈，
6: 8个。
4: 再相熟也要仔细验货，不是甲方和乙方，两个匠人都热爱那一份美味。8根气管个个畅通，但现在却看不出神奇。鼓子机看似复杂，实则简单，锅里有水，但骨子里除了食材却不放一滴水，唯一的湿润是醪糟，调味增香，保持肉质鲜嫩松软。盒盖，刘俊让骨子自己表演。碗状的骨子盖倒满冷水，这是刘俊的温度计。锅里的水开始沸腾，骨底的蒸汽顺着通道进入骨子内部，8根气管，8条蒸汽浸润所有食材，唤醒每一种潜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到一种烧酒的蒸馏法，蒸令气上，用气成滴露。在刘俊骨子机的制作中，物理属性如出一辙。观察骨子盖中的冷水，因为热传导开始沸腾，舀出再添冷水，骨子盖必须时刻保持冷静。火越来越旺，蒸汽越会越多，升至顶部遇冷，蒸汽开始凝结，聚成水滴打在食材表面。骨子机的水是自造的蒸馏水，没有任何杂质，逐渐淹没食材，这是一只讲究的骨子。一个下午，刘俊不断换水，蒸汽不断凝结，土鸡的鲜，腊肉的香，各种食材的内在在蒸馏水中释放，鸡汤原味不漏，食材各显其能。
5: 来了，骨子机来了。
4: 一把骨子，一只鸡，2个人，一种人生。徐兴武和刘俊2个手艺人，谁都不愿走出大山。入味7分，回味3分，原味无非是原产地，在食物的原产地坚守。
3: 在炊具的原产地煎烧。在风味的原产地，有人坚守的怡然自得，有人却心中焦灼。林下鸡，林间散养。别看现在其貌不扬，那是因为下过雨后自己搞脏了自己。但当去掉表象，碍眼的鸡毛拔光，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乌皮鸡，下蛋少，长肉慢，但长出来的全都是精肉。在城里超市中，这些乌皮鸡从上货到断货用不了几分钟，但三十几年前，这些乌皮鸡根本就走不出村子。
8: 肯定很穷噻，那个山上也不通路嘛，都很穷噻。每家每户我们就有那么多土地，有那么多土田，啊，那些围棋嘛，都那些都。都来种了粮食，粮食都运不出去的。
3: 铁山坪距离重庆直线距离20千米，晚上可以看到主城的灯火，但没有出山的路，好东西只能待在家中。曾经生在铁山坪就意味着闭塞，偏偏这里还有一样更好的东西，花椒。重庆多山多水，雾气终年难散，但潮湿的天气恰好成就了这里的花椒，色泽鲜红，麻味十足，大蛮的滋味只能留在自家人的餐桌。但即便如此，赵品美一家还是守在铁山坪，他们等待着一个机会，也积极准备着应对。赵平梅与丈夫希望能将花椒与乌皮鸡融合，他们不断尝试比例与口味。很快，一道新菜——花椒鸡，成了村里人的最爱。终于，20年前，路修进了大山。还没等铁山坪的人走出去，外面的人先进来了。四面环山，正好可以心无旁骛的消遣。
8: 哎，如果那个哈，我来开水，你娃子还说什么哈？
3: 其实消遣不是唯一的目的，吸引他们的是农家乐的地道土菜。赵品美的农家乐绝对算得上一条龙服务。这些土菜来自山野，但当中的王者正是当年赵品美与丈夫发明的那道花椒鸡。上窜下跳的乌皮鸡就是吸引食客的终极大菜，越欢实越是美味。但这群鸡没有一只甘愿束手就擒。调整战术，在鸡看来，不看菜谱抄家伙的厨子最可怕，三两下就拿下。他的眼中写满绝望。剁、砍、切，赵品美的刀法其实是野路子。乌皮之下，粉嫩的鸡肉瞬间绽开。虽然没有花哨的刀法，但并不妨碍他的厨艺。连肉带骨剁成鸡丁，越小越好，只要筷子能夹得上。这种切法就是让肉不辜负做料的滋味。
4: 花椒鸡讲究滋味，但佐料却并不多，加盐奠定底味，也让鸡肉变得多汁。腌制时就加入花椒并不常见。招品美的风格就是让所有特产从一开始都参与其中。芹菜、大葱、生姜、大蒜切得大小刚刚好，虽然是废料，在花椒鸡里却不甘心只做配角。自家种的蔬菜依旧是城里人喜爱的山珍。猛火、冷锅、热油，野性的烹饪即将上演。炝锅，沸腾的油裹在鸡丁上，240度的油温瞬间使表层的水分大量损失，形成脆爽的皮壳，内部汁水紧紧锁住，

0: 新香料也必不可少。重庆多雨，住在这里的人正需要辣椒的刚猛热烈，半斤花椒无处不在。麻与辣成就菜的性格，倒入久违的鸡块，猛火快炒，赵品美的颠勺至关重要。稍大容易焦糊，略小逼不出香味，鸡肉、辣椒、荠菜彼此缠斗，渐入佳境，装盘上桌。一勺热油，麻味毫不退让，花椒与乌皮鸡两种铁山坪顶级山珍，依旧是赵品美与丈夫当年定下的比例。虽然丈夫已经过世，但味道不曾改变。公路星通圆了赵品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不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6: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2: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

0: 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2: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2: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4: 九三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5: 欢迎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诸葛八卦村位于浙江省兰溪市，是兰溪、建德、龙游三县市的交通咽喉，现在呢是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特色旅游景观名村和国家4A 级旅游景区。
6: 诸葛八卦村呢，是迄今发现的诸葛亮后裔的最大聚居地。村中啊，这个所有的建筑格局都是按照八阵图的样式来布列的，而且保存了大量明清的古民居。那么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的单元呢，我们要跟随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啊，一起去打卡诸葛八卦村。
7: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的桐庐建德逍遥游要开始咯。在结束了大石岩惊险又有趣的溜滑梯下山之旅之后呢，时间尚早，所以呢还有充裕游玩的时间，那我和小伙伴呢不愿匆匆就返程，我们就查了高德地图，离大石岩景区不远处呢有一个兰溪藏着一座秘境古村，就是诸葛八卦村，我们就顺势出发，驱车前往坐落于浙江金华兰溪市的诸葛镇诸葛八卦村。诸葛八卦村呢，它是作为国家4A 级的旅游景区，这里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一个诸葛亮后裔的一个聚集地。在村口呢就有诸葛亮的一个雕像，诸葛亮呢是出生于山东沂南琅琊阳都人，字孔明，号卧龙，是我们熟悉的三国时期蜀汉丞相，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发明家、文学家。据史书记载，因诸葛亮14世孙的诸葛立南迁入浙江省以寿昌县令中，其27世世孙诸葛大师呢，这位风水家呢觅得地形独特高龙，以重金求得土地，垦平结构，携子孙呢始居于此，并与祖制的九宫八卦设计布局村落，徽派的建筑风格。诸葛八卦村呢令人称奇，便是这独一无二的九宫八卦的一个布局，也就是这个古村流传于千年的奥秘之所在。整个村落呢以村中有一个核心的宗祠为中心，被八条小巷辐射形城内八卦，外围的八座小山构成外八卦，内部的青石板小巷呢呈放射状向八方去延伸，交错纵横，曲折迂回，巧妙地构成了玄妙的内八卦的一个格局。巷弄呢宽窄不一，窄处呢仅能容两个人侧身错行，高墙夹峙，抬头呢只见一线天际，我们呢走在里面就好像是走在天然的迷宫里面，有点分不清方向。小巷呢又衍生出无数的横向连环的窄弄巷，弄堂间呢古老的民居呢星罗棋布，如果没有向导的引路，外人贸然闯入，很容易在层层的巷陌中迷失方向。

更精妙的是，村落的外围有八座青山连绵环抱，坐落排布，与村内的巷道呢格局遥相呼应，形成浑然天成的外八卦景致。内巷为正，群山为平，人工巧构呢与自然地势完美融合，就造就了这处世间罕见的八卦型古村落。这般精致的布局不仅是极具匠心，更暗藏了绝佳防御与隐蔽的一个优势。村落里呢有流传至今两段往事，便是最好的一个印证。就是说在1925年的时候，有一个北伐战争的一个时期，萧劲光率领国民革命军与孙传芳的军阀部队在此呢激战三日，然后炮火纷飞，却无一颗子弹呢或者炮弹落入村中，整个古村落呢安然无恙。而在抗战的时期呢，有一队日军呢途经村外的高龙岗大道，竟丝毫没有察觉到群山掩映下的这座村落，哇，足以见八卦布局的一个隐秘的精妙，让人不得不折服古人的智慧与谋略。我和小伙伴呢就穿行在这个古村巷陌之间，满目呢皆是韵味悠长的徽派风格，很典型的老建筑。村内呢完好保留着200多座的古建筑群落，完整的保留了江南传统民居的一个独特风貌，青砖黛瓦附着岁月的斑驳，马头墙的错落有致，飞檐翘角呢古朴雅致，传美的诠释出青砖灰瓦马头墙、肥梁胖柱小灰房的一个江南古韵。村中呢最具有代表性的两处建筑呢，便是丞相祠堂和大公堂，承载着诸葛家族的千年家风与文脉传承。丞相祠堂呢，它始建于明代，整体布局呢规整大气，呈一个回字形的一个结构，庄严肃穆。祠堂内呢雕梁画栋，木梁雕花工艺精湛，纹理细腻繁复，梁柱粗壮厚重，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呢依旧稳固如初。这里是诸葛后裔祭祀先祖、传承家风的一个核心地，是祭祀的场所，也曾经是家族子弟读书的地方，让人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诸葛家族崇文重教、忠义传家的优良家风。一旁的大公堂呢，同样是古朴厚重，建筑呢规制恢宏，格局方正。这本来是诸葛家族的一个议事厅，后来呢有一些大型的祭祀活动也在此举行，起着宗祠凝聚宗族力量的作用，见证着一代一代的诸葛后人繁衍生息，薪火相传。此次我和小伙伴的诸葛八卦村之行呢，不仅让我亲眼见识到诸葛八卦村八卦布局的玄妙精巧，明清徽派建筑古建的古朴雅致，看到藏在山水之中的一个千年智慧与诸葛家族的文脉。这座在浙江山中的古村是古人智慧的绝佳见证，也是时光馈赠的一个珍贵的一个宝藏，一层游历重温了诸葛亮的忠诚智慧、勤政廉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个奉献精神。我和小伙伴呢在要离开八卦村的时候呢也是迷路了，最后也是透过村人呢指引帮助之下呢才能出得了村子。八卦村的双八卦结构真的实在令我佩服啊。对，我是想说，我都觉得就是你可以感受到说他们这个古建筑，然后里面又有九宫八卦，你去感受一下说哇，这个真的是他们就是住在这个九宫八卦里面，就在这里面繁衍生息。以前我们都是在书上读三国诸葛亮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在那边你遇到的真的是他的后代，而且他的后代是按照他的智慧在生活着。

0: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2: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

0: 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3日，徐州首届贵州大区杯游泳公开赛将在三川体育万科店开赛，赛事设13个分龄竞技项目，奖品含游泳健身卡等好礼，有兴趣的市民可就近前往三川体育各大门店现场报名。
2: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3: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继续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
4: 四川省宜宾市是南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宜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它坐落于长江与金沙江的交汇处，独特的水文地质孕育出了令人赞叹的自然景观，特别是蜀南竹海景区，广袤的竹林被誉为天下第一竹海，更令宜宾拥有中国竹都之称。
5: 伴随去年热映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持续火爆啊，哪吒的 IP 呢不断为四川宜宾注入文旅的新活力。那各地的影迷游客纷纷来到四川宜宾，争相打卡传说当中啊这个哪吒出生地南广陈塘关、翠屏山上的哪吒洞和哪吒行宫等哪吒文化遗存，来品尝舌尖上的竹海美食。那么今天呢，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呢，我们要一起跟随四川宜宾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周丹丹，还有景区工作人员啊，一起走进四川的宜宾。
6: 距离哪吒行宫60公里开外的岷江边泥溪镇上，一家墙上画满了哪吒闹海故事的老茶馆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7: 这栋青瓦木结构的建筑修建于上个世纪40年代，距今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店主在接手重新修缮的时候啊，特地绘上了一整面哪吒闹海的壁画，而当地人自古以来就信奉是哪吒镇住了岷江洪水，当岁月浸染过的房屋反而烘托了神话氛围，也让这栋江边小屋成为接地气的哪吒文化打卡地。
6: 宜宾临水而居，古时水患频发，哪吒降服龙王的传说让哪吒被视为镇水护民的保护神，可以保佑沿江百姓平安，风调雨顺。
8: 哪吒茶馆经营者姚元全：
9: 我们茶馆里的哪吒壁画表现的就是哪吒那种不畏灾祸守护百姓，帮扶乡亲。
6: 老茶馆里茶香或者笑声坐满了街坊老人，一待就是大半天，是什么吸引着他们日复一日的在这里相聚呢？
10: 哪吒镇住岷江洪水，不畏风浪的豪气一直感染着我们老一辈，大家一在这里喝茶闲谈，随心自在，这份坦荡荡义正是哪吒精神留下来的底气，也是我们江边人独有的胸襟。
6: 老板姚元全的侄女儿胡一平每月16号都会专门赶来一眼，大热天的照样穿戴整齐，认真扮上，就为给老街坊们唱上几段。
11: 我空闲的时候呢，就会在这间老茶馆里面唱川剧啊，平时卖点酒。哪吒精神呢，他本来就是坚持自己的本心嘛，善待乡亲邻里，所以这份向善的精神比较打动我，陪着这些街坊长辈们一起听歌闲谈，看到老人们开怀所笑，我内心是十分充塞的。
6: 很多观众看完哪吒之魔童闹海都会联想到宜宾的蜀南竹海，哪吒跟随太乙真人修炼，静心悟道的清幽山林，风貌恰好和蜀南竹海忘忧谷、翡翠长廊高度

0: 契合。记者在宜宾深切地感受到哪吒的忠孝和仗义在世代之间悄然传承着，这片竹海深处还藏着哪些和神话有关的秘密呢？
1: 蜀南竹海里流传着哪吒秘闻，相传啊，哪吒在莲花重生之后便来到此地开始修心养性。翡翠般的翠绿长廊，仙气隐秘的海中海，整片竹海都是哪吒的世外仙山。万顷竹林的背后还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神话往事，等着游客前来解锁。
0: 借着电影的热度，蜀南竹海在网上搜索量快速上涨，外地来的影迷游客也明显多了起来。景区趁势推出了哪吒主题的沉浸式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这样就把游客留了下来，不少人专门住下了慢慢游玩。蜀南竹海凭借绵延70000亩浩瀚南竹，成为天然的武侠摄影棚。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就曾在蜀南竹海的海中海取景，竹海里满眼都是望不到头的绿，风一吹带着草木香，比市区凉快10来度，游客来了都不想走。游客，
2: 这里青山连连，湖水清澈，山水景色十分治愈，整片竹海还是多部影视剧的取景场地，随处可见熟悉的画面，很多场景在电影上见过，实景比电影更加震撼。一边避暑打卡，一边追寻影视取景痕迹，游玩体验格外丰富。
0: 游客，
3: 山下市区气温有时候高达37度，竹海林间温度稳定保持28度左右，体感格外清爽。翠竹搭起翡翠长廊，光影随风晃动，被各种心情底色吸引，我们拍了大量照片，尽情享受山间清爽。
4: 宜宾蜀南竹海景区导游赵学梅，
1: 相传这里是哪吒莲花重生后的修仙秘境，林间气温常年比宜宾市中心低6到8摄氏度，是川南顶级的避暑胜地。竹海度假区配套200多家酒店民宿与特色餐厅，吃住有充足的多样化选择，夏日来此沉浸式感受竹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8: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祖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

0: 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4: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2: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

0: 实“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2: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0: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3: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0: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4: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5: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琦颖：
6: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0: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7: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8: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0: 以前收玉米比现收

0: 玉米相继成熟。元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元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艳：
1: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4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2: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4: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3: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 2.12 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5: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3: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6: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8: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给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7: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9: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0: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龙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1: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

0: 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 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1: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3: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 86%， 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 50%， 80% 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1: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4: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5: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宁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7: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两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七天集中推送岗位。
6: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8: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6: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0: 好，来跟着我倒数，3、2。

0: 十一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岛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岛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的托克马克装置。
0: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4: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5: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4: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3: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6: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是

0: 月一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三艘两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万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2: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4: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2: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0: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0: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5: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6: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7: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8: 我 叫王毅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

0: 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哈。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9: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10: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每天自己的要求。
9: 对，
10: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2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9: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两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2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改不过来。
10: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

0: 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儿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1: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0: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1: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0: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要两天两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1: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八反九制蜜炼工艺，需要两天两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块钱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969-6868，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0: 哎呦，每罐才要29块钱啊，那相当于是二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哦。
1: 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969-6868，400-969-6868。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
0: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那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969-6868。400-969-6868。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1: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0: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1: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0: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

0: 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0: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
1: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0: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反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1: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反9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块钱。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就可以锁定这个29块钱的补贴名额。为了能够睡得着、睡得沉、醒来有精神，现在就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2: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妈妈，
4: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等，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3: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

0: 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1: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2: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都说爱情回来过，来自林忆莲。歌名里的回来过三个字藏着整首歌全部的遗憾，爱情只是短暂折返却没有停留，旧人只是短暂回望却不能相伴同行。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 Just for you 来自优客李玲。

Just for You 来自优客李林。时间会模糊争吵的细节，冲淡受伤的尖锐，最后留下来的只剩下年少时光里那段曾经发亮的片段。我们不必和遗憾较劲，也不必逼着自己彻底清零回忆，偶尔停留片刻，回望一眼旧时光，然后继续往前走，把一份淡淡的祝福留给曾经相伴一程的人，这就是岁月留给我们的从容。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Like a Virgin, 宛若新生，来自 Madonna。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还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

0: 怎么那么久啊？
1: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2: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8: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9: 还记得这个味道吗？
8: 让你非常想念？
9: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8: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10: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11: 好时光。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6: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7: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

0: 来的，看得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0: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希子提醒您，三防要做好：一防秋燥，此时天气渐凉，秋燥明显，易出现口干、唇干、咽干、便秘、皮肤干燥等现象，燥易伤筋；二防秋郁，中秋时节草木枯黄，落叶落果容易引人忧思，情绪抑郁；三防秋寒，随着秋意更浓，养生关键应注意做好外御寒内清热，这段时期昼夜温差变化大，要注意及时增减衣服，特别要注意脚部和胃部保暖，培养睡前用热水泡脚的习惯。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金秋十月，健康之家为您带来仲秋养生启示，为大家的秋季健康生活支招。今天播出第一集，秋天别忘补阳气，和大家聊聊秋季如何补阳气，预防气虚感冒。
5: 刘洋，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慢性疲劳综合征、代谢综合征、睡眠障碍以及高血压病、高脂血症、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中医调理。
4: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少老年朋友一到了秋冬季节就出现一些手脚冰凉的问题，那我们平常呢，中医会说啊，这个人手脚冰凉，他可能是阳虚，但是我们这个手脚冰凉和气虚和阴虚有没有关系呢？
6: 手脚冰凉和阳虚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啊。阳气，老年人气血不足的人呢啊，那么也会出现手脚冰凉。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一紧张啊就出现手脚冰凉，这就跟阳虚和气虚、气血不足呢关系不太大了。那么手脚冰凉呢，也是这个很常见的这个一类症状啊。我们有一些方法，中医有一些方法可以去调理它啊。像我前阶段的一个患者哈，他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患者，他的这个手脚冰凉，他是发生在我们一般手脚冰凉比较明显的是发生在冬天啊，他是夏天的时候他就发生了一侧这个手冰凉，那么当时呢，他是有一个脑血管病的一个病史啊，脑血管病病史，他本身一侧循环就不是太好啊，那么他夏天来的时候，他让我去摸他这个手啊，真的是冰冰凉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了一些个温阳的啊，补气活血通络的方法。那么他第二周来的时候，就是手的温度就比正常人稍微差一点点了啊。那么也其实也就前后调理了一个月左右，他的温度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啊。所以手脚冰凉的患者呢，他这个我们通过中医的这种温补阳气呀、补气养血呀、通络的方法呢，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除了吃药物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建议有一些个日常的生活中的方法啊，去调节我们这个手脚冰凉。比方说一个方面啊，就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晒太阳。晒太阳啊，我们晒太阳的时候呢，有几个这个地方咱们一定要注意到啊。我们晒太阳的时候，一个要晒个背部啊，因为在人体来说呢，背是阳，背为阳，腹为阴啊，背是人体的督脉和膀胱经的这种循行的地方啊，督脉是人体的阳脉之。

0: 去叩击我们的腰部啊，这样呢，就是通过这种简单的晒太阳的方法，可以补养我们身体的阳气啊，这是一个方法。第一个是晒太阳。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我们肯定要建议他这个从饮食方面来说呢，要多吃一些个温热的这种食物啊，温热的食物啊。你比方说咱们常说的这种牛肉啊，尤其是羊肉啊，它这个特别的温补，还有栗子啊，都是温补性的食物啊。那么少吃这种很寒凉的食物，比方偏凉的水果啊，西瓜呀啊，柚子啊啊，还有火龙果啊，梨呀、枇杷呀、甘蔗呀啊。这种等等都属于偏凉的这种水果，还有一些比方说绿豆啊、绿茶呀、海带、螃蟹啊，这都属于偏凉的这些个食物啊，就要尽量少吃啊，同时尽量少吃冰镇的这种饮料啊，这都是寒凉的食物。我们多吃偏热的这种食物和水果，你像水果中的荔枝啊、榴莲呐、樱桃、橘子，还有龙眼肉、大枣、核桃、腰果，这都属于这种偏热的食物。还有比方蔬菜中的这种韭菜啊、南瓜、胡萝卜、山药啊、肉类的牛肉、羊肉啊，这都属于这种偏热的食物。所以饮食上来说呢，就要不能吃太寒凉的食物啊，多吃这种偏热的食物。那么我们可以建议患者一些食疗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当归生姜，很著名的啊，当归生姜羊肉汤啊。我们在煮羊肉的时候，可以放一些当归呀、放一些生姜啊，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女性朋友啊，对于痛经的女性朋友，阳气不足、手脚冰凉，还有会有痛经的女性朋友呢，我们可以建议她当归啊去煮鸡蛋，或者艾叶啊去煮鸡蛋啊，都是比较合适的啊。那么对于男性朋友，我们可以用韭菜、草虾仁啊，韭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肾壮阳的一个药物啊，韭菜、草虾仁啊，这都是一个比较常用的食疗方啊，对于体内阳气不足的啊食疗方。那么除了这个饮食。和晒太阳之外呢，咱们还可以用一些艾灸啊、艾草的这种方法。艾草的方法呢，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较常用的啊。那么艾灸呢，它具有这个温补阳气和通经活络的作用。我们可以灸一些比较常用的穴位啊，你比方说关元穴啊、气海穴、足三里穴啊，这都是大家可以选用的这个穴位啊。这是艾灸的一个方法。艾灸呢，我们一般呢就是在家里自行选用的呢，我们一般都是用这种温和灸或者说是隔姜灸啊。那么温和灸呢，就是将艾卷的一端去点燃，然后对准穴位，距离呢差不多2到3厘米，那么进行这个熏烤，一般每个穴呢在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以局部皮肤呢微红红润就可以了。这是温和灸。再一个就是隔姜灸。隔姜灸呢，我们就是用这个姜片儿啊，姜片儿，然后这个切鲜姜一片儿，切成约这个1元钱人民币厚度，比它稍微再厚一点也可以啊，给它切成一个姜片儿，然后放在这个肚脐的中间，然后点燃这个艾柱，然后给它进行施灸，也是局部皮肤呢微微的潮红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可以选用艾灸的方法也是非常合适的。但是选穴方面呢，我们一般都是每次选一个穴啊到两个穴就可以了，不要选穴太多啊，选穴太多呢也会耗伤人体的精液。有些人在艾灸之后呢会感觉到口干口渴，我们可以配一些个这个滋阴的药物，例如说用一些麦冬啊、百合呀、石斛啊去煮水啊。那么另外在灸后呢，如果要洗澡，一般我们建议就是20分钟到30分钟之后再洗澡，因为这时候呢经络处于一个灸后的一个调整的状态，灸后的热度呢也逐渐的发挥和利用，此时再用热水洗澡会感觉到很舒服啊。这是艾灸的一个方法。
1: 听起来刚才刘主任说到的这些方法都是帮我们保养阳气的。
0: 除了艾灸之外呢，还可以用中药泡脚的方法啊。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寒从脚下生，寒从脚下起啊，所以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泡脚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啊。我们中医认为呢，春天洗脚啊生阳固脱，夏天洗脚暑湿可去，秋天洗脚肺润肠濡，冬天洗脚丹田温灼。那么现代医学也证实了寒从脚下起啊，说明脚的健康呢不仅关系到人的健康，而且和寿命有着很大的 关系，而且脚呢我们又称之为第二心脏，所以泡脚呢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温阳通络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在泡脚的时候加入一些个红花

0: 艾叶、透骨草等这些温经通络的药物啊，那么对于这个手脚冰凉的患者呢，可以有很好的一个缓解的作用。再一个就是泡脚，它有它的自己的注意事项啊，就是一个是晚饭后半个小时内不要泡脚，因为晚饭后呢，人体内的血液大部分流向消化系统，此时呢，结果如果泡脚呢，让这个本应该流向消化系统的血液就会流向下肢，使消化系统没有足够的动力来消化食物，导致消化不良。因此最好呢，隔一个小时再泡脚，啊，19点呢。就七点，晚上七点到九点是肾经气血最弱的时候，这个时候泡脚呢可以很好的补养人体的这个肾经。另外一个泡脚的时间啊，泡脚的时间呢也是时间不要过长，一般15分钟到20分钟啊就可以了。那么太长呢容易加重心脏的负担。另外一个泡脚的这个水的温度啊也不要太高，一般40度左右就可了啊。
1: 泡脚的禁忌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好像听说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不当的泡脚，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安全的因素，能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吗？
0: 对对对，尤其是有一些个这个泡脚的这个温度确实是因人而异啊。那么尤其是脚部有一些破溃了啊，或者是有一些溃疡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建议患者去泡脚了。另外，糖尿病人呢，他的末梢循环不好啊，我们泡脚水的温度呢也要低一点。高血压的患者呢，泡脚水呢也要温度要低一些啊。那么心脑血管病的这种患者呢，就是要格外注意。如果泡脚的过程中发生了这种胸闷或者头晕的这个感觉呢，就应该暂时的停止泡脚，马上的躺在床下休息啊。还有就是穴位按摩，
1: 针对手脚冰凉，我们可以有什么穴位可以自己按摩一下呢？
0: 对，有好几个穴位是有穴位是可以。这个那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个穴，叫做阳池穴啊。阳池顾名思义就是阳气的池子啊，就是阳气蓄积的一个地方啊。这个穴位呢，对于手脚冰凉的患者是非常有用的啊。我们一般来说呢，这个阳池穴呢也是比较好找的啊。我们这个翘起手背在这个中指和无名指往下捋，一直捋到手背的这个瓣横纹上，那么它对应的这个点就是阳池穴啊。阳池穴就是阳气蓄积的地方，我们一般呢可以用右手的拇指去按摩左侧的这个阳池穴，也可以用左手的拇指去按摩右手的阳池穴。另外呢，也可以两个手对戳啊，两个手对戳这个阳池穴啊。那冬天呢，在室外手脚冰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两个手对戳阳池穴啊，效果也是比较好的。手脚冰凉，咱们就是简单的介绍了这些个方法。
1: 看来我们不光要搓手掌、手背，尤其是这个手腕靠近腕横纹的这个地方啊，也是可以多搓一搓的。
0: 对对对啊，对。
1: 可能关键还是要保护好我们的阳气哈。可以概括一下，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到底怎么来保护我们的阳气呢？
0: 一个方面呢，就是肯定要做好自己的保暖啊，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空气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呢，我们去晒太阳啊，尤其要晒我们的背部啊，因为背部有人体阳气的根本啊，有督脉是人体阳气的根本，一个要做好自己的这种晒太阳的工作。另外一个就注意到呢，不要损伤我们人体的阳气，不要熬夜啊。那么熬夜呢是很伤人体的阳气，也伤人体的阴经的。再一个就是不要吃寒凉的食物啊，那么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啊，或者说是螃蟹呀 啊或者说是这种梨呀，这种比较寒凉的食物呢，咱们尽量少吃，多吃温热的食物啊，比如咱们前面举的牛肉啊、羊肉啊、栗子啊、核桃啊，啊这都属于比较温性的温热的食物啊，这个是可以多吃的。另外呢，咱们可以如果呢咱们中老年人皮肤没有破溃啊，高血压糖尿病的比较平稳的情况下呢，我们建议老年人呢可以适当的泡脚啊，泡脚用一些中药泡脚，比方说咱们前面说的红花呀啊，艾叶呀，透骨草啊，也可以放一点花椒啊，放一点生姜啊都是可以的。可以用药物，借助药力的作用呢，去温暖我们体内的阳气啊。还有呢，咱们就是说，如果在手很凉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呢可以搓一搓手背啊，尤其是搓到我们的这个阳池穴，能够激发人体内的阳气的快速的生发啊。
1: 先跟我们说一说，到底什么情况下叫气虚，什么情况下叫阴虚，什么情况下叫阳虚呢？
0: 这个就是涉及到中医的这个气血经验都说全了啊。中医最主要的就是

0: 气血和精液。气啊，就是气，它对人体呢是有一个激发的、鼓动的、推动的这么一个作用的，所以气呢是人体生命的一个原动力啊。那么气虚啊，顾名思义就是气不足了，气不够用了啊，所以它叫虚嘛，气不够用了。那么气不够用了呢，所以说它一个方面呢就会表现为懒惰啊、乏力啊、累，特别累啊。那么还有就是气短，气不够用啊，说着说着话我的这个气儿就够不上了啊。什么叫中医叫有个词儿叫做少气不足以息啊。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咱们前面说了气虚的，还有就是他的屏障功能减弱了啊，那么他会表现为这种患者的反复的感冒啊，容易出汗啊。还有的患者表现为脾气虚啊，脾气虚他会表现为这种他的大便的这种无力的推动啊，表现也是一种便秘的一种形式。还有一种情况，其实咱们刚才前面没有说，叫做肾气虚啊，叫做肾气不足。这种情况呢，老年人也是非常常见的。气，咱们前面讲了，它有鼓动的啊、推动的一个作用。那么气呢，还有一个固涩的一个作用。固涩的作用，它在肾气不足里，它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老年人的夜尿特别频啊。那么正常人呢，我们说夜尿一次啊，顶多两次。老年人有的甚至是三次四次啊，三次四次呢，就说明他的这个肾气虚了，肾的固涩功能减弱了，所以他会表现为这种夜尿频多啊，所以这是肾气虚啊的一个表现。气虚它包括肺气虚、脾气虚和肾气虚啊。气虚出来，咱们说这个阴虚啊，阴虚呢，阴和阳它是对应的啊，对应的。那么阳虚就是阳气不足了啊，阳就像太阳一样啊，就对人体起到一个温暖的啊、温煦的这么一类作用。那么太阳不足了，就体内的这种火力不够了，它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怕冷啊，它怕冷很明显。有的人他这个夏天的时候也要加一个老年人啊，夏天的时候也要加一个棉背心啊，这个就说明他这个背部特别凉。那么他怕冷呢，表现为手脚的这种冰凉啊，手脚冰凉，还有人表现为背凉啊，还有人表现为胃凉，就是他吃他就比且别说吃凉的东西了，他可能会吃一点这种就凉菜啊，甚至有的人吃凉菜他都会表现为拉肚子啊，这就是他脾阳不足啊，脾阳虚的一个表现啊，这就是这样。还有人会表现为下肢的发凉啊，肾阳不足，下肢的这种发凉，脚像这个一个冰块，手脚冰凉，像冰块一样啊，这个都是肾阳虚的一个表现，这就是阳气不足，火力不够啊，这是阳气不足。那么阳和阴是对应的，阳气不足呢，所以还有一部分老人就是阴虚啊，阴不足了。阴不足了呢，它最表现咱们很好理解啊，阴就是指的人体的精液啊。那么它精液不够了，它就会表现为口干啊，口干特别明显。有的人说我这个都拉不开酸，这个当然也排除糖尿病了啊，我口干然后我这个排除糖尿病之后，我这个夜里都要起来喝点水，口干。然后还有的老年人会表现眼睛干，眼睛特别干涩啊，还有的人会表现皮肤干燥啊，还有的人会表现还有人大便干燥啊，这就是他精液不足的一个表现。那么精液不足日久呢，他水不够了，他火自然就旺了。那么就是说他就是阴虚，表现同时伴有火旺，阴虚火旺这么一个症型。火旺呢就会表现为火特别旺盛，比方说他口干啊，甚至会表现为这种口干嗓子疼啊，口腔溃疡啊，牙龈肿疼。还有人呢会表现为心烦急躁啊，这都是他这种啊阴虚火旺的一些个表现啊。那么咱们就是简单的说一下气虚啊、阳虚和阴虚啊。
1: 如果说生活中有这个气虚的问题，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0: 要很好的保护自己的这种气啊，人体内的气。首先一个咱们叫睡眠啊，睡眠要充足啊。那么尤其在冬季的时候啊，冬季的时候呢，要我们中医认为是应该是早睡晚起啊，因为这个冬天日出的时间呢比较晚，日落时间比较早啊，黑夜特别漫长，正是一个养气啊，养气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我们《黄帝内经》说，夜卧啊，早卧晚起，必待日光，就是说人们要适应自然，要早睡晚起啊，可以保持人体内的这个阳气的这种充足，就有很阳气充足之后，它就有很好的一个御寒的能力啊，那么人体的免疫力功能也就强健啊，所以就不容易感冒。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老年人呢，也是特别我特别就是注重的 说的就是咱们一定要睡好植物觉啊，植物觉啊。那么子时啊，子时呢一般是指的这个夜里的啊11点到1点之间啊，这段时间呢一定要进入这种深度的睡眠。所以老年人呢在这个十点半的时候就要准备入睡了啊，10点半准备入睡，11点的时候进入睡眠啊，那么保持人体的这个阳气的这种生发。因为在11点到1点之间呢，这段时间呢它是从经脉来说，它归属于12经脉中的胆经啊，胆经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是中医称之为呢，这个时候人体阴气最盛的时候，阳气呢刚刚开始生发。如果这个时候能够进入深度睡眠呢，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体内的这种阳气的这种生发啊，也可以很好的促进这种胆子的这种保养啊。那么为什么有些老年人呢，他就是说我这个睡眠特别清浅啊，稍有一点动静我就容易醒啊，这个甚至有的人说话在我后面我都吓一跳，这就是他胆气不足啊，胆气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患者一般都是要睡好这个子午觉。那么咱们说子时啊，那么午时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呢也是要中午要睡半个小时的这个午觉啊。咱们前面说了，这种子时的时候是人体阴气最旺盛的时候，阳气刚刚生发，而午时呢它是人体这种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就是中午的11点到1点啊，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阴气刚刚开始生发啊。所以这个时候睡觉呢，睡半个小时呢，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体内的这种就是这种阴阳的这种平衡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呢一般来说呢要睡好这个子午觉。另外呢就是咱们睡觉呢有几个方面啊，就是说有些老年人说我也想这个11点睡觉，但是我就是睡不着觉啊。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有几个好的这个建议要提醒这个老年朋友啊。一个是呢就是要这个不要吃得过饱啊，中医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我吃得过饥或者过饱都容易造成脾胃的功能的减弱啊，会造成他睡眠的这种不踏实啊，从而呢影响这种睡眠。所以呢我们晚餐一般应该吃7-8分饱就可以了，而且尽量的清淡啊，以保护脾胃的这种清阳之气。第二个就是说不要这个过动啊，第一个是不过饱，第二个是不过动。咱们睡前呢不要做剧烈的这种运动啊。另外呢，说有的老年人他喜欢这个睡觉之前他喜欢煲电话跟这个老友去这个聊天啊，说一些这个年轻时候的事儿。这个时候呢也不利于他的这个进入这种睡眠状态。所以呢，而且看一些个电视剧很激烈的像我前阶段有一个患者，他说他睡不着觉心慌，我说你为什么睡不着觉心慌，他说因为我看了一个抗日片儿，说给我气得够呛，所以我就睡不着觉了。所以咱们睡觉之前呢也不建议患者看这种很剧烈的这种电视剧啊。我们一般可以建议患者呢，就是说我睡觉的时候这个可以那个听听音乐呀啊，或者说是做做太极拳呐啊，把自己的心呐给静下来啊，所以这个也是有利于睡眠的。第二个就是不过动，第三个就是不过思啊，不要思虑过度。有些人说我这个睡觉，我平时还好，一到睡觉的时候，我这脑袋里头就像过电影似的，这个什么事儿我都往最不好的方向去想，就是一遍一遍的想那个以前发生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也不好。我们建议老年人呢就是睡觉之前呢不要过度的思虑啊，不要想太多的事儿，要做到呢先睡心啊后睡眼，然后呢才能够有利于睡眠啊。再一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第四个，就是不过点儿啊，就不要过点儿啊。咱们前面讲了，一般老年人我们要求啊，一般是10点半就要准备入睡了啊，那么11点到1点之间呢进入人体的这种深睡眠啊是比较合适的。中午呢午睡要半小时左右啊，就是睡好子午觉。再一个就是不要受风啊，就是咱们前面说了，咱们免疫力低下啊，那么反复感冒的人他对这个风邪是特别敏感的，所以咱们睡觉的时候呢要关好门窗啊，不要这个有这个过堂风去吹啊，要保护体内的这个阳气啊。所以这是咱们睡觉之前呢给老年人的一些个建议。
1: 除了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保证有规律的睡眠，而且是要早睡早起，就是按时入睡的这个睡眠。
0: 早睡晚起、
1: 啊、早睡晚起。
0: 嗯，
1: 到春天是早睡早起啊。
0: 对啊。嗯，
1: 好，那除了睡眠我们还有什么招能够帮我们养气呢？
0: 说完这个咱们的睡眠之后呢，咱们就要说一下咱们这个锻炼啊。咱们老百姓都知道，冬天动一动啊，少生一场病；冬天懒一懒，多喝药一碗。那么很多老年人呢，就是宅在家里面啊，不受这个日光浴啊，尤其是抵抗力差的人，那么长期憋在家里呢，就容易导致这种疲劳啊、精力衰退、注意力分散啊，那么日久还会加重这种免疫力下降，反而容易感冒。所以我们建议老年人不要长时间待在家里，要经常的到这个室外空气清新啊、这种场地宽敞的地方，可以散散步啊、慢跑啊、打太极拳呐、跳健身舞啊，都有益于增强的这种身体的免疫力。
2: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锻炼过程中有几点需要注意啊，一个是运动的时间的问题。那么时间呢，咱们最好的时间呢是上午的啊9点到11点左右，和下午的3点到5点啊，因为这个时候的空气质量也比较好，温度也比较适合老年人锻炼的。第二个就是要这个做好这个运动之前的这种热身活动啊，可以通过一些个慢跑啊或者做操啊让身体的这种微微发热出汗以后呢，再投到这种健身运动中啊，以免造成体内的这种肌肉的这种拉伤。另外呢，就是有些老年病的这种患者啊，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和健康状况去做自己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啊。你比方说心脑血管患者，可以做一些散步啊、太极拳啊、太极剑啊、做操啊都可以的。那么患有这种呼吸系统疾病的老年人呢，应该避免使用静止的啊激励用力。还有一些消化系统的这种老年人呢，我们可以做一做柔腹运动啊，还有就是这个有一些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老年人啊，那么我们做一些动作要和缓啊，不要做这个比方说这种瑜伽啊，这种动作就不太合适了。那么我们给老年人推荐的几个运动呢，一个是搓手啊、那么第一个运动就是搓手啊。搓手呢，就是一个方面呢可以摩擦生热来增加局部的温度，另一个方面呢可以加速老年人末梢的血液循环啊，对于尤其是对一些手脚冰凉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搓这个大鱼际啊，我们那个这个手掌的根部啊是大鱼际。大鱼际呢，这个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有效的部位。这一块呢，这个就是穴位比较丰富，刺激它呢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啊，疏通经络，而且呢增强身体的这种免疫功能。一个是搓手，第二就是搓脸啊，我们在室外的时候可以搓脸啊。搓脸呢，
1: 用我们的手掌心搓热了以后
0: 搓脸啊，搓脸，对，搓脸呢最主要的就是对于就免疫低下呢，我们一般建议患者是这个搓鼻啊，就是用这个食指和中指啊去搓这个鼻翼的两侧啊，因为这两侧呢有很重要的穴位叫迎香穴啊，它是治疗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流鼻涕打喷嚏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啊，我们可以反复的搓20次到30次啊，搓鼻翼两侧叫搓鼻啊。再一个就是这个搓脚啊，搓脚呢，这个脚上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叫做涌泉穴啊，这个就是养生的人可能是比较熟悉了啊，涌泉穴啊，它像泉水一样啊，那么是一个补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穴位啊。那么相传呢，咱们北宋的大文学家苏东坡啊，他就非常的懂养生啊，他非常懂养生呢，他活了这个66岁，在当时呢这个时代呢就算是比较长寿的了啊，他就喜欢这个搓脚心啊，是每天必做的这个功课。所以搓脚呢也是治疗这种老年人补阳气啊、补肾精啊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呢，冬季的运动啊，一个是咱们建议老年人的一些个运动方式啊，第二再一个就是要注意可以有一些个这个搓手啊，尤其是搓大鱼际啊，搓脸，尤其是搓这个鼻翼的两侧的迎香穴，还有搓脚心的这个涌泉穴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运动的方式。那么前面讲了一个是 一个是这个睡眠啊，一个是锻炼啊，另外一个就是要补水，要注意补水啊。对于免疫力低下的老年人，冬天的气候比较干燥啊，那么人体呢虽然排汗和排尿减少，但是维持身体的这种运行啊，各器官的运行呢需要足够的水分，因此呢老年人必须补充足够的水分啊，才能够这个增强人体的抵抗功能啊。清晨呢我们可以喝一些个热粥啊，对于老年人说可以喝一些热粥，可以增加身体的御寒能力啊，防止身体受寒而感冒。再一个就是暖脚啊，咱们前面讲了，脚呢其实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脚上呢分布着人体60多个穴位啊，又有人体第二心脏之称。做好暖脚呢，就是就起到了全身保健的作用啊。那么俗话说呢，饭后300步，睡前一盆汤，睡前泡一个热水脚，可以扩张血管，加速血液循环啊，缓解疲劳，减少下肢的麻木和酸痛，而且还能够起到这种增强免疫功能的作用。那么我们给患者推荐一个就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一个方子，也很简便易行的一个方子啊，冬天老年人发凉啊，容易感冒的这个方子呢，我们用输液啊，输液
1: 紫苏那个苏，
0: 紫苏液啊，紫苏液去泡脚，对于感冒的这种发冷的症状呢是非常好的，就是只要用输液泡脚呢，身体一出汗就可以驱散外寒，而且发冷的症状呢也就消失了。紫苏叶呢，其实大家比较熟悉啊，就是咱们做鱼的时候呢，喜欢这个做鱼汤的时候可以放一点苏叶啊，它解鱼泻毒啊，另外它味道比较鲜美。另外咱们吃这种韩式烤肉的时候啊，也经常用这种苏叶去给它卷一下啊。那么输液呢其实呢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典故啊，这据咱们这个它的历史比较悠久啊，用输液去这个去作为菜肴也好，用药也好，它历史比较悠久。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啊，大宋皇帝宋仁宗啊，昭示天下去平定这个汤饮，结果紫苏液呢它是第一名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紫苏液在那个时候就得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殊荣。那么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典故啊，就是华佗。那么有一天呢，就是这个华佗他去江南，他在河边采药啊，采药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这一个水獭在这个吃这个螃蟹啊。没过多一会儿呢，这个水獭就在地上打滚，这很可能是吃多了，这个胃胀不消化。那么这个华佗就想，我看看你有没有什么自救的办法。这个水獭呢，他就沿着河岸爬，爬到一片紫色的草前呢，他就吃了起来。吃了吃了呢，他躺了一会儿就没事儿了啊，没事儿了呢，这华佗就把这个药这个草呢他也采了回去，采了之后呢他就亲自品尝，苦苦思索以后呢，他就豁然开朗，他就知道啊，这个草啊一定能是解螃蟹之的凉性之毒，它一定是一个温性的啊，能够解这个鱼蟹螃蟹之毒。所以以后呢他就给这个紫色的草呢就命名为紫草紫苏啊，紫苏。所以呢紫苏就有一个很好的解鱼蟹毒的作用，另外解紫苏呢还是有一个发散风寒的一个功效。所以呢我们一般呢如果是感冒啊，觉得身体浑身发冷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取输液啊，3到5克，用开水去给它泡下去，然后喝下去。在这个输液的这个刺激下呢，气血就可以活跃起来，就可以产生足够的这种阳气和抵抗力，把这个外邪呢给它驱散出去，就觉得身子发热啊，微微冒汗，这时候感冒的症状呢也会慢慢消失啊。那么紫苏咱们刚才说了，它用它去泡水，取3到5克。紫苏呢咱们说泡水，它泡的时间不要太长，因为泡的时间太长呢，长时间的熬，有的患者说那既然紫苏可以泡水，我是不是可以像其他的参一样我去给它煮一煮，我用养生壶去给它煮一煮呢，其实这样就不合适了，这样就会破坏它的这种挥发物质。我们一般呢是用开水泡啊，或者是几分钟就可以了啊。另外还有就是不要空腹的服用这个紫苏水，因为呢空腹是人体的元气不足，没法发汗，所以在腹内有食物的时候呢，一般我们才用这种发汗的方法来调理。那么除了喝紫苏水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放这个紫苏在盆里头啊，用热水去泡脚，所以这种方法呢也是比较好的啊。这咱们讲的这个暖脚啊， 还有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免疫力低下的老年人呢，在冬季反复感冒还要注意通风啊，室内的这种通风，因为空气不流畅的老年人会出现一个头晕啊、胸闷的问题，所以老年人呢，我们一般建议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要通风20分钟左右啊，来保持体内的这种空气的这种清新啊。另外还要公共场所呢，要与感冒患者呢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这种比较安全啊，而且养成好的一点习惯啊，每天用清水去洗手啊、洗眼。啊，洗鼻呀、啊，2次以上，保持手眼的这种卫生。其实有一些人他是气虚感冒啊，他是这个就是气不够用了，气虚了啊，这种情况下的感冒也是比较常见的啊。老年尤其见于老年人的这种气虚感冒，就是体虚啊，体虚的人感冒。那么体虚的人感冒呢，其实我们中医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剂叫参舒饮啊，它是一方面呢用补养正气的方法，另一方面呢驱散外邪的方法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老年人很常见的就是气虚感冒。那么对体虚的人的感冒呢，我们可以用一些个食疗方啊去给它缓解。给大家介绍几个食疗方啊，一个是这个黄芪生姜粥啊，我们可以取黄芪20克，生姜20克，大米、大枣、生姜，然后呢将米淘净以后呢，这个用这几个中药，这四味中药共煮为粥，每天喝2次到3次啊，这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山药人参粥，我们可以取山药啊200克，人参6克，大米50克，去熬煮成粥，同时吃山药和人参，每天吃2到3次啊，是对于体虚感冒的人是比较合适的啊。
1: 就是说如果您本身就有很多的气虚的症状，然后您又反反复复的感冒，那很可能呢就是本身您就是气虚了，本身其实除了治感冒，您可能还需要调理体质。
0: 对对对，把这正气给它鼓动起来。
1: 当然这种就是我们最好还是先去医院就诊，医生帮您确诊了，那么我们在辅助治疗的时候，自己呢再可以熬一点补气的一些粥饮或者是一些代茶饮，然后我们再来辅助的帮我们自己来补气。您最好不要直接就自己用这些补药，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症状并不真正的了解哈。
0: 对对的，
1: 确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感冒以后是分不清到底自己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的。刘主任给我们简单的大家看看，帮我们自己判断一下。
0: 感冒呢咱们大体来说是可以分为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这两类的啊。一般而言，风寒感冒肯定要它要怕冷和这个怕冷为主啊，我们叫做恶寒重发热轻，就是它发热呢很轻微，但是它怕冷的症状很明显，而且浑身疼的症状比较明显，浑身疼啊、头疼啊、浑身僵紧呐 啊，这就是风寒，而且鼻涕流的是清鼻涕啊，流的是清鼻涕，不是黄鼻涕，而且痰呢也是白的啊，比较清晰、比较白的，全身呢是酸痛的啊，所以这种就是风寒感冒啊，一定记住它是就是这种。怕冷很明显啊，而且浑身酸疼，而且流的是清鼻涕啊，嗓子也是白痰啊，以白痰清晰的泡沫样痰为主啊，这就是风寒感冒的特点。风热感冒呢，它是发热比较重了啊，就是怕冷比较轻，而且流的是黄鼻涕，一般是浊鼻涕啊，卡的是这种黄痰啊，黄痰，然后呢口也干啊，嗓子也红肿疼痛为主。所以呢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呢，其实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是寒比较重，一个是热比较重啊，这就是分清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点。那么这个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呢，其实有的时候啊也不是太典型，有的患者会表现为表寒里热啊，表寒比较明显，就是初期啊，那么这个它里头有热，比方说咱们现代人就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平时就吃的比较好，吃的饱，那么他又感受了这种外风寒，就造成了这种表寒里热的现象，就是说他除了既有鼻塞流鼻涕全身酸疼症状以外呢，又有这种嗓子疼啊、咳吐黄痰等内热的症状，所以这种情况呢就属于表寒里热的这种现象了啊。就是咱们讲了讲，简单的讲了讲风寒感冒啊、风热感冒啊，以及表寒里热的一些个表现啊。
1: 那我们刚才说了一个基本的判断，那我们判断了自己的感冒它到底是寒还是热还是表寒里热，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所以就要对症的选用一些个中药啊，或者是这个让大夫去给您判断一下你是表寒重还是里热重啊，就要对症的选用一些个药。 街上经常就看见有卖那个糖炒栗子的了啊。栗子呢在我是我国特产，有干果之王的美誉，而且呢板栗中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果实中含糖和淀粉的高达70%啊，它的这个维生素 B2 的含量甚至是大米的4倍啊，它含的矿物质也比较全面，有钙、铁、磷等等啊。那么栗子从中医角度上来说呢，认为它有很好的一个补肾的一个效果啊。那么俗话说呢，腰酸腿软缺肾气，栗子稀饭赛补剂啊。板栗呢它味甘啊，而且无毒啊，性温无毒，归脾胃和肾三经啊，功能是养胃健脾壮腰补肾活血止血啊。因此呢老年人肾虚，比方说腰膝酸软的啊，头晕耳鸣的，脱发的，睡不好觉的呢，我们可以吃一吃板栗啊。但是板栗呢

0: 它这个营养价值虽然很高，但是也要食用多法啊。由于板栗呢，这个生吃呢比较难消化，熟吃呢又比较容易导致这个胃肠胀气，就滞气啊。中医说，所以呢伤脾胃，所以每天我们要记住它的量啊，每天只吃6到7颗就可以了啊，坚持吃下去呢，就能达到很好的一个补养的一个效果。
1: 嗯、啊，所以说吃栗子、嗯，这个最好的是每天都吃几颗，但是一次不要吃的太多。
0: 对对对，
1: 6到7颗
0: 就
1: 足够了。
0: 对对对啊，
1: 这样的话呢，既
0: 补肾了啊，
1: 但是又不会让我们的脾胃承受不了。
0: 对对对对对啊，对的。
1: 一般来说，我们还常说我们秋冬季节要多吃一些种子类的食物，是吗？刘主任，推荐我们吃什么呢？
0: 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呢，还是这个芡实啊。这个芡实呢，它又叫鸡头米啊。那么芡实呢啊，它比较这个就是平补。另外一个就是说，芡实呢，它这个有生的和炒的芡实，经常有患者也会问我们哈、啊，说生的芡实和炒的芡实，它有什么区别呢？啊，生的芡实呢，它是以补肾啊为主的，那么这个炒的芡实呢是以健脾开胃的为主的啊。使用芡实去进补呢，最简单的办法，有的患者说这个芡实特别难熟啊，说的这个煮粥啊也比较麻烦，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做芡实糊啊，将炒熟的这个芡实呢1000克磨成粉，然后呢磕的时候啊取50克到100克啊，开水冲服。那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呢，加入一些个黑芝麻呀、花生啊、核桃仁儿啊都可以的啊。
1: 就是炒熟了以后磨成粉，
0: 对对对，
1: 来冲是，
0: 对对对，
1: 最好的一个方法。
0: 对，不是说最方便啊、嗯，就是老年人来说比较方便实用的一种方法啊、嗯、啊。对。
1: 那其实现在我们很多家庭都有那个就是豆浆机，然后那个豆浆机它有的时候就是不光是磨豆浆嘛，嗯、也可以做五谷的那个糊糊、嗯。那么。其实用这个芡实哦，可能还是得泡一下吧，要不然会不会
0: 对
1: 会不会不熟？
0: 对对对，它应该用炒芡实。刚才咱们讲的是炒芡实啊、嗯嗯。
1: 那炒芡实能泡开吗？
0: 炒芡实泡不开，
1: 泡不开啊、
0: 煮都得煮一段时间。
1: 啊、
0: 嗯，对。
1: 那我们可以用粉碎机
0: 给它打粉，对对对对对对、
1: 嗯，这样比较简单一点。
0: 对对对，
1: 嗯。嗯
0: 嗯，
1: 还有一个，大家不是说秋藕最养人吗？而且藕是不是特别养女人？那么从现在开始，秋藕大量上市，包括一直到整个冬天，我们是不是都适合多吃点藕呢？
0: 藕呢，它是这个莲藕的地下的部分啊，称为藕。那么藕呢，其实来说呢，这个生藕它是性寒的，就是性就是中医来说有寒有热之分嘛。那么那个生藕呢，它的性质是比较寒凉的啊。我们一般有这个清热呀、润肺呀，还有一些个凉血化瘀的功效。但是熟藕就给它做熟了之后啊，它那个性质就比较温和了啊，可以这个补心生血、健脾开胃啊，而且还可以止泻啊。老年人常常吃藕呢啊，对于这种开胃呀、啊，还有安神健脑啊，都有很大的一个功效的，确实是啊、嗯。
1: 其实您刚才说生藕、熟藕哈、嗯，我觉得像在咱们北京，
0: 嗯、
1: 基本上这个藕就不是产藕的地方、
0: 嗯，
1: 所以那个藕到市场上，然后我们再买回家，基本上它已经不太适合生吃、嗯，生吃口感已经不好了。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原来比如说夏天或者是就是夏末去白洋淀玩、
0: 嗯，
1: 然后那个就是当地采藕的时候，直接买那个最新鲜的。
0: 嗯嗯，
1: 还生着吃，确实口感特别好、
0: 嗯。
1: 但其实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应该
0: 都是有一段时间，
1: 有一段时间应该就是生吃就效果不是很、嗯，口感不太好了。
0: 嗯，
1: 所以一般我们可能都会，大家都会选择熟吃哈。
0: 对对
1: 嗯、
0: 啊，
1: 比如说像那个我们经常看到很经典的那个，就是糯米蒸藕。
0: 嗯
1: 嗯，这样是不是可以算是平补的食物吧？
0: 对对，刚才咱们讲了、嗯、一个生藕它是性寒凉的啊，那么熟藕它就性质比较温热了，所以熟藕啊、糯米啊都可以健脾胃，这点还是比较适合老年人吃的啊、嗯、刚才主持人说了这个糯米哈，这个糯米蒸藕啊，糯米呢其实也是非常适合的这个养生的一种米啊。那么糯米呢，它这个对于这种老年人的这种中气虚啊、脾胃弱啊、经常腹泻的啊人来说呢，这个有很好的一个补益作用。我们一般来说老年人就是说大便不成形、大便腹泻的，我们一般用山药啊、莲子啊、糯米啊啊去建议他去煮粥吃啊。那么对于食欲不振的，不想吃东西啊，看见什么东西就饱了，那么食欲不振的呢，我们就可以将糯米和猪肚啊同煮去食用啊。方法就是将糯米浸泡半个小时以后呢，放到这个猪肚内啊，炖熟以后呢就

0: 吃肉喝汤，然后呢这个内装的那个糯米呢也可以接着食用啊。这个糯米呢其实对老年人其实是特别好的，另外它有一个补肾的这么一个效果嘛。嗯，那么它这个黑糯米呢就是煮枸杞，就和枸杞一起煮呢，可以治疗这种肝肾虚引起的这种头晕脑胀啊，腰膝酸软呢。此外呀，黑糯米还能够使这个头发乌黑发亮啊，与这个伤肾呐、黑芝麻、黑豆啊同煮，效果更好。但是糯米吃多了呢，它容易导致便秘，我们可以吃一点这个萝卜汤啊，去给它化解一下。
1: 刚才刘洋主任为我们大家介绍的板栗、芡实、莲藕和糯米，这些食材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可以帮助我们补养身体，但吃的时候也要注意适量。关于秋天如何补阳气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
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5: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6: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3: 你们怎么都投我？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5: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4: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3: 一母亲为阻止15岁女儿早恋，对女儿的男友大打出手。另一父母放任儿子早恋，儿子与15岁女友偷食禁果。两起案件的家长对孩子的早恋行为态度截然不同，为何最终都自酿苦果？苦涩的恋情即将播出。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这天放学时，南方某市一所中学门口变得热闹起来，放学的学生们陆续走出校门。这时一名背着书包的女孩刚走出校门，便看到校门口正在等候她的一个高大帅气的男孩。女孩笑着挽起男孩的胳膊，有说有笑地往前走。

0: 就在这时，冲过来一个中年女人，二话不说，抡起手里的皮包就砸向了男孩。女人嘴里还不停地叫骂着：“你这个流氓，竟敢骚扰我女儿，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紧接着，她一巴掌重重地扇在了男孩的脸上，然后又伸出手去拉扯男孩的衣服，还准备继续扇男孩耳光。男孩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吓懵了，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出于本能反应，他用力地推开了女人，并挥舞着胳膊试图挣脱她的拉扯。一旁的女孩被眼前的情景也惊呆了，她焦急地大喊着：“别推我妈！”男孩听到女孩的喊声，立刻停住了手。然而由于他停手过于突然，正在与他拉扯的中年女人是一个没站稳，直接摔倒在了地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女人要如此气愤地大骂这个男孩呢？这件事儿啊，还要从这个女孩早恋开始说起。16岁的艾丽正处于初三这个学习关键期，一直以来她都是班里的佼佼者，成绩名列前茅。这优异的成绩背后啊，妈妈赵芳功不可没。赵芳对艾丽的教育极其严格，在她的规划里，艾丽的生活除了学校里的课程学习，就是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其余的课外活动将被严格的限制。在赵芳看来，只有这样才能让艾丽心无旁骛地专心学习，未来考上好大学，拥有一个光明的前程。然而最近一段时间，艾丽的成绩出现了明显的下滑，曾经轻轻松松拿满分的她，最近的几次测验中都表现得差强人意。不仅如此，她和妈妈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以往乖巧听话的艾丽，现在常常和赵芳顶嘴，对妈妈的关心和询问表现出了极大的不耐烦。这一系列的变化让赵芳十分担心，她决定啊找老师了解情况。和老师沟通后呢，赵芳得知艾丽最近在课堂上总有些心不在焉，注意力很难集中。老师推测啊，艾丽可能是进入了叛逆期了。这个消息让赵芳更加焦虑，她开始仔细回想艾丽近期的种种表现。突然她想起艾丽有记日记的习惯，强烈的好奇心和担忧驱使她决定偷看女儿的日记。
1: 一天，赵芳趁着女儿艾丽去学校后，在女儿的房间里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女儿的日记本。但当她看到女儿近几天的日记内容时，她感到不可置信与深深的愤怒。那么近几天艾丽都经历了什么呢？
0: 原来在女儿的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前段时间的一段经历。那天艾丽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回家，突然她的裙子竟被卷入了自行车的轮子里。她顿时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地想把裙子扯出来，可裙子就像故意跟她作对似的，在车轱辘里啊就是不肯出来。就在艾丽感到万分无助的时候，一个高瘦帅气的陌生男孩出现了。男孩看到艾丽的窘境，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上前小心翼翼地蹲下身子，一点点地把艾丽的裙子从车轮里拽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男孩的手不小心碰到了艾丽的大腿，艾丽瞬间羞红了脸，眼神闪躲，心脏也开始不受控制地砰砰加速。而男孩呢，也察觉到了这样尴尬的触碰，唰的一下脸红到了耳根，连忙结结巴巴地道歉。后来男孩还把自己身上的衬衫脱下来递给艾丽，遮挡住扯坏的裙子。两人互相留下了姓名和联系方式之后就道别离开了。这个男孩名叫陈明，比艾丽大两岁，是附近一所职业高中的学生。就是这次偶然相遇，艾丽的心里啊便泛起了层层涟漪。她总是时不时的想起那个略带慌乱

0: 还想毁了女儿的前程。想到这儿，赵芳是怒不可遏。艾丽放学回家后，赵芳立刻拿出日记本质问她。艾丽看到妈妈竟然偷看了自己的日记，顿时火冒三丈，生气着尖叫说妈妈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还说那天自己在街上遇到困难，是陈明热心地帮助了自己，自己也是真心喜欢陈明，和他谈的恋爱是自己的选择，如果妈妈坚决阻挠，自己就和他私奔。听到这话呀，赵芳简直被气晕了，她更加坚信陈明不仅是骚扰女儿，还对她进行了洗脑，扭曲了她的价值观。被愤怒冲昏头脑的赵芳决定啊，要去会会这个陈明。第二天下午快要放学时，赵芳便来到了艾丽的学校门口，躲在角落里盯着学校门口，等着那个骚扰自己女儿的陈明出现。这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一幕。艾丽看到母亲摔倒在地后啊，就急忙跑去扶妈妈，看着妈妈痛苦的表情，她心急如焚。随后艾丽将妈妈送到了医院，经过详细的检查和鉴定后，赵芳的腰椎体出现了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轻伤。
1: 躺在病床上的赵芳越想越来气，在她看来，陈明不仅勾引了自己的女儿，现在还打伤了自己，她无论如何都咽不下这口恶气。于是赵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警。
0: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很快就逮捕了陈明。随后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对陈明提起了公诉。面对指控，陈明感到十分委屈，他大声喊冤，我真的不是故意伤害艾丽妈妈的，是她的妈妈突然冲上来对我又打又骂，我是为了摆脱她的纠缠才想把她推开，而且当我知道她是艾丽妈妈的时候，我也立刻停手了，艾丽妈妈是在我停手之后自己没站稳摔倒受伤的呀。陈明的辩护律师也站出来为他辩护，认为陈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应当构成犯罪。那么陈明的行为究竟是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呢？这里啊，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轻微冲突中还击行为的定性。从行为上看，还击致人轻伤符合故意伤害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但是否构成故意伤害还需要分析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备伤害他人的犯罪故意，如果没有，则即便反击行为导致了他人的轻伤后果，也不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伤害罪的成立需要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轻伤以上的伤害结果，仍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本案的起因是赵芳认为陈明骚扰和猥亵了女儿艾丽，于是先对陈明实施了推搡、三巴掌等轻微暴力行为，但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陈明对艾丽实施了上述违法犯罪行为。实际上根据两个孩子所说，当天是陈明在帮助艾丽时不小心才有了身体碰触，因此赵芳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过错，是引发双方冲突的直接导火索，陈明对其行为进行反制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同时陈明采取的反击行为也只是推搡、挥舞胳膊等轻微的暴力行为，通常不会造成轻伤后果。赵芳受伤也是因为陈明停手后其自己没站稳摔倒造成的，可见陈明并没有伤害的故意，其对赵芳攻击行为有限度的反击仅是为了摆脱赵芳的纠缠，因此对其主观不能评价为具有致人轻伤以上后果的犯罪故意。当然陈明没有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赵芳受伤的后果，主观上具有疏忽大意的过失，但过失致人轻伤不成立犯罪，因此最终法院判决陈明不构成犯罪。判决后陈明如释重负，但他还是向艾丽和赵芳真诚地道歉，并承担了赵芳的部分医疗费。经历了这些

0: 以后，艾丽也选择与陈明分手，说现在的自己要以学业为重，如果自己完成学业后双方还有缘分，再谈感情的事儿。陈明也没有纠缠，并发誓会努力奋斗，希望以后能成为配得上艾丽的优秀青年。赵芳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鲁莽，也看到并认可了陈明的礼貌和真诚，他也衷心祝福两个孩子学业有成。好在这个案例结果是好的，不过这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面对孩子早恋问题时，家长一定要保持冷静，选择正确的引导方式，避免因一时冲动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刚刚的案例中啊，赵芳由于过度担心女儿早恋问题引发了冲突，还导致自己受伤。接下来的案例里，父母却因为疏忽对儿子的管教，放任孩子早恋，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看这一则案例。
1: 父母放任男孩早恋，男孩与女友偷食禁果。
0: 反正啊，你也不是读书的料，多交几个女朋友，早点结婚生子，让我们也能早点抱上孙子。
1: 女友意外怀孕，女友父母选择报警。
0: 我和小美是真心相爱的，我们发生性关系也都是自愿的，我没有强迫她，怎么能算强奸呢？
1: 男孩涉嫌强奸罪被起诉，他却认为是女孩自愿与他发生关系。那么男孩的行为到底是否构成犯罪？苦涩的恋情正在播出。
0: 一天上午，在我国北方城市的一家妇产医院里，孕妇们在家属的陪伴下进行着各项检查，而这时的诊室里却出现了一位与众多孕妇格格不入的就诊者。只见医生面前坐着一个满脸幼稚的小女孩，无论从相貌还是身材都仅仅是个孩子，而陪同女孩来医院的也并非她的父母，而是一个年轻的男孩。他们为什么要来妇产医院呢？医生看了看女孩的挂号单，显示女孩只有13岁，而经过检查，医生惊奇地发现女孩竟然怀孕了。这个结果令医生很是震惊，女孩告诉医生啊，自己想要打掉孩子，但医生却告诉她，你必须把父母叫来，我们才能给你做手术。听到这样的结果，女孩害怕地哭了起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13岁的女孩怀孕？这件事儿还得从陪伴女孩来的男孩说起。男孩名叫赵小刚，今年16岁，家庭条件优越，父母经营着几家饭店，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繁忙的生意让父母无暇顾及赵小刚的成长与教育，父母在给孩子富足的物质条件背后，却是对赵小刚少之又少的陪伴。在学校里，赵小刚的成绩一直不太理想，不交作业，上课开小差都是常态。赵小刚的父母也确实不在意儿子的学习成绩，在他们看来啊，学习好不好没关系，反正家里有这么多饭店，以后赵小刚继承家业接管饭店一样能过上好日子。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赵小刚仿佛挣脱了所有的束缚，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清晨，当别的同学背着书包迎着朝阳走向学校时，他却偷偷溜出家门，和社会上那些大孩子混在一起。他们在街头巷尾肆意游荡，或者在游戏厅里打发时间，甚至赵小刚还学会了抽烟喝酒。这样的生活让赵小刚逐渐了迷失自己，不久后便辍学了。辍学后的赵小刚成天无所事事，生活也过得浑浑噩噩。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朋友出去饭店吃饭，在那里认识了服务员小美。小美性格开朗活泼，笑起来脸上有两个甜甜的酒窝，给赵小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交谈中，赵小刚得知小美与自己同年，今年16岁，还和自己一样也辍学了。相同的年纪和相似的经历，让他们之间有了很多共同话题，很快两人便成了男女朋友。有一次，小美告诉赵小刚自己要搬家了，赵小刚主动提出帮忙。在搬家的过程中啊，赵小刚看到了小美的身份证，这才惊讶地发现小美的实际年龄只有13岁，而并非他之前所说的16岁。小美察觉到了赵小刚的异样，赶忙解释说啊，自己在农村出生时没有及时登记户口，后来搬到城里落户时，父母把她和妹妹的年龄搞混了，所以在补报出生信息时才出现了错误。虽然赵小刚心里还是有些疑惑，但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随着两人的感情升温，赵小刚的父母也知道了他们俩谈恋爱的事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赵小刚的父母不仅没有制止，反而还打趣赵小刚说，反正啊，你也不是读书的料，多交几个女朋友，早点结婚生子，让我们也能早点抱上孙子。
1: 然而父母的玩笑话，赵小刚却当了真。他认为父母支持他谈恋爱，于是热恋中的赵小刚和小美偷食了禁果，并在之后的日子里多次发生关系。
0: 可由于他们缺乏必要的性知识，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避孕措施，不久后小美就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消息啊，让两个孩子都陷入了极度的慌乱中，他们不知该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经过一番商量啊，两人决定去医院堕胎。在医院里，医生对小美的年龄产生了怀疑，按照规定，医生要求小美通知家长到场，小美无奈之下只好告诉了父母实情。小美的父母得知女儿怀孕，而且对方是一个16岁的男孩后，是既震惊又愤怒。在完成了堕胎手术后，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警。公安机关很快介入调查，并将赵小刚抓获归案。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最终以涉嫌强奸罪对赵小刚提起了公诉。面对指控，赵小刚和他的家人都十分冤枉。赵小刚辩解道，我和小美是真心相爱的，我们发生性关系也都是自愿的，我没有强迫她，怎么能算强奸呢？那么赵小刚的行为究竟是否构成强奸罪呢？这里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点，奸淫幼女型强奸。我国刑法第236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这一规定是基于对幼女特殊保护目的而设立的。幼女是指不满14周岁的女孩，由于她们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和对性行为的正确认识能力，在法律上啊，被认定为不具有性同意能力。所以无论幼女在与他人发生关系时是否表示同意，只要对方明知其不满14周岁仍与之发生性关系的，都构成强奸罪。可是赵小刚又解释说了，自己一直以为小美是16岁啊，小美也从来没有明确地告诉他自己只有13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赵小刚又是否构成强奸罪呢？根据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7条规定，对于行为人是否明知对方是幼女，有着明确的认定标准。首先，对于不满12周岁的被害人实施奸淫行为的，法律采取了严格责任原则，一律推定为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均构成强奸罪。其次，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幼女，如果从其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规律等方面观察，发现其可能是幼女的，而行为人仍然实施了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 也应当认定为行为人，明知对。

0: 方是幼女。
1: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只要能够证明被告人知道对方可能是幼女，则可以认定被告人主观上明知对方是幼女。此时如果行为人想要不被认定为犯罪，就必须明确确切地提供证据证明其确实不知道或者不可能知道对方是幼女，否则也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回到本案，虽然小美告诉赵小刚自己是16岁，但赵小刚曾经看到过小美的身份证。即便小美做出了解释，他也应当意识到小美可能不满14周岁，而且小美从外观发育情况来看都并非看起来十分成熟超过自身年龄的类型。一般人通过社会经验去判断都能意识到她可能是幼女。在这种情况下，赵小刚本应该对小美的年龄进行更为谨慎的核实，但他却选择了忽视这个问题，继续与小美交往发生性关系。因此他主张自己不知道小美不满14周岁的辩解是不成立的。最终法院经审理认为，赵小刚明知小美可能不满14周岁仍与之多次发生性关系，并且导致小美怀孕堕胎，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应当从重处罚。不过考虑到赵小刚犯罪时不满18周岁，也属于未成年人，且在案发后他的家人积极地与小美和小美的家人沟通协商，进行了赔偿，获得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根据法律规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合这些因素，最终法院判决赵小刚犯强奸罪，处以有期徒刑4年。赵小刚获刑后，他和他的父母都对当初的行为追悔莫及。赵小刚后悔自己因为一时冲动和无知犯下了难以弥补的错误，毁了自己的前程，而他的父母也自责当初对孩子的放纵和不管教才导致了今天的悲剧，但此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赵小刚的父母对他的早恋行为不仅没有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反而采取了放任甚至支持的态度，最终让孩子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给自己和他人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这也警示着我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责任至关重要。对于孩子的行为，尤其是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和未来发展的早恋行为，绝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予以正确的引导和规范。今天我们分享的两则案例，虽然两家的父母在面对孩子早恋问题时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截然不同，但都走向了极端，结果也都不尽如人意。青春期的孩子正处于身心快速发展阶段，对异性产生好奇和好感是正常的现象。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父母作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应当给予他们理解、关心和正确的引导。一方面不能采取过激的方式进行压制，这样可能会引起孩子的逆反心理，适得其反；另一方面也不能对孩子的早恋行为放任不管，任由其发展，否则可能会让孩子陷入危险和困境之中。只有通过合理的沟通和引导，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爱情观，划定行为红线，适当的控制感情发展的节奏，才能让孩子在青春期这个敏感的阶段健康成长，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咱们下期再见。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1949年10月1号，在天安门城楼上，一个年轻的女摄影师紧握着相机，不断地调整焦距和光圈，拍完一卷赶紧换一卷，生怕耽误任何重要的镜头。

0: 为了抓取最好的角度，他把身体探到城楼护栏的外边，而他就是著名的红墙摄影师，有红色世纪波之誉的女摄影家侯波。题为开国大典的照片成为他的代表作，而开国大典上唯一的女摄影师则成为与他相伴一生的头衔。开国大典这张照片是怎么完成的？作者侯波又是怎样接受这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为了拍好这张照片，侯波都做了哪些准备？而在他眼中，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记录开国大典的红墙摄影师侯波。侯波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他出生时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时期，13岁他就投身革命参加了抗战，14岁他又加入共产党奔赴延安，25岁在天安门城楼亲历了开国大典，在中南海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拍照12年，十年动乱他饱经磨难，改革开放以后重获新生，到71岁时担任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侯波生前在他家客厅里正面墙上挂着一张放大了的照片，特别的引人注目，而这就是侯波和他的先生徐肖冰与毛泽东在香山的合影。正是从这张合影开始，为侯波接受开国大典的拍摄任务创造了条件。那是在1949年的5月，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休息办公，并且接见国内外的一些客人。有一天，侯波接到组织下达的任务，去香山协助丈夫徐肖冰完成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摄影任务。侯波生前回忆说，那时我的工作单位还在北平电影制片厂，人事上还属于电影场馆，但是呢，中央有事就来电话通知，有时也直接来车接，带上摄影机就走。这次会见结束以后，客人走了，侯波他们收拾机器也准备离开，而这时毛泽东过来招呼他们坐下。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认识徐肖冰，在得知侯波是徐肖冰的爱人，而且也是从延安出来的以后，饶有兴致地问，那小侯是哪里人啊？侯波回答说，主席，我是山西下县人。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山西可是个好地方，关云长就是下县人嘛，武艺高强，人又忠厚。毛泽东的这番话把大家都逗笑了，本来这是侯波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见毛泽东，心里自然有些紧张，不敢与毛泽东坐得太近，没想到毛主席这么平易近人，而且说话这么幽默，这么随和，一下子大家都轻松起来了。这时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送了一盘水果过来，毛泽东就请侯波他们一起吃，并且跟他们攀谈起来。后来天色已经不早了，想到不能过多占用主席的时间，侯波他们起身向毛泽东告辞，但是侯波心里总感觉这次与毛泽东的见面不应该就这样结束。果然毛泽东站起身说，来，咱们大家一起照个合影吧。于是跟侯波他们一起来的新华社记者陈正清马上举起了照相机，让侯波夫妇俩跟主席合影。侯波和徐肖冰马上在毛泽东身边一左一右站好，而这时毛泽东摇了摇头发话说，不行，不能这样站，女同志是半边天，要站在中间。不由分说，毛泽东站到了侯波的左边，而陈正清按下了快门，于是这张珍贵的照片就这样诞生了。新政协筹备会召开以后，侯波就一直在中南海忙碌着，他拿着相机四处抓拍新政协筹备会的重要场面，比如参加政协筹备会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合影，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全体女委员合影等等。可想而知，当时有那么多的重要人物，又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侯波真怕拍不好。 但是一旦真的接触起来，侯波感觉到越是这些著名人士反而越好打交道，他们一点架子也没有，很为侯波他们这些搞摄影的人着想。像宋庆龄、邓颖超、康克京等人，在照片拍完以后总是拉着侯波的手说些亲热话，这让侯波的紧张心理渐渐地放松了。那时侯波的单位还是北平电影制片厂，白天去中南海拍摄，晚上就回去。他拍的照片无论是领导人的重要活动还是日常生活，全都保存在一个保险箱里。而在侯波的摄影生涯中，最让他永远铭刻于心的就是开国大典这天。当天他跟丈夫徐小兵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在生前他谈起当年拍摄开国大典的情景时，侯波老人的言语和表情仍然流露出抑制不住的激动和自豪。他说，作为一个20世纪的中国人，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一件事能与开国大典相比。接到10月1号到天安门城楼拍摄开国大典的任务以后，我们领到了一个条子，那大概就相当于今天的记者证吧，佩戴着这个条子就可以自由地上下城楼了。肖兵负责拍摄电影，我负责照片的拍摄，我是在开国大典那天唯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女摄影记者，拍下了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成立的那个令人激动的瞬间。当时经济条件非常困难，侯波平时用的相机都很旧，有的还是缴获的战利品。开国大典那天，侯波用的是德国的禄莱120相机，阿克发胶卷。相机一次只能装12张底片，而那时胶卷都得从香港购买，非常的稀缺。当天他也只带了8个胶卷，而面对举国同庆的历史时刻，他确实有些舍不得拍。侯波说，我很珍惜啊，每摁一张我心里都要数一下，整个大典我只用了3.5个胶卷，真的是舍不得呀。那天拍的照片几乎每一个角度都只有1个底片，当时我的照相机只有标准镜头还没有广角，所以我想再多照一些人就照不下了。其实开国大典这张照片从光线、构图还有技术上来讲我是不满意的，但是毕竟它有特殊的意义。为了拍好照片，侯波在上午不到10点就先去天安门城楼上看地形了。快到中午的时候，苏联专家带着彩色纪录片的拍摄设备也纷纷就位，但是连午饭还没有吃的侯波要赶到中南海勤政殿拍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结束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以及各位委员集体出发了，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前往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这时参加开国大典的北京30万军民早就已经齐聚在天安门广场，翘首期待着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下午2:30过后，拍完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侯波再次赶到天安门，跟着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们一起登上了城楼。等他上去一看，好位置都已经被拍摄纪录片的摄制组给占了。那天有2个摄制组拍摄彩色纪录片，还有一个组是拍摄黑白纪录片，加起来有好几10人。这个时候来哪还有摄影记者的位置啊？最主要的是苏联记者是中国方面请来拍摄记录影片的，最佳的拍摄位置当然要首先满足他们的。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大概下午的2:50，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乘车到了天安门城楼下，从天安门城楼左侧一步一步地走上来。当毛泽东踏上最后一级台阶时，大喇叭里传来播音员丁一兰和齐越的声音：“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军乐队奏响了《东方红》，而侯波赶紧把相机对准了毛泽东等人，一边拍一边往后退。当《东方红》乐曲第三遍奏完时，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正好到达了天安门正当中的位置。为了能够拍好这次大典，上级从华北画报、东北画报、北平电影制片厂照相科选派了多名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记者还有摄影师，但最终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摄影记者只有陈正清、杨振亚还有侯波三个人。后来侯波回忆说，在广场上还有30名摄影记者在拍开国大典，杨振亚本来是安排在城楼上的，但是他临时下去拿东西，结果上来时已经开始了。陈正清、杨振亚作为记者是要发稿的，而我当时是中南海摄影科科长，没有发稿任务，只要留资料。其实啊，开国大典的照片，陈正清的那张使用次数是最多，流传也是最广的。仅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镜头，他就拍了135整整一卷。当时25岁的侯波，此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面，这个场面让他终生难忘。他说，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站的位置在天安门城楼的前廊上，那时天安门城楼前廊的围栏不像后来那样修得有齐胸高的汉白玉护栏，当时只是附着琉璃瓦的矮墙，我们都是身子紧靠着城楼的矮墙来拍照，有时为了能够拍到领导人的正面，只能冒着危险把身子探出矮墙，而且按完快门以后就得赶快蹲下来，以免挡住下面群众的视线。毛主席讲话的时间很短，根本来不及选择最佳位置，就得赶紧按快门，可即便这样，选取背景的程序也是不能省略的，只能把过程缩短，甚至缩短为一瞬间，这样捕捉到的背景才会是自然的。在开国大典上，当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刹那，侯波果断地按下快门，一张经典照片也就此诞生。后来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毛泽东那熟悉的声音仿佛一下子又回旋在侯波的耳畔，激荡在心里。他说，这张照片啊，是我最得意的几张之一，不是因为照得好，因为它是一张非常特殊的照片，一张新中国光辉历史的见证，不是谁想拍就能拍得到的，是历史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是党和人民给了我这样的机会。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毛泽东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后来侯波在晚年还记得，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旗帜、彩绸、鲜花汇成了喜庆的海洋。开国大典让我感受特别深的一点是，人民当家作主那种欢欣鼓舞的喜悦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仅仅在天安门城楼上就有1000多人，大家都眼含着热泪庆祝有这么一天，城楼下30万欢腾群众的情绪也很高昂，而天安门广场上，毛主席万岁，人民万岁，此起彼伏，非常感人。当时在现场的侯波也激动了，他想把这个气势宏伟、鼓舞人心的场面给拍下来。他从照相机的镜屏上看到，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双含着莫大幸福的眼睛和数十万双充满感激的手，朝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欢呼万岁的情景。他也看到毛主席不断地扬起双手，向大家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侯波异常激动，按下快门，抢拍了历史性镜头。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不停地走动，侯波就要不停地跟着拍照。当看到毛泽东走到天安门城楼右边时，侯波想拍一个在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侧身镜头，但是因为空间太有限，他只能冒着危险把身体探出前廊边的矮墙，一再往后撇着身子，但是还是取不到满意的角度。正在这时，旁边有人抓住他的衣角说，你放心大胆地取景吧，我抓住你。侯波赶紧拍，拍完以后他收回身体，扭头一看，帮忙抓住他的人竟然是周恩来总理。过了一会儿，侯波又急忙换到另外一个位置，也需要把身体伸出护栏外面。这时陈云主动伸过手来抓住侯波的衣服说，我来帮你，赶快拍。在拍毛泽东回应广场上人山人海欢呼时，侯波不顾一切的侧身向护栏外抓拍毛泽东精神焕发的笑容还有激动的神情。而在旁边的彭德怀也曾经多次提醒侯波，小心啊，小心。这温暖的一幕幕让侯波永生难忘。那一天，侯波完全融入到喜悦庄严的氛围中去了，他端着相机不断地变换着角度，把这些开国元勋们的精神风貌神采都定格在胶片上。我们从开国大典留下的大多数镜头当中发现，毛泽东是很少出现笑容的。毛泽东此刻的心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又愉快又不愉快。对此他后来解释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总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这一点从开国大典上的阅兵式就可以看出，当天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检阅的装备被戏称为万国牌武器，出自十几个国家，而且大多数是别国淘汰的旧品。检阅途中还有一辆装甲车开到天安门西侧时，因为机械故障熄了火开不动了，幸亏后面装甲车里的战士急中生智，继续开上去把这辆装甲车顶到西长安街上，才没有扰乱秩序。但是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对眼前的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他没有责怪任何人，因为他知道这已经是我军手中最好的装备了。根据侯波回忆说，在开国大典上，当新建成的人民解放军空军编队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广场和城楼上爆发出了如雷的掌声和欢呼声时，毛泽东的脸上才露出了笑容。开国大典当天的活动从下午3点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多，毛泽东一直在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到了晚上已经有些支撑不住，就弯腰伏在围墙上。而对于侯波来说，他一直处在极度兴奋中，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累，一直到深夜回到家里才感到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侯波说，因为一直忙着在城楼上工作，广场上的活动虽然很热闹，自己也没顾上细看。开国大典让我感受特别深的一点是，人民当家作主那种欢欣鼓舞的喜悦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后来的十多年间，在五一、国庆这样的重大节日里，侯波又陆续10多次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摄影师登上天安门城楼拍摄。他说，离休以后我有好几次去天安门城楼和广场参观过，也拍了不少照片，每次我都能发现一些令人欣喜的变化。开国大典的时候的天安门虽然经过了精心的装饰，但是因为条件所限，看起来还是比较破旧的，台阶有的还残缺不全。现在的天安门那真是一年比一年漂亮，看起来也特别的宏伟，我们的国家也变得越来越好。侯波的摄影作品《开国大典》成了记录历史的重大文献和具有史料价值的珍贵影像。照片最初被保存在中南海，后来又被送到新华社受到特别保护。20世纪80年代经过特别批准， 照片开始在多个国家巡回展出。2017年11月26号，侯波与他所眷恋的世界，与他所投身大半个世纪的摄影事业，永远的诀别了。而他所拍摄的照片《开国大典》，记录了那个永恒的瞬间，也成了记录新中国成立的传世经典。
1: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2: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1: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2: 哎，还真亮了。
1: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2: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1: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您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3: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节假日放松休息固然重要，但也要尽量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适当早睡早起，以顺应阴气的收藏，阳气的舒展。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仲秋养生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身体重塑计划》。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朋友的平衡能力、肌肉力量、吞咽功能等都会逐渐下降，怎么办呢？今天节目邀请老年医学专家为大家送上各种运动锻炼套餐，帮您制定适合自己的运动锻炼计划。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全身心投入一场运动，结束后不仅感到酣畅淋漓，浑身舒爽，甚至连心情都会变得非常愉悦。长期坚持规律运动，不仅能改善身体机能，还会让我们的身体轻盈，心情愉悦。可是很多老年朋友不知道应该怎样进行运动，如何制定适合自己的运动锻炼计划来改善身体状况。先来听听吴女士的经历。
5: 吴女士今年68岁，60岁那年发生过中风，经过3年左右的恢复，她终于可以正常走路了。但是令吴女士没有想到的是，在能正常走路后没多久，她走着走着就摔了一跤，导致小腿骨骨裂，休养了小半年。在这之后，吴女士自认为走路已经很小心了，但是有时还是会摔倒，只不过大部分时候不是很严重，只是有一些磕碰。然而2个月前那一次

0: 摔倒，让吴女士又遭罪了。这次她的手腕骨折了。吴女士认为自己这是平衡能力下降了，应该锻炼这方面的能力了，可是又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
1: 类似吴女士这样的疑问，我们身边不少老年朋友都会遇到。那么我们该如何通过运动锻炼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呢？今天的特别节目，老年医学科专家帮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锻炼计划。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康林，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主要从事营养不良、衰弱、肌少症等老年综合征的综合评估和干预，擅长老年共病，尤其是老年心血管疾病的诊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康林。
1: 案例当中的吴女士呢，觉得自己是平衡能力下降了，但是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么康主任，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吴女士是因为平衡能力下降导致的摔倒吗？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2: 那么其实像案例中吴女士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啊。很多老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有过脑血管病的这种病史，就对他的功能会造成了遗留的一些症状啊。当然还有一些老人因为肌肉力量的问题或者是骨关节的问题，都会增加跌倒的风险。那么一旦跌倒，如果发生骨折，就是很严重的事件，尤其是下肢的骨折，因为它会导致我们卧床，会导致一系列的其他的风险的产生啊，比如卧床以后，你的肌肉力量就会进一步下降，导致这个吸入性肺炎的风险增加，包括下肢血栓啊，以及我们泌尿系感染等等的风险都会增加。尤其是髋部骨折，我们经常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啊，可能会导致我们死亡率的成倍增加。所以我们对于跌倒的预防，其实要从早期发现它的这个苗头去入手，减少这种跌倒的风险。
1: 我们还是请康主任给我们讲故事吧，给我们讲一个通过您的指导，通过运动锻炼获得健康这样的一个病例故事。
2: 其实运动锻炼是一个很好的促进我们功能恢复的一个办法啊。很多老年人还是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有病我就要吃药，但是很多老年的健康问题，其实它是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我们叫用进废退。你越不动，它的功能就会越丧失，而这些不是通过药物就可以改变的，而是通过日常生活方式的这种调整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曾经有一位老年女性，大概也是70多岁，然后她有严重的双膝关节的骨关节炎，这个很多老年朋友都有，它是一个自然的老化。那么她严重到就是影响她日常的生活，她给我举例子，就是她最难过的是当她回家的时候，她家门口就有3节台阶，她就看着家门就上不去这3节台阶，导致他觉得很沮丧。我都已经到家门口了，但是腿特别疼，连这台阶都上不去，就非常影响他的日常生活。而他也去咨询过我们的这个大夫啊，骨科大夫说可以做人工关节的置换，但是呢，由于他的骨关节的问题比较大，而且肌肉也已经萎缩了，所以呢，这个医生说做手术也不一定能完全恢复你的功能，我们只是给你换一个关节，那么后面还是需要通过运动锻炼去帮助你的功能恢复。而且呢，做手术毕竟还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个老人本身也有心肺的问题和肾功能的问题，所以手术的风险相对也比年轻人要大。那么既然做不做手术都要进行功能锻炼，所以呢，我们就建议这个老人先去做一些运动的康复，包括对于他的膝关节附着点的这些肌肉相应的锻炼，去先能够减轻他的疼痛，先能够帮助他恢复一定的功能。那么这个老人呢，对这一点遵从的非常好啊，他在我们康复科的指导下做了一个很好的坚持，定期来训练甚至后面他还找了一个私教哈，去坚持每天的运动锻炼。后来经过大概几个月的这种调整以后， 他来看我门诊的时候很高兴的反馈，经过这个锻炼以后，他现在不仅能上台

0: 是可以避免手术的这种损伤，然后能够让我们达到理想的生活状态。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一个正面的例子，也增强了我们对于运动效果的这样一个信心。
1: 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振奋的一个病例故事哈。因为我们今天节目肯定是要教大家怎么运动，但是我们在教大家运动之前呢，我们也来问一问康林主任，我们提个警示，就如果说我们老年朋友不运动锻炼，不去增加我们的肌肉力量，那么除了会像咱们前面案例中吴女士一样平衡能力下降，会容易跌倒，那么此外还有什么危害吗？
0: 其实肌肉在我们的全身都有分布啊。我们刚才讲的吴女士的例子主要是骨骼肌的问题，那么我们除了骨骼肌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平滑肌啊、心肌，它也对于我们的功能有很大的帮助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平滑肌主要分布在我们的消化系统，从口腔一直到我们的胃肠，主要是平滑肌在发挥着功能和作用。那我们这些肌肉功能的下降呢，比如会引起老年人的消化功能的下降，所以很多老年人说我也想去多吃一些营养啊，可是消化吸收不了，吃多了就会肚子胀啊，甚至腹泻，导致不能有足够的营养摄入。包括一些老年人有排尿和排便的功能障碍啊，如果这个肌肉功能不好，会有排便费力，包括有一些老人会有憋不住尿的情况，其实这些都会对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另外呢，在我们的吞咽功能方面，其实也是老年人经常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哈。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口腔的咀嚼肌，包括我们舌头的肌肉以及吞咽的这些肌肉的功能下降，就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呛咳、咀嚼无力，这些容易发生误吸。我们如果去观察自己家的老人，是不是他会在吃饭的时候会发生呛咳，或者是在他吃完饭以后让他张嘴看一看口腔里边，有的时候还有很多食物残渣，就说明他的这个咀嚼吞咽功能可能有问题，那么就提醒我们要关注了。另外还有一类更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我们叫做隐性误吸。我们经常会问一些家属说您家老人会不会呛咳，他说没有。其实我们发现可能是因为老年人连咳嗽反射都已经消失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喝水呛到了我们会咳嗽啊，其实是把误吸到气管的这个食物或者水分去咳出来。而如果有一些老人吞咽功能丧失到他连这种呛咳反射都没有，那么日积月累反而他的吸入会逐渐的加重，会导致很严重的吸入性肺炎。这些情况往往是容易被家属所忽视的。所以我们说肌肉功能对于我们的躯体，对于我们的尿便、消化吸收以及吞咽功能都有很重要的作用，需要我们去提起重视，去早期的锻炼。
1: 刚刚康主任讲到啊，面对吴女士的情况，可能是需要进行平衡能力的锻炼的。我们也请康主任给我们讲讲老年朋友如何进行平衡能力的锻炼呢？
0: 平衡功能其实是我们防跌倒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啊。当然平衡跟很多功能都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的视力、听力、我们的深感觉啊。那今天我们主要讲讲怎么样通过肌肉的功能的锻炼来维持平衡能力。我们在日常的门诊中会给老人做一个测试哈，其实叫三步式的平衡测试。那么我们会让老人两个脚并排站立，然后错半步的站立，以及这个脚尖对脚跟的这种串联的站立。这个测试既是测试，其实也是一个运动锻炼的方法。我们如果大家周围的环境安全，或者有椅子辅助，我们其实可以一边听一边试一下啊。我们双脚并排站立的时候，身体是比较容易维持平衡的。但是如果我们一个脚的脚尖对着另一个脚的脚心这样半足站立的时候，
1: 前一后也是并在一起，
0: 错半步，错半步，
1: 前后错半步，
0: 前后错半步，
1: 左右是并在一起的，
0: 这个时候有一些老人就会有晃动了， 那如果我们再加难度，就是像

0: 腰部那样哈，脚尖对脚跟儿的时候，很多老人就已经站不稳了。其实难度就是在加大的。那么这种步态的这种变化本身就是一个锻炼的方式啊，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其实我们要脚尖对脚跟儿的站稳，并不完全是靠脚的力量或者是小腿的力量，它需要我们的核心是收紧的，我们才能站稳。所以进行日常的这样的锻炼，就可以帮助我们去调整我们的体态，增加核心和下肢的力量。当然也提醒大家，在锻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就是你旁边一定要有安全的防护，有能够扶得住的这种椅子或者桌子，或者有家人的防护，避免在锻炼的时候发生跌倒。
1: 嗯，这个康主任说到这个安全防护很重要啊，就看我们每个老年朋友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平衡能力。那么如果平衡能力还比较好，那么您旁边比如说有桌子啊、椅子啊，或者有墙啊，您可以随时扶一下也可以。如果说平衡能力再弱一点，那我还是希望旁边有家人或者是朋友来保护你一下，
0: 是的，
1: 哎，避免跌倒，因为我们锻炼的目的是为了不摔倒嘛。
0: 对，
1: 万一锻炼的过程中跌倒了，那就太亏了哈。
0: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刚才康主任讲到哈，老年朋友不锻炼，还会导致我们肌肉力量的下降。其实，在很多老年朋友的意识里，锻炼肌肉是年轻人为了美而进行的，老年朋友是不需要肌肉锻炼的，或者呢，他们觉得人老了，可能已经锻炼不出肌肉了。那么，老年朋友到底该怎么锻炼肌肉呢？
0: 这个是很多老年朋友也会出现的这个误区哈，觉得我已经老了，老了就是瘦，老了就是没力气，所以我就承认这种负面的变化。其实我们说，现在的大家的生活条件和我们的医疗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让大家的寿命很长了啊。那么在延长生命长度的同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增加生命的宽度啊。比如说你能够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或者是去旅游啊，这些也会对生活质量有很大的提高。那么就需要我们去锻炼，来增加肌肉，去实现我们这样的生活方式。那虽然不是单纯为了美，为了外观去做锻炼啊，但是对于我们的生活质量是有影响的。老年人的锻炼方式基本有这几种，一个是力量的训练，一个是平衡的训练，一个是协调性的训练，以及我们耐力的训练。这四方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运动锻炼去增强的，而且效果是肯定的。它存在着一个什么关系，我们叫剂量和效应的正相关关系。它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啊，不是一蹴而就的，说我今天锻炼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肯定起不到好的效果。再一个是需要因人而异的，大家要跟自身比，而不是去跟别人比哈。我们经常也有老人说，隔壁谁谁谁每天走10000步，我是不是也要走10000步？其实每个人的起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要跟自己比，而不是盲目的跟其他人比。再一个就是我们要这个持之以恒，希望我们能够坚持这个锻炼的方式，它才能够达到持续的改变的效果。而且我们说，在这个点上，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的一些外观上的误区哈，比如说像我的门诊，我经常跟他们说，小腿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心脏，我们非常关注小腿，小腿肌肉饱满，就代表你全身的肌肉是饱满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也会反馈说，我现在知道了，这个小腿粗不是一个不好意思的事情，因为我们有这个老年朋友会说，我原来总觉得自己腿粗不敢穿裙子啊，怕露出来，现在我听了康大夫的介绍，我知道了，我腿粗我自豪。
1: 确实如此。那我们可不可以具体的说一下，刚才康主任说到我们这个主要锻炼的几种方式，平衡能力，这个肌肉力量，还有协调能力和耐力哈，是不是有一些分别针对这些能力的锻炼方式？比如说我们肌肉力量，大家一直都在说是通过抗阻运动来获得的，那我们老年朋友要做抗阻运动，然后其他的我们也请康主任给我们一一的来说一说。
0: 好的，
1: 先从抗阻运动说起吧，具体的给我们讲讲怎么做抗阻运动呢？
0: 好的，抗阻运动好像听起来很学名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对抗重力的一些运动。大家比如简单的手边有矿泉水瓶， 就是一个我们对抗重力的方法。那么我们用矿泉水瓶做这种上肢的抬举，其实就是抗阻锻炼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但在这里边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要追求一个速度的缓慢啊，并不是有一些老人拿着矿泉水上下的抬举非常的快，其实这个并不是我们说有效的抗阻锻炼。我们提倡的是快举慢放，因为你在慢慢放的时候，其实你的肌肉的这种等长收缩才能起到我们抗阻锻炼的效果，这是大家的一个注意的点。就手边的任何一个有重力的东西都可以啊。我们之前还有老年朋友，我们说做下肢的抗阻锻炼用弹力带，他说我家里没有弹力带，那我就自己缝个纱包绑在腿上，这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就可以实现抗阻锻炼。那么在平衡锻炼和协调性上，其实我们传统医学的很多运动方式都是很好的办法，比如说像太极拳、八段锦或者五禽戏等等，这些啊都是很好的协调性的锻炼方法。甚至国外有做过研究，我们通过太极拳的锻炼对于我们的平衡能力是有统计学差异的这种改变的。如果大家觉得太极拳有点过于复杂，像八段锦很简单的几个动作，但是我们即便年轻人，其实你要做到位了，也会感觉自己的这个肌肉和筋骨会得到了舒展。尤其对于我们这个长期伏案工作，包括现在很多老年人都被绑定在这个手机和电脑前面的，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方法。
1: 然后我觉得关于平衡能力和协调能力，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啊，因为刚才康主任讲到是我们一些传统的太极拳啊、八段锦啊，这些其实特别有助于我们锻炼平衡能力和这个协调能力。但我其实就脑子里在想，这些锻炼其实帮我们做的是身体的放松和舒展，哎，那是不是身体的放松和舒展就有助于我们的平衡能力和协调能力得到提高呢？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协调能力和平衡能力差，是不是跟身体僵硬有关呢？
0: 对，一方面是僵硬的程度，因为我们的肌肉的走形和它的这个常规的姿态一定跟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的啊。像我周围的很多同事，因为长期的伏案工作，甚至二三十岁就出现了颈椎病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肌肉长期保持一个固定的姿态，那我们就会导致一个肌肉的僵硬。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体态的维持其实都是互相对抗的，我们有伸肌，相应的就有屈肌，去维持这个姿态的平衡。如果我们长期维持一个姿态，那么你有一个对抗的肌肉，它就会功能丧失，另一侧的肌肉功能很强。我们做的这些，不管是太极拳、八段锦，其实就是对抗你日常的这种常规的形式，它做一个反常规的这种对于弱势肌群的一种锻炼，那么就会让我们的刚才您提到的肌肉的僵硬缓解，让我们那个比较弱的那一侧的肌肉也得到锻炼。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去关注的。比如说在电脑之前时间超过半个小时，我们就建议要起来活动一下啊，不然你的肌肉就会有这个过劳啊，产生这个肌肉疲劳的这个现象。很多老年朋友现在也有这样的问题了，所以我们提醒老年朋友也不要保持一个姿态太久啊，要经常起来活动活动。
1: 很多朋友会不理解，我久坐我就坐在那儿，我怎么就会伤身体？怎么就有人还说它是那个健康的第一大杀手呢？
0: 这个也是很多老年朋友的这个跟我去门诊去讨论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我起来活动就有摔倒的风险，那我就坐在那儿不动，这就是最安全的了。其实久坐不动就是一个让我们肌肉慢慢流失的这样一个不良的生活方式啊。因为国外做过这样比较激进的研究，他们把健康的老年人就让他卧在床上10天， 这十天正常的饮食但完全不下床，那么他们进行股四头肌的活检，在前后做对比，发现仅仅十天的时间，我们大腿的肌肉就会有不可逆的流失。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这还是对这种健康的成年人。那对于我们老年人，本身就是在一个肌肉流失的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当中，仅仅十天就会发生这样不可逆的改变。那我们如果老年人总是在家里足不出户，或者是躺着不动，我们的肌肉就会更明显的流失。而且我们说肌肉

0: 纤维它主要分两型，一种是一型纤维，这是维持我们自然体态的一类肌纤维。那么二型纤维其实是维持我们爆发力和耐力的这样的一个类型。二型纤维的流失是不可逆的，所以一旦它损伤了，我们的老人就会发现，这个比如说在路上走，突然窜出来一个宠物，年轻人可能一躲就躲过去了，可是我们老年人就反应不过来，然后也没有办法做快速的反应。另外呢，就是耐力的流失，很多老人说我走个几十米还可以，走几百米就已经觉得累得不行了，这个都是二型纤维的流失，而且它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从预防上入手啊，一定要改变这种久坐不动的惯性思维，日常生活一定要动起来。
1: 好，那我们在刚才说到，就是康主任说到的这个耐力的问题，因为我也在想，我们老年朋友怎么锻炼能够让我们的耐力得到更好的保持呢？
0: 耐力的保持其实就更需要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比如说我们的日常的运动锻炼一定是跟自己比，我们追求的是每天进步一点点，但是这个进步是持续的。因为我们也在平时门诊遇到过一些例子，有些老年人急于求成哈、就擅自加大运动量。我们说运动处方它跟我们大家熟悉的药物处方是一样的，不是说动起来就一定是合理的科学的，而是要讲究一定的科学原则的。如果盲目的加大运动量，就跟我们擅自加大药量是一样的，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其实科学的锻炼我们要遵循一些原则，就像打游戏一样，它也要由简单逐渐到复杂。所以我们会给老人建议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有运动频率、运动强度、运动时间、运动方式的一个细化，包括运动的总量和我们逐渐进阶的这个过程是需要循序渐进的，一定不能够求之过快，欲速则不达哈。尤其在耐力上，我们需要一个慢慢的不断提高的这样一个过程。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既然康主任已经说到了这个运动的计划，那我想请康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或者给我们老年朋友推荐一个运动计划。
0: 其实对于这一点一直是我们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像在我们的这个肌少症门诊，我们都会建议老人去运动，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件事情可能比让大家去增加营养更困难因为似乎惰性是人的一种天性啊，而且呢，如果是一个独自的运动，这个任何人可能都很难有这个动力去坚持啊。我的门诊甚至有老年朋友说，康主任你最好给我们弄一个魔鬼集中营，把我们集中到一起，然后我们互相督促着锻炼，这样会比较有效果。当然这个从我们既往的经验来讲，就是这种大家在一起这种团组运动肯定是效果最好的。但是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呢，我们现在也给大家协和老年科和我们康复科的团队其实一起有编纂过一套居家锻炼的视频，是想希望通过这种运动打卡的形式能够帮助到大家在日常能够进行锻炼。那我们是专门录制的这样的视频，而且呢我们每一段视频的时间并不长因为过长的时间可能会造成运动疲劳，所以我们一般每一个视频15分钟左右的时间，会有我们康复师和我们的一位老人同时带大家跟练，而且每一套动作会设计站位和座位两个不同的坐姿方便有一些老人如果本身体质比较弱的话，可以从坐姿的比较简单的体态开始啊。那么我们会有康复师和我们的老人一起先告诉大家在运动前的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带大家先热身，再一点一点带着大家锻炼，而且在锻炼的过程中会告诉大家怎么调整呼吸哈，因为有一些老人一运动就会容易 屏气，其实这个对心脑血管是有风险，所以会带大家一边调整呼吸一边做锻炼，在锻炼之后还会带大家拉伸，避免这个运动。

0: 伤。我们是有这样的这个做法哈，想能够一定程度上的帮助大家。那其实我在自己家的老人也试用过这套视频啊，就让他们去跟着锻炼，每天15分钟，然后后面可以逐渐加量，早晚各15分钟，而且我们也有一些运动逐渐进阶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希望能够帮到大家，也特别希望得到大家的反馈啊，帮助我们去不断完善这样的计划。
1: 嗯，就是能跟着这样的视频锻炼当然是非常好哈，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可能我们也需要一个大概的模板吧。比如说我们以这个60-70岁的健康老人为例，那我们每天需要锻炼多长时间，那我们的锻炼是不是要几类锻炼我们要轮流做，那能不能给我们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模板？
0: 其实我们一些很多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啊，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其实都可以锻炼啊，比如说大家在等电梯的时候或者等车的时候，一个最简单的锻炼就是踮脚尖的这个动作，我们把这个足跟轻轻的抬起，然后缓慢的落下，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要快起慢落啊。那么我们每次比如说坚持10-20次，那么在日常的等电梯或者等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锻炼，随时随地就可以锻炼我们的小腿的肌肉的功能。包括比如说大家平时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向前踢我们的小腿啊，也是慢慢的踢慢慢的落，如果有弹力带加一点阻抗也是可以的。包括很多老人说这个我就躺在床上啊，我腰疼动不了，我说躺在床上也可以锻炼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做一些臀桥的动作，就是把这个臀部轻轻的抬起，在保证我们腰背肌不疼的情况下啊，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所以我们说不管你是站着坐着还是躺着，只要你有意识的去锻炼都是可以实现的啊，包括我们说刚才提到很多老年人有这种尿便的问题哈，觉得这个尿失禁憋不住尿，我们说所谓的这个海格尔运动去锻炼我们的这个括约肌的，日常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我们做这种提肛的运动，其他人都不会感觉到，你就自己就已经锻炼了啊，这个也不影响你去看电视，所以其实可以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去渗入到这个运动锻炼，只要我们有这样的意识。
1: 嗯，那我是想问的是，每天我们要这样的锻炼有多长时间？
0: 嗯，
1: 比如说今天哎听了咱们健康之家节目，听康主任说了，哎，那我想起来了，我今天就哎一天我都垫着，我等电梯时候踮脚尖，我看电视的时候做凯格尔运动，哎，我今天锻炼了，明天我可能就忘了。那我想知道，就是我们有没有个数啊？比如说我们每天要锻炼多长时间啊？
0: 我觉得如果我们每天能坚持10-15分钟。很短的时间，哪怕我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病房大家交完班以后集体的时间，我们就每天抽出5分钟来锻炼一下我们的颈肩肌肉啊，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所以最低时间5分钟，大家可以见缝插针的去做，那么能够坚持到15分钟，当然半个小时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这种基础的状态哈，其实需要的是一个积累，每天并不一定要强求多少时间，
1: 确实是因人而异哈。但是我们其实要每天让自己动起来。
0: 是的。
1: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么多种锻炼，但是其实可能还没有提到一个叫有氧运动。
0: 有氧运动是很重要的一个运动的方式啊，而且有氧运动它要达到一定的运动量，我们才叫有氧运动。我们经常跟老年朋友交流的时候，老人会说，我每天家务做很多呀，我还要接送孩子，然后我都很忙了，但是很遗憾，这些日常的活动可能都达不到有氧运动的这个标准啊。我们说有氧运动一定要达到，简单来讲，微微出汗，然后心率增快，稍微有一点点疲劳的这个效果才叫有氧运动啊。如果我们只是慢走，心率并没有变快，甚至都没有出汗，那么它只是一个锻炼，当然比不练也好，但是没有达到我们说有氧的这种消耗量，所以我们说还是要有意识的去在体能允许的情况下去增加一些有氧锻炼，达到这个标准才能够促进我们肌肉的合成。
1: 嗯，那刚才说到这个我们做肌肉锻炼哈，每天哪怕5分钟，但我们要随时经常锻炼起来。那有氧运动是不是我们要专门开辟出一个时间来进行有氧运动呢？那我们每天

0: 需要多长时间呢？
1: 有氧运动其实并不一定说大家想的一定要去户外哈，当然户外的环境会更好，但是比如说冬天的时间外面比较冷，很多老年人呼吸道受不了，或者是有一些老年人的初始状态已经很难出去了，其实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有氧运动，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运动叫超慢跑哈，我身边的很多老人也在去做，它就是一个相对慢的速度，但是呢也可以达到有氧运动的这个效果，就微微出汗心率增快的这个标准。那么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啊，其实只要有一个一两平米的空间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了啊，也避免了这种冬天天气寒冷造成的这个影响。所以运动的方式其实有好多，我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
2: 那康主任既然说到超慢跑啊，那我就这个问题多问一句，因为我们也看到视频，就是有各种超慢跑的推荐的视频，但是其中呢有一部分进阶的啊，就是用一个有很多的那个小硬疙瘩的那个脚垫来进行超慢跑，
1: 指压板是吧？
2: 对，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指压板对我们老年朋友适合吗？
1: 这个也要因人而异哈。比如说我们平衡功能很好，然后在你的这个已经坚持了一段这个普通的地面的这种超慢跑以后，我们要想加大一点难度，可以选择一些相对进阶的方式。但如果我们的老年朋友他相对平衡能力没有那么强，那么在指压板它是一个相对并不那么平整的地面上，可能反而会增加跌倒的风险。所以我们推荐老年朋友还是以安全第一，我们任何运动的前提都是安全第一，选择适合自己的，不要盲目的追求这种所谓新的这种运动方式，还是要因人而异。
2: 那我们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康主任提到了我们不运动锻炼啊，还可能导致我们吞咽功能的下降，这个可能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没想到的哈。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帮我们增强我们的吞咽功能呢？
1: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吞咽功能的训练，它包括我们的咀嚼肌、舌肌以及我们的吞咽肌不同的位置哈。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小动作啊，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试着做一下啊。比如说对于我们的这个舌肌，我们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动作，大家可以想象我们是一个小青蛙，我们要去吃这个小虫子，那我们需要把舌头伸出来啊，然后去吃这个虫子，你就想象自己要去沾这个虫子，那么把舌头尽量往前伸，往上翘，往左右的嘴角去伸出，这样能够慢慢的持续几秒钟，比如持续三秒钟，这样日常的锻炼就可以锻炼我们的舌肌。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试一下啊。
2: 在康主任说的时候试了试哈，我的感觉好像还挺酸爽的。
1: 哎，对，有一点这个感觉就说明锻炼到了。
2: 就说明其实这方面锻炼很缺乏。
1: 是的，是的。然后对于我们的咀嚼肌哈，我可以教大家发三个音哈，比如说大家发啪啪啪的音，连续发，一秒钟发五次以上，可以很快速，比如说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2: 啪啪啪啪啪啪啪，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是的，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啊，其实就可以锻炼唇部的肌肉。这个我们发啪音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感觉我们其实是上下唇的这种触碰啊，所以它主要是锻炼我们口腔前部的肌肉。那么第二个音是他音，就是你我他的他，我们也可以试着最快的速度去发啊，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2: 他他他他他他。
1: 那么他音其实是需要我们舌尖部去抵上颚的这个动作啊，这个其实是锻炼我们的一个舌上抬的这样一个姿态。
2: 刚才说了两个，啪啪啪啪啪，他他他他他，
1: 对，第三个叫咔音哈，咔咔咔，大家可以还是按照刚才的这个频率啊，最快的速度去发这个咔的音，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2: 咔咔咔咔咔咔咔，好像没您那么顺。
1: 对，咔音我们可以发音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感觉啊，就是它其实是舌根部的这个用力啊，所以它对我们其实吞咽的这个影响会更大。那么这三个音节既是一个测试，同样它也是一个锻炼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日常的锻炼 简单的就可以做这种舌唇部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啊。然后到再往下的吞咽肌，其实我们也可以去锻炼，就是颈部的这个肌肉哈。我们可以试一试，大家比如说就在坐在椅子上的位置，用自己的手去给自己的脑门一个阻抗，然后呢让这个头往前伸，这样其实就是有一个往前伸的这个动作哈。这样去顶，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颈部肌肉在用力的一个过程。这个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不需要借助于工具，就自己的手就可以给一个阻力。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日常锻炼的方法，我们可以在平时的时候去适当的去注意锻炼，去增加就可以锻炼自己的吞咽肌。
2: 嗯，那我想问一下康主任啊，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锻炼我们的舌肌、吞咽肌的这样的一些锻炼方式，什么人做？比如说我现在青壮年，哎，我觉得我可能离吞咽障碍还比较远，我现在需要做吗？还是说，哎呀，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我可能担心我以后会发生这些问题，那我现在需要做吗？
1: 其实我们说老化它不是一个匀速的过程啊，它其实是一个渐进式的，然后有加速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每个人大概我的脑力体力达到顶峰的状态大概是25岁左右，我们叫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其实从35岁以后，我们的各种功能就都有下降了。所以对于一个40岁的中年人来讲，我也可以开始这样日常的锻炼了。那么在60岁以后呢，这个衰老的速度就会加速，那么我们就更需要去加强这方面的锻炼。那可能对于80岁左右的人来说，我们的这个衰老相关的这种调节因子的分泌达到一个新的高峰，那我们这些功能的丧失会更明显，所以通过这些锻炼也可以一定程度的延缓甚至逆转我们的这个功能衰退，可以减少我们误吸啊、跌倒啊这些事件的发生。
2: 嗯，除了平衡能力的锻炼、肌肉能力的锻炼、吞咽功能的锻炼，还有协调啊、耐力的锻炼，那么我们老年朋友还有什么需要进行的运动锻炼的方式吗？或者是方面吗？
1: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基本上涵盖了这个几个主要的大块了啊。如果说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可能是我们的反应能力。因为我们遇到过这样的例子哈，有的老人说那个走在路上，然后突然出来一个自行车，或者出来一个什么突发的事件，可能机动车一鸣笛儿，他吓了一跳，然后就摔倒了，或者是没有反应过来，然后导致跌倒甚至骨折。所以我们说对日常的这种应变能力、反应能力其实也可以锻炼的哈。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游戏有这种叫打地鼠的游戏哈，就是不停的有不确定的这个小地鼠跳出来哈，然后你去击打，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锻炼我们的反应能力。我今天上午门诊还有2个80岁的夫妇俩，他们说他们在打乒乓球，每天要打半个小时左右。然后他女儿还说，这个这么大岁数了，我是不是要叫停这项活动啊？我说第一他们感兴趣，第二呢他们既然能坚持半个小时，就说明他的反应能力是可以的，所以我鼓励他们在保证安全的、不要太疲劳的情况下，还可以坚持这个爱好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国球运动啊，对于反应能力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2: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对于真正需要锻炼的老年朋友来说啊，我们看看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锻炼对环境有什么要求？
1: 这是我们说提倡安全性的一个前提啊。刚才我们反复的提到，锻炼是要以安全为前提的，所以我们也说在这个保证环境的安全是一个很重要的。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足够平坦宽敞的空间啊，不要再特别局促的。我们知道好多老年人家里边堆满了杂物啊，甚至这个过道都很窄，只能一个人通过。那你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万一平衡保持不住或者发生什么问题，容易撞到其他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环境一定要足够宽敞，而且地面一定要是一个防滑的地面啊，不要是那种湿滑的，或者是这个比如有小块的地毯容易踩不稳去滑倒的。另外我们说在锻炼的时候也一定要结合自己身体的情况啊。我们遇到过老人说怎么摔倒的，说是站立着一条腿去穿裤子，结果就摔倒了。 那么如果你的这个平衡能力或者肌肉力量不足以支撑你完成这样的动作，那么你一定要先从座位的或者是安全的姿态出发，不要导致这种运动的损伤，那就得不偿失了。包括我们

0: 刚才提到了，如果要做一些锻炼，一定要保证周围有可触手可及的、可以辅助你支撑的这样的桌子、椅子或者是墙壁。那么如果自己一个人锻炼不安全，我们也希望家属能够帮助老人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去做这样的锻炼。
1: 嗯，刚才康主任说到这个啊，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可能也需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锻炼的时候其实是要专心致志的
0: 啊，是的，
1: 就是你不能一边锻炼一边在就是聊天啊或者想别的，其实那个也是会增加这个跌倒的风险，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而且你注意力集中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啊，这个时候一定不要一心二用。
1: 嗯，好，那我们再接着来问问康主任，那我们锻炼前需要做什么准备，或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嗯，这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说锻炼前一定要做热身，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先热起来，让我们的协调性慢慢的提高到一定的程度，这也很好理解哈，我们如果没有做任何准备就去做锻炼，可能会损伤肌肉、损伤关节，比如崴了脚啦，或者是这个哪里磕了碰了，都会影响我们的锻炼效果啊。所以运动前一定要做热身准备，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做一些身体的适应，包括我们做一些这个器具上的准备，比如我要运动锻炼了，我肯定要穿一个合脚的鞋子，而不是踩一个拖鞋啊。尤其是我们知道好多老人还很节省，把那个旅馆里拿回来那个薄底儿的鞋穿着，就很容易滑倒啊。所以环境的准备、身体的准备啊，都要做好，然后再开始锻炼。
1: 嗯，那刚才我们说的这种锻炼是一些相对可能运动量大一些或者剧烈一些，比如说我要打球，那我肯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那如果说像康主任说的，我们随时随地的这个抗阻运动，我们拿个水瓶子，是不是就不用准备，或者是说我们先轻一点先慢一点？
0: 对，如果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当然就是缓慢的开始啊。但是我们比如说我刚才提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视频里边，其实每一个锻炼的开始都要做一些热身的，哪怕是我们只是一个肢体的抬举啊，或者是简单的这种运动的准备，也都需要一个热身的过程。因为如果我们平时没有这个运动的习惯啊，上来就做一个无准备的运动，还是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的啊。我们都可以从简单的这个动作开始，先做一些热身。其实任何运动之前都是需要这么一个过程的。
1: 好，那我们再问一下，就是我们锻炼的时候，您还有什么需要提醒老年朋友的吗？
0: 锻炼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根据自己身体的感受去随时的调节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已经觉得锻炼的量，让我有点过于疲劳了，或者是我的身体各方面跟不上了，那我们要及时的去停下来调整呼吸，或者是暂时的休息一下，不要这个一味的追求我短期达到一个什么目标量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锻炼和我们的获益之间是存在一个剂量获益的正相关关系，我们要的是持之以恒，循序渐进，而不是一蹴而就。所以我们要随时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做调整。第二，就是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如果这个比如说有一些扭伤啊，或者是身体上的不舒服，那我也要调整我的运动的姿态，不要勉强。嗯，因为我们以前有过这样的例子，一个老人他觉得他锻炼的效果比较好啊，他就快速的加大这个运动量，结果造成肌肉的扭伤，甚至腰椎的压缩性骨折。因为我们也很多老人已经骨质疏松，骨头很脆了，所以如果你这个太勉强做一些运动，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1: 嗯，那刚才康主任跟我们说到的就是避免过度锻炼，避免过大的强度或者过长的时间。那这里呢，就涉及到我们老年朋友锻炼的频次和强度，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把握呢？
0: 运动的频次和强度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哈。我们的运动频率也是这样的，可以逐渐的增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哪怕每天只有5分钟，那我们可以逐渐的坚持。比如说一天做2次，我们中间的间隔可以早一次晚一次哈，那后面的频率可以逐渐的增加。那么运动的强度也是同样的，我们都是由易到难，由弱变强的这样一个增加的强度，总体来说就是因人而异。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让自己感受到的、跟自己对比的一点。

0: 点点的进步，不用跟别人盲目的去比较啊，所以运动的频率和强度都要遵循这样的原则。
1: 嗯，好的，节目最后康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0: 其实老年朋友们，我觉得第一，我们还是要认可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会自然而然发生的一些变化啊。我经常跟我的老年朋友说，就像头发变白了，脸上长皱纹一样，这是岁月自然带给我们的一些变化，我们还是要顺应这个规律。但反过来讲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运动锻炼，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身体是可以去有一些改变的，而且这个运动锻炼对我们身体带来的这个注意其实是潜力很大的。只要大家遵循科学的方法去坚持锻炼，融入到日常生活，其实我们最终达到的是想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而不是盲目的去追求短期的变化。我们只要能有这样的意识，相信大家一定会从运动中获益，也会感受到身体和心理上都带来的变化。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科学制定运动计划进行锻炼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
2: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3: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4: 第18集。
5: 你见着那个蓝景玉了没有？
6: 没有，没见着。
5: 哦，那么我托你要找的东西呢？
6: 您托我，
5: 就是地下先遣军的名单，我们的宝贝
6: 先遣图。
5: 一左毛一听先遣图这几个字，唰一下子这脸就白了。怎么呢？他就怕老道提这个，因为他把这个东西得到手里之后，他还没融出功夫来想一想把先遣图究竟交给谁。坐山雕急等着要先遣图，老道呢也和这种东西呀、直拼命。这叫一撮毛为难了。那么他不会把先遣图就交给老道吗？其实很容易，先遣图现在就在一撮毛身上带着，伸手掏出来往老道跟前一放，这倒挺痛快。但是一撮毛一想，不行啊，我要把先遣图给他，他非追人不解，他要从这先遣图上问，问来问去一定问到了小炉匠蓝景玉他的老婆。因为这个老道在蓝景玉的老婆身上有打算，那么蓝景玉的老婆呢叫我给杀了，老道能轻饶得了我吗？你说我要不交给他，我只能把这先遣图送到坐山雕的跟前去。坐山雕呢是老道啊最好的朋友，他们素称为多头之好，过命之交啊。一定啊，坐山雕得把这个情况跟老道说了，等他们两下一对证，把我就给装进去了，老道能饶得了我吗？一撮毛现在这脑袋都乱了，他就拼着命的想，想什么呢？想这先遣图究竟交不交，就想这问题。说了半天，这先遣图是个什么东西啊？这先遣图啊是特务分子的名单，有很多特务都在这个图上写着呢。跑到山里来的这伙子土匪呢，大小的匪徒都为这个东西啊挣命，都想把先遣图捞到自己手里。为什么呢？他们拿这个东西啊当作升官发财的资本，拿这个当作歇脚石。他们不是朝天做梦吗？做梦反动派回来的那时候，他把这个东西往上一献，借此呢就能得一块很大的地盘，得到很多的权势，随之而来的金银财宝。所以什么坐山雕啊、许大马棒啊、九彪啊、老道啊，都为这个东西啊争红眼。老道这一次打发一撮毛出去到外边去接头，用他们匪人的话来说叫接线儿。去接线儿的目的也正是为了先遣图。一撮毛

0: 不能叫个老道，我把这东西还得送到座山雕的跟前去，让座山雕高高兴，日后一旦他们俩人碰了面，真的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的时候，我想座山雕怎么也能替我圆劝圆劝。无论怎么地吧，我命总能保住吧。对，还是座山雕这边重。想到这会儿，他一狠心，不说了，就说没看见他。他吭吭哧哧的半天也没说出一句整装话来。老师先捡那个图，我没看见。老道听到这个，唰下把脸就撂下来，他那张脸呢像一块阴云似的。老道把这个眉头这么一皱，三角眼瞪得挺大呀，二目露凶光，一撮毛一看就一机灵。怎么呢？他不止一次看见过老道这个相貌，只要老道这样一出神，他就要动狠心下狠手了。师父您别生气。哼，老道哼了一声，党国花这么多的钱养着你们这么些个废物有什么用呢？无能之辈。一撮毛没敢言语，老道这话刚说完不是吗？嚯，一撮毛他老婆火了，他老婆在旁边啊往起一站，把那茶杯朝桌上一摔，啪嚓下子。干嘛呀？定和师傅，你说话可得干净点。常言说得好，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不看僧面看佛面呢。他再怎么不好吧，要知道他是我的丈夫，我们都是废物。哼，你们可有本事，请问你们那么大的本事，好几万人马，叫解放军打了个落花流水，打得你们跑到小山沟里边来眯着，甚至于都穿上老道的衣裳了。这又怎么解释呢？老道听到这时候摆了摆手，半天没答上话来。哎呀呀，这是何必呢？刘太太，好了好了好了，这话只当我没说，我是恨铁不成钢啊。这女人把小嘴一撇，酸溜溜的那劲儿大了，什么恨铁不成钢，收起这套来吧。真要铁成钢啊，说不定这会儿我丈夫脑袋早就掉了。老道啊，别看那么凶，可是这会儿呢，他只给一撮毛他老婆道歉。好了好了，我的刘太太，就别再说什么了，方才这话只当我失言，我真是着急呀。你看看蓝景玉没找着，先遣图没看到，我再问问你。说到这儿，老道面冲着一撮毛表示个亲热劲儿，不像刚才那么凶了，抬起手来拍了拍一撮毛的肩膀。伟山呢，我叫你去的几个街头的地方你都去了没有？
1: 我去了。
0: 师傅，都去的哪儿啊？
1: 梨树沟我去了。
0: 到那儿看到什么了？
1: 看到那儿正开斗争大会呢，我吓得一缩脖子就回来了。
0: 还有和盛屯我去了。
1: 哦，可以可以，还算有点胆魄。

0: 点胆魄呀、啊！
1: 老道这一声尖笑，转眼珠一看那个女人，那女人还真火了，噌一下子一甩腮帮子，脸冲旮旯那儿坐着去了。老道没说什么，在屋里头来回走了两趟，到了和盛屯，接上线了吧？接什么线？和盛屯的人都叫土改工作队给抓起来了。哎呀，老道翻着眼皮想了半天，长长出了一口气。哎，好吧，就这样吧，啊，你们夫妇也早着点休息，我呢回到我屋子里再好好想一想。明天无论如何你要赶回威虎山。师父，我就是这个打算。在路上切记一刻也不能停留。我不打算再停留了，就这样吧。老道一转身往外走了两步，他又回来了，告诉小老道，看纸笔伺候。是。小老道答应一声，把纸啊笔啊都给他拿过来。老道拿笔在手，朝这张纸上是刷刷刷三下五除二抹过了几下子，把笔放了，拿起这张纸吹了吹，吹干喽，把这个信叠了个四方块交给了一撮毛，拿着这个务必把它亲手交给我崔师兄。您放心，我保证送到。你把信放到什么地方？我把信放兜里吧。哪行啊，傻瓜，放在兜里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应该把它缝在衣服里面。谢谢师父的指点，我把它缝在衣服里。吃了一撮毛，把衣襟撕开，把这封信放在里边，叫他老婆一针一线的给缝上。老道看把信放好了，这才放心，转过身来带着小老道走了。第二天一早，让一撮毛足吃一气，吃饱了喝足了，老道还给他带上不少干粮，收拾利索，一撮毛向老道告辞：“师父，我要走了，我这一走不定什么时候再下山，外面风声很紧，我不打算三天两头往下跑了。我走之后呢，我老婆很年轻，做事啊不那么甩快，有不到之处望师父您得多多的海量一些。嗨，放心吧。”老道抬手拍了拍一撮毛的脊背：“老弟，我会很好的照看他，你快走吧，路上保重，再见。”等一等，老道一摆手，快步走到了院里，提灶袍侧耳往外听。他听了听外边除去风雪声没有别的动静，一清早干冷干冷的天气，那是北风加清雪啊。他叫小老道装作扫山门，拿着笤帚开门出去，把台阶雪扫一扫，就是往四外看看。看明白了，四外确实连一点动静都没有，没有什么眼差的事儿，这才翻回来报告了老道。老道放心了，走吧。冲一撮毛一递眼色，一撮毛把两手一抱，拾了一个土匪的坎子里。什么叫土匪坎子里呀、啊？这坎子里啊，就是左手用仨手指头，右手用四个手指头往一块一搭。

那么一举手就算完了。随后一撮毛跑出来，顺着他要去的方向瞪着两只贼眼看了有两三分钟，没什么事儿。一撮毛是心里头暗暗的喜欢呢，他是佩服老道，佩服的五体投地了。哎，就是有两下子嘛，你看这一许少受多少罪呀、啊？啊，我在地洞子藏了一夜，外边真要有人等着我的话，这一宿的功夫就冻成冰块了。行嘞，小子把前后衣襟提起来，插着血，朝威虎山的方向他就跑下来，跑了有个五六里地的样子。走着走着，猛然间一撮毛就觉着这脚底下软不软硬不硬的，绊了他这么一下。这一绊他这两条腿啊，绊得还不轻，蹬嗖啪，摔出有六尺多远去。嚯，弄了一身的血哟，脖领子也灌进去了。要不是在雪地上，要是硬板石啊，这一下非把一撮毛鼻子给蹭扁了不解。蹭的家伙，他觉着这个脸上还蹭下块脾气呢，一咕噜声起来了。这小子嘴里还不干不净的，他妈的什么绊了我的脚。哎，他揉揉眼睛，还没等把揉眼的手放下来，他就觉着呵，有一只有力的大手啊，像铁块似的，就摸到他腰里来了。噌的一下子就把一撮毛的手枪给掰下去了。随后他觉着他这俩胳膊这么一阵麻一阵酸，火辣辣的这么疼。这小子咬着牙根想降降劲儿，刚这么一拧脖子一扬脸，这个劲儿还没降起来呢，俩胳膊乖乖的就让人家拿绳子给拴一块儿了。一撮毛还糊涂着呢，我这怎么了？这是方才我不是绊在石头上了吗？这大石头怎么还能起来捆人呢？嘿，他转脸这么一瞧，可把小子给吓着了。怎么呢？在他跟前站着七八个人，身上都披着伪装衣，跟那个雪一样的白，手里全都掐着枪啊，一个个精神百倍，满面通红，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啊。一撮毛吓得往后退了两步，哎，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就在这七八个人当中，有一位大嗓门的说了话。这位说话那嗓音啊跟敲钟一样嗡嗡的。哦，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这就要让你知道了。走，压着一撮毛就下来。那么说话大嗓门这位是谁？是我们小分队刘勋仓同志。老刘和其他几个战士真在这儿怕了一许了？没有，那真要在这儿待一夜，可真把英雄们给冻坏了。那么这怎么回事呢？原来啊，203首长从老道的庙里出来，一过前面这片树林子，战士们就分说不一呀。说什么呢？大家给203首长提建议，咱们干脆不管这老道是好人是坏人，先把老道抓起来再说，就冲他那相，就冲那个妖女人，他也不会是好人。还有的说呀，干脆来个痛快的吧，外边借上眼，里边一搜庙，左一个干脆，右一个干脆，干脆了半天，二零。

0: 丹完全没同意，坚决向驻地进军，早从地图上看好了，离这会儿十几里地儿有个黑瞎子沟，小村儿二三十户，不大的个小屯子，就到这儿去住。大家呀，走了一道，说了一道。203首长呢，一声没言语，大伙儿以为这首长是考虑大家的意见的。到了驻地之后，吃过了饭，就叫大家休息。首长不同意今天晚上同志们到庙外边去，到那儿去等着这个匪徒，用不着，只管睡觉，明天天亮前再到庙那儿去，准能抓到这个匪徒。大家伙半信半疑呀。第二天一早，203叫刘寻仓带着几个战士就朝神和庙出发了。大家伙在家里这会儿猜闷儿，哎，这怎么回事啊？能逮着吗？你问我，我问你，互相研究这个事儿。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2: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2: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3: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4: 第19集。
5: 刘寻仓他们奔神和庙来，走到半路上啊，前面有一个战士，眼睛可真尖呐，看见了。刘寻仓同志，你看，有个小黑点朝这边来了。老刘这么一听，呵，是吗？龙眼神细看，可不是，真是个小黑点往这边拱呢。老刘一拍大腿，啪嚓下来，告诉战士们：“同志们，隐蔽好，等着。”说等着，一点一点，这小黑点是由远而近呐，到了跟前了，正是一撮毛，呱的下来，叫一个战士一下子把他给摔出好几尺远去，就这样把他给捆上，压着匪徒奔黑瞎子沟来。来到这儿啊，小董头一个呀，蹦到屋里来了，腾的一下他往里一跳，嚯，带起一股子冷风来。同志们这么一瞧，干嘛呀你这么慌慌忙忙的？孙达德马上把小董给拽住，董，快说说这趟去怎么样。这趟去呀，嗨，真他妈的！小桶这一表示，孙达德一看呢，完了，怎么完了？什么也没捞着。那你看看，我就知道不行啊！哪有说晚上不去憋着，早晨去等的？这一宿功夫，一个土匪17个也跑了。嘿嘿，你呀，老孙呐，怎么样，小桶？还真叫你给猜对了。小董一笑，你猜错了啊，逮着了，押回来了，赶快报告203。战士们沸腾起来了，大家伙儿这高兴，咱们203首长，哎呀，神仙一样，能掐会算呢。我说怎么回事啊，咱们问问战士们呢。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先把那个脸上长毛的那土匪啊压在一边去，咱们先请教请教203，究竟他是怎么掐算的。对，大伙前呼后拥的 到了203的跟前，把203首长围了个风雨不透，你一言我一语的都向203请教。203首长微微一笑，呵呵，同志们，这也不是什么能掐，更不是什么神机妙算，怎么样呢？我这是对老道做了分析，你们大家要问这个秘诀嘛，就是这样。大伙这么一听真是佩服极了，哦，原来您是这么做的。203首长怎么给大家分析的呢？他首先对大家说，我们小分队的工作来到了山里，不是剿土匪吗？要打老虎，你必须得比虎猛啊，要捉孙悟空，就得比孙悟空还得精。我一见老道就知道他不是个善良辈，为什么跟他那么讲话呢？我是叫他多说一些，叫他说出漏子来，我看看他是个什么东西。随后临走的时候，我敲了他一棒子，零星的土匪想反我们的天下那是做梦，我们暂时可以放了他，不抓他又能怎么样呢？好吧，我们就这样了，咱们走吧。我不是这么说的吗？我这么说的这个意思呢，是叫老道从我这句话上做出一个错误的估计。他听我这样说，说得这么慷慨，这么不在乎，老道一定会这么想，哦，你嘴头虽然这么说呀，可是你绝不会这样轻易离开我的庙，一定得在外边做好了防范。这样老道估计着咱们在外边这么冷的天儿，这么一冻，冻上个大半夜也没见人出去，很可能是没什么指望了，咱们就走吧。趁着天亮前后咱们离开庙的时候，老道呢把人再往外放，可我呢不是按照老道这个想法去做的，而是我叫老道按照我的想法去做。怎么样呢？今天一清早我叫老刘和几个同志再到庙那儿去，正赶上老道往外放人，我们这不是就把这土匪接来了吗？大伙儿一听啊，高兴万分，乐的是手舞足蹈啊。行了，都准备好了，匪徒不是押来了，早就押来了。好，开始审讯。一声开始审讯，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就是203住的这间屋子改做临时的办公室，也可以说叫临时法厅，把一撮毛押进来。这家伙一进门和以上那些土匪不一样，既不像小卢匠，也不像刁猴头，进来呢就透着有那么股子劲儿。怎么股子劲儿啊？就像是很熟识似的，把帽子摘下来往那一站，他冲着剑波和周围这些战士乐了，哈哈，同志们，你们好啊。大伙儿一瞧，呵，这是属于哪派的？怎么这像呢？203一拍桌子，啪，你是什么人？很严厉地问了这么一句。一撮毛这小子来得快，把帽子戴上，咵嚓下子像一根棍似的往那一站，给203打了个立正。报告首长，我是军区侦察连的侦察员。这一句话呀，侦察排长杨子荣差点乐了。子荣一甩脸，那小烟锅满满揉了一锅子烟，划着火点着抽着，看了这个匪徒一眼，心里说，侦察连呢？军区侦察连我没有不认识的，我怎么就不认识你呢？子荣可没插话呀，这么想。这匪徒挺规矩，站着。 203继续问他，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报告首长，我是回家省亲的，我有护照。说着话，他从腰里头把护照掏出来了，往这儿一放，203打开这么一瞧啊，还真是护照，确实是军区侦察连开的。这上边写的是我的名字，我叫郎占山。你回家省亲，护照上明明写的是方正县，那么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哎，一撮毛长出了口气，哭丧着脸。首长，您不知道，我家是穷人出身呢，我爹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卖苦力维持一家生活，腰腿胳膊都受了寒了，病很重，这次领导上给我假就是回家探病，所以我想这个山里边啊有这个虎骨，据说外边卖着虎骨啊都是假的，山里头这虎骨是真的，我就到山里边来了，想淘混这么几块虎骨回去给我爹做点虎骨酒。哪儿出这虎骨呢？就得上大山里边来，我就来了。203上下看了他一眼，这么说你这话说的比较圆满呢。报告首长，绝没有一句假话，因为我是个人民解放军。住口，我不许你玷污人民解放军这几个光辉的字样。我没有啊。你没有？是谁到老乡家里用枪逼着老乡，又要酒喝又要鸡吃？这是人民解放军起码应该做的事情吗？203，嘿呀，这句话真起了作用啊！一撮毛一哆嗦，把脑袋耷了下来。可是没有几秒钟的功夫，这家伙把脸又扬起来。报告首长，我觉悟不高，犯了群众纪律。我们解放军有光荣传统，不动老乡一针一线，我竟要小鸡子吃，竟要酒喝，这是不对的。我要求首长给我处分。周围同志们这个气，心里说你装什么像，有你这样的解放军吗？你这个小子张着个臭嘴在这胡说八道，多可气。203冷笑了一声，你说的都对吗？报告首长，都对。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了。没有了？你都交代了？都交代了。我问你，在树林子里边那个女人，那是谁杀的？
6: 啊，首长，这我不知道，不知道。
5: 这小子一边说着一边往后退着，可是他这右手啊紧抓着他那个贴身褂子的衣裳襟儿。203这么一瞧，这个毛病就在这儿。在哪儿啊？就在匪徒右手抓着这衣裳角这儿。203一伸手逮着个战士们身上带的那个匕首刀抽过一把，每一个战士身上都有一把匕首，是进山之前特备的。首长把这匕首拿过来，啪，往桌子上一摔，把手举起来，命令匪徒把手举起来。吓得这个土匪
6: 啊，首长，我举手干什么？
5: 少废话，举手。

0: 边。
1: 小董就过来告诉他少废话，叫他举手，啪，小董用手一挑匪人这胳膊，把他右胳膊给他甩到一边去了。小董拿那刀子照他那衣裳叫刺儿，哼，小董那手真快，干净利索漂亮，刺儿的一下把衣角划开，从里边拿出两个东西来，是两张纸叠着，一个是这张纸比较淡，一个呢是用信纸叠的，把这两个东西往203的跟前一放，203首长和同志们再看这匪徒，他这相大了，这一撮毛不是铁青的一张脸吗？他那脑袋长得跟干葫芦似的，这会儿啊更难看了，就瞧他身上哆嗦的特别厉害，这两条腿啊就像有人拿杠子压他腿挖子似的，扑通，半跪半卧他就趴在地上。203一伸手先把那最大的那张纸打开，打开这张纸这么一看呢，上边是什么呢？是一张图，不知道是谁画的。那么画的是山水啊还是人物啊？是山水，这山水还很好认，一眼就认出来了，不是旁楚，正是老爷岭。在这老爷岭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圈着不少的圈儿，点着不少的点儿，这个还有市，还有县，还有屯，还有镇，有的上边有人名，有的上边没人名。这是个什么呢？嗯，哦，203首长轻轻点了一点头，心里就明白了个八九。我问你，这是什么？203手指这张图，一撮毛跪在那儿了。长官，请饶命，我说实话，您问我什么我都说。我问你这是什么？这是先遣图。先遣图，对了，先遣图是什么东西？是地下先遣军分子，就是特务。长官呢，就是特务分子的名单。其实啊，不用这个匪徒说了，203已经明白了。方才咱不是说他心里头明白几成吗？为什么一看图首长就明白了？他看到上面这个名字，小卢将栾平曾经说过几个人，什么这个陈大个子呀，什么这个还有护路军的那个小队长啊，哎，这上面都有。首长已经知道这是个特务分子的名单。哦，是特务分子的名单。
0: 对对对，就是这个东西。
1: 从哪儿弄到的？
0: 从一个地窝泡里边捡的。
1: 一撮毛他就怕呀，说走了嘴，说他杀了人，杀人是要抵偿的呀，他的命就没了，所以他尽量躲着那个女人，他不谈，说话就断腰子。203首长仔细看了看这张图，根据这张图上看，和小卢将说的那个那差太远了。说明什么？说明匪人是非常狡猾的，敌人终归是敌人呢。怎么这么说呢？你看看，像小卢将那样的，一撮毛这样的，这伙子土匪都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啊。他招出来的那些个供词都是真的吗？里边是有真有假， 有糠有水呀、啊，在这里边使着呢。首长一瞧这先遣图上的名和小卢匠说的，那差老远了。小卢匠说了前前后后有个十几个，可是这个图生呢，算起来啊，大约也有三百几十号。二零三呢，把这个图这么一叠，回头再分析研究这个图吧。他简单看了一眼，这个图上边啊，有几个重要的地区，在这几个重要地区，也就是说我军的地方，但是呢，已经有了特务分子的名字。二零三呢，马上有一个东西闪过了他的头脑，什么？就是说敌人千方百计，用尽了心机，绞尽了脑汁儿，洒尽了心血，钻进我们的部门来，有的呢还当上干部，那就慢慢再研究他吧。把这图叠好了放在旁边，继续审问一撮毛，这么说你不叫狼占山了？
0: 我不叫狼占山，我叫刘维山。
1: 你是谁手底下的？
0: 我是坐山雕崔三手底下的副官。不过长官，我敢在您的跟前赌誓啊，我没杀过一个人。
1: 说到这会儿，二零三看了看桌子底下放的那只血手套，这小子一撮毛，这小子多狡猾呀、啊、他杀完人的那个血手套就在桌子底下这放着，可是一撮毛不知道，但是他就咬住了牙根不承认。二零三也没把这手套拿出来叫他看。你往下讲。
0: 我呀糊里糊涂的呀就跟土匪混在一块儿了。其实我们家呀倒是很清白的，不过这是我一步走错。
1: 长官，您饶过我这次吧，您问我什么我告诉您什么。你想把这个图拿到哪儿去？
0: 我想拿到坐山雕的跟前去。
1: 长官，
0: 他们想这图啊都想疯了，是在这林海雪原里边的这些土匪们都愿意得到这张图。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4度， 最高气温。

0: 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渐止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一位被贬黄州的失意文人，如何在一个秋夜完成了精神的自我救赎？清风明月之间，他究竟找到了怎样的人生答案？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二部第8集《前赤壁赋》。

0: 一轮明月，照彻中国文学史上千年长夜。一篇赋文，写尽诗意文人人生的挣扎与解脱。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皎皎明珠，苏轼的《前赤壁赋》将诗情、画意、哲学三者统一，犹如一幅空灵的山水画卷，展现了一个超脱的美学境界，令后人赞叹吟唱，百读不厌。当年被贬至黄州的苏轼，明月映照泛舟赤壁，虽明知此赤壁非彼赤壁，却仍以历史的错位为入口，开启了一场关于时间、生命与永恒的内心独白。而他留下的这篇《前赤壁赋》亦成为一轮照明后世的明月。那么青少年时期顺风顺水的苏轼，在为官时期究竟经历了什么，让他在这样一个秋夜发出了如此的慨叹？而又是对人生怎样的超然境界，让这篇文章成为了探寻苏轼性情风骨与生命哲学的永恒坐标呢？中国人民大学蔡丹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八集《前赤壁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苏轼的《前赤壁赋》。前赤壁赋呢，是写在元丰五年，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时候写下的作品。那在这篇赋之前啊，欧阳修写过一个《秋声赋》，曾经呢是开创了宋代文赋的先河。那这一篇苏轼的《前赤壁赋》呢，是继承了欧阳修的这种以文为赋的手法，而且呀，把这种新手法是推向了无法企及的高度。那这篇赋呢，还有一个姊妹篇是《后赤壁赋》，还有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他们仨就共同构成了苏轼在黄州的时候精神的三部曲。所以后来呀，大家就管这一批作品呢是叫赤壁系列。后代的评论家对这篇赋的评价，那几乎是一致的推崇啊。清代的古文家方苞，他的评价呢是最为凝练。他说呀，所见无绝书者，而文静渺不可盘。那意思是呢，苏轼说的那些道理，你仔细想想，并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新发明。水在流，月在变，天地万物本来如此。问题在于，那为什么是他就能够把这人人都能说一说的道理写得让后人读了一千年每次都像第一次读到那样新鲜，那样觉得有力量呢？这就是所谓的文静。渺不可攀这四个字不是恭维啊，它是一代代的写作者共同的叹息啊，就是够不着人家前赤壁赋的那种艺术高度啊，那种思想高度，那更是可望不可及啊。前赤壁赋呢，它不仅仅是一篇美文，它其实呢更是一部关于一个人如何在绝境当中重新站起来的

完整的心灵档案，这是他超越文学史，抵达到每一个普通人内心深处的最重要的原因。所以这篇文章啊，它有分量，而且它的分量呢很重。我们读它的时候，不要只把它当做一篇美文来赏析，我们要看到它背后的人生重量。他是一个人走过了风雨之后，从自己的所有坎坷崎岖当中淬炼出来的那种生命的凝思，那种生命的哲学。所以我们在读他之前呀，必须先要重新来认识一下那个站在赤壁江边的46岁的中年苏轼。苏轼在40岁之前呢，那是握着一手人间的好牌啊。他生于宋仁宗景佑3年，20多岁就进士及第。主考官欧阳修读了他的文章，对同僚脱口而出：“读世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碧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在那个时代，文坛盟主的这句话呢，几乎就等于一道神谕啊。整个世界都在为这个年轻人让路，他的才华、门第、师承、人望，所有金光闪闪的词都堆在了他的前半生里，仿佛上天呢要把最好的牌倒给他，然后再笑眯眯地看着他怎么把这些牌都打烂了。等待他的最大挫折呢，就是在元丰2年。这一年，御史台的官员从苏轼的诗文里面搜罗出了一些所谓的善谤朝政的证据，就把他呢从湖州知州任上索拿进京，关进了乌台大狱。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那么这个地方呢遍植柏树，乌鸦特别多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叫乌台。那其实这个诗意十足的名字底下，是北宋最令人心寒胆战的政治审判场。苏轼被审了103天，昼夜不停的逼问，与他诗文唱和过的好多友人数十位吧，那都被牵连了。在狱中，苏轼不止一次绝望，他呢是写下了梦绕云山星似路，魂飞汤火命如鸡这样的句子。一个名满天下的才士，他恐惧到了何等地步，他觉得自己像一只待宰的鸡。幸运的是他最后没有死，但结果呢也是把他贬到了黄州做一个挂名的团练副使，这是一个不准参与公务，而且限制了很多行为的，比如说要报道啊，限制他的居住条件啊，可以说是半个囚徒上的官员。元丰3年正月初一，苏轼离京赴黄州。那个科场得意的少年进士，那个名满天下的文坛奇才，那个曾经以为凭才学和操守就可以在政治上有所为的士大夫，其实已经死在乌台的狱中了。可是恰恰就是这个死了的苏轼，他在黄州的江水和月光里又活了过来，而且活得比从前更透彻更辽阔。元丰5年7月16日的这个晚上，苏轼和几个朋友泛舟赤壁之下。他游的不是真正的赤壁，真正的那个赤壁呢在蒲圻。黄州城西北江边有一处赭红色的石壁，被他当成了赤壁。苏轼知道这是一场错位的游历，他不是不知道，但是这个事情他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夜晚的风水月光，以及在这个夜晚他终于有勇气直面自己内心的深渊，并且在坠入渊底的那一刻反而重新望见了天光。这篇《前赤壁赋》结构并不复杂，那也有学者呢也将这一结构总结为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一个思维过程。那下面就让我们从第一句开始，走进文学史中这个极为特殊的夜晚。壬戌之秋7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壬戌年这个年号落在纸上，那就是元丰5年，宋神宗正锐意变法的多事之秋。在五行里面呢，人为水，虚为

补，水土相克。我们不必说苏轼刻意的在此暗藏玄机，但是这两个字呢，它到底是像一枚盈盈的水印压在了全文的纸背之上。七月既望，16日的月亮最圆最满，苏轼选在这一个晚上出门，他是去赴约的，去赴一场和月光和江水的约会。苏子与客这个称呼呢，落笔很轻，这个里面呀也有机关啊。整篇文章从头到尾呢就两个声音，那就是苏子和客。那这两个声音并不是说就只有两个人去了，你可以想象为是同一个苏轼内心的两种人格，他们是被文学劈成了两半。一个呢是从乌台案之后侥幸活下来又重新站稳了脚跟的今日之我，一个其实还陷在过去的痛苦里是没有走出来的昨日之我。今日之我叫苏子，昨日之我叫客。整个夜晚的这一番问答，其实呢就是一场自己对自己的逼问，自己给自己的回答。用中国古典哲学的话来讲，这叫内证，不假外人，自己和自己死磕，直到一个把另外一个说服。我们继续来看正文。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送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这些字啊太平静了，清风徐徐吹来，水面不起一丝波纹。可是一个刚刚经历了乌台大案，又在黄州这个孤城当中过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的人，一个被流放到江边的罪臣，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平静？那这个平静呢，不是天生的，是苏轼自己挣来的。苏轼初到黄州的那半年啊，他呢也曾堵门不出，连朋友的信都不敢回，甚至在写完这篇赋的一年之后，有朋友派人来索要这个稿子，苏轼呢只抄了一份寄过去，文末还特意叮嘱是去岁作此赋，未尝清出以示人，多难为事，亲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你看啊，多难为事，他很怕呀，他真的非常的害怕文字狱再度降临。所以呢，面前这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八个字，他不是轻飘飘的风呀，他是一个经历过恐惧的人，他好不容易在这个偷来的安宁里面，他品出了生活和自然原本的那一点点的甜。他给客人倒酒，苏轼一生呢都喜欢喝酒，他酒量很差啊。苏轼就说自己喝半两的可能就倒了，那一个酒量这么差的人偏偏呢杯不离手。为什么会这样？他要的不是醉，他要的呢是凭着这个酒去寄托自己心中的种种情思，是借着那些微醺让恐惧减轻，让那心中不断浮起的往事再被自己压下去。平日里呢不敢说的那些话，在这种微醺时刻也敢对人讲了。那他们歌颂的是《诗经·晨风·月出》里面这一篇：月出皎兮，皎人寥兮，疏遥皎兮，劳心敲兮。一个男子在月下苦苦思念一位美人，情调幽怨婉转，这是中国文学当中的望月怀人最古老的源头。苏轼此时此刻吟诵着这样的诗，他不是说我随手一拈我应景，他呢其实还是心有所寄，望月而思，在这个赤壁的月光之下，他也有一个望而不得的美人。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意味之所如，林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我们先看第一句，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月亮从东山上升起来了，那在后来后赤壁赋里依然是月出于东山之上，可紧接着的却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一上来

0: 白茫茫的水汽横铺在江面上，水光抬升起来，接到天上。苏轼用的是最最朴素的字儿，写的是最奇丽的景象，这就叫大将不着。七月中的江面，水汽蒸腾，月光一照，天地之间一片迷蒙。他所做的呢，只是老老实实的看，然后老老实实的写，然后笔尖一抬，劈空划出了这一句：纵一苇之所如，临万顷之茫然。任凭这一叶小舟在万顷茫然之上随处飘荡，我不争了，我也不掌舵了，我把一切交给风和水。一个被贬谪的罪臣，在前尘尽毁、归期无望的绝境之中，竟然说出了纵一苇之所如，这不是自暴自弃，这是一种至高的精神自由。我不再抵抗命运了，我接受它，把它当作江流，而我呢，是江流上的一片苇叶。危险，但是也自由，随时可能翻覆，却也终于不再与自己为敌。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浩浩荡荡，仿佛凌空乘风飞起，不知飞到哪里才停下；飘飘扬扬，仿佛离开人世，长出羽翼，飞升成仙。凭虚御风呢，那是庄子里面的典故，列子御风而行，凛然善也，那是一种彻底的摆脱尘世束缚的境界啊。那羽化登仙呢，更是精神完全从肉体桎梏当中解放出来的极致的想象。
1: 在赤壁江心的夜色中，没有暗度劳形的牵绊，却有一叶扁舟、一江清风；没有乌台善闲的声望，却有举酒煮客、诵明月之诗的片刻安宁。月下泛舟的苏轼，暂忘了贬谪的屈辱、前路的渺茫，沉浸在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幻境中。然而，世间好物从来难久，箫声一起，所有的超脱便如薄冰般碎裂，瞬间将苏子拉回深渊的边缘。为何苏轼笔锋一转，要用箫声把整篇赋骤然拉入如泣如诉的哀怨？在这悲声之下，在此刻偏偏提起曹操的那首《短歌行》，又是怎样穿越历史与苏轼此刻的孤独相遇的呢？
0: 快乐在这里被推到了顶点，可是我们在顶点呢，必须问的是，苏轼此刻真的有这么快乐吗？也许有，但是更大的可能性是，他在用极度的快乐来压住内心的那种对生命的极深的恐惧。正因为他知道这个快乐他不会持久，所以他才要把它写到极致，就像在黑夜里拼命地吹旺一堆篝火，以此驱逐四面八方的寒冷。那他越是把快乐写到极致，接下来他要摔下去的那一下就会越重，因为箫声响起来了。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止，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徐怀，望美人兮天一方。酒喝到最酣畅的时候，苏轼拍着船舷唱起歌来，桂木做的棹，兰木做的桨，击破了映在水底的月亮，船跟着月光呢逆流而上。这里的意象真的美到极致，可是紧跟着的是什么？是渺渺兮徐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心念渺远的天边，那个思念的人远在天的那一边。好，美人是谁？屈原啊，他以美人喻君王。苏轼在这里呢，很有可能继承了这个传统，他在此刻望的应该就是那个远在汴京的宋神宗。这个时候的苏轼希望能为神宗所用的希望，那是渺茫如天边流云呐。这拍弦而歌哪里是风雅的酒酣耳热，这是一群被时代扔到江边上的人，用最漂亮的意象去包装自己那个最挖

0: 轻的
1: 那种想念。他不是不想回去，他是明明想回去，却知道自己回不去了。客有吹洞箫者，以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吹箫者呢，或为道士杨士昌。苏轼啊，在黄州的时候结识了一些方外之人，那不妨呢，同时也可以视作是苏轼在文学当中虚设的一个分身，那个还陷在苦闷当中没有走出来的自己。箫声呜呜而起，低沉呜咽，像是幽怨，又像是思慕，像是哭泣，又像是倾诉。怨的是已失去，慕的是不可得，气的是自身遭际，诉的是心里不平。呜两个字叠用，嘴型它是紧紧的收着，迟迟不散开，仿佛那呜咽不肯走，一直在唇齿之间打转。这就是全篇情绪下沉的第一声。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箫声停了，余音还在空气当中缭绕，像是一根细到几乎要断，但是始终又不会彻底断掉的丝线。这是一种极为惊觉的痛感。音乐本是用耳朵听的，丝线呢，它是用眼睛看的。可是苏轼他把听觉转化成了视觉，让我们看见了声音在那虚空里飘荡的那个形态。那么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我们来看这一笔啊，他把悲感推向了神话与人间的两重天，蛰伏深水的蛟龙闻箫起舞，孤舟上的寡妇听之落泪。蛟龙是神话里面的，他蒙冤蛰伏，待时而飞，恰如被贬黄州的苏轼自己。孤舟嫠妇呢，那是人世中最无依无靠的形单影只，天与地，神与人，都被这一声洞箫同时穿透了。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凄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两，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凄然也？”苏轼的脸色变了，他收敛了刚才的兴高采烈，他端端正正坐下来，沉默良久，才憋出五个字：何为凄然也？为什么会吹成这样？为什么我突然之间如此伤感？这短短五个字呢，就像是一道门，一路铺排的乐景，那在这个瞬间啪就关上了。客没有回答，他忽然提起了两个人，曹操、周瑜。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是曹操《短歌行》里的名句。《短歌行》全诗非常苍凉，非常深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里面呢还有一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这个里面站着一个志在天下的雄主，也站着一个清醒的知道自己终有一死的中年人。
2: 当箫即将消散的余音如一根细若游丝的线，将苏轼与近千年前的曹操悄然勾连的时候，他枉然发觉，那一位曾志在天下的雄主，如今也不过是江水与月光中一缕消散的余响。而他而今安在哉的叩问，既是对英雄成败的苍茫追忆，也是乐极与悲生的转折中对人类永恒的困境与解脱之道的叩问。那么当苏轼既浮游于天地的悲叹，遇上横槊赋诗的雄主曹操，当周郎破曹之地衬映在历史错位的赤壁江中时，苏轼究竟要如何从生命短暂如朝露的悲叹中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呢？
1: 那关于这首诗的背景啊，有件事要澄清一下。后来到了明清的时候啊，三国演义啊，三国戏啊，他们呢都会把这个地方呢啊是归入到曹操攻打吴国之前。比如说在三国演义第48回，雁长江曹操赋诗， 让曹操呢在赤壁战前举起长槊，横江而歌。那这是罗贯中天才的小说笔法，《短歌行》不是写在赤壁之战的前夜，它其实真正的是写在了建安13年的9月。它的主题呢是关于一个圣主和他的人才在相逢之后，如何能够得到天命的眷顾，共同完成大业的那种生命焦虑。罗贯中他让时间错位了，他选择把这首诗呢搬到赤壁，那也许呢就是和前赤壁赋啊有关系啊。苏轼在赋里边就引了这个月明星稀这一句，他用这一句呢是牵出了曹操的身影，所以后来小说家就借助这样的一种联想来重新编织故事。从此以后，曹操横槊赤壁月光就再也分不开了。客问：西望夏口，东望武昌，那这蒙络摇坠苍翠浓密的群山，不就是当年曹操被周瑜困住的地方吗？这里不妨多记一笔，困住曹操的其实是孙刘联军，不是周瑜一人之功啊。但是苏轼只提周瑜，那是因为在长江这里，周郎的名字是最响的，是江南人谈古论今永远绕不开的人物。方旗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竹庐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曹操破了荆州，取了江陵，大军顺流东下，战船绵延千里，旗帜把天空那是遮掩起来了。他把酒洒到江里面，他横握着长矛赋诗，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不可一世。可是而今安在哉？现在他在哪里呢？他的百万大军，他的统一之梦，他的横槊临江的英姿，如今连一丝痕迹都没有了。曹操那个被中国历史反复放大过的极限版的成功者，他也失败了，他败给了周瑜的一把火，败给了赤壁的一场东风。而今安在哉？这五个字问的是曹操，但是戳痛的却是自己，我怎么就到了这儿呢？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妙沧海之一粟。曹操况且这样，那我们呢？我们在江边打鱼砍柴，和鱼虾作伴，和麋鹿做朋友，驾着一条树叶大小的小船，端着葫芦瓢互相劝酒，这不是隐士的恬淡，这是被迫的一种边缘化。我们是被这个时代扔到江边的人，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蜉蝣朝生暮死，他的整个一生呢，就是我们的一昼夜，而我们的一生寄托在天地之间，也不过就是那样的一昼夜。至于我们所占的空间，不过是沧海里头的一粒小米。苏轼把它摊开给我们看，平静到一种近乎残酷的程度啊。你看，我就是这样的一粒粟，连我自己都找不着自己在哪儿。哀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哀叹生命短暂，羡慕长江永远奔流，想要拉住神仙去遨游宇宙，想要抱着明月长生不老，可心里明镜似的，怎么可能做到？只能把这腔悲音交给秋风，让它随风消散。一个绝望的人在这里自言自语，苏轼自始至终是清醒的，他没有用酒来麻醉自己，也没有用愤世嫉俗来回避问题，他只是很诚实地说，我害怕无常，我也不想死掉，可是我知道自己一定会死，我真的不想离开这一切，可是我也知道自己什么都抓不住。那么这一大段的独白，从月明星稀再到托遗响于悲风，是全篇当中最漫长最完整的倾诉，占了1/3的篇幅。苏轼让他充分地想了下去，是因为 他很清楚，不把这个声音想透，那么后面的回答就没有真正的力量。全篇最紧要的关头到了。

0: 已经把人类的恐惧呢推到了谷底，英雄要消亡，自己要死亡，一切都没有意义。苏轼必须在深渊的最底处给自己找到一个能够踩住脚的支点，他必须回答那个最尖锐的问题：如果我们终将消失，那么我们此刻活着究竟还有什么意义？苏子曰：可翼之服，谁与乐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苏轼没有讲大道，他呢就看着眼前的江水和天上的月亮来打起了比方。你看这江水，孔子站在川上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看见的是水的流逝，每一滴水都在流逝，没有一丝停歇。可是苏轼把孔子的叹息翻了一面，是的，水在不停地奔走，可是长江本身从来没有消失过。前一秒流走的那滴水被后一秒紧接而至的另一滴替代，整条江一点都不少。你看这月亮，它圆了又缺，缺了又圆，可是月亮本身从来不曾真正的变大或缩小，盈的时候是它，虚的时候也是它，万物时刻在变，但是正因为它时刻在变，它才时刻的存在。一个东西之所以活着，那恰恰是因为它在不断的死去和重生。苏轼在这里呢，是完成了一次根本性的视角翻转，可是从自己这个渺小的客体出发去看宇宙的，他看到的是我的短暂，宇宙的永恒，那这鸿沟大到无法跨越，所以绝望。我作为个体会消失，但是我作为大化运行的一部分不会真正消失。就像一滴水消失在了江水里，它没有消失，它变成了江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从变化的角度来看，天地万物连一眨眼的功夫都停不住，刹那刹那都在刷新。从不变的角度来看，宇宙无尽，你我皆无尽。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去羡慕长江呢？长江是无穷的，你我也是，只不过长江呢是以江的形式存在，而你以人的形式存在，形式不同，存续却是相同的。这就是苏轼的答案。他不否定死亡的客观事实，他也没有去鼓吹来世和轮回。这段话之所以震慑千古，在于他是用庄子的那种天人合一为骨啊，有暗暗的与色空不二这样的智慧是遥相呼应的。水在流走是空，长江人在是不空，月有阴晴是空，月亮人在是不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切在流变的事物同时就是那恒常的本体。嗟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而得之而为声，不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事。天地之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在新中国57位开国上将中，有3位特殊的人物，他们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其中，董其武戎马一生，在抗战中功勋卓著，在1949年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绥远方式。董其武从国民党上将到共产党上将，再到全国政协副主席，并在耄耋之年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他传奇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作为一个穷苦人家出身的孩子，董其武早年是怎样刻苦读书与命运做斗争的？在后来的戎马生涯中，他又是怎样参加北伐、投身抗战的？而在解放战争中，董其武是怎样践行绥远方式并名垂青史？半生追求始终不渝，他又是怎样在耄耋之年光荣入党，完成了夙愿？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上将董其武的传奇人生。上，1899年的11月27日，董其武出生在山西省河津县固镇村北街董家巷的一个贫苦农民。

家庭。当时他的祖父董怀球病故以后，母亲向村里的贺财主借了高利贷白银十两，打造了一口薄棺材安葬了祖父。为了还清这笔债务，父亲董多健一年四季为贺家的炭厂拉炭。董其武的外祖父家生活条件稍微好一些，但外祖父范居江因为发动河津地区义和团运动惨遭杀害，在董其武三四岁时就被外祖母接到家中抚养，这样一来可以在外祖母家安心的生活，二来也可以减少董家的负担。董其武的大舅范碧英是一个教书先生，在本村办了一所私塾，所以他从六岁开始在舅舅的私塾读书认字。到了十来岁以后，董其武除了读书还帮家里做一些家务。董其武的家乡煤炭资源丰富，当地的穷苦人大部分靠挖煤、驮煤、卖煤为生。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董其武十二三岁时就承担起了还债的重任。每天早上他出门背着几十斤煤上山下山，往返几十公里路程，一天下来却只能赚上几个铜板。后来董其武想出了一个赚钱更快的办法，在背煤山路上摆小摊卖豆腐汤。他的生意很红火，除了本钱，每天还能赚上二三十个铜板，比背煤要强很多了。就这样几年以后，董家总算是还清了贺财主的债务。苦难艰辛的生活让董其武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和与命运做斗争的坚强意志。在十六岁前，他已经读完了四书《诗经》《易经》《左传》，又学《琼林》《史鉴书要》《三国演义》《水浒》等书。因为家里生活困难，董其武在读完舅舅的私塾以后没能继续求学。在极端苦闷下，他写下了两句话贴在舅舅的炕头上：璞玉藏石，何日得逢便何事，干将浮屠，几时得遇冒仙翁。这两句话看似简单，但实际彰显了少年董其武的文化底蕴和远大的抱负。也正是因为这两句话，让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这个贵人就是董其武舅舅的好友李天培老先生。第二年春天，舅舅范碧英的几个好朋友相约去龙门山春游，这其中李天培老先生在范碧英家看到了董其武的那两句话，非常欣赏，于是他对范碧英说：这娃子有出息，应该送到县城去深造，我看将来会出人头地。范碧英如实相告：老先生，这娃平日好学，可惜的是他们家家徒四壁，我也是一贫如洗，哪有钱供他到县城去读书了。听到这里，李天培老先生爽快地说：这好办，你一个月给他背上三十斤粮食，带上三十个铜板就行了，别的花费包在我身上。就这样，十七岁的董其武到河津县读高校，在这里他除了学习，还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天演论》《格致新书》等新书。1918年7月，十九岁的董其武听到山西督军阎锡山准备在山西省城太原创办兵业中学，培养初级军官的消息，就立志从戎，跟几个同学商量一起去参加考试。从河津县到太原有420多公里，不通火车、汽车，有钱人家就坐轿子或者马车，一般人家就坐毛驴拉的棚子车。跟董其武一起去应考的同学们都坐着毛驴车，董其武呢东拼西凑借了10块现洋作为路费，但是为了省钱，他独自步行走了8天赶到太原参加考试。兵业中学的招生考试科目包括国文、算术、体育和检查体格。第一场是国文，国文的题目是当兵、纳税、受教育，何以为国民三大义务。董其武在答卷上写道：兵所以保国家，财所以备战斗，教育所以开民知识，国既为我国之人，岂可不尽男子之雄心，展须眉之志气，而当兵、纳税、受教育为先行哉。

0: 董其武的文章言简意赅，紧扣主题，干净利落，论点鲜明，获得了国文的第一名。第二场是算术，一共十道考题，都是初级代数和四则运算，董其武得心应手，没有一个差错，卷面整洁干净，又获得满分，他取得算术考分的第一名。第三场是体育和检查体格，董其武对这场考试没把握，考虑到自己是穷人家的孩子，营养不够，即使体育项目能过关，体检也不会名列前茅，但是考试结果意外地给他一个惊喜，他仍然是第一名。过了几天正式出榜，参加考试的一共有7500多人，正式录取的是1200人。董其武以三科单科第一、总分第一、四个第一名列榜首。入校以后，学校包吃包住，每个月还发几元补助，而董其武从来不乱花钱，几个月下来他竟然攒下了10多元钱。年底放寒假时，董其武为了省钱和学习，决定留在学校过年，并且拜托回家的同学捎回了10元钱，还清了东拼西凑的考试路费。在边业中学经过4年的刻苦学习，董其武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并被保送进入边业专门学校。从1922年到1924年，董其武在边业专门学校机械科学习军事科目，另外学习了大代数、微积分，还有解析几何、立体几何、物理、法文。而在这个阶段，他对军事的兴趣越来越浓，凡是古今中外的军事书籍，只要能找来的，他都会认真阅读。董其武在学校的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尤其是数学和法文都很突出，大家大多都认为董其武毕业以后留校当教员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假如没有后来那场轰动一时的造反事件，董其武也许会经历另外一种人生。1924年3月，离董其武毕业不到半年了，毕业专门学校安排学员种树，要求董其武班在宿舍附近栽种30棵杨树。当时董其武是班长，他带着10个同学进行栽树。干活的地方离学校比较远，但是离阎锡山办的体育馆很近，他们征得了馆长同意就近取水。当同学曹阳去挑水时，碰到了督军府里的一个副官，副官不问青红皂白，把他狠狠打了一顿。这时董其武追上副官进行评理，那个副官却动手打了董其武，同学们忍无可忍，一拥而上，把飞扬跋扈的副官教训了一顿。但没想到，这一下子捅了马蜂窝了。督军府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最大衙门，岂肯善罢甘休？督军府的人找到学校兴师问罪，校长答应我一定会查明惩办。因为董其武不肯写悔过书，被迫离开了学校。1926年夏天，董其武几经周折参加了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被任命为该军特务营党代表，后来担任该军北伐先遣纵队少校营长、少校支队长。这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的北伐战争时期，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武汉三镇的革命形势如火如荼。董其武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北伐先遣纵队在武胜关附近经过短期训练以后，纪律严明，士气高涨，在革命形势鼓舞下向河南进军。纵队一开始进展顺利，原来盘踞在这个地区的吴佩孚残部以及一些地方武装经不住北伐纵队的勇猛进攻，狼狈溃逃。打下信阳以后，北伐纵队沿京汉线攻取了驻马店、洛河、许昌以后，与第4军全军会合，进军开封。不久第4军被调回武汉，先遣纵队又奉命沿江东下，攻克了朝鲜、合肥、霍邱、颍上、阜阳以及六安等地。董其武也改任营长，不久又升任中校副团长。1928年，宁汉合流以后，蒋介石把北方军队编遣，并命令编遣的军官一律到南京军事教导团集中受训，然后另行安排工作。这其实是蒋介石排除非嫡系部队的一种手段。董其武认为北伐军第4军先遣纵队 在转战豫皖各地当中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打下了若干城池，连战连捷。但是因为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被编遣，实在是气愤。他决定我不参加教导团受训，于是他与十四名北伐时的校级军官一起到了上海，另谋出路。到上海以后，董其武听说傅作义在天津接任警备司令，正在扩编军队，于是投到了傅作义麾下。董其武踏踏实实从底层做起，他严守军纪，埋头苦干，跟随傅作义出生入死，参加了很多战斗，很快就被提升为少校参谋、联络参谋等职。在董其武的内心深处，对于军阀长期混战是深感厌恶的。九一八事变以后，他马上写请战书呈送傅作义，要求抗日。1933年，董其武参加了长城抗战，在北平东的怀柔县阻击日军连续血战了15个小时，打退日军10次进攻。1936年11月，绥远抗战开始，这头一仗就是董其武指挥的红格尔图战役。他以奇袭捣毁了日军及匪首指挥部，并且击落敌机一架。当时毛泽东派南汉臣携带他的亲笔贺信以及绣有为国御侮的锦旗表示慰问，称绥远抗战为全国抗战之先声。1937年10月，董其武参加新沟作战时被日军炮弹炸伤了臂部，当时他担心影响军心，不许身边的人声张，只简单包扎了一下，仍然坚持在火线指挥。他曾经与八路军的贺龙师长结识，系统聆听了抗日战争持久性和游击战术的理论阐述，打破了一味追求正规战的保守思想。当时他感慨地说，听君一席言，胜读10年书呀。后来他在河套一带运用灵活战术，参加由傅作义组织指挥的包头战役、绥西战役、五原战役，都取得了不俗的战绩。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到1945年日本投降，董其武坚持抗战12年，为抗击日本侵略军做出了卓越贡献，并被誉为抗日民族英雄，受到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敬仰。在早期的戎马生涯中，董其武先后担任国民党陆军第38师89团中校团副，陆军第28师上校团长，国民党陆军第68师218旅少将旅长，陆军第101师中将师长，陆军第35军中将军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职。但这时的董其武却没有想到，更加突然的内战也将随之而来。在国民党众多的高级将领中，董其武是真心爱国、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一位将军。在日本投降的当天，他就对傅作义说，抗战胜利了，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该过几年安居乐业的日子了，中国不能再打仗。但是蒋介石下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不动，国民党军前往受降。董其武就对傅作义说，抗战中我军在绥东没有一兵一卒，是八路军大青山游击支队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敌后斗争，他们有权接受绥东。如今蒋委员长命令我们去接收，这会打起来的。傅作义说，是啊，不过如果我不去收复，蒋委员长还不撤了我的职。作为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在历史风云骤变中，董其武卷进了内战的漩涡。1947年6月，蒋介石为了收买人心，授予董其武上将军衔。然而此时的董其武已经对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政权完全失望，与老上司傅作义私下商量，咱们应该另找出路了。因为傅作义、董其武在绥远地区执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为解放军解放绥远制造了很多困难。毛泽东曾经亲自部署了3次挺进绥远的战役。1948年8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亲自召见杨成武，派他率领3个团第3次挺进绥远。 后来因为平津战役的战略需要而撤攻归绥，这就为历史造就的绥远和平起义创造了历史机遇。除了绥远战役之外，董其武还指挥所部与解放军进行了大同吉宁战役、张家口战役、察南绥东战役、察绥战役等，使解放军未能完全达到原定的作战意图。而毛泽东创造的史无前例的绥远方式，为董其武走向光明提供了契机。那是1948年冬天，中共发起了平津战役，董其武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1949年1月21号，傅作义宣布北平和平解放。董其武在归绥从收音机里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时，又惊又喜，既兴奋又不安，同时又令他感到疑惑。绥远属傅作义起家的地方，为什么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初步协议上对绥远只字未提呢？我已经追随傅将军21年了，难道他能不管我们吗？他马上给北平傅作义处打了电话，要求派飞机接他去北平。1月22号，董其武飞抵北平后，直接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当时傅作义说，你来得正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给你谈谈。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我拼着三个死下的决心，一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不谅解我的人可能要打死我；第二是北平的中统、军统、特务很多，他们随时可能杀害我；第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会打死我。我是拼着三个死决心走和平的道路，我也不是不能走。蒋介石先后派蒋纬国、郑介民、徐永昌等来北平劝我大军南撤，蒋纬国还带来蒋的亲笔信，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同时美国海军也派人来北平劝我直接接受美元，我当即表示我们中国的事情中国人办得了。傅作义还语重心长地对董其武说，其武啊，现在时局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人民的要求，这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和平的道路，走人民的道路呀。董其武其实早就明白这些道理，他当即表示，就是拼三个死四个死，我也要追随您走和平之路。傅作义赞许地说，绥远问题等我到西柏坡见了毛主席再做安排。这一次谈话给绥远的去向定下了基调，剩下的就是通过什么方式达到目的的问题了。那么董其武究竟是怎样践行绥远方式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是怎样在后勤战线奋力拼搏？在耄耋之年，他又是怎样光荣入党完成夙愿的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董其武，由国民党上将到共产党上将下。
1: 妈妈，
2: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3: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0: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在新中国57位开国上将中，有3位特殊的人物，他们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其中，董其武戎马一生，在抗战中功勋卓著，在1949年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绥远方式。董其武从国民党上将到共产党上将，再到全国政协副主席，并在耄耋之年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他传奇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作为一个穷苦人家出身的孩子，董其武早年是怎样刻苦读书与命运做斗争的？在后来的戎马生涯中，他又是怎样参加北伐、投身抗战的？而在解放战争中，董其武是怎样践行绥远方式并名垂青史？半生追求始终不渝，他又是怎样在耄耋之年光荣入党，完成了夙愿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开国上将董其武的传奇人生。下，1948年冬天，中共发起了平津战役。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董其武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1949年1月21号，傅作义宣布北平和平解放。董其武从收音机里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时，又惊又喜。第二天，他飞抵北平以后，直接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傅作义语重心长地对董其武说：“其武啊，现在时局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人民的要求，这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和平的道路，走人民的道路呀。”董其武其实早就明白这些道理，他当即表示愿意追随傅作义走和平之路。傅作义赞许地说：“绥远问题等我到西柏坡见了毛主席再做安排。”这次谈话确定了绥远的去向，剩下的就是通过何种方式达到目的的问题了。董其武一回到绥远，就暗中为起义做起了准备。他考虑到，由于北平的和平解放，南京国民党政府对绥远部队肯定不放心，一定会进行干预，派特务进行捣乱破坏。另外，他考虑到绥远各族人民和部队士兵是欢迎和平的，下级干部绝大多数也是倾向和平的。但是由于多年来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和严厉查禁，封锁进步书刊，有许多干部对共产党不了解，有怀疑，中上层干部有对立和恐惧心理，特别是国民党的顽固分子们，也一定会对和平进行阻挠与破坏。如果准备不充分就贸然进行和平起义，反而会弄巧成拙。为了尽力遏制那些捣乱分子的破坏活动，取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胜利，董其武决定首先安定部队情绪，然后进行思想说服，使官兵思想认识趋于一致，逐渐引导到和平道路上来。董其武采取的方法是：第一，与旅长以上干部谈话，传达与傅作义会晤时的谈话内容，并提出绥远去向问题，征询大家意见。第二，与省政府厅局级以上干部、省议会会长、高等法院院长等人分别交换意见。第三，让将士展开实事讨论，并拟定出一个讨论提纲，从讨论结果来分析绥远是否应该学习北平走和平道路。第四， 就是利用春节时机到部队和地方巡视，和一些军政干部和士兵做个别谈话，开一些小型会议，认真对存在顾虑的将士进行说服教育。而此时毛泽东对绥远局势也是高度关注。1949年2月22号，傅作义到西柏坡同毛泽东等人进行了重要谈话。当傅作义问毛泽东绥远问题如何解决时，毛泽东表示，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傅作义好奇地问，什么叫绥远方式呢？毛泽东不慌不忙地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先画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主席慢慢做好他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把铁轨接通了，贸易起来，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关于绥远方式的详细阐述，毛泽东在1949年3月5号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谈到，今后解决这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不动，就是说向一部分军队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董其武在得知中共的绥远方式以后激动地说，好呀，有了绥远方式，我们的和平起义就有了明确的指针和方向，心里就有底了，感谢毛主席对绥远将士的宽厚。在毛泽东确定的绥远方式的总方针下，周恩来请董其武发动绥远军

政各界、各族上层人士广泛讨论，提出一个草案，以便正式签订协议。6月8号，绥远和平协议签字仪式终于在华北人民政府举行。绥远起义的全过程充满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南京国民政府停发绥远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派特务大肆破坏绥远和平，组织暴徒游行示威，砸毁报馆，破坏铁路交通，制造绥远分裂等等。而在董其武和中共的共同努力下，绥远将士们克服了重重的困难。1949年9月19号，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在鹿城包头举行，董其武等37人依次签了名，正式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此后，10万绥远大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了全国解放战争。10月1号，广大绥远军民隆重举行庆祝开国大典暨绥远和平起义大会。董其武激动地赋诗，表达内心的感怀：为迎春风排万难，一骑中插青山巅，弃暗投明党指路，起死回生恩胜天。从今始至勤改造，他日立功赎前迁，任务不计多艰苦，喜见万民皆道悬。历史证明，毛泽东的绥远方式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在1949年8月在北平召见绥远省委同志时说，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减少损失，还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天下是我们的了，打烂坛坛罐罐都是人民的损失。如果我们不采用和平的方式，全部用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也许我军会多付出几十万人的生命，若干城市的毁灭和无数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代价。用绥远方式解决类似绥远地区的问题，能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这是好事情，对起义者、对人民都有好处嘛。

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董其武坚决主张抗美援朝。经过一年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原绥远起义部队从组织上、思想上以及军事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绥远部队的广大指战员写血书、决心书、请战书，强烈要求入朝参战，决心在保卫祖国、援助邻邦作战中为人民再立新功，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1950年11月上旬，董其武通过傅作义向毛泽东报告，希望原绥远起义部队赴朝参战，得到毛泽东的批准。12月1号，绥远起义部队改造结束，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董其武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委，下辖第36军、37军、骑兵第4师归华北军区建制。1951年1月20日，解放军第23兵团改成志愿军第23兵团，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入朝作战。1951年9月1号，毛泽东亲自签发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命令董其武率领志愿军第23兵团入朝，主要任务是修建泰川、院里、南市三个飞机场，并担负后方警戒。9月9号深夜，董其武率领的第23兵团赶到朝鲜，听取了志愿军司令部代表传达彭德怀司令员的指示，明确了兵团入朝后的首要任务是在两到三个月内完成修建三个机场的光荣任务。在修建过程中，董其武以身作则，深入施工现场，主动出工，边劳动边进行具体指导，对广大战士起到了很好的鼓舞作用。朝鲜战争是一场立体战争，无论前方后方，随时都有遭受美军飞机轰炸的可能，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人员、车辆、工程、物资的巨大损失。董其武要求部队重视防空问题，与高射炮兵部队保持密切联系，施工部队要注意采取驻地分散配置、严格伪装、设置防空掩体、夜间进行施工等措施。因为三个工地伪装得很成功，

10月22号、28号，三个机场工地又惨遭美军的轮番轰炸。10天中的三次轰炸，美军一共投掷炸弹6850枚，加上几次小规模轰炸，美军一共投弹8379枚，炸死炸伤官兵多达700多人。第23兵团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机场工地，一个月来的备战毁于一旦。机场跑道上到处是定时炸弹，董其武和战士们没有屈服，反而是越挫越勇。经过3个月的努力，志愿军第23兵团在董其武指挥下，冒着生命危险加紧修建工程。南市、泰川、院里机场先后提前修建完成，全兵团一共修建长2000米、宽60米的起飞主跑道3条，长1500米、宽30米的飞机停机坪8个，滑行道、连接道共9437米，推机道8754米，飞机掩体193个，以及各种附属工程30多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毛泽东很高兴，他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贺电中称，23兵团入朝执行修建任务，虽在敌机连续轰炸阻挠下，终于超计划完成了任务，甚好。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授予董其武等6人自由独立2级勋章，整个23兵团6000多人立功受奖，并发来感谢信。你们在抗美援朝打击侵略者的斗争中建立了伟大的功勋，这一功勋朝鲜人民永志不忘，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莫不表示崇高的敬意。抗美援朝结束以后，第23兵团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陆军第69军，董其武任军长。第69军在董其武的领导下，参加军事训练、生产劳动、国防施工等，为部队正规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1955年春天，人民解放军的将军授衔方案下发后，董其武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在讨论研究时，军以上干部都同意董其武为上将军衔，但他自己则认为定得太高了，就写了一封信托杨成武交给毛泽东。他在信中说，在预授上将的名单中共有3名起义将领，对于他们2人我不便说什么，仅就我个人而言，起义后能保持原职原衔，我就已经很感激党和毛主席了，没有任何理由再为我晋升军衔。况且许多建党建军初期就参加革命的老战将名将，只授予中将少将呀。董其武的请求首先就没有通过杨成武这一关。杨成武看了信以后对他说，其武啊，你参加抗战12年，你的绥远起义贡献我们无法相比，你还参加抗美援朝，功不可没嘛。毛泽东看了董其武的信以后，果然坚决不同意董其武要求降为中将的要求。毛泽东让杨成武转告董其武，他是有名的起义将领，根据功劳贡献与资历应该受上将军衔，谁有意见也不能降低，这是党的政策。但是你杨成武不同，你是共产党员，是可受可不受上将军衔的，而董其武则是不可不受上将军衔的。1955年9月底，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亲授董其武上将军衔，毛泽东在怀仁堂亲授董其武一级解放勋章。

董其武在授衔后对自己的要求变得更加严格了。1956年，董其武向第69军党委第二次提出了入党请求。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决心为党的远大和现今的事业而努力奋斗，直至献出自己的全部年华乃至生命。实际上

0: 昌、董其武入党的想法，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50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丰泽园接见了董其武，谈话长达三个多小时。毛泽东同他讲了国共两党的许多差异后，问道：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就是这句简单的问话，使他萌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并为此奋斗了后半生。1950年7月，董其武在北京开会期间，专门向华北军区党委书记杨成武第一次提出了入党的愿望。他说：几个月来啊，毛主席的谈话一直响在我的耳边，不知道像我这样的起义人员还能不能加入共产党啊。杨成武微笑着鼓励说：共产党的大门是敞开的，毛主席的话就是希望你将来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董其武听了以后，暗下决心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从此他孜孜不倦地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衡量自己。1980年初，81岁的董其武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第三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不久，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专程来到他家，对他说：董老啊，过去你虽然没有履行入党手续，但早已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了。董其武听了以后非常感动。1982年，董其武觉得自己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决心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成为一名中共正式党员，于是第四次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坚决要求入党。1982年12月23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严金生在北京军区党委会议室向董其武宣布，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批准董其武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党龄从1980年1月24日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之日起计算。已经83岁的董其武听到这一特大喜讯后，感慨地说：我终于有了光荣的归宿。为了表达激动的心情，董其武写了两句话：文道虽晚志不衰，甘将余生献人民，并赋诗一首入党感怀：新逢盛世开太平，愿为苍生献此生，行见华夏乐小康，更期世界积大同。董其武在晚年过上了平凡的生活，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深关注。他积极参与了各种社会活动，致力于宣传抗战精神和爱国主义，为后人树立了榜样。1989年3月3号，董其武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1: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2: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3: 哥，你这地址信息还不准呢。
2: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4: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5: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4: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1: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6: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7: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5: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5: 加油！
10: 加油！
1: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

0: 我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3: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4: 第20集。
5: 是在这林海雪原里边的这些土匪们都愿意得到这张图。拿这个要做什么呢？要做他们升官发财的资本。往下讲，所以我拿着这个图啊，一直的拐弯抹角在这儿走，我怕碰上解放军，结果还碰上了。哼，赵建波哼了一声，把那一张纸拿过来了，随手打开。打开一看，这是一封信，上边写着几句词儿。写的什么呢？写的是这个，一开头写着仨字：崔师兄。天寒地冻，风雪太冲，堵好门窗，切勿轻动。下边还有一行小字儿：谢辞您的百鸡宴，善哉善哉。203连看了两次，这是什么意思呢？随后203一抬头，刘伟山，长官，百鸡宴是怎么回事情？百鸡宴是座山雕的坎子里，所谓的坎子里就是他半寿，今年呢是他60整寿，在大年三十这天他要设摆百鸡宴，有的时候赶他寿日设，有的时候他随时高了兴就摆一摆，反正是一年得设一次。怎么个百鸡宴？说清楚。是，他是100家100只小鸡儿，做100样菜，菜名还不重，都是鸡，这么着呀，起个名就叫百鸡宴了。日本鬼子在的那年头，请他下山，在牡丹江大设百鸡宴，他真摆过谱啊。旁边孙达德一听，呸，啐了一口，哼，死不要脸，当汉奸，那叫摆谱啊，那叫没羞没臊，哼。子荣哼了一声，汤汤汤，把手里的小烟袋磕了磕。这么说，座山雕气派还蛮不小啊。反正他有这么个说道。建波把这信就拿起来，冲着匪徒一抖喽。这封信是谁写的？一撮毛一瞧这封信，不瞧则可，这一看，这小子更慌神了。长官，这封信是我从山下把他带来的。山下什么地方？有个三官庙。

三官庙。谁写的？是一个和尚。和尚？你这个狡猾的家伙，怎么会是和尚写的呢？和尚写的落款应该是我阿弥陀佛，这明明写的是善哉善哉，这是老道写的啊。这小子刚站起来又坐那儿，不是老道，是和尚。嗯，好吧，把他带下去。203，告诉战士把一撮毛压下去。这小子站起来顺脑袋是大把直抓汗的，哎呦，哎呦了一声，随着出去了。这家伙刚出去，门外有人说话，报告，声音非常清脆，进来。门帘一挑，白茹打外边进来，小高波也来了。哦，你们怎么来了？那个女人救活了吗？203一问，白茹站到203首长的跟前详细报告，那个女的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活了，同时还说明了她的身份，说明了她的一切。我们怕203首长着急，特地赶来向首长报告。那个老爷子就是那本家老头啊，送我们俩一程，一直把我们给送到这儿来。您在走之前不是就说明了吗？离开了那个小村子，来到了黑瞎子沟，准备住在这儿，我们还真没找错。好啊，那你就详细说说吧。是。白茹站在那儿像小学生背书似的，口齿是非常清晰，他就说开了。被救的那个女人是谁呢？被救那女人呢，是小炉匠栾平的老婆。这个女人也是一个受遭遇的人呐，很苦的这么个人。在当初她跟着她父亲在苇河县念书，她父亲是苇河县中学的教员，父女两个没有旁人，就算父女相依为命吧。姑娘呢很守本分，很规矩的一个人。有一次蓝景玉这小子到学校去看那个学校校长，那学校校长是个汉奸，是小炉匠他舅舅，也不是二舅啊，可也不是六舅，反正是那么舅舅吧。他去瞧他舅舅去了，一眼就看见那个姑娘了。那姑娘那年才18岁，他就问这姑娘是谁家的，他舅舅跟他一说，他想讨这姑娘做老婆。他舅舅一听，那算不了什么，咱们学校的学生孩子不随你便挑吗？就这样，这个汉奸校长和这个老教师这么一说，这姑娘她父亲呢很耿直的一个人，一听这个当时就不高兴，但是知道这个韦校长有官府的亲戚，认得特务，不敢惹他，可脸上也没带出来，就婉言谢绝了，说谢谢吧，校长这是成全我这个丫头啊，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可是有一样，我只有这么一个小女儿了，我不愿意叫她很早离开我，让她再念几年书，日后等我不行了的时候呢，叫他呀也去教书吧，到那个时候再谈这个终身大事吧。哎，就这么谈了。这个韦校长也没说出什么来呀，就跟蓝景玉把这事儿一提。蓝景玉这小子把脑袋一拨弄，哦，舅舅你没听出这意思来吗？这是他不愿意呀。好嘞，等着我的吧。没过3天，学校大检查，说这儿发现了共产党了，结果就把这老教师给抓了走了。

押在监狱里，姑娘呢整天啼哭，这校长又登门了，怎么一逼一挤，那么这意思呢就是叫姑娘以身赎父，姑娘啊忍辱求全吧，为了父亲的这条老命就答应这个亲事了。结果他父亲从监狱里出来没有几天就死了，受了不少的折磨，在狱里把这个好人给折磨死了。这个姑娘呢就这样嫁给了小楼匠。姑娘的意思想着糊里糊涂混一辈子算了，那么这个日本鬼子一倒台，鬼子完蛋了，国民党反动派过来了几个大特务，又把蓝景玉给收过去了，同时呢还给了他个上校副官，给蓝景玉来个官衔儿。这些子看来扩了，刚扩了两天半叫解放军给打散了，蓝景玉就带着他老婆跑到山里去了。最后走到一个什么地方，走到一个大山后面，那弄得个小窝棚，弄了点粮食，弄了点东西，就叫他老婆在那儿等着他，说你哪儿也别去，就在这儿等着我，我要把你带哪儿去啊，搁哪儿我都不放心，就把你搁这儿得了，听见没有，我会回来接你的。随后呢他给了他老婆一宗东西，是一个皮钱夹子，这钱夹子里边啊装着一个先遣图，他就告诉他老婆，他说这个东西啊是咱们的命根子，将来咱们发福生财啊都指着这个，这东西在我手里掌管着。蓝景玉当时还挺美呢，说这个呀是许大马旺对我的莫大信任，你要把这玩意儿弄丢喽，咱们可就全完了。说完了小楼匠走了，一去就没回头，他老婆在这等着，吃的也没了，天也越来越冷，受不了了，就下山来找小楼匠，没找着小楼匠就碰上一撮毛了。白如说的这会儿用手朝脸上这么一比划，说这个家伙脸上长着很长的毛，大伙一听啊都乐，哈哈大笑。子荣过来，白如同志，你想见见这一撮毛吗？这家伙正在咱们这儿压着呢。白如听到这儿那当然高兴了，哦，把这个匪徒逮着了，跑不了他，比他再凶的也得把他逮着，太好了。哎呀，203首长，你可不知道那个女人呐太苦了，看来啊白如姑娘是十分同情那个遇害的女人。我的话还跟您没说完呢，那么她不是下山来找她丈夫来吗，没找着栾平，就碰上这个一撮毛了。这一撮毛告诉她说，你可别下山了，哪儿你也别去呀，你跟我走吧。怎么能跟他走呢？原来在日本鬼子统治时期呀，一撮毛啊也是个警狱，在那个时候他就跟栾平拜了把子了，所以他们早就认识。这女人还挺高兴的，碰上个熟人啊，跟着他走吧，说下山不行，不行，到山下呀你就没命了，逮着你非把你杀了不可，上山。从往山里一走，一撮毛就逼着他要先遣图，可这女人听她丈夫嘱咐了，不能这样轻易就交给一撮毛，她一看这个家伙到哪儿都冒充人民解放军，凶横凶横的，瞪着俩肥眼，逮什么抄什么，见什么要什么，只要是往嘴里去的他拿过来就吃，就这个。所以这女人不给他，结果就走到这老夫妇这儿了。走这老夫妇这个地方呢，这一撮毛酒也喝了，菜也吃了，完了就逼着这女人要这个图，不给不给他就动手抢，说我翻翻你，把那老夫妇也给闹愣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这一翻俩人就打起来了，叫他给翻着了。这一撮毛把土抢过去掖在腰里，俩人一通打，打着打着他就
把这个女人给拽出去了，一朵毛拽着这女人往树林子里边拽，这女人喊救命，谁救得了她呀？三刀叫一撮毛给扎在那儿。现在呀，他的伤痕还是很重，不过命是保住了，但是得养一个时期。我就拜托了那老夫妇照看着他。报告首长，我的话讲完了。好啊，203很满意，点点头，叫白茹赶快去休息，去吃饭。这会儿呢，大家各归各处。203首长把这个军用地图打开，是1/5的军用图啊，铺在桌子上。高波呀，李弘毅帮着他找，找什么呢？先看看这个黑瞎子沟坐落在什么地方。离开这黑瞎子沟，下一个地方应该到哪儿去驻防呢？就找到了一个地势，这地势的名字叫夹皮沟。这夹皮沟啊，不管是从哪方面讲也十分重要。怎么说从哪方面讲呢？比如说要从生产上讲，这夹皮沟周围啊树木很多呀，这个地方有这个很多的松、柏、杨、槐这样的树木。这个地方啊，过去呀，就是日本鬼子的夹皮沟林木株式会社，就在这儿。要是从军事上讲呢，它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203一研究，就进驻夹皮沟。为什么单驻这儿？从夹皮沟往东南走200里开外，有个地方叫野狼峰。这个野狼峰啊，地盘可不小啊。谁在野狼峰那儿住着呢？是国民党反动派保安第四旅九彪在那儿住着。顺这个夹皮沟往正东走300多里地开外，这儿有一个险峰。这个山最险恶了，也在林区里边著名的一座大山，方圆呢1-2百里呀，占那么大地方。这山的名字叫威虎山。在威虎山这儿有国民党滨绥涂家保安第五旅旅长坐山雕，在这山头这儿站着。顺着这夹皮沟往东北走，走出100多里地去，这儿有个地方叫奶头山。奶头山谁在这儿呢？大土匪头子许振远，就是山兰寨的那个凶手许大马棒、护体迷，这帮家伙在这儿。要说这个夹皮沟这个地势可是三面受敌呀，拿小分队来说，这样单薄的兵力进驻夹皮沟危险性不大吗？就光从这一点上说，203首长根据临来之前田副司令和王团长和政委同志的反复指示，他自己呀，现在又回想起来，根据首长指示精神，自己仔细这么一分析，有利的条件多，进驻夹皮沟问题不大。怎么呢？头一个，匪人们不敢长途行军，就说把人马都调出来走200-300里地到夹皮沟来打仗，他不敢。另外一个，这一支神族的小分队匪徒不摸底呀，他们光知道啊，说林海雪原里边发现了共军的小股部队，但是小股部队究竟小到什么程度他不知道。另外在这小股部队的后面有没有大部队他更不知道。更有利的呢是什么呢？在建波同志没进山之前，也就是说他小

0: 队没进林海雪原之前，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兵团在老爷岭这行来回搜了半个多月，就半个多月的时间呢，把匪人们吓得是惊魂丧胆，他就不敢从他那山头里边带着人出来远奔夹皮沟，更不敢呢全吆喝在一块儿，说野狼峰的、威虎山的、奶头山，咱们都凑一块儿，一块儿去打去不行吗？匪人的心没那么齐，他们都是坐山观虎斗，你瞅着我，我看着你，谁趴下谁捡谁的羊烙，都是这个土匪和土匪都是自相残杀的家伙呀。根据着这些个情况，203一分析，好吧，就这么办了。自己自言自语的把铁拳往军营地图上这么一放，就这么办了。咚的一声敲的桌子有点响了，高波就知道首长已经做好决定，他站在旁边等候命令。203瞧见高波，命令高波集合队伍，压着一撮毛急行军进驻夹皮沟。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3: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2: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3: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2: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4: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2: 第21集。
3: 真快，小分队像脱弦箭一样离开了黑瞎子沟，就奔夹皮沟下来。来到夹皮沟这个地方，这儿原来是个林区的小火车站。这夹皮沟啊，这火车站可是火车站呢，但是可看不见火车。这夹皮沟的村子一共有150-160户，这个村子可不小，但是这村子里头的老百姓可太苦了，受着重重的压迫。怎么呢？在日本鬼子那个时候，鬼子统治，老百姓都喘不出一口大气儿来。日本鬼子完蛋了，老乡们刚松了一口气，谁知道国民党土匪来了，到这会儿又一通烧抢掳杀，把老百姓给糟蹋苦了。小火车哪儿去看去？火车站窗户也没了，门也掉，冷冷清清，孤孤零零。街上一趟大街连一个人影子也看不见，家家关门闭户。你再看吧，夹皮沟所有住家的那房子，房子上边的烟筒一家冒烟的也没有。怎么不做饭呢？做什么饭？哪有粮食啊？这村子里边都指着什么活着呢？就指着采猴头摘蘑菇。这猴头是什么呢？也是那个树上长的蘑菇的类型的一种，叫猴头。清水煮猴头，清水熬蘑菇，就吃那个呀。苦极了这村子，小村子100多户人家像死了一样，生体皆无。这支部队开进来第一步做的是封锁消息，马上把消息封锁了。小分队进驻了夹皮沟，外边你休想得到一点消息，叫203给封了。而后呢，战士们分头到老乡家耗房子。这一耗房子，由于小分队进驻到夹皮沟，这个小村子里边可有点活气了。战士们3-3的到了老乡家，一找老大爷、老大娘、老大哥、老大嫂。哎呦，这老乡们一看战士们来了，全藏起来了，有的连个模样也看不见了，还有的呢像打架似的在那儿站着，挺着胸瞪着眼。哎呀，战士一看，这就是这老乡，怎么这么苦啊，衣不遮体呀、啊、用什么当衣服穿呢？根本没有布，更提不到什么叫棉袄棉裤了。破烂的也没有啊，都用那个雾了草啊编的衣裳，都穿那个。有的那男人呢、啊、腰里头系个大裙子，炕上哪有被窝呀，都是雾了草编的帘子，拿那个当褥子被， 在炕上那儿卷着，锅底儿都朝上啊，那碗吃饭的碗上边落着很厚的一层尘土，老乡们的脸都铁青色呀，都是黑眼窝。哎呀，这一定是吃了什么野菜，吃了什么野蘑菇，都吃得这样了吧？准是。一说想住到这家，住吧，随便，哪儿都可以。这是爱说话的，这老乡就说这么几句，不爱说话的，一看，这不是战士们进来了吗？他们一家子搬出去了，腾出来了，随便呗。大伙把这个情况和203首长一汇报，203首长和同志们的心情是一样的，一种强烈的阶级感情涌上心头啊。这地方群众太苦了，叫匪人们给害得太惨了，怎么办？第一步，必须决定不到老乡家里去住了，发挥我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到哪儿去住？到车站。那车站根本没法住啊，啊，也就是我们的解放军呢，这是铜筋铁骨的英雄汉，你说那怎么住啊？没窗户没门，房顶子上进大缝子，四周围墙进窟窿，那风往里头这么一灌，这个滋味是可想而知的吧。就是这么苦，这样艰难，也必须要到车站去住。不叫老乡对我们有任何的怀疑，战士们马上分头动手，弄草的弄草，弄这个窗户的弄窗户，钉门的钉门，嘁着咔嚓，叮叮咣咣，嚯，小火车站很热闹，工份不大，就算勉强的把窟窿挡了挡，把缝子堵了堵。这第一步做完，第二步怎么办？分下头去到各户去看，战士们把自己身上里边仅有的一套衬衣，包括203在内啊，把这衣服全都脱下来送给老乡，叫老乡们穿上，大家把身上带着的粮食损下来一部分给乡亲们，不要也得要，要也得要，送到各家去。老乡去摘蘑菇，战士们帮着去摘，有的老乡冻得瑟瑟发抖，不能出去砍柴回来取暖，战士们去把柴砍来给老乡送到家里。哎呀，夹皮沟的人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有多少老人是泪流满面呐、有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年纪30来岁，生的体格健壮，一瞧就是个有力气的人，方才他还站在他自己屋里骂街来着，他拉着拼命的架子要和战士们斗一斗。经过这一番呢，战士这么一做这个事情，使他亲眼目睹这个小伙子跑到203的跟前，一头扎到203的怀里，他放声哭了。首长把他扶起来，叫他坐到自己的身旁，摸着他冰冷的两手，203把自己的大衣脱给他，披到这个小伙子的身上。瞧这小伙子多壮实，可是呢，生吃这个蘑菇吃的瘦下来了，别看瘦，还是那么十足的精神。 两道剑眉，飞插两鬓呐、啊，一双大眼，皂薄分明。就是头发太长了，看样子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没剪头了。脸上的胡须呀，脸的络腮的胡子也很长啊。哭着哭着，他止住了悲声，擦干了眼泪，挺起了胸膛，向203首长控诉啊。控诉什么？控诉匪徒们的罪恶。这个小伙子姓李，叫李永琪，世世代代是山区里边的伐木工人，他老父亲就是个伐木老工人呐、啊，现在70来岁了，饿的老人瘫软了四肢，下不来炕，在炕上坐着。永琪越说越气愤。当时啊，日本鬼子在的时候，这些个山区人民和鬼子拼死搏斗啊，鬼子完蛋了，光复的时候，这些个林区工人从日本鬼子手里夺了枪，武装了自己，把这个小屯子治理得很好。哎，就在这时候，老匪左山雕的匪兵开来了。左山雕来到夹皮沟，亲自和老乡们见个面，他站在小火车站的前边，和乡亲们说，咱们都是中国人，现在光复了，

成一家人了，你们不需要拿枪，把钱给我们吧，你们呢往后就有饭吃有衣穿喽。要不给我，我可就不客气了。老家伙这么说着话的同时，四外就支起机关枪来。我们这里边有的人心不齐，可有的人也这么想，其中也包括我李永琪呀、啊。我想什么？怎么中国人也比日本鬼子好说话啊？真隔着他们能坏良心，我们就把枪就交出去。可谁知道枪一到座山雕的手里，这个老土匪灭绝人性的东西就把我们夹皮沟里边抢夺一空啊。

皮的肩膀。永琪同志，不必这样，咱们是一家人，土匪坐山雕，招食可恶，我们这些个善良朴实的山区人民，没有能够看透老匪的坏心肠，所以把枪支交给他，我们自己上了大当，今后呢作为教训引以为戒，匪徒不管在我们跟前耍出什么样的花把戏来，我们也不能轻信。您说的对呀、啊。好吧，你先回家去啊，我们会给乡亲们安排生活。李永琪离开了203，他就找他的同事去了。永琪呀、啊、不但是个伐木工人，而且还是个打猎能手，火车他都会开呀。他有最好的朋友，谁呀？张大山。他找张大山去，他走了，203首长心情十分沉重。在这火车站的这间小票房子里，他是走来走去。203首长在想啊，群众这样疾苦，作为我们这些无产阶级战士，要是不闻不问的话，那是罪过。虽然现在已经做了些个工作，把口粮拨给了老乡，衣服脱下了几件，不过这不能解决问题啊。乡亲们200来户呢，而我们小分队呢才几十个人，这怎么能行呢？把口粮都给乡亲们割下，仗还怎么打呀？这不得了啊。另外这看着阶级弟兄如此苦难，怎么能够看得下去呢？在夹皮沟来说，203首长那是最高的领导人了。不行啊，我应该怎么办？自己三番五次的成立了一个方案，被自己给推倒，再成立一个又推倒，想来想去只有这样，什么发动群众，想办法自力更生，更重要的是写下书信，派同志连夜启程离开夹皮沟到军区向首长汇报。首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不能看着这些乡亲不管，绝不能，马上就会想出办法。不过怎么走呢？哎，可不知道这个小火车还有没有。从来的路上看，小火车道可是很完整，不知道有没有车头，有没有车皮。他想这个，旁边那碗炒面早就凉了，203根本就没吃，这一碗炒面端上3回来了。高波把它端上来看看，首长不吃，又拿下去了，凉了再热一热再端上来，这么一瞧还在考虑问题呢。高波一连催了几次，203首长根本这个碗连碰也没碰。高波可真有点急了，203，你不吃饭不行啊，你得吃东西啊。高波同志，我现在没有考虑吃饭的问题，我所考虑的是夹皮沟的所有老乡们吃饭的问题。啊、哦，这是对呀、啊，应该考虑。不过你吃完了再考虑不行吗？你赶快去，把方才来的那个李永琪同志给我找来。哦，哎，看看，还有永琪同志的几个街坊，也把他请到这儿来。好，说完了话，高坡转身往外走，203把小董叫来。小董，到，首长，你去，把我那干粮袋把它抖了开。一连做4、5个人的饭，都是一样的炒面吧，也没有别的吃的，马上端来。是，小董跑。

0: 出去了，
1: 这是做饭，他把饭做得了，刚摆上，李永琪几个人就来，他把他的好友张大山也给带来，带进来，二零三先叫他们吃饭，我们在家里已经吃了，哎呀，几个月来啊，这算尝到一口粮食，吃到了，不能再吃。李永琪和乡亲们心里头像镜子似的那么亮，看到了人民解放军带的这点粮食不多，是把自己的口粮准出来给我们吃啊，我们要给吃光了，那这些个英雄们怎么去打土匪呀？嚯，吃这几碗炒面像吵架一样，你争我让，让了半天，高波在旁边直提意见，快吃吧，不吃全凉了。边吃边谈，二零三首先问的是这会儿还有没有小火车啊，火车头，火车的车皮。哎呀，一问这个，张大山马上把碗放下了。首长啊，有啊，我们都保存得很好啊，我们把机件有的卸下来埋藏起来，把火车头藏在山洞子里边，是完整无缺。同时车头不是一个还是两个呢，一大一小，好极了。二零三点点头，既是这样，同志们，把自己的打算和李永琪他们一说呀，张大山一听，那真是欢喜的不得了了。我保证啊，能把火车给开出去，那咱们马上就动手。张大山连夜骑着卡车准备车头，加皮沟的姊妹车又出现在铁轨之上。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5: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6: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7: 你们怎么都投我？
3: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8: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9: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8: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是胃肠道疾病容易发生的季节，一定要保护好胃肠道。首先注意吃饭的时候少喝凉的饮料和水，像拌凉菜这类生冷食物尽量少吃点。另外，腹部肚脐周围脂肪层比较薄，容易受凉，要注意腹部的保暖。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中秋养生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站稳走快有门道。骨科和康复科医生结合自己运动锻炼的亲身经历，和大家分享运动对健康的重要性，号召大家一起动起来，同时给予具体的运动指导，帮助大家通过科学健身来恢复身体功能。生命不息，运动不止，这句话很多朋友都听说过，但是听归听，很多朋友却还没有真正动起来。有的人是没时间运动，有的人是懒得运动，不过也有很多朋友收获了运动的好处。让我们先来听听方女士的经历。
2: 方女士几年前上下楼腿疼，眼瞅着家门口就那两步台阶，她就是上不去，当时可愁坏了方女士。去骨科就诊后，医生告诉方女士，她的膝盖可能需要进行手术治疗，但是手术后还是需要进行专业的康复运动锻炼。方女士不想做手术，她想，既然手术后还需要进行锻炼，我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锻炼，看看是否能有所改善？于是，方女士跟着专业康复治疗师开始了运动锻炼。她坚持每周去医院锻炼两次，在家里也会认真完成医生布置的运动锻炼作业。半年后，方女士感觉腿有劲儿了，没那么疼了，上下楼轻松很多，家门口的那两步台阶再也难不倒她了。方女士感叹，运动给我带来的好处可太大了。
1: 的确，方女士通过运动恢复了健康，相信我们每一位朋友也一定可以。今天的特别节目，骨科医生和康复科医生一起为您的运动锻炼支招。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李烨，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对于关节外科相关疾病的诊治和老年人骨质疏松症防治有较深入的研究，大众全程马拉松一级跑者。杨雨莹，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康复治疗师，擅长慢性肌骨疼痛、运动损伤及骨科术后评估与康复治疗。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骨科的李烨李大夫，大家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的杨雨莹杨大夫。
2: 非常欢迎两位专家两位大夫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那今天的节目比较特别，我们第一个问题先不问病，咱们先问问两位平时都做些什么运动。
0: 其实运动啊，我个人觉得运动的定义非常广泛，一个是老百姓所说的，比如说跑步啊、打球啊、游泳啊、蹬自行车啊，这个我平时运动爱好主要是在跑步方面。但是从我角度来说，还有另外一种运动的方式，就是我们说的肌肉力量锻炼。那么肌肉力量锻炼呢，我做的就可能比较多了，比如说平板支撑啊、臀桥啊等等，这跟我跑步相关的一些肌肉的力量锻炼，这个我主要是做这两方面。
2: 那杨大夫呢？
1: 哎，我平时也是可能主要会进行一些力量训练，然后一方面呢也想通过训练增强自己的身体素质，然后改善可能上班的一些工作压力，然后运动锻炼之后也会感觉自己是十分开心的，然后睡眠呀这些可能也会得到一些改善。
2: 至少就是我觉得坐在今天野博士的两位嘉宾啊都特别的紧实，特别有活力，这个感觉真的很好。那我们具体来问一下啊，刚才李主任说您经常跑步也做一些力量训练，那我们来问一下，就是这个运动给您带来的什么好处？
0: 其实运动来说呢，从医学角度来说它有非常多的好处，咱们就拿跑步为例啊，因为我是一个跑步爱好者。第一个呢，跑步时间长了对骨骼是有帮助的，能够说预防或改善骨量的情况，预防骨质疏松。第二个呢，非常显著的，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尤其是比较科学的跑步啊，不是那种说特别剧烈的那种跑步。第三个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跑完步之后吧，就心情愉悦。为什么会心情愉悦呢？从医学角度来说，是因为它跑步过程当中可能会分泌多巴胺和内啡肽，这个我们又叫做快乐的源泉。所以很多时候吧，像一些焦虑或抑郁症的朋友，那么有的医疗机构可能会建议他去跑步，就把跑步当做一个改善病情的一个治疗方式，那么也是应用到跑步当中可能会分泌这两种快乐的源泉，这两种激素有关系的。
2: 那我多问一句啊，因为有人说跑步这个慢跑更好，说慢跑是叫有氧运动，快跑是无氧运动，那我也问问李主任，您平常是快跑还是慢跑？您推荐我们大家怎么跑步呢？
0: 应该来说我可能算是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业余跑者，所以说我可能对于跑步方面是有一些计划和要求的。我可能80%是在跑一个有氧跑，其实有氧跑我们主要看心率，就是我们一个有氧心率。当然要说有氧心率的话，可能说的话就太多了，但是总而言之就是你心率要达到一定的数量，但千万不要太快，如果太快的话容易出问题。那么另外20%呢，可能我是为了比赛追求成绩，我可能会跑一些加速或者是间歇等等，像这些提高心率提高我的乳酸阈值的这些跑步可能只占10%和20%，大部分还是一些轻松跑和有氧跑。
2: 那我们再问问杨大夫哈，您刚才说您做的比较多的也是
1: 力量训练，
2: 力量训练，那我们也想问一问力量训练您觉得给您带来什么好处？那是不是适合我们，比如说我们收音机前很多都是老年的听众朋友，是不是适合老年人呢？
1: 力量训练从我自身来说，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确实能感觉到能增强我自己的身体素质，缓解这个上班的压力啊、疲劳啊等等。就每次我感觉健身完之后，我就感觉自己精力特别充沛，好像还可以再工作好几个小时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对于力量训练，是不是适合老年人群呢？我觉得，答案应该是适合的，并且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的含量是会自然而然的下降的。我们在临床当中也会经常看到有很多肌少症的老年人群，如果我们可以提醒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个储备我们的这个肌肉力量，就像是你往你身体的银行里面多存一些钱，在这个里面我们的钱可能等于我们的肌肉力量、肌肉含量那样让我们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延缓我们肌肉的丢失，让我们可以更健康的老去。
2: 那我们在教大家，我们在教老年朋友怎么增加我们的肌肉之前哈，我们还是来先给大家说一说，就是老年人这个肌肉衰退对健康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0: 从骨科来说，显而易见的，如果老年人群的肌肉在衰退，力量在下降，它就非常容易出现身体的不平衡，比如说稍微有点路面湿滑，一天下雨的时候它可能会摔跤，而且老年人一旦摔跤之后，非常容易出现的

0: 是我们所担心的骨折，尤其是几个比较重要的位置，比如说大胯或者脊柱，如果这些位置摔骨折之后，对老年带的损伤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甚至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所以我们对于老年人群是非常强调要做一些肌肉力量包括平衡力的训练。
1: 嗯，除了预防跌倒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2: 我觉得李老师李大夫刚刚说的这个预防跌倒确实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呢在康复科这边的角度呢，我觉着这个力量的下降它其实有时候是老年人他的失能或者说功能下降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如果说他出现了这个力量的下降那么这个他的活动量肯定会减少然后呢会出现刚刚李大夫说的这个可能会骨折，然后骨折之后可能会要卧床，卧床之后可能还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然后此外呢他的这个能力的下降，活动耐力的减少，他可能也会不爱出门减少了这种跟外界的社交沟通，也可能会导致他的这种情绪上的比如说抑郁啊等等一系列的心理上的问题。
3: 接下来教一教我们大家该怎么进行肌肉训练，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进行力量训练我们着重锻炼哪些肌肉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的这个居家训练的方法？
2: 我们康复科的话，我们经常就是会说一句话叫做下肢肌肉是人体的第二心脏，所以足以说明相对来说下肢的肌肉力量可能是老年人群要着重加强锻炼的这个部分。给大家举一些方便能够在家中就进行的这种下肢肌肉力量训练的一些动作吧。简单来说我们可以躺在床上，然后我们做一个这个直抬腿的训练来锻炼我们下肢最主要的一块肌肉，就是大腿前侧的这个我们叫股四头肌。然后如果说觉得这个动作还算比较简单，想要再加点难度的话，我们可以坐起来，然后坐到床边或者椅子上，然后我们去做一个坐位的往前踢腿，就是把小腿往前踢，把膝盖踢直的这样一个也是这个股四头肌的一个训练。如果说还有余力觉得还是很轻松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在脚踝上绑一个沙袋或者是套一个弹力带弹力环然后呢给我们的这个动作加一点阻力，进行一个抗阻的肌力训练。还有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再难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去做一个靠墙的静蹲或者是原地的一个双腿下蹲。然后还有就是小腿的这个力量对我们下肢来说也很重要，我们可以扶着墙或者扶着椅背去做一个双腿的立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踮脚尖的动作来锻炼小腿的肌肉力量。如果还有余力的老年朋友们呢，我们建议还可以加上一些躯干和上肢的一些主要大肌群的力量训练。比如说给大家推荐一个相对来说都能囊括得到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动作，就是推墙的一个俯卧撑。这个动作能把我们上肢可能甚至到肩背的一些肌肉都能练到然后也能刺激一定的核心的肌群。如果说专门练核心的话，我们也可以在床上然后去练这个类似空中蹬车呀包括臀桥啊的这样一些训练都是可以的。
3: 咱们每一个再细说说
2: 再细说说。
3: 对，有一些因为我觉得有些还是值得说一说的。
2: 行，
3: 刚才您说躺在床上抬起大腿的这个动作，我当时就想，哎呀，这个好安全呀！
2: 对，这个是
3: 可能
2: 最安全的。
3: 对，对于如果说很多老年朋友运动有风险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动作应该是
0: 比较推荐的，
3: 非常安全啊！其实你摔你也自己躺到床上都没有关系。
0: 其实我在门诊也是经常，不管是老年朋友还是运动爱好者，我都会提到，运动肯定是对的，但关键是动作你要做对。如果动作做的不对，你可能做的越多，伤的越重。就刚才杨大夫说那几个动作，其实我认为比如刚才说在床上躺着包括说坐着，很多患者可能会问我说，李大夫，我这个腿抬多高，抬多长时间，这个角度有多少，他们会比较关心。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推荐包括像刚才说的靠墙蹲，但是我们真也碰到患者说做靠墙蹲做的动作不对，做完之后反而会疼痛加重，它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技术要领在里边。这个其实细节可以请杨大夫再进一步深入的再谈一谈怎么能把这动作做得更对更标准。
3: 对，那我们就一个一个说一说，就说靠墙蹲就是 有些朋友会说，哎，我怎么蹲完以后我关节更疼了呢？那他肯定是不对啊，问题在哪儿呢？
2: 啊，靠墙静蹲这个动作确实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教患者去练，也确实会有患者跟我们说，哎，蹲着蹲着感觉膝盖反而疼了。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会去看他的，一个是动作的姿势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发力用力的问题。姿势上来说呢，我们靠墙静蹲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后背靠着这个墙面，然后下肢呢微屈，我们其实不要求大家蹲得特别深，而更多的是我们能感受到两侧的这个大腿前侧，我们说的这个股四头肌有发力有绷紧的感觉就可以了。然后蹲的时候还要注意呢，这个膝盖一定要冲向脚尖的方向啊，并且不要超过脚尖，如果说超过脚尖的话，可能就会导致膝盖的受力比较大，容易出现这个疼痛。
3: 就是说我可不可以理解，我们这个靠墙蹲其实我们要练的是大腿的肌肉，而不要让我们的膝关节受力？如果膝关节受力了，其实就不对了，是吗？
2: 嗯，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其实在做蹲的这个动作的时候，膝关节难免是会受到一定的压力的，但是我们希望就是在动作正确立线良好的基础之上，让它承受一个适当的一个压力，而不要是一个超负荷的一个力。
3: 嗯，那刚才杨大夫说到那个膝盖不超过脚尖儿，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了，是吧？
2: 嗯，是的，是的，这个我们经常会在带大家训练的时候提醒大家。
3: 嗯，然后还有您刚才说到的，就是叫提踵，点脚尖儿。哎，其实这个动作很多人会忽略哈，那实际上它是能锻炼到我们小腿肌肉的，是吗？
2: 嗯，对的，是的，是的，因为小腿其实是我们人平时最多的运动就是走路嘛，啊，然后小腿的这块肌肉我们叫小腿三头肌，它其实可能是大家在一天当中用的最多，可能也是功劳最大也最累的一块肌肉，所以它的锻炼其实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临床上去评估，或者说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快速的去评估这个老年人他是否患有肌少症，测的就是小腿的最粗的那一圈的维度啊，所以小腿的肌肉力量是很重要的，然后这个立踵的这个动作就是可以很好的练到它的。然后咱们练的时候呢，像我刚刚说的，咱们可以手扶着一个地方，这样的话啊，让我们在锻炼的时候是一个稳定的，这样我们也才更敢去使劲儿。然后每次立的时候咱们立到最高，然后落的时候慢慢的落，脚后跟轻轻的触到地上，然后哎接着再做下一个，然后每次的话可以是比如说10个左右为一组，当然也量力而行啊，然后呢一般来说2到3组。
3: 嗯，就是一定要保证安全哈。
0: 这个提踵的话，其实我有时候还会建议患者就是在空中停留个3到5秒钟。
2: 嗯，
0: 就是保这个时间，不要突然的很快的站起，很快的落下。
2: 嗯，
0: 而且提踵对于踝关节的稳定性也非常重要，因为跑步嘛，踝关节需要稳定，有的人可能习惯性的踝关节扭伤，那么做提踵的训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3: 嗯，然后我还注意到杨大夫刚才说了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落的时候要慢慢落，就是实际上它也是锻炼到我们肌肉的，而不是说光提就锻炼肌肉，落其实慢慢落也是锻炼肌肉的。
2: 是的，是的，同样的道理，咱们做那个双腿下蹲的时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是慢慢的往下落的。这个动作其实我们临床当中经常可能会带老年患者的话，是让他感受那个屁股往后坐找椅子的感觉。嗯，给他身后放把椅子，然后让他站在椅子前面，然后我们从站立位慢慢的屁股往后坐，哎，这个膝盖打弯，然后去找这个椅子，然后我一般可能会说，咱们数5秒再找到这个椅子才完成这个动作，然后呢再站起来啊，也是相当于您刚刚说的这个，我们要去充分的锻炼这个离心的这个过程。
3: 嗯，还有就是刚才杨大夫提到了小工具弹力带哈，那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也会在家用一些像什么筋膜球、泡沫轴，这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么这些小工具怎么来帮助到我们老年朋友锻炼我们的肌肉力量？
2: 可以的，这些工具都是我们在平时的临床工作当中经常会用到的。弹力带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有阻力的，可以提供阻力的带子，它特别方便，它几乎可以练到全身上下所有的肌肉。所以我们平时会用的很多，不管你是想要练，甚至是颈部周围的肌肉、肩部的肌肉，这个下肢髋膝踝周围的肌肉力量都是可以用到它的。然后呢，它还有不同的颜色，对应着不同的弹力，也就是阻力。这样的话，可以方便我们这个肌肉力量能。 能力水平不同的人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弹力带。然后相对来说还有比如说上肢我们力量轻一点弱一点，可能用了弹力带就会阻力也轻一点，下肢的话力量强壮一点，我们也会选择更重的这个弹力带。泡沫轴和这个筋膜球的话，它们都属于放松肌肉类的工具。泡沫轴相对来说更适合我们用来放松四肢的肌肉啊，比如说我们下肢的，我们刚提到的这个大腿前侧，我们练完之后是不是也得放松放松它呀？

0: 啊，然后还有大腿的后侧啊，然后包括小腿所有的这些四肢的肌肉啊，上肢的一些这种大臂前侧后侧的肌肉都是可以用泡沫轴来放松的。筋膜球的话，它会更适合我们用来放松一些小的肌肉，比如说我临床上可能会经常推荐我一些肩周炎啊，老年朋友可能也会容易有这个问题的这个患者呢，去放松他肩关节周围的这些小的肌群，比如说肩背部的还有胸前方的，咱们就可以选择靠墙的方式，然后把重量压上去，然后去滚这个筋膜球或者是网球。其实网球我们在临床上也会推荐的很多，因为它相比筋膜球，它的材质这个软硬度其实是会更舒服一些，你用它的时候的体感可能会觉得是更能接受一些啊，所以网球我们可能相对来说临床会用的更多。然后如果比较受力的人可以用筋膜球啊，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滚足底啊，也是可以用筋膜球或者网球的。
1: 还有一个就是筋膜枪呢，你筋膜枪也是很多跑友经常会问的问题。
0: 是，筋膜枪它其实也是放松肌肉的一个工具，然后呢这个的话也是相当于就是方便那个自己手持着嘛，然后就可以去打了啊，也是一个放松肌肉筋膜的一个工具吧。然后相对来说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些方式之间没有明显的说谁更有效谁更好的一个明显的区别，只不过就是说您看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哪个工具更适合你用来放松你的那块那个部分的肌肉就可以。
1: 筋膜枪的时间有推荐吗？因为有的人说一下半个小时一小时，但做完之后反而更疼了，这个有没有推荐说十分钟十五分钟比较好？
0: 筋膜枪的时间我们可能一般推荐每一块肌肉或者每个肌群放松3到5分钟就可以啊。然后打的时候呢还是得要稍微使点劲儿的，就是还是要打的时候打出那个肌肉酸痛感来，这样才有效。有可能你第二天打完之后反而会有更明显的那个酸痛感，那个也不用担心，那个可能就是你前一天打的那个劲儿过于渗透了，然后第二天它还遗留一些感觉，但是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慢慢就缓解了。
1: 所以3到5分钟，然后稍微使大点力，那么是可以接受的，就不要时间太久了。不要一下一小时的筋膜枪，到时候集中解了更麻烦。
0: 那是。
2: 刚才两位专家跟我们说了半天这个运动完的放松哈，这个运动完放松到底有多重要？因为我喜欢打羽毛球，我是乖乖的运动完以后会认真的做拉伸，但是其实我看到很多球友打完了就走了，甚至打完了直接就去洗澡了。那我就想知道到底有多大的意义，我们一定要运动完要做这个放松呢？
1: 我先说一点吧，就是跑步完之后我们是一定要拉伸的，尤其是很多女性的朋友或者跑友，她不愿意跑步，担心跑完步之后呢小腿会变粗，那么其实通过跑步拉伸之后可以让肌纤维充分的一个拉伸的塑形，那么对于整个小腿的形状是有帮助的。另外呢我个人觉得也是对肌肉是一个放松一个休息，而且呢通过充分的拉伸能够避免第二天的一个疼痛，同时呢也能够避免一些损伤。这是我们从跑步专业来说啊，杨老师这边可能他从康复来说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解读。
0: 李老师刚刚其实已经说得很全面了，从康复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确实一个就是也避免第二天出现这个运动完之后的肌肉的酸痛乳酸的堆积，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它也有减少运动损伤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如果你总是去锻炼去用这块肌肉但是不去放松它，那么它不会因为你休息就自然得到放松的啊，它还是会需要你去通过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方式来去干预它放松它，才能真正的让它放松下来。否则的话你不去放松它，就像是一个人你让他持续工作一周甚至一个月甚至半年的这种状态下，但他的工作效率肯定也是下降的，对吧？所以说他工作效率在降低的情况下还要去工作的话，那就会容易出现运动损伤了。
2: 那我再接着问啊，就是可能对于跑步或者是打球这样比较剧烈的运动，那我们是一定要进行放松的。那可能很多老年朋友说，我也就是散散步，我顶多就是点点脚尖，那这种情况下我需要在运动完之后还要做放松吗？
1: 这个我觉得还是看它的量多少，如果是比如只是轻微的散步，那就没有必要花出一块时间来专门去做各种拉伸的动作。那实际上简单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体重啊，或者是有的人说弓箭步。

0: 我其实我觉得也就足够了，不用刻意的说花10分钟20分钟一定要去拉伸。但是如果你要是跑步跑半个小时以上，那么最起码你要有5到10分钟拉伸的时间。
1: 是，李大夫这个确实说的是很对的。然后我这里可能还想补充的一点，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放松肌肉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看到一些伏案久坐的人群，他们会因为颈肩痛或者腰背痛来找到我们。这个时候其实他最需要的，除了可能我们会教他调整日常的坐姿啊等等这些姿势以外，最需要的其实就是要去放松那些紧张的肌肉。所以我其实经常会跟我的患者说，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运动，只要你可能有一个姿势长时间保持待着不动，一般我们说超过1个小时就叫久坐了，那你对应的那些肌肉都会是紧张的，都可以每天花一点时间来放松它们，这样其实也是可以预防最后出现疾病的一个状态。
2: 那我们接下来啊，我们再来聊这个平衡的话题。很多人说老年朋友锻炼应该增加平衡训练，来我们聊聊为什么要增加平衡锻炼呢？
0: 从骨科来说，平衡锻炼最大的目的就是防止摔倒，这个是最大的目的。因为如果平衡力不好跑偏了，那么就容易出现各种这个危险。
3: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4: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3: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4: 哎，还真亮了。
3: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4: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3: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5: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从康复科的角度，其实我们也是会考虑这个问题，就是预防摔倒的这个问题。因为确实老年人一旦摔倒，他的这个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2: 那就请杨大夫教我们一些简单的动作来帮助我们进行平衡锻炼吧。
1: 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我们的平衡训练可以是循序渐进的啊。我们首先一定要注意的是安全性的问题，然后呢比较简单的话，我们可以首先尝试着，比如说我们可以两脚之间错开半步站，但是呢脚的这个内侧是贴着的啊，两个脚是并拢的，错开半步站，哎，这样的一个站立啊，其实也会开始有一点挑战咱们的这个平衡能力了。然后如果觉得哎这么站是比较轻松的，不是很费力的，那我们可以试试变成脚跟脚尖站，相当于两个脚踩在一条线上啊，脚跟对着脚尖。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老年朋友觉得有点站不稳了啊。如果觉得已经开始有难度了，那我们就只先练到这个层面这个动作就可以了啊。比如说我们如果可以达到在这个动作下保持30秒，哎，不会失去平衡，那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往下进阶，哎，比如说单腿平衡站，那我们就是一条腿站在这个平地上，然后呢去维持这个平衡。对于年轻朋友来说，我们可能会要求这个单腿站的目标能达到1分钟，然后老年朋友的话可以先试试30秒啊，然后还有的话我们还可以尝试着比如说走直线啊，比如您可以在家里找到一个这个地砖的缝，哎，我们在这个这条直线上脚跟脚尖这样在这个上面去走，哎，然后呢看看自己能不能够很稳当的走下来。要跟大家强调的还是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啊，如果说大家在家里自己去进行这个锻炼的话，一定是旁边有可以扶的地方，哎，可以稳当的扶着桌子椅子或者是墙面，然后最好的话是有家人陪同来保证您锻炼的这个安全性问题。
2: 说起运动，大家的疑问还真不少，比如到底运动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才有效果啊？具体什么样的运动方式适合自己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李烨、康复医学科康复治疗师杨雨莹的建议。很多老年朋友现在喜欢比拼那个微信运动，哎，经常可以看到有些老年朋友一天能走上2-3万步，哎，那我们来问问两位大夫啊，这种走2-3万步对于他们的膝盖会有影响吗？
3: 其实这个我个人还是建议要根据每个人自己情况来决定，如果他的肌肉力量足够强大，然后呢也确实有这方面的爱好，他走完2万步之后不至于出现疼痛，不管是当时不出现疼痛还是第二天不出现疼痛，那么我觉得这个量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你走了5000步就开始疼了，你非要努非要弄到10000步，那我觉得就没必要了，还是看每个人自己的这个情况来决定到底多少步是最合适的。
2: 那我们就来问到底我们怎么把握自己这个合适的度呢？因为其实很多人，打个比方吧，比如说我以前其实是很喜欢爬山的，但是我现在不常去，是为啥呢？就是因为我发现我们上山的时候大家其实还可以啊，就下山的时候有些朋友他已经感觉膝盖疼了，但是呢队伍在走，他又不肯示弱，说哎呀不行我要休息，所以就膝盖已经疼了然后还要继续走。那我其实觉得这个情况就很可能会伤及到他的膝关节。那我们到底怎么把握这个度？到底什么情况下，哎，对我来说这个运动量就够了呢？
3: 其实是这样，从我的观点来说，你做任何运动不应该出现运动中或运动后的疼痛。那么如果出现了，就应该先判断这个疼痛的原因到底是有器质性病变还是我们说的功能性病变。器质性病变呢，就是说硬件出问题了，那这个时候你得赶紧去治疗。而功能性病变呢，比如说就包括我们运动量太大了，超过了你的肌肉承受能力，或者是说你运动的姿势方法不对，但是通过休息可以缓解，那么我觉得还是先判断一下到底是疼痛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如果说是功能性病变，那么说明您爬山没问题，下山可能这个量就超过你的肌肉承受能力了，那你应该做的是平时加强肌肉力量锻炼，努力让自己的肌肉能达到这个程度。如果达不到，那咱们就别非得爬到山顶， 咱爬到山腰，然后我们等他们下来再跟他一起下山也是可以的，主要还是保证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不至于出现这种疼痛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2: 嗯，杨大夫有什么补充吗？
1: 我要补充的话可能就是补充心肺这一块方面，有的可能就是尤其是老年人群，他们可能同时如果说还合并一些慢性疾病的话，对您刚说的可能是一些肌肉骨骼方面的问题，那可能老年人群还会有一些心肺方面的，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或者是肺部之前有过一个结节，做了这个切除手术等等之类的，那么他们可能会更加不敢运动，或者是说不知道一个合适的运动量是什么样的。如果说是存在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的老年朋友的话呢，其实我们科康复科我们是有这个专门的我们叫心肺运动试验的，那么这个试验它是可以帮助这些我们可能存在一些这种心肺功能障碍的老年朋友们去评估出一个对他来说又安全又高效的一个心率的一个范围的。然后如果说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或者是说身体素质比较好的人的话，在这个心肺这一块的话一个简单的一个评价自己这个运动量运动强度是否合适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把运动量控制在一个中等强度的水平。中等强度的意思就是说简单来说，你会感觉到你在运动的时候是稍微有一点出汗，然后呢说话有点喘的感觉，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通过自己的感受来评判的。然后还可以是通过一个简单的这个心率的一个测试的一个换算吧，我们说220减年龄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心率，然后把它乘以60%是它的中等程度的下限，乘以85%是中等程度的上限，让你自己的这个运动时候的心率维持在这样的一个强度上，也是相对来说会是安全又会是有效的一个范围。
2: 嗯，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运动强度哈。那网上有人说，如果想运动有效果就必须达到一定的时间或者强度，那如果我们想收获运动的这些好处，真的是需要很长时间和很大强度吗？
3: 我先说这个问题吧，其实我个人观点，只要你先动起来肯定就比不动强，然后动起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目标，比如说你就是想维持一个身体的机能的一个活跃，那咱们说走路散步20分钟半个小时没问题。如果呢你要是想达到一个减脂，其实我们有个叫减脂心率，还有一个减脂的时间，一般是30到40分钟以上。但是如果你要想跑步，甚至要以半马或者全马作为一个运动目标的话，那么可能这个运动时间会更长。所以运动的强度、运动的时间一定是以您这个运动的目的来自我一个判断，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时间段或者一个方式或者一个强度，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1: 嗯，我是非常同意李大夫的这个观点的，确实是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基础的能力水平可能不一样。其实就说跑步这个简单的动作，它看起来简单其实并不简单，就一个正确的跑步姿势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也需要请专业的人来教我们。所以确实就是按照自己的锻炼的目的，然后呢结合自己目前现有的一个身体状况水平，哎，去一步一步的，然后稳打稳扎的去进行这个锻炼，而不要盲目的去比拼什么啊，或者是这个急于求成，不然的话是真的很容易出现运动损伤的。
2: 我们再来

0: 说说运动方式哈。我们有位听众朋友因为走路导致了膝关节的损伤，医生推荐他可以把走路换成游泳。哎，我们也发现很多大夫会推荐去游泳哈。那我们也来问问两位专家，为什么建议大家去游泳呢？游泳相比其他运动有什么好处呢？
1: 游泳应该说是很多骨科大夫所推荐的万能运动。游泳最大的好处是它不增加关节负重的同时能够锻炼到关节周围的肌肉，但是呢这个也是分情况。比如说有的人如果半月板有问题，他游泳的时候可能蛙泳的那个腿可能对他来说就不是很友好，那么可能会有自由泳或仰泳。那如果是肩关节有问题，那么可能你仰泳这些方面可能也会受影响。还有呢，有的游完泳之后觉得特别饿，他总吃的很多，反而会导致体重的增加。还有呢，就是因为游泳是一个漂浮在水面上的运动，它没有对抗这个重力，那么对于骨骼的一些改善，比如说骨质疏松的一些预防来说，可能的效果要比跑步或者是比如爬山啊或者走路要差一些。
0: 所以看来游泳有很多好处，但也不是万能的。那我们就请两位专家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我们不同年龄的朋友的运动方式吧。
1: 其实我刚才非常同意就杨大夫说的这个下肢肌肉量锻炼的几个动作。我在门诊我一般会做什么推荐呢？比如说年轻人他要练下肢，我会让他做一些静蹲或者是这种负重深蹲。如果说是中年人，我可能做靠墙蹲，老年人我可能就建议做直腿抬高。那么也是看不同年龄段来选择这种适合自己的方式。总而言之呢，年龄增加之后这个运动还是不要太激烈，还是循序渐进的去把握这个动作，而且动作一定要做对，这反复强调动作一定要做对。
0: 嗯，说到动作做对哈，那我们就来问问康复科的大夫了。就是您是不是经常来指导我们患者朋友来做一些就是把动作做正确这样的事情？
2: 嗯，是的是的，这几乎是我们每天的日常。
0: 嗯，那就给我们说一说您在指导大家的时候发现我们可能普通人常犯的一些动作的错误。
2: 分别拿上下肢各举个例子吧。下肢的话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下蹲的这个问题，很多人下蹲的这个立线是错误的。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一般要求我们髋膝踝在下蹲的时候在一个平面上，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就说下蹲这个动作应该是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的，然后呢下蹲的时候像刚刚说的膝盖是应该冲向脚尖的，并且呢不要超过脚尖，然后呢屁股去找这个往后坐找椅子边找床边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呢躯干应该是一个也是一条直线的，但是肯定是会有前倾的啊，然后这样一个整个身体联动的一个状态是对的，然后呢感受自己臀部和大腿面这两个地方是最主要用力的。上肢的话上肢的话其实可能不一定有一个具体的某一个动作，因为上肢动作确实有点多，但是上肢其实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就是很多人可能有这个运动爱好去健身房去练下来之后很容易出现上肢的损伤，尤其是肩部的损伤，比如肩袖损伤。其实很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上肢的这个维持肩关节稳定的一些肌群的能力可能是弱的差的，然后他没有先去进行一些这样的激活训练就直接去这个练大重量了，这样是很容易导致我们肩练伤的。所以我们临床上也经常会遇到这类的患者所以提醒大家在练上肢的这种大重量力量的器械训练之前要先进行一些肩周围的一些小肌肉的一些我们叫激活训练包括可能还得要最好的话先去再放松一下我们上肢，比如说前方大家经常容易紧张的我们这个胸大肌胸小肌做一些牵伸然后再去进行一些这个力量的训练。
0: 嗯，换个角度说，有朋友表示说我没有大块时间来运动，那怎么办呢？
2: 如果没有大块的时间来运动的话，我们也还是可以去运动的。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去利用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去锻炼。我们现在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一个概念叫运动零时前段时间还跟同事有聊到过运动零时呢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我们像吃零食一样，然后去用这个碎片化的时间去进行这种锻炼。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些简 单的例子，你可以在比如早晨刷牙的时候你练一练踮脚，你可以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练一练交替的高抬腿，比如说你在

0: 在两个腿抬腿抬高，其实在练股四头肌，我可能出门诊就抬腿，那么其实也是一种利用时间。而且很多现在朋友，比如说你坐办公室或者经常开会，那么你开会的时候就可以把腿抬起来，那么你抬一两分钟放下再接着抬，也是一种碎片化的时间，这个工作的时候也能锻炼自己的身体，这应该不算摸鱼吧。
1: 确实不影响工作，但是我刚才听两位专家讲，我其实心里有一个想法，我说能做到每天把这些碎片化的时间都用来锻炼的人，那得多热爱生活呀。所以我其实想问的是，就是还是请两位给大家说一说长期运动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处。
0: 其实这个又回到最开始我说那个问题了，就是长时间运动，第一个还是能够让你有一个积极和乐观的一个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第二个呢是你能够身心愉悦，身体和心理都是愉悦的，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好处。
2: 非常认同李大夫说的，就是让我想到了我们可能就是我们学科我们行业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前辈，然后他是应该已经可能有60多岁高龄了，然后还在跑马拉松，跟李大夫一样。
0: 李建安李院士。
2: 哎，对，您知道啊、他还在跑马拉松啊、而且还好像还参加过越野跑。然后我记得他当时好像有一次讲座的时候分享过，说他为什么要就是坚持运动，坚持马拉松，好像是因为他有一段时间被查出来可能是有是高血压还是那个高血脂等等之类的，总之是一些代谢方面的一些可能。慢性病，他就真的是通过运动把自己的这些指标降到正常了，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励志的一个人物。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就是啊，我在运动跑步之前我体重大概190多斤，然后甘油三酯胆固醇尿酸血压什么全高，这就通过运动然后体重大概降了30多斤，然后现在包括甘油三酯尿酸全正常，之前中重度脂肪肝基本降到正常了，但如果油腻的多一点或稍微喝点酒可能还会有点轻度呢，而且我之前是突然耳聋耳鸣，然后锻炼之后也是能缓解很多。刚才说的那个厉院士呢，他其实有一次是国庆7天跑了7个全马，每天一个全马，但是这个是一个太极限的运动啊，我不是很推荐，因为他能这么跑是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一个团队去做保障，包括说跑步之后的拉伸放松营养支持，这应该是一个系列的，就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现有条件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和运动量，这个才是比较科学的。但是它确实是一个传奇或者我们一个榜样吧。
1: 至少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演播室，我的感觉就是两位嘉宾都特别阳光，然后特别的那个紧实，特别有弹力，这个感觉我觉得可能也是运动带给我们的一个好处吧。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运动损伤的话题哈。比如说起跑步，那很多人就说这个跑步百利为伤膝，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我们实践跑步的嘉宾哈，真的跑步很容易伤膝盖吗？
0: 其实跑步百利为伤膝，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科学跑步不伤膝。
1: 好极了。那您跑了这么多年，您真的没有伤过膝关节？
0: 伤过。就刚才我们说嘛，这个跑步伤膝它出现疼痛之后到底是器质性病变还是功能性病变，其实大部分跑友他都是一些功能性病变，比如说我们说的跑步膝，最常见的叫髂胫束综合征。其实这个髂胫束综合征我两个膝关节都犯过，2019年我去跑武汉马拉松全马，我跑了21公里，最后走了21公里，就是有一侧发病了，根本没法跑。那这个康复锻炼，其实我的观点就是运动中的伤病一定要靠运动来治疗。那么髂胫束综合征我们其实要做的就是一个拉伸，加强臀中肌的肌肉量锻炼，那么我是经过了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才彻底好。
1: 那我们也来问问杨大夫，在您的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因为运动而受伤的病例，您是怎么帮助他们的？
2: 运动损伤的患者来我们科也还是那个不少的。我印象当中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我印象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深的一个例子，一个病例故事吧。之前有接触过一个也是喜欢打羽毛球跟您一样的一个姐姐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然后呢她当时就是在羽毛球可能是打高远球的那么一下 然后突然听到了一声就嘣的一声脆响，然后后来发现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岗上机啊、可能断裂了，然后后来呢他是去做了一个岗上机那个机件的一个缝合术，然后来我这边来进行术后的康复的。对于这种有运动

0: 种爱好的人，我们给他制定这个康复方案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分就是两个阶段的一个目标吧。第一个目标呢，可能是帮助他恢复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然后再下一步呢，就是帮助他恢复到他喜欢的羽毛球的运动当中。他当时的表现有这种一些动作末端的疼痛啊，然后术后的这种关节里面的这种有粘连表现出来的一些活动受限呀，然后这个力量的下降呀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障碍。然后我们通过早期加入理疗，然后呢加入一些手法帮助他改善他的这个活动度，然后一些力量训练帮他恢复他的这个肌肉力量。因为他最后要恢复的是一个羽毛球的运动爱好，可能比正常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对肩关节的要求是更高的，所以后期还给他会加入一些这种肩关节的这种类似爆发力的一些训练吧，然后逐渐的应该是达到了一个他还比较满意的一个效果。后来他也有跟我说他后面是恢复打羽毛球的爱好了，他也很开心。
1: 那我想就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说一说，我们在运动过程中如何避免运动损伤，咱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2: 其实我觉得怎么避免运动损伤就好像打仗一样，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就是你要从事这项运动，你一定要现在要了解这项运动，包括这项运动的规则、它的技术、它对于你需要哪些的专项的肌肉力量，这个你要先了解。第二个呢，还要了解就是了解你的自身，你适不适合这项运动，然后才是给自己制定一个比较适合的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运动的方案。因为如果你想把这项运动当做一个你长期的一个爱好来说，那么一定是要打一个持久战，而不是说我就图新鲜，我打两天就不打了，跑两天就不跑了，一定还要充分的了解，知己知彼。
0: 从我这边康复的角度来说，我们是非常鼓励大家有这个运动爱好的。然后呢，除了像李大夫刚刚说的，我们要结合自身的情况，然后来去选择这个运动的方式和强度以外呢，我们可能还会强调，就是大家在运动前要进行充分的热身。运动后要有充分的放松啊。然后呢，具体来说，运动前的热身，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比如动态拉伸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如果你是要进行跑步的话，那我们可以把我们下肢的这些主要的肌群都去做一个动态的牵伸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下来再去网上找一找资料，有很多的一些这种下肢动态拉伸的一些动作。跑步的话，你还可以去进行一些比如说转髋的一些动作，把你髋关节的灵活性去做一个准备，还有脚踝的一些转脚踝呀，哎勾着脚走啊，点着脚走呀，甚至包括一些脚下步伐呀敏捷性的训练，都是可以在运动前去做准备的，给我们的这个神经肌肉的控制也去进行一个准备或者说激活。运动完之后的放松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运动完之后肌肉肯定处于一个很紧张很疲劳的状态，放松的话有助于它疲劳的恢复和之后再继续进行运动。放松的话，我们会更推荐是静态的拉伸，我们可以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用这种泡沫轴、筋膜球，包括还有筋膜枪来去进行放松，或者是我们进行一些牵拉、牵伸的动作来进行肌肉的放松。这两个可能是我觉着，对于预防损伤很重要的两个部分。
1: 就是我大概理解，一个是要有正确的运动方式，还有一个就是要根据自己的程度量力而行，然后我们要做准备活动，要做运动结束以后的放松，是这样就会好一些，是吧？
2: 对，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运动受伤哈。刚才李主任说到，就是要在运动中来康复哈。但是如果说因为某种原因，比如做了手术，比如膝盖做手术了，脚踝做了手术，那这样的朋友还能运动吗？
2: 是这样，因为我本身我是做关节置换的关节外科大夫，那么对于关节手术，它其实种类还不一样。关节置换呢属于中级手术，那我们还有微创的，比如说关节镜手术。做一个半月板的损伤的处理或者韧带的重建，那么不同的手术方式，它术后来进行这个康复运动的时间，包括选择康复的这个动作，可能略微有一些不同，这个也还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分析，这个可能很难一概而论，说你这做完的时候一定要这么做，一定要那么做，其实不一定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做完手术之后是可以运动的，这个是没问题的。
1: 然后您想运动的话，找一下。

0: 王大夫
1: 去进行康复训练，
2: 对，
1: 请医生来帮我们，是吧？
2: 对，其实在病房我们这个两个科室的同事就是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我做的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在术后很早期就康复科的老师来到床旁进行一些康复训练的指导，然后等患者学完这动作之后，那么回家再按照这些动作去做，然后定期来门诊来复查来检验这些康复的效果怎么样，其实就是目前来说非常成熟的一套合作体制。
3: 是的，运动的好处确实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某一项运动爱好。然后呢，如果不确定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和运动强度，像李大夫刚刚说的，大家可以来医院，让大夫来帮助你评估和这个选择，甚至是指导你正确的动作应该是什么样的。
4: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运动健身与康复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在这个适宜运动的金秋时节，大家做个简单的运动锻炼计划，舒展筋骨，动起来吧。
5: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6: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节假日放松休息固然重要，但也要尽量保持良好的生活规律，适当早睡早起，以顺应阴气的收藏，阳气的舒展。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仲秋养生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身体重塑计划》。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朋友的平衡能力、肌肉力量、吞咽功能等都会逐渐下降，怎么办呢？今天节目邀请老年医学专家为大家送上各种运动锻炼套餐，帮您制定适合自己的运动锻炼计划。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全身心投入一场运动，结束后不仅感到酣畅淋漓，浑身舒爽，甚至连心情都会变得非常愉悦。长期坚持规律运动，不仅能改善身体机能，还会让我们的身体轻盈，心情愉悦。可是很多老年朋友不知道应该怎样进行运动，如何制定适合自己的运动锻炼计划来改善身体状况。先来听听吴女士的经历。
2: 吴女士今年68岁，60岁那年发生过中风，经过3年左右的恢复，她终于可以正常走路了。但是令吴女士没有想到的是，在能正常走路后没多久，她走着走着就摔了一跤，导致小腿骨骨裂，休养了小半年。在这之后，吴女士自认为走路已经很小心了，但是有时还是会摔倒，只不过大部分时候不是很严重，只是有一些磕碰。然而2个月前的一次摔倒让吴女士又遭罪了，这次她的手腕骨折了。吴女士认为自己这是平衡能力下降了，应该锻炼这方面的能力了，可是又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
1: 类似吴女士这样的疑问，我们身边不少老年朋友都会遇到。那么我们该如何通过运动锻炼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呢？今天的特别节目，老年医学科专家帮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锻炼计划。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康林，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主要从事营养不良、衰弱、肌少症等老年综合征的综合评估和干预，擅长老年共病，尤其是老年心血管疾病的诊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康林。
1: 案例当中的吴女士呢，觉得自己是平衡能力下降了，但是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么康主任，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吴女士是因为平衡能力下降导致的摔倒吗？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3: 那么其实像案例中吴女士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啊。很多老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有过脑血管病的这种病史，就对他的功能会造成了遗留的一些症状啊。当然还有一些老人因为肌肉力量的问题或者是骨关节的问题，都会增加跌倒的风险。那么一旦跌倒，如果发生骨折，就是很严重的事件，尤其是下肢的骨折，因为它会导致我们卧床，会导致一系列的其他的风险的产生啊，比如卧床。

0: 以后你的肌肉力量就会进一步下降，导致这个吸入性肺炎的风险增加，包括下肢血栓啊，以及我们泌尿系感染等等的风险都会增加。尤其是髋部骨折，我们经常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啊，可能会导致我们死亡率的成倍增加。所以我们对于跌倒的预防，其实要从早期发现它的这个苗头去入手，减少这种跌倒的风险。
1: 嗯，我们还是请康主任给我们讲故事吧，给我们讲一个通过您的指导，哎，通过运动锻炼获得健康这样的一个病例故事。
0: 其实运动锻炼是一个很好的促进我们功能恢复的一个办法啊。很多老年人还是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有病我就要吃药，但是很多老年的健康问题其实它是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我们叫用进废退，你越不动它的功能就会越丧失，而这些不是通过药物就可以改变的，而是通过日常生活方式的这种调整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曾经有一位老年女性，大概也是70多岁，然后她有严重的双膝关节的骨关节炎，这个很多老年朋友都有，它是一个自然的老化，那么她严重到就是影响她日常的生活。她给我举例子，就是她最难过的是当她回家的时候，她家门口就有3节台阶，他就看着家门就上不去这3节台阶，导致他觉得很沮丧，我都已经到家门口了，但是腿特别疼，连这台阶都上不去，就非常影响他的日常生活。而他也去咨询过我们的这个大夫啊，骨科大夫说可以做人工关节的置换，但是呢由于他的骨关节的问题比较大，而且肌肉也已经萎缩了，所以呢这个医生说做手术也不一定能完全恢复你的功能，我们只是给你换一个关节，那么后面还是需要通过运动锻炼去帮助你的功能恢复。而且呢做手术毕竟还是有风险的，因为这个老人本身也有心肺的问题和肾功能的问题，所以手术的风险相对也比年轻人要大。那么既然做不做手术都要进行功能锻炼，所以呢我们就建议这个老人先去做一些运动的康复，包括对于他的膝关节附着点的这些肌肉相应的锻炼，去先能够减轻他的疼痛，先能够帮助他恢复一定的功能。那么这个老人呢对这一点遵从的非常好啊，他在我们康复科的指导下做了一个很好的坚持，定期来训练甚至后面他还找了一个私教哈、啊、去坚持每天的运动锻炼。后来经过大概几个月的这种调整以后，他来看我门诊的时候很高兴的反馈，经过这个锻炼以后，他现在不仅能上台阶了，而且他还能这个去公园里去进行散步甚至他下一个目标是想能跟着他的邻居们去跳广场舞啊，他觉得不用手术他也可能可以达到他的这个满意的生活了。那我们也很高兴看到他这种变化，所以通过这个例子呢也提醒我们，其实老年人的功能恢复的潜力是很大的，只要我们能够遵照科学的方法去做运动锻炼，并且坚持一定的时间和我们的达标的运动量，我们甚至可以避免手术的这种损伤，然后能够让我们达到理想的生活状态。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一个正面的例子，也增强了我们对于运动效果的这样一个信心。
1: 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振奋的一个病例故事哈。因为我们今天节目肯定是要教大家怎么运动，但是我们在教大家运动之前呢，我们也来问一问康林主任，我们提个警示，就如果说我们老年朋友不运动锻炼，不去增加我们的肌肉力量，那么除了会像咱们前面案例中吴女士一样平衡能力下降，会容易跌倒，那么此外还有什么危害吗？
0: 其实肌肉在我们的全身都有分布啊。我们刚才讲的吴女士的例子主要是骨骼肌的问题，那么我们除了骨骼肌以外，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平滑肌啊、心肌，它也对于我们的功能有很大的帮助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平滑肌主要分布在我们的消化系统，从口腔一直到我们的胃肠，主要是平滑肌在 发挥着功能和作用。那我们这些肌肉功能的下降呢，比如会引起老年人的消化功能的下降，所以很多老年人说我也想去多吃一些营养啊，可是消化吸收不了，吃多了就会肚子胀甚至腹泻，导致不能有足够的营养摄入。包括一些老年人有排尿和排便的功能障碍啊，如果这个肌肉功能不好，会有排便费力，包括有一些老人会有憋不住尿的情况，其实这些都会对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另外呢，在我们的吞咽功能方面，其实也是老年人经常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哈。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口腔的咀嚼肌，包括我们舌头的肌肉以及吞咽的这些肌肉的功能下降，就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呛咳、咀嚼无力，这些容易发生误吸。我们如果去观察自己家的老人，是不是他会在吃饭的时候会发生呛咳，或者是在他吃完饭以后让他张嘴看一看口腔里边有的时候还有很多食物残渣，就说明他的这个咀嚼吞咽功能可能有问题，那么就提醒我们要关注了。另外还有一类更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我们叫做隐性误吸。我们经常会问一些家属说您家老人会不会呛咳，他说没有。其实我们发现可能是因为老年人连咳嗽反射都已经消失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喝水呛到了我们会咳嗽啊，其实是把误吸到气管的这个食物或者水分去咳出来。而如果有一些老人吞咽功能丧失到他连这种呛咳反射都没有，那么日积月累反而他的吸入会逐渐的加重，会导致很严重的吸入性肺炎，这些情况往往是容易被家属所忽视的。所以我们说肌肉功能对于我们的躯体，对于我们的尿便、消化吸收以及吞咽功能都有很重要的作用，需要我们去提起重视，去早期的锻炼。
1: 刚刚康主任讲到啊，面对吴女士的情况，可能是需要进行平衡能力的锻炼的。我们也请康主任给我们讲讲老年朋友如何进行平衡能力的锻炼呢？
0: 平衡功能其实是我们防跌倒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啊。当然平衡跟很多功能都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的视力、听力、我们的深感觉啊。那今天我们主要讲讲怎么样通过肌肉的功能的锻炼来维持平衡能力。我们在日常的门诊中会给老人做一个测试哈，其实叫三步式的平衡测试。那么我们会让老人两个脚并排站立，然后错半步的站立，以及这个脚尖对脚跟的这种串联的站立。这个测试既是测试，其实也是一个运动锻炼的方法。我们如果大家周围的环境安全或者有椅子辅助，我们其实可以一边听一边试一下啊。我们双脚并排站立的时候，身体是比较容易维持平衡的。但是如果我们一个脚的脚尖对着另一个脚的脚心这样半足站立的时候，
1: 前一后也是并在一起，
0: 错半步，错半
1: 前后错半步，
0: 前后错半步，
1: 左右是并在一起的，
0: 左右是并在一起的。这个时候有一些老人就会有晃动了。那如果我们再加难度，就是像猫步那样哈，脚尖对脚跟儿的时候，很多老人就已经站不稳了。其实难度就是在加大的。那么这种步态的这种变化，本身就是一个锻炼的方式啊，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其实我们要脚尖对脚跟的站稳，并不完全是靠脚的力量或者是小腿的力量，它需要我们的核心是收紧的，我们才能站稳。所以进行日常的这样的锻炼，就可以帮助我们去调整我们的体态，增加核心和下肢的力量。当然也提醒大家，在锻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就是你旁边一定要有安全的防护，有能够扶得住的这种椅子或者桌子，或者有家人的防护，避免在锻炼的时候发生跌倒。
1: 这个康主任说到这个安全防护很重要啊，就看我们每个老年朋友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平衡能力。那么如果平衡能力还比较好，那么您旁边比如说有桌子啊、椅子啊，或者有墙啊，您可以随时扶一下也可以。如果说平衡能力再弱一点，那我还是希望旁边有家人或者是朋友来 保护你一下，
0: 是的，
1: 哎，避免跌倒，因为我们锻炼的目的是为了不摔倒嘛。
0: 对，
1: 万一锻炼的过程中跌倒了，那就太亏了哈。

0: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刚才汤主任讲到哈，老年朋友不锻炼还会导致我们肌肉力量的下降。其实在很多老年朋友的意识里，锻炼肌肉是年轻人为了美而进行的，老年朋友是不需要肌肉锻炼的，或者呢他们觉得人老了可能已经锻炼不出肌肉了。那么老年朋友到底该怎么锻炼肌肉呢？
0: 这个是很多老年朋友也会出现的这个误区哈，觉得我已经老了，老了就是瘦，老了就是没力气，所以我就承认这种负面的变化。其实我们说现在的大家的生活条件和我们的医疗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让大家的寿命很长了啊。那么在延长生命长度的同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增加生命的宽度啊，比如说你能够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或者是去旅游啊，这些也会对生活质量有很大的提高。那么就需要我们去锻炼来增加肌肉，去实现我们这样的生活方式。那虽然不是单纯为了美，为了外观去做锻炼啊，但是对于我们的生活质量是有影响的。老年人的锻炼方式基本有这几种，一个是力量的训练，一个是平衡的训练，一个是协调性的训练，以及我们耐力的训练。这四方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运动锻炼去增强的，而且效果是肯定的。它存在着一个什么关系，我们叫剂量和效应的正相关关系。它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啊，不是一蹴而就的，说我今天锻炼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肯定起不到好的效果。再一个是需要因人而异的，大家要跟自身比，而不是去跟别人比哈。我们经常也有老人说，隔壁谁谁谁每天走10000步，我是不是也要走10000步？其实每个人的起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要跟自己比，而不是盲目的跟其他人比。再一个就是我们要这个持之以恒，希望我们能够坚持这个锻炼的方式，它才能够达到持续的改变的效果。而且我们说在这个点上，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的一些外观上的误区哈，比如说像我的门诊，我经常跟他们说，小腿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心脏，我们非常关注小腿，小腿肌肉饱满就代表你全身的肌肉是饱满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也会反馈说，我现在知道了，这个小腿粗不是一个不好意思的事情。因为我们有这个老年朋友会说，我原来总觉得自己腿粗不敢穿裙子啊，怕露出来，现在我听了康大夫的介绍，我知道了，我腿粗我自豪。
1: 确实如此。那我们可不可以具体的说一下，刚才康主任说到我们这个主要锻炼的几种方式，平衡能力，这个肌肉力量，还有协调能力和耐力哈，是不是有一些分别针对这些能力的锻炼方式？比如说我们肌肉力量大家一直都在说是通过抗阻运动来获得的，那我们老年朋友要做抗阻运动，然后其他的我们也请康主任给我们一一的来说一说。
0: 好的，
1: 先从抗阻运动说起吧，具体的给我们讲讲怎么做抗阻运动呢？
0: 好的，抗阻运动好像听起来很学名啊，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对抗重力的一些运动。大家比如简单的手边有矿泉水瓶，就是一个我们对抗重力的方法。那么我们用矿泉水瓶做这种上肢的抬举，其实就是抗阻锻炼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但在这里边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要追求一个速度的缓慢啊，并不是有一些老人拿着矿泉水上下的抬举非常的快，其实这个并不是我们说有效的抗阻锻炼。我们提倡的是快举慢放，因为你在慢慢放的时候，其实你的肌肉的这种等长收缩才能起到我们抗阻锻炼的效果，这是大家的一个注意的点。这手边的任何一个有重力的东西都可以啊。我们之前还有老年朋友，我们说做下肢的抗阻锻炼用弹力带，他说我家里没有弹力带，那我就自己缝个沙包绑在腿上，这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就可以实现抗阻锻炼。那么在平衡锻炼和协调性上，其实我们传统医学的很多运动方式都是很好的办法，比如说像太极拳、八段锦或者五禽戏等等，这些啊都是很好的协调性的锻炼方法。甚至国外有做过研究，我们通过太极拳的锻炼对于我们的平衡能力是有统计学差异的这种改变的。如果大家觉得太极拳有点过于复杂，像八段锦很简单的几个动作，但是我们即便

0: 年轻人其实你要做到位了，也会感觉自己的这个肌肉和筋骨会得到了舒展，尤其对于我们这个长期伏案工作，包括现在很多老年人都被绑定在这个手机和电脑前面的，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的方法。
1: 然后我觉得关于平衡能力和协调能力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啊，因为刚才康主任讲到是我们一些传统的太极拳啊、八段锦啊，这些其实特别有助于我们锻炼平衡能力和这个协调能力，但我其实就脑子里在想啊，这些锻炼其实帮我们做的是身体的放松和舒展，那是不是身体的放松和舒展就有助于我们的平衡能力和协调能力得到提高呢？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协调能力和平衡能力差是不是跟身体僵硬有关呢？
0: 对，一方面是僵硬的程度，因为我们的肌肉的走形和它的这个常规的姿态一定跟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的啊。像我周围的很多同事，因为长期的伏案工作，甚至二三十岁就出现了颈椎病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肌肉长期保持一个固定的姿态，那我们就会导致一个肌肉的僵硬。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体态的维持其实都是互相对抗的，我们有伸肌，相应的就有屈肌去维持这个姿态的平衡。如果我们长期维持一个姿态，那么你有一个对抗的肌肉，它就会功能丧失，另一侧的肌肉功能很强。我们做的这些不管是太极拳、八段锦，其实就是对抗你日常的这种常规的形式，它做一个反常规的这种对于弱势肌群的一种锻炼，那么就会让我们的刚才您提到的肌肉的僵硬缓解，让我们那个比较弱的那一侧的肌肉也得到锻炼。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去关注的，比如说在电脑之前时间超过半个小时，我们就建议要起来活动一下啊，不然你的肌肉就会有这个过劳啊，产生这个肌肉疲劳的这个现象。很多老年朋友现在也有这样的问题了，所以我们提醒老年朋友也不要保持一个姿态太久啊，要经常起来活动活动。
1: 很多朋友会不理解，我久坐我就坐在那儿，我怎么就会伤身体？怎么就有人还说它是那个健康的第一大杀手呢？
0: 这个也是很多老年朋友的这个跟我去门诊去讨论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我起来活动就有摔倒的风险，那我就坐在那儿不动，这就是最安全的了。其实久坐不动就是一个让我们肌肉慢慢流失的这样一个不良的生活方式啊。因为国外做过这样比较激进的研究，他们把健康的老年人就让他卧在床上10天，这10天正常的饮食但完全不下床，那么他们进行股四头肌的活检，在前后做对比，发现仅仅10天的时间，我们大腿的肌肉就会有不可逆的流失。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这还是对这种健康的成年人，那对于我们老年人本身就是在一个肌肉流失的这样一个自然的过程当中，仅仅10天就会发生这样不可逆的改变。那我们如果老年人总是在家里足不出户，或者是躺着不动，我们的肌肉就会更明显的流失。而且我们说肌肉纤维它主要分两型，一种是一型纤维，这是维持我们自然体态的一类肌纤维。那么二型纤维其实是维持我们爆发力和耐力的这样的一个类型。二型纤维的流失是不可逆的，所以一旦它损伤了，我们的老人就会发现这个，比如说在路上走突然窜出来一个宠物，年轻人可能一躲就躲过去了，可是我们老年人就反应不过来，然后也没有办法做快速的反应。另外呢就是耐力的流失，很多老人说我走个几十米还可以，走几百米就已经觉得累得不行了，这个都是二型纤维的流失，而且它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从预防上入手啊，一定要改变这种久坐不动的惯性思维，日常生活一定要动起来。
1: 好，那我们在刚才说到，就是康主任说到的这个耐力的问题，因为我也在想，我们老年朋友怎么锻炼能够让我们的耐力得到更好的保持呢？
0: 耐力的保持其实就更需要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比如说我们的日常的运动锻炼， 一定是跟自己比，我们追求的是每天进步一点点。

但是这个进步是持续的，因为我们也在平时门诊遇到过一些例子，有一些老年人急于求成哈、啊，就擅自加大运动量。我们说运动处方它跟我们大家熟悉的药物处方是一样的，不是说动起来就一定是合理的科学的，而是要讲究一定的科学原则的。如果盲目的加大运动量，就跟我们擅自加大药量是一样的，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其实科学的锻炼我们要遵循一些原则，就像打游戏一样，它也要由简单逐渐到复杂。所以我们会给老人建议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有运动频率、运动强度、运动时间、运动方式的一个细化，包括运动的总量和我们逐渐进阶的这个过程是需要循序渐进的，一定不能够求之过快，欲速则不达哈。尤其在耐力上，我们需要一个慢慢的不断提高的这样一个过程。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那既然康主任已经说到了这个运动的计划，那我想请康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或者给我们老年朋友推荐一个运动计划。
2: 其实对于这一点一直是我们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像在我们的这个肌少症门诊，我们都会建议老人去运动，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件事情可能比让大家去增加营养更困难，因为似乎惰性是人的一种天性啊，而且呢，如果是一个独自的运动，这个任何人可能都很难有这个动力去坚持啊。我的门诊甚至有老年朋友说，康主任，你最好给我们弄一个魔鬼集中营，把我们集中到一起，然后我们互相督促着锻炼，这样会比较有效果。当然这个从我们既往的经验来讲，就是这种大家在一起的这种团组运动肯定是效果最好的，但是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呢，我们现在也给大家协和老年科和我们康复科的团队其实一起有编纂过一套居家锻炼的视频，是想希望通过这种运动打卡的形式能够帮助到大家在日常能够进行锻炼。那我们是专门录制的这样的视频，而且呢，我们每一段视频的时间并不长啊，因为过长的时间可能会造成运动疲劳，所以我们一般每一个视频15分钟左右的时间，会有我们康复师和我们的一位老人同时带大家跟练，而且每一套动作会设计站位和坐位两个不同的坐姿，方便有一些老人如果本身体质比较弱的话，可以从坐姿的比较简单的体态开始啊。那么我们会有康复师和我们的老人一起先告诉大家在运动前的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带大家先热身，再一点一点带着大家锻炼，而且在锻炼的过程中会告诉大家怎么调整呼吸哈，因为有一些老人一运动就会容易屏气，其实这个对心脑血管是有风险，所以会带大家一边调整呼吸一边做锻炼，在锻炼之后还会带大家拉伸，避免这个运动损伤。我们是有这样的这个做法哈，想能够一定程度上的帮助大家。那其实我在自己家的老人也试用过这套视频啊，就让他们去跟着锻炼，每天15分钟，然后后面可以逐渐加量，早晚各15分钟，而且我们也有一些运动逐渐进阶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希望能够帮到大家，也特别希望得到大家的反馈啊，帮助我们去不断完善这样的计划。
1: 嗯，就是能跟着这样的视频锻炼当然是非常好哈，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可能我们也需要一个大概的模板吧，比如说我们以这个60-70岁的健康老人为例，那我们每天需要锻炼多长时间，那我们的锻炼是不是要几类锻炼我们要轮流做，那能不能给我们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模板？
2: 其实我们一些很多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啊，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其实都可以锻炼啊，比如说大家在等电梯的时候或者等车的时候，一个最简单的锻炼就是踮脚尖的这个动作，我们把这个足跟轻轻的抬起，然后缓慢的落下，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要快起慢落啊，那么我们每次比如说坚持10-20次，那么在日常的等电梯或者等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锻炼，随时随地就可以锻炼我们的小腿的肌肉的功能。包括比如说大家平时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向前踢我们的小腿啊，也是慢慢的踢慢慢的落，如果有弹力带加一点阻抗也是可以的。包括很多老人说这个我就躺在床上啊，我腰疼动不了，我说躺在床上也可以锻炼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做一些臀桥的动作，就是把这个臀部轻轻的抬起，在保证我们腰背肌不疼的情况下啊，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所以我们说不管你是站着坐着还是躺着，只要你有意识的去锻炼都是可以实现的啊，包括我们说刚才提到很多老年人有这种尿便的问题哈，觉得这个尿失禁憋不住尿， 我们说所谓的这个海格尔运动去锻炼我们的这个括约肌的，日常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我们做这种提肛的运动，其他人都不会感觉到你就自己就已经锻炼了啊，这个也不影响你去看电视。所以其实可以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去渗入到这个运动锻炼，只要我们有这样的意识。
1: 嗯，那我是想问的是，每天我们要这样的锻炼有多长时间？
2: 嗯，
1: 比如说今天哎听了咱们健康之家节目，听康主任说了，哎，那我想起来了，我今天就哎一天我都垫着，我等电梯时候踮脚尖，我看电视的时候做凯格尔运动，哎，我今天锻炼了，明天我可能就忘了。那我想知道，就是我们有没有个数啊？比如说我们每天要锻炼多长时间啊？
2: 我觉得如果我们每天能坚持10到15分钟。很短的时间，哪怕我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病房大家交完班以后集体的时间，我们就每天抽出5分钟来锻炼一下我们的颈肩肌肉啊，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所以最低时间5分钟，大家可以见缝插针的去做，那么能够坚持到15分钟，当然半个小时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这种基础的状态哈，其实需要的是一个积累，每天并不一定要强求多少时间，
1: 确实是因人而异哈。但是我们其实要每天让自己动起来。
2: 是的。
1: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么多种锻炼，但是其实可能还没有提到一个叫有氧运动。
2: 有氧运动是很重要的一个运动的方式啊，而且有氧运动它要达到一定的运动量，我们才叫有氧运动。我们经常跟老年朋友交流的时候，老人会说，我每天家务做很多呀，我还要接送孩子，然后我都很忙了。但是很遗憾，这些日常的活动可能都达不到有氧运动的这个标准啊。我们说有氧运动一定要达到，简单来讲，微微出汗，然后心率增快，稍微有一点点疲劳的这个效果才叫有氧运动啊。如果我们只是慢走，心率并没有变快，甚至都没有出汗，那么它只是一个锻炼，当然比不练也好，但是没有达到我们说有氧的这种消耗量。所以我们说还是要有意识的去在体能允许的情况下去增加一些有氧锻炼，达到这个标准才能够促进我们肌肉的合成。
1: 嗯，那刚才说到这个我们做肌肉锻炼哈，每天哪怕5分钟，但我们要随时经常锻炼起来。那有氧运动是不是我们要专门开辟出一个时间来进行有氧运动呢？那我们每天需要多长时间呢？
2: 有氧运动其实并不一定说大家想的一定要去户外哈，当然户外的环境会更好。但是比如说冬天的时间外面比较冷，很多老年人呼吸道受不了，或者是有一些老年人的初始状态已经很难出去了，其实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有氧运动。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运动叫超慢跑哈，我身边的很多老人也在去做。它就是一个相对慢的速度，但是呢也可以达到有氧运动的这个效果，就微微出汗心率增快的这个标准。那么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啊，其实只要有一个1-2平米的空间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了啊，也避免了这种冬天天气寒冷造成的这个影响。所以运动的方式其实有好多，我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
1: 嗯，那康主任既然说到超慢跑啊，那我就这个问题多问一句，因为我们也看到视频，就是有各种超慢跑的推荐的视频，但是其中呢有一部分进阶的啊，就是用一个有很多的那个小硬疙瘩的那个脚垫来进行超慢跑。
2: 指压板是吧？
1: 对，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指压板对我们老年朋友适合吗？
2: 嗯，这个也要因人而异哈。比如说我们平衡功能很好，然后在你的这个已经坚持了一段这个普通的地面的这种超慢跑以后，我们要想加大一点难度，可以选择一些相对进阶的方式。但如果我们的老年朋友他相对平衡能力没有那么强，那么在指压板它是一个相对并不那么平整的地面上，可能反而会增加跌倒的风险。所以我们推荐老年朋友还是以安全第一，我们任何运动的前提都是安全第一，选择适合自己的，不要盲目的追求这种所谓新的这种运动方式，还是要因人而异。
1: 嗯，那我们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康主任提到了，我们不运动锻炼啊，还可能导致我们吞咽功能的下降，这个可能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没想到的哈。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 通过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帮我们增强我们的吞咽功能呢？
2: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吞咽功能的训练，它包括我们的咀嚼肌、舌肌以及我们的吞咽肌不同的位置啊。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小动作啊，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试着做一下啊。比如说对于我们的这个舌肌，我们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动作，大家可以想象我们是一个小青蛙，我们要去吃这个小虫子，那我们需要把舌头伸出来啊，然后去吃这个虫子。你就想象自己要去沾这个虫子，那么把舌头尽量往前伸，往上翘，往左右的嘴角去伸出，这样能够慢慢的持续几秒钟，比如持续三秒钟，这样日常的锻炼就可以锻炼我们的舌肌。大家可以一边听一边试一下啊。
1: 在康主任说的时候试了试哈，我的感觉好像还挺酸爽的。
2: 哎，对，有一点这个感觉就说明锻炼到了。
1: 嗯，就说明其实这方面锻炼很缺乏。
2: 是的，是的。然后对于我们的咀嚼肌哈，我可以教大家发三个音哈，比如说大家发啪啪啪的音，连续发，一秒钟发五次以上，可以很快速。比如说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 啪啪啪啪啪啪啪，是这个意思吗？
2: 是的，是的，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啊，其实就可以锻炼唇部的肌肉。
1: 嗯，
2: 这个我们发啪音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感觉我们其实是上下唇的这种触碰啊，所以它主要是锻炼我们口腔前部的肌肉。那么第二个音是他音，就是你我他的他，我们也可以试着最快的速度去发啊，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1: 他他他他他他。
2: 那么他音其实是需要我们舌尖部去抵上颚的这个动作啊，这个其实是锻炼我们的一个舌上台的这样一个姿态。
1: 刚才说了两个，啪啪啪啪啪，
2: 嗯，
1: 他他他他他，
2: 对，第三个叫咔音哈，咔咔咔，大家可以还是按照刚才的这个频率啊，最快的速度去发这个咔的音，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1: 咔咔咔咔咔咔咔，
2: 嗯，
1: 好像连您那么顺。
2: 对，咔音我们可以发音的时候，你可以自己感觉啊，就是它其实是舌根部的这个用力啊，所以它对我们其实吞咽的这个影响会更大。那么这三个音节既是一个测试，同样它也是一个锻炼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日常的锻炼，简单的就可以做这种舌唇部的这种锻炼的方式哈、啊，然后到再往下的吞咽肌，其实我们也可以去锻炼，就是颈部的这个肌肉哈、啊。我们可以试一试，大家比如说就在坐在椅子上的位置，用自己的手去给自己的脑门一个阻抗，然后呢，让这个头往前伸，这样其实就是有一个往前伸的这个动作哈、啊，这样去顶，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颈部肌肉在用力的一个过程。这个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不需要借助于工具，就自己的手就可以给一个阻力。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日常锻炼的方法，我们可以在平时的时候去适当的去注意锻炼，去增加就可以锻炼自己的吞咽肌。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康主任啊，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锻炼我们的舌肌、吞咽肌的这样的一些锻炼方式，什么人做？比如说我现在青壮年，
2: 嗯，
1: 哎，我觉得我可能离吞咽障碍还比较远，我现在需要做吗？还是说，哎呀，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我可能担心我以后会发生这些问题，那我现在需要做吗？
2: 其实我们说老化它不是一个匀速的过程啊，它其实是一个渐进式的，然后有加速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每个人大概我的脑力体力达到顶峰的状态大概是25岁左右，我们叫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其实从35岁以后，我们的各种功能就都有下降了。所以对于一个40岁的中年人来讲，我也可以开始这样日常的锻炼了。那么

0: 练，还有协调啊、耐力的锻炼。那么我们老年朋友还有什么需要进行的运动锻炼的方式吗？或者是方面吗？
1: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基本上涵盖了这个几个主要的大块了啊。如果说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可能是我们的反应能力。因为我们遇到过这样的例子哈，有的老人说那个走在路上，然后突然出来一个自行车，或者出来一个什么突发的事件，可能机动车一鸣笛儿，他吓了一跳，然后就摔倒了，或者是没有反应过来，然后导致跌倒甚至骨折。所以我们说对日常的这种应变能力、反应能力其实也可以锻炼的哈，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游戏有这种叫打地鼠的游戏哈，就是不停的有不确定的这个小地鼠跳出来哈，然后你去击打，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锻炼我们的反应能力。我今天上午门诊还有两个80岁的夫妇俩，他们说他们在打乒乓球，每天要打半个小时左右，然后他女儿还说这个这么大岁数了，我是不是要叫停这项活动啊？我说第一他们感兴趣，第二呢他们既然能坚持半个小时，就说明他的反应能力是可以的，所以我鼓励他们在保证安全的不要太疲劳的情况下还可以坚持这个爱好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国球运动啊，对于反应能力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0: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对于真正需要锻炼的老年朋友来说啊，我们看看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锻炼对环境有什么要求？
1: 这是我们说提倡安全性的一个前提啊。刚才我们反复的提到，锻炼是要以安全为前提的，所以我们也说在这个保证环境的安全是一个很重要的。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足够平坦宽敞的空间啊，不要再特别局促的。我们知道好多老年人家里边堆满了杂物啊，甚至这个过道都很窄，只能一个人通过。那你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万一平衡保持不住或者发生什么问题，容易撞到其他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环境一定要足够宽敞，而且地面一定要是一个防滑的地面啊，不要是那种湿滑的，或者是这个比如有小块的地毯容易踩不稳去滑倒的。另外我们说在锻炼的时候也一定要结合自己身体的情况啊。我们遇到过老人说怎么摔倒的，说是站立着一条腿去穿裤子，结果就摔倒了。那么如果你的这个平衡能力或者肌肉力量不足以支撑你完成这样的动作，那么你一定要先从座位的或者是安全的姿态出发，不要导致这种运动的损伤，那就得不偿失了。包括我们刚才提到了，如果要做一些锻炼，一定要保证周围有可触手可及的可以辅助你支撑的这样的桌子椅子或者是墙壁。那么如果自己一个人锻炼不安全，我们也希望家属能够帮助老人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去做这样的锻炼。
0: 嗯，刚才康主任说到这个啊，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可能也需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锻炼的时候其实是要专心致志的
1: 啊、哦，是的，
0: 就是你不能一边锻炼一边在就是聊天啊或者想别的，其实那个也是会增加这个跌倒的风险，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而且你注意力集中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嗯、啊，这个时候一定不要一心二用。
0: 嗯，好，那我们再接着来问问康主任，那我们锻炼前需要做什么准备，或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说锻炼前一定要做热身，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先热起来，让我们的协调性慢慢的提高到一定的程度。这也很好理解哈，我们如果没有做任何准备就去做锻炼，可能会损伤肌肉、损伤关节，比如崴了脚啦，或者是这个哪里磕了碰了，都会影响我们的锻炼效果啊。所以运动前一定要做热身准备，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做一些身体的适应，包括我们做一些这个器具上的准备。比如我要运动锻炼了，我肯定要穿一个合脚的鞋子，而不是踩一个拖鞋啊。尤其是我们知道好多老人还很节省，把那个旅馆里拿回来那个薄底的鞋穿着，就很容易滑倒啊。所以环境的准备、身体的准备啊，都要做好，然后再开始锻炼。
0: 嗯，那刚才我们说的这种锻炼是一些相对可能运动量大一些或者剧烈一些，比如说我要打球，那我肯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那如果说像康主任说的，我们随时随地的这个抗阻运动，我们拿个水瓶子、是不是就不用准备，或者说我们先轻一点先慢一点？
1: 对，如果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当然就是

0: 缓慢的开始啊。但是我们比如说我刚才提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视频里边，其实每一个锻炼的开始都要做一些热身的，哪怕是我们只是一个肢体的抬举啊，或者是简单的这种运动的准备，也都需要一个热身的过程。因为如果我们平时没有这个运动的习惯啊，上来就做一个无准备的运动，还是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的。我们都可以从简单的这个动作开始，先做一些热身。其实任何运动之前都是需要这么一个过程的。
1: 好，那我们再问一下，就是我们锻炼的时候，您还有什么需要提醒老年朋友的吗？
0: 锻炼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根据自己身体的感受去随时的调节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已经觉得锻炼的量，让我有点过于疲劳了，或者是我的身体各方面跟不上了，那我们要及时的去停下来调整呼吸，或者是暂时的休息一下，不要这个一味的追求我短期达到一个什么目标量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锻炼和我们的获益之间是存在一个剂量获益的正相关关系，我们要的是持之以恒，循序渐进，而不是一蹴而就。所以我们要随时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做调整。第二，就是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如果这个比如说有一些扭伤啊，或者是身体上的不舒服，那我也要调整我的运动的姿态，不要勉强。因为我们以前有过这样的例子，一个老人他觉得他锻炼的效果比较好啊，他就快速的加大这个运动量，结果造成肌肉的扭伤，甚至腰椎的压缩性骨折。因为我们也很多老人已经骨质疏松，骨头很脆了，所以如果你这个太勉强做一些运动，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1: 嗯，那刚才康主任跟我们说到的就是避免过度锻炼，避免过大的强度或者过长的时间。那这里呢，就涉及到我们老年朋友锻炼的频次和强度，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把握呢？
0: 运动的频次和强度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点哈。我们的运动频率也是这样的，可以逐渐的增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哪怕每天只有5分钟，那我们可以逐渐的坚持。比如说一天做2次，我们中间的间隔可以早一次晚一次哈，那后面的频率可以逐渐的增加。那么运动的强度也是同样的，我们都是由易到难，由弱变强的这样一个增加的强度，总体来说就是因人而异。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让自己感受到的，跟自己对比的一点点的进步，不用跟别人盲目的去比较啊。所以运动的频率和强度都要遵循这样的原则。
1: 嗯，好的。节目最后，康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0: 其实老年朋友们，我觉得第一，我们还是要认可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会自然而然发生的一些变化。我经常跟我的老年朋友说，就像头发变白了，脸上长皱纹一样，这是岁月自然带给我们的一些变化，我们还是要顺应这个规律。但反过来讲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运动锻炼，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身体是可以去有一些改变的。而且这个运动锻炼对我们身体带来的这个注意其实是潜力很大的。只要大家遵循科学的方法去坚持锻炼，融入到日常生活，其实我们最终达到的是想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而不是盲目的去追求短期的变化。我们只要能有这样的意识，相信大家一定会从运动中获益，也会感受到身体和心理上都带来的变化。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科学制定运动计划进行锻炼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4: 山河广袤，
5: 岁月从容，
4: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5: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4: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不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9: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10: 2020年9月2号，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布了第三批185名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这其中就包括东北抗日义勇军辽宁救国军旅长高兴亚。这位出身于中医世家的子弟，在上世纪20年代弃医从军，成为陆军大学的天之骄子。在9·18事变后，他奋起抗日，最终牺牲在英勇杀敌的战场上。作为一名品学兼优、才华横溢的富家子弟，高兴亚是怎样成为陆军大学的高材生的？面对侵略者的暴徒，他又是怎样舍弃小家奋起抗日的？加入辽宁救国军以后，他是怎样奋勇杀敌？而在钟馗寺激战中，他是怎样为国捐躯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由一张照片追寻到的抗日英烈高兴亚。高兴亚字振东，1898年出生在辽宁法库县百家镇大六家子村一个世代从事中医的世家。高氏家族是当地的大户，由于高家世代从医，经常接济附近的求医者，在百姓当中颇有威望。高兴亚在家里排行第四，他从小天资聪颖，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法库县读书时，他品学兼优，才华横溢，当时被誉为法库的四大才子之一。高兴亚对东三省的名胜古迹情有独钟，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撰写名胜古迹的记叙文经常见诸报端，比如描写法库的文章《吊冰山》，歌颂开元的文章《双楼台》，以及赞美铁岭的文章《大台山》等。因为出身于中医世家，高兴亚自然承担起了传承家业的重任。但到了1920年，高兴亚毅然弃医从军，加入了奉军。1922年9月，他考进了东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炮兵科。1923年10月毕业以后，出任奉军陆军第三军补充旅炮兵营上尉副官。1925年2月，高兴亚调任奉军陆军军事教导队炮兵连连长。1926年，先后担任奉军陆军第三、第四方面军独立炮兵营营长、队长、参谋长等职。到了1927年8月，张学良担任军团长的奉军第三、第四方面军举行选拔校级以上军官推荐考试，合格者可以进入北京陆军大学深造。当时第三、第四方面军符合报名条件的有140多人，最后只录取了36名，而高兴亚正是在这时脱颖而出，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京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八期，并且得到了张学良的赏识。要知道，陆军大学是当时中国最高军事学府，他的毕业生有天之骄子的美称。1930年11月，高兴亚从陆军大学毕业了。1931年3月，他回到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被分配到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任职。9·18事变后，日本强占东北三省，高兴亚参加了齐占九组建的辽宁救国军，被任命为旅长。1932年，联络安奉县邓铁梅部，先后转战于辽西、辽南、辽东、辽吉，跟日伪军进行了大小战斗，达到数百次，成为齐占九麾下的一员猛将。1934年4月7号，高兴亚在辽东三角地钟馗寺的战斗当中壮烈殉国，年仅36岁。年纪轻轻的高兴亚最终牺牲在了抗日战场上，但他的死因一直是高氏家族的一块心病，一个谜团。多年来，高家人一直在苦苦地寻找答案。1916年，高兴亚与铁岭双井子乡张氏一个大户人家的姑娘结为夫妻。1918年1月，高兴亚的女儿高凤娟出生。1924年，

他的儿子高重宪出生。在儿子一两岁时，他的妻子患重病，医治无效，撇下了一双儿女，撒手人寰。后来高兴亚再也没有娶。1927年他到北京读书时，把两个孩子也带到了北京，住在西直门新街口的一个四合院中。高兴亚从陆军大学毕业以后回到奉天，他的两个孩子仍然留在北平，由他人照看。1934年五六月间，忽然有人给老家捎口信，让高兴亚的胞兄高贵清去北平把两个孩子接回东北。这时高兴亚的女儿已经16岁了，儿子10岁。两个孩子记得非常清楚，大伯高贵清到北平以后只有一个军官接待他。军官说，你把两个孩子接回去吧。高贵清问，那我兄弟呢？军官回答，你兄弟死了。高贵清又问，他咋死的？军官回答，不知道。高贵清接着追问，他死在哪儿了？军官一会儿说死在辽西，一会儿说死在唐山。见军官如此回答，高贵清急了，我死要见尸，我要看看我兄弟。但那个军官以各种理由搪塞不让看，无奈之下，高贵清只能把侄子侄女接回老家，养两个孩子读书。后来高重宪长大以后，最大的心愿就是查清父亲的死因，但由于各方面原因，这个心愿没有能实现。在临终前，他对儿子高伟东说，你爷爷的死因没查清，是我一生的遗憾，这个遗憾只能交给你去弥补了，今后你要常到图书馆书店翻翻老书，或许那里能记载你爷爷的事情。时间来到2015年5月18号，休戚一新的东北陆军讲武堂旧址陈列馆举行开馆仪式，高兴亚的外孙戴玉斌和外曾孙戴建东参加了开馆仪式。两个人在陈列馆电脑版滚动展示上发现了一张写有高兴亚名字的讲武堂学员毕业照，随即拍照下来转给了高伟东。高伟东看到这张照片以后又惊又喜，或许是血缘的特定联系，他一看到照片就认定这就是传说中的他的爷爷。照片是找到了，可照片上只标注了高兴亚的年龄、籍贯和第四期炮兵科，其他一无所知。不过这还是给高家后人带来一丝希望，高伟东决心顺着这条线索去寻找爷爷的足迹，完成父亲未尽的心愿。有一天他看到由李景科、宁小丹两位记者写的一条高兴亚旅长阵亡的报道，于是马上联系到两位记者，并到丹东日报社见了两人。两人根据查访到的史料与高兴亚出生、跟家人联系的时间等信息比照，确定报道中的高兴亚旅长就是牺牲的高兴亚烈士。尽管两位记者掌握了部分史料，但是还不足以反映高兴亚抗战事迹的全貌。因此高伟东从2015年开始进一步深入挖掘研究爷爷的抗战事迹，最终将高兴亚的抗日事迹梳理出来，公之于众。高伟东通过查阅20世纪30年代的《申报》《大公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圣经报》等，发现了大量关于辽宁救国军总司令齐占九和高兴亚的抗战史料。在诸多的资料当中，最有价值的史料有两个，一个是1934年5月28号《申报》报道了东北义军仍在苦斗中，辽宁钟馗寺之肉搏，这一篇报道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高兴亚牺牲的过程。1934年8月25号，上海东北通讯社出版，由李杜将军题写刊名的东北消息会刊，也报道了这则消息。另一个是1935年12月，在大众书店印行出版王亚主编的《东北抗日烈士传》中，收集编辑了吉鸿昌、邓铁梅、李春润、金伯阳、佟长荣、苗可秀、于洪仁、刘存奇等烈士的传记，其中由贺宗书撰写的《高兴亚烈士传》列在第31位。

1936年5月，由中共海外报刊《巴黎救国》出版社将《东北抗日烈士传》再版。从以上这些弥足珍贵的史料中，抗日民族英雄高兴亚在国难当头舍生忘死、视死如归、骁勇善战、文韬武略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九一八事变爆发时，高兴亚正在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任职，他亲眼目睹了日军的侵略暴行，义愤填膺，毅然加入在早年在奉军任职的爱国将领齐占九组建的辽宁救国军。这位齐占九又名齐占元，字庆如，1875年出生在辽宁义县，与东北抗日爱国将领李杜将军是同乡。而齐占九早年参加奉军，官职到长春卫城司令，先后被北洋政府授予四等文武章和三等嘉禾章。九一八事变以后，当时已经56岁的齐占九组建了辽宁救国军，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战斗。而高兴亚之所以加入辽宁救国军，是因为当时救国军急需高兴亚这样的军事人才。对于高兴亚的加盟，齐占九非常高兴，不久就任命他为辽宁救国军旅长。当高兴亚参加辽宁救国军时，他的一双儿女还留在北平。按理说，他在出征前首先要考虑到战争的残酷，驰骋沙场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应该把一双儿女委托亲戚照顾。但是他救国心切，一没跟两个孩子打招呼，二没有向高氏家族做一个交代，就杀向疆场，血战八方了。辽宁救国军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一支劲旅。1933年11月11号，申报对辽宁救国军齐占九报告抗日经过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自918事变后，率所部铁血男儿作为现役军人，本捍卫边缘之天职，联合辽省边防军、辽西、辽南各县民团及爱国志士，组织辽宁救国军，数共50000余人，实行抗日工作。苦战两年，初编成6师，分驻辽西、辽南各县山林中相机活动。当时，高兴亚所率的旅达到5000多人，在齐占九带领下，驰骋于辽西、辽南、辽东的各个战场，给日伪军沉重的打击。这一篇报道说，当日寇尽窥极黑两省及进攻锦州时，救国军兵分两路，一部分师团专门破坏营锦铁路，协助省军扼守打虎山，阻止敌军辽河的运船；一部分师团主要破坏南满铁路，截留日寇从大连运来的接济，破坏各县的公路。1932年1月3号，锦州沦陷，但这丝毫没有动摇辽宁救国军的抗战意志，他们仍然按照原定计划继续拼杀在抗日战场。联络盘山的辽南义勇军前敌总指挥张海天，营口附近的卢世杰，活动在安丰县附近的28路义勇军司令邓铁梅等部，收复了辽西、辽南部分县城，作为长期抵抗日寇的根据地。而且不出数月，便收复了盘山、台安、辽中、辽阳、海城、凤城、牛庄、汤岗子等多个县城，此为抗日以来最盛时期。在每次战斗中，高兴亚都是一马当先，冲锋在前，勇猛无比，他的威名连日寇听到都畏惧三分。据东北抗日烈士传记载，九一八事变后，辽东抗日义军除邓铁梅所部外，尚有齐占九所部之辽东救国军，而其部旅长高兴亚尤以谋略勇敢为日寇所畏。到了1933年3月到5月，热河保卫战和长城抗战先后失败，南京政府竟然与伪满洲国建立通邮通车。高兴亚闻讯以后，急于咬牙碎齿，握拳透爪，为关外之师徒尚未收复，关内之大好河山又行将沦丧，日寇之谋我，国贼之卖我，不知将依于胡敌也。由此可见，高兴亚忧国忧民，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1933年入夏以后，庄稼

越涨越高，大地支起了青纱帐。辽宁救国军趁机向南满、营锦、巡奉各路线日伪守备军发起了进攻，日伪军被击毙败散。根据1933年11月15号《时事新报》报道，救国军于7日晨袭击南满汤岗子车站，毙日军守备队十余名，伪军50余名。鞍山站救国军袭击由大连开来之伪列车，日伪军死伤40余名。从此北起沈阳，南至营口，西至盘山，东南至凤城等县境内再不见日军踪迹。入秋以后，青纱帐消失了，救国军除了山林地区得以隐蔽固守之外，再没有藏身之地。加上救国军已经苦苦奋战两年了，部队没有任何补给，再继续与日军正面作战很难支撑，因此只能忍痛暂时放弃了之前收复的失地，退守山林。这时激战九将部队集中在凤城县西长山峪、白家山一带为根据地，计划来年青纱帐起向日军大举进攻。但1934年3月，辽宁救国军因枪支弹药不足，再加上供给严重缺乏，由驻地长山峪、白家山向东转移，集中在辽东三角地带，并很快与东路义军邓铁梅部取得联络，随即声势大振，两军联合正拟复出。日伪军唯恐邓铁梅、七战九两军彼此策应，将来更难以对付，于是赶紧派汉奸于芷山、于琛基率部前往围剿。1934年4月1号，辽宁救国军与日伪军在钟馗寺拉开战幕。根据《东北抗日烈士传》记载，此役日军调伪军于芷山部和于琛基部共计20000余人，先在辽东三角地带向我军进攻，酣战一昼夜。由于三角地带地势平坦，我军没有有利地形，只能退守钟馗寺。日伪军紧追其后，以大包抄势向救国军围攻，企图一举将我全军覆没。将士们丝毫没有退缩，依然艰难应战，与敌人相持两昼夜，但敌人仍然没有撤退的迹象。由于弹药粮草已所剩无几，救国军无法再与敌人打持久战。在这种劣势下，救国军唯一的出路就是杀出一条血路突围。于是高兴亚不顾生命危险登高眺望，很快他找到了敌军的突破口，然后身先士卒带着敢死队数百人冲向突破口。敢死队屡屡挫败敌军的前锋部队，军威大振，接着全军与敌人展开血拼肉搏。高兴亚带着敢死队打先锋，拼死杀出了一条血路，转战来到了大东沟与其他部会合。不久，高兴亚和其他义军来到钟馗寺，然而由于汉奸不断地出卖我军情报，这次日军做了万全准备。他们调集了于芷山部一个旅、山炮一个连，由安东开来野炮一个营，以及日军连队四中队，再加伪军于琛基部，一共日伪军20000多人向高兴亚所部袭来。敌人来势汹汹，抗日义军因为无险可据，酣战了一昼夜。高兴亚身先士卒带头阻击，在钟馗寺与日军发生了数次肉搏战、多次阵地战，血战了6天6夜。在突围战中，救国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旅长高兴亚、团长毛长山、连长高庆余和孙振书以及士兵共计147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根据1934年5月28号《申报》报道，据日寇声称，自进占东北后，义勇军之军官督战若高某之勇烈者实不多见，以足见我义勇将士死后犹含贼寇之胆也。根据《东北抗日烈士传》记载，钟馗寺战斗结束以后，日伪军对于高烈士尚赞服不已，为自与义军作战以来，义军督战如高某之勇烈者，盖尚未多见。语出自敌人之口，烈士之勇烈，真可以不朽矣。2016年，高兴亚和许多阵亡抗日将士的遗骸

0: 在辽宁关宁山公墓安葬。2020年9月，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务部发布公告，高兴亚等179人和6个集体被列为第三批全国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2023年7月1号，辽宁省人民政府追认高兴亚同志为革命烈士。
1: 百人的宿营地一片寂静，正当睡得十分酣迷之际，突然一阵狂风暴雪铺天盖地袭来，搅得大家再也不能安睡了。那些进入梦乡的同志不得不睁开眼睛坐了起来。雪越下越大，风越吹越……
2: 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妈妈，
5: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4: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6: 当然可以啦。
3: 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7: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

0: 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2: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3: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4: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5: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7: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6: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8: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2: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9: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0: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1: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2: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3: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

0: 找车主。
1: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2: 充电呢，6次6号，这边的排到100多号了。
0: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3: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0: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4: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二号是将近500辆，一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0: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5: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6: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7: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8: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9: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8: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10: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8: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10: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8: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

0: 外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0: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3: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3: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4: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5: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6: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7: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6: 好嘞。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7: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6: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8: 喂，
7: 亲爱的，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6: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8: 剁刀鱼吧，2根一份2根一份啊。
6: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边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0: 上，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0: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直接送去熊了。好，北北卖的阿姐。
1: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4: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3: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5: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2: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5: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2: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 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5: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2: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5: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7: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8: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9: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0: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5: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6: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玉军，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九三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假日不停工，中国物流国际智慧物流中心项目加速推进中。国庆我在岗，抢抓秋收窗口，把平安送到田间地头。古今铜矿穿越打卡，汉风古韵悦享假期。徐州各景区景点文旅活动丰富多彩，人气旺。喵星人在岗迎客，享受软萌，治愈假日时光。我国力争2030年饲草总产量达 1.3 亿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0: 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7: 记者李京新、文德义报道。国庆假期，我市各地重大项目、重点工程不停工、不断档，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奋战一线，抢抓秋收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四季度，决胜全年度。以项目建设的加速度支撑全市高质量。

0: 发展。记者在中国物流国际智慧物流中心项目的建设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对8号仓库进行钢结构防火涂料的喷涂和仓库外墙板挂装，现场车辆穿梭，各作业面同步展开，各司其职，一派争分夺秒的繁忙景象。据现场负责人介绍，为确保工程节点如期完成，施工方提前制定了国庆期间的专项施工方案，合理调配人力和机械，重点推进一期部分厂房收尾和二期厂房基础施工。中物流徐州物流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李培远：
1: 目前现场共有工作人员185人，其中一期在岗80人，重点开展钢结构和外围护墙板的施工作业；二期在岗105人，重点进行地基基础施工以及园区的管网铺设。目前现场施工的各个工作面错峰排布，同步推进，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的要求，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紧盯工期节点，保障项目平稳有序的推进。
0: 中国物流国际智慧物流中心项目由中国物流集团、徐工集团、徐州爱博信共同投资建设，项目分为两期，总建筑面积14.7万平方米，规划建设8座高标准的丙类物类仓库以及园区办公楼等配套设施。李培远：
1: 项目积极践行并打造央地合作的典范，充分发挥中国物流集团和徐工集团这两家行业龙头企业的资源整合、网络布局、品牌运营等方面的核心优势。项目建成后，将吸引制造业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加速向园区聚集，为工程机械制造企业提供仓储、运输、订单管理、生产物流等一体化供应链综合解决方案，助力制造业物流的降本提质升级，打通制造业与现代物流的融合通道，赋能淮海经济区先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0: 记者梁楠全权报道。金秋十月正值秋收秋种集中推进阶段，国庆假期第一天，徐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警务航空大队民警抢抓农时，深入植保无人机保有量大、作业频次高、使用集中的重点乡村，开展农用植保无人机安全宣传与技术指导工作，全力规范低空飞行秩序，把平安送到田间地头。这里是徐州市贾汪区汪庄镇大路村，村民刘斌和家人正忙着抢收玉米，过几天就开始播种小麦。除了耕种之外，刘斌还有另一个身份，植保无人机飞手。贾汪区江庄镇大路村村民刘斌：
2: 2-3年就接触了。
0: 刘斌说，用上无人机喷洒作业后，生产效率大幅提升，除打理自家农田外，村里不少农户也找他做植保作业。刘斌：
2: 我们村活不够干
3: 啊，
2: 都外面有活就是到外面干。
0: 贾汪区江庄镇大路村网格员孙清瑞：
4: 我们村有5个飞手吧，5个飞手有5个无人机，他们一天大概要是那个的话，一个人一天都飞700亩，那要比请人工要省多多啊，省钱省多了，他们才5块钱一亩。你咱找人的话，得合成得比他贵一倍不止。
0: 据了解，日常作业中，5名飞手不仅全面承接本村农田施肥、播种、植保等农事作业，依托充足的设备和人力余量，还通过网络平台接单，开展跨区域农机植保服务，最远服务地点可达江西九江，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无人机植保作业专业村落。对此，徐州警航部门对辖区此类村落进行了详细梳理，抢抓时机上门进行安全宣讲。徐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警务航空大队副大队长赵岩：
5: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式这个无人机这个修整作业，然后这个那个闲暇时间，农耕农收的时候，然后我们所有的那个飞手啊都是在家。这最大气肥重量虽然说它是理论
2: 我们都加40升到50升。
5: 哎，对，你稍微给留点富裕，给自己留点缓冲。
0: 民警重点讲解了农用无人机飞行管理相关规定、禁飞限飞要求、日常作业安全规范， 细致剖析盲目飞行、违规操作、设备带病作业带来的安全隐患与风险后果，引导飞手牢固树立合法飞行、安全飞行、规范飞行的意识。赵岩
5: 进行一个实名登记操作，作业的时候要起到一个时刻有一个安全的意识，一个高度啊，还有我们一个障碍物的避让上，然后就要做到一个安全，然后保障我们这个农耕啊，或者是打药能顺利的进行。
0: 同时，民警针对植保无人机飞行姿态控制、突发情况应急处置等实用技术进行现场指导，耐心解答飞手日常作业中遇到的各类技术难题。假期期间，徐州警航部门将根据前期梳理情况，对辖区植保无人机使用集中的村镇开展走访宣传，全力守好低空安全线。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打卡红色地标，致敬缅怀英烈，徐州红色活动点亮国庆假期。古今铜矿穿越打卡，汉风古韵悦享假期，徐州各景区景点文旅活动丰富多彩，人气旺，稍后带你了解详细内容。
3: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6: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7: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8: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7: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9: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10: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9: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6: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11: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12: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3: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14: 加油！
13: 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
6: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7: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8: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6: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93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胡珊珊、徐继尧报道。赓续红色血脉，致敬革命英雄。今年国庆假期期间，淮海战役纪念馆推出盛世华诞致敬英雄国庆七天红色主题系列活动，将国庆喜庆氛围与红色教育深度融合，以沉浸式、互动式、创新化的红色体验，让广大游客在参与中缅怀先烈、感悟历史、礼赞祖国。国庆假期首日一早，淮海战役纪念馆内客流涌动，秩序井然。不同于传统的静态观展，今年国庆馆方在二楼千里运输线场景点位推出了红色快板宣讲特色活动，将红色历史教育和传统曲艺形式创新结合，生动演绎淮海战役中军民同心、百姓之前的感人故事。现场游客有的仔细聆听，有的用手机记录精彩瞬间，有的主动上前体验打快板。鲜活新颖的传播方式极大地增强了讲解的感染力和互动性，收获了全场游客的一致点赞。山东潍坊游客任小涵，
19: 这边看到我们的一个讲解员用这个红色快板的一种模式来宣传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有创意的一个宣传方式。
0: 来自盐城的高三学生陈建峰专程趁着假期来到徐州，在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下，他和同学们一同举起工作人员准备好的打卡标志牌，与塔同框，定格下充满纪念意义的假期瞬间。陈建峰：
20: 趁着这次十一国庆假期，我来到徐州看看风景，
14: 然后品尝当地的饮食，还特地来到怀塔来深入了解这段红。

0: 色历史文化。
1: 据了解，本次国庆系列活动以盛世华诞致敬英雄为核心主题，紧扣盛世不忘先烈欢庆致敬英雄的深刻内涵，将国庆祝福与英雄缅怀、历史传承与国家教育有机结合。七天主题活动各有侧重，层层递进，全方位丰富市民游客的红色文旅体验。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中心社会教育科科长高聪：
2: 本次活动的主题呢是盛世华诞致敬英雄，就是想把这个国庆的喜庆与英雄缅怀相融合，表达了对这个盛世不忘先烈欢庆致敬英雄的这样一种深意。七天活动呢围绕这一主线进行展开，从地标打卡、讲旗故事、武器导赏、快板传唱、红色探秘、红色故事会，以及到这个红色观影，让观众能在参与中走进英雄，读懂胜利，祝福祖国。
1: 记者朱思旭、刘敏玉报道。在徐州众多的景点景区里，徐州文庙东方街区凭借独特的古今交融空间成为人气旺地，不少外地游客来到徐州都会慕名来到这里打卡，在古建与现代景观交织的场景中定格下美好一瞬。今年国庆假期，文庙东方街区依然人气十足，当仁不让地成为网红打卡地。走进文庙东方街区，古朴质雅的国风氛围扑面而来。街区入口的江北第一楼是标志性打卡机位，巨大的拱形门洞形成天然画框。向内取景，文庙古建依次铺展；向外拍摄，古朴城楼与南侧苏宁广场的摩天大楼同入一境，传统古韵与都市新风完美交融，独特的视觉反差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排队打卡。河南洛阳游客姚女士：
3: 各地方都有文庙，想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肯定是先要来文庙看一下，了解一下徐州的历史。这边正好，这边是几栋大高楼，然后配着这种历史感比较那个浓厚的地方，所以两边的就是有一种穿越感。
1: 街区内另一处打卡机位也是人气旺盛，仿古飞檐与街边门面，现代玻璃幕墙同入一帧，新旧景致碰撞出奇妙的城市质感，吸引不少年轻人专程前来取景。再往街区深处走，巨型红苹果装置前，游客轮番上前合影。复古质感的徐州大四墙前，游人们举起手机相机，定格属于鹏城的旅途瞬间。山东青岛游客唐女士：
4: 大家都在一起拍，然后我觉得首先就是氛围很好，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确实很出片。刚才在拍照的时候，大家都排了队之后，还会有人在旁边维护秩序，我觉得就非常好。
1: 作为鹏城七里的重要节点，文庙东方街区串联古城历史与现代风貌，凭借特色打卡场景吸引各地游客，带动周边商圈、住宿、餐饮热度攀升。街区与戏马台、回龙窝、城下城遗址博物馆等点位串联成珠，不少游客打卡文庙后可以继续探访沿线其他景点，旅游体验感会从简单的拍照出片转向深度的文化游览，进而加深对徐州文化底蕴和城市气质的了解。记者胡珊珊、吴泽凡报道。今年国庆假期，徐州汉文化景区推出了国潮汉风系列主题文化展演活动，沉浸式汉风体验、特色情景剧、古风互动游戏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在行走间就能邂逅千年汉韵。一走进徐州汉文化景区，浓厚的汉风古韵迎面而来，汉服群舞女儿情、甲士演武岂曰无衣轮番登场。楚王有话说则沉浸式演绎了庄重的楚王受封大典。为提升游玩体验，景区还复刻了汉代经典民俗游戏，设置趣味互动点位，游客可领取游戏道具互动畅玩。徐州汉文化景区国潮汉风文化展演策划孙磊：
5: 从10月1号到4号，每天上午分设三个场地为游客们进行丰富多彩的文化展演，以及我们汉文化景区特有的大汉楚王的受封大典的情景剧的演绎。除此之外，我们从10月1号到10月6号

0: 天全天
1: 有国潮汉风文化系列的特殊的互动游戏，我们分设9个点位，在景区的主动线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游戏，
2: 多样的演艺节目，趣味的古风互动，让游客在休闲游玩中既能感悟两汉文化的深厚底蕴，又能享受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游客，
3: 我和我弟来到汉文化景区玩了小游戏，还合了影，十分开心。
4: 赢银票和玩小游戏让我特别开心。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喵星人在港迎客，享受软萌治愈假日时光。乐见徐州首场全民共创音乐会精彩上演，
5: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2: 93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董诗银、马德成报道。国庆假期，贾汪龙吟湖趣喵岛迎来客流高峰。在这座湖心猫咪乐园中，全体工作人员和全岛喵星人一同在港迎客，为前来游玩的市民游客送上了一份独一无二的假日治愈美好。在趣喵岛，随处可见认真营业的喵星人，他们或是和游客撒娇贴贴，或是乖乖坐卧在一旁，软萌俏皮的模样治愈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游客郑雅姿：
6: 因为感觉这里也比较有意思，然后呢，这里的小猫也很可爱，环境特别优美，我觉得这里很适合这些小孩子带小孩子一起来游玩。
2: 作为徐州首座户外猫咪主题生态乐园，趣喵岛栖息着布偶、缅因、梨花等10余个品种的猫咪，所有的猫咪均已完成疫苗接种，在专业的管护下健康生活。工作人员表示，预判到国庆假期游客量会大幅攀升，园区为了保障游玩秩序和猫咪的栖息环境，开启了全天候值守。贾汪龙吟湖趣喵岛运营中心营销企划负责人薛晨晨：
7: 假期我们全员在岗，每天都会提前到岗，然后完成猫咪的全套护理。中午、下午这个客流高峰期，重点会做好现场的引导。晚间游客这个离场之后，我们再做全面的消杀、环境整理，然后保证我们趣喵岛在假期期间，猫咪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游客也能够有更好的体验。
2: 这个国庆假期，趣喵岛还推出了游园穿汉服、闯关迎喵币、猫咪汉服走秀等多项特色活动，来湖心猫咪乐园享受毛茸茸的治愈，成了独一无二、鲜活生动的假日风景线。薛晨晨：
7: 看到这么多游客来到我们趣喵岛，被小猫治愈，然后大人小孩都玩得很开心，然后看到一只只小猫咪也是健康活泼的，就觉得这份坚守特别有意义。我们在港就是守护好趣喵岛，让猫咪们有一个好状态，也给我们市民游客提供一份假期解压治愈的一个好去处。
2: 再把视线转向徐州音乐厅，国庆前夕，由徐州音乐厅打造的原创城市文化 IP 乐见徐州迎来首场全民共创音乐会湖畔 Live 国庆开卖。来听记者朱思旭、郭瑞宇的报道。音乐会打破传统剧场台上表演、台下静听的模式，主打全民互动、全民参与，以歌声献礼祖国。一曲《今天是你的生日》以童声合唱拉开演出序幕，干净透亮的歌声诉说着对祖国的赤诚祝福。从微山湖唱到央视春晚的大船歌刘广菊登台献唱经典曲目《微山湖》，醇厚悠扬的唱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徐州市童声合唱团、徐州市图书馆国乐女子合唱团、徐州爱唱团、湖畔民谣乐队轮番登台，想把我唱给你听、爱你、一生有你、海阔天空等青春金曲接连唱响，熟悉的旋律唤起观众集体记忆，不少观众情不自禁一同跟唱。市民姬媛媛：
8: 大人小孩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节目，观众朋友也在演出中一起互动，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能体会到徐州独有的文化味道。
2: 徐州爱唱团成员郭科佳：
9: 这次呢，我们徐州爱唱团才带来的是采用一些经典的老歌，

0: 然后用一种唱跳唱演的方式让全场观众们都嗨起来。
1: 湖畔民谣乐队成员周元，
2: 而且呢大家一起都是经典的旋律跟着一起哼唱，更像一个家里面朋友老友的聚会。
1: 本次演出以大众演绎全民共唱为创新内核，把本土文艺积淀与城市情怀转化为可参与可共情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当我爱你中国歌唱祖国的旋律奏响，现场观众齐声合唱，家国情怀在歌声中尽情流淌。农民歌手刘广菊：
3: 玉龙湖藏着咱们徐州人一代代的回忆，这次遇见徐州直接把舞台搬到山水之间，普通人也能登上这个大舞台，我们把徐州的故事和对祖国的母亲的祝福之情唱进歌里，大家一起参与欢乐的气氛，让人特别感动。
1: 据了解，国庆假期期间，徐州音乐厅还将推出舞蹈、朗诵、戏剧、器乐等多场专场演出，持续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纷呈的假日文化盛宴。继续了解新闻，记者从徐州市出租汽车集团获悉，国庆假期期间，雷锋车队将继续开展公益义运活动，面向特殊群体提供免费乘车服务。据了解，本次国庆假期免费乘车活动时间为10月1号到10月8号，每日8点至17点。活动期间，凡年满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现役部队官兵、伤残荣誉军人、市级及以上劳动模范，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荣誉证书、身份凭证，乘坐车身张贴雷锋车队专属标志的出租车，均可享受徐州市区范围内免费乘车服务。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我国力争2030年饲草总产量达 1.3 亿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8: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1: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2: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3: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

0: 同行。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0: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3: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4: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5: 下面一起关注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 1.3 亿吨。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驱动力量，将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中国科协新天工开物科技成就发布会人工智能专场近日首播，深度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关键技术及应用，材料大模型的构建及应用两项代表性成果同台亮相，集中展现我国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实力。以下关注国际方面内容。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伊斯兰国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伊拉克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以上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玉娟，代表编辑韩佳瑜、蒋华，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6: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7: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8: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举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9: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0: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9: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0: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9: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11: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12: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 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7: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0: 九三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一加一。

0: 今天上午6:30前后，起死回生的台风沙德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沿海第三次登陆。
1: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
0: 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浙江温州多地发生严重内涝，福建多地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2: 当地房屋的这个外侧也是可以看到这个水位线的这个遗留啊，当时的这个水位呢是超过了1.5米。
0: 新闻1+1今晚关注沙德尔的三次登陆给我们什么警示。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起死回生的台风沙德尔呢，在今天傍晚的17点终于停止编号了。但是听到这个消息呢，很多人似乎有点淡然。台风又来了，台风又走了，这个夏天我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您在记忆当中还记得在今年整个夏天我们到底面对过多少个台风吗？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全员名单，巴威、美沙克、红霞还有白海豚等等。我们今年整个这个夏天一共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了17个台风，其中有7个登陆我国。但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这个数字还不是17和7，而是在往年的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来说只会形成4.9个台风，但是今年你看一下从4.9就多了2.1个台风，变成了7个。所以当然台风多了。第二个特点，今年的台风是前赴后继的，最多的时候我们要同时面对4个台风同时存在这样的一个场景。更重要的是第三个特点，他们是性格迥异，有的呢是长途奔袭一路北上，有的呢是长期滞留原地锁死，所以当然这会给我们的防御和应对也带来非常大的挑战。那么为什么今年的台风会不走寻常路？当我们已经确认的厄尔尼诺现象正在朝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一路奔去的时候，我们该做点什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眼下离我们最近的沙德尔开始说起。
0: 台风沙德尔的行进剧本实属罕见，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于8月28号在浙江登陆后，在8月30号减弱停编，其残余涡旋移入南海后，于9月1号凌晨再度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名称沙德尔和编号2618不变。今天早上6:30，沙特尔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
4: 过去两天呢，不仅是台风沙德尔的本体在制造强降雨，而且在它的北侧向北延伸的低压环流汇聚在一起，遇到地形抬升也在远距离制造这种隔山打牛式的强降雨。通常啊，我们也把这种类型的降雨称为台风稻槽带来的这个降雨。
0: 今天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目前漳州、福州两市多地今日实行3停1休，福州、泉州、漳州等地今日全市停课。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据福鼎市气象台数据，截至9月2号10时，全市所有乡镇累计雨量均超过2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为点头镇127.0毫米，点头镇镇区积水最深约3米，部分区域水位接近2楼，有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被洪水淹没。
5: 以前没有发生这么大的雨，水深高1米多，店铺前茶叶全部都泡掉了。我3个门面啊，一个店铺就水深几10万了，1万个茶饼全部都是白茶老雷，损失惨重。中国白茶第一街这边总共合起来有1700多家。
0: 今天当地组织应急抢险队伍、环卫工人等力量开始道路清障和供电抢修工作。经过昨天连夜抢修，福鼎点头镇已经于今天凌晨3点恢复供水。 同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浙南沿海也遭遇暴雨到大暴雨。截至今天下午四点，浙江全省2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县，温州苍南、瑞安、龙岗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6: 浙南地区雨量大，山体土壤饱和松动，江河湖库水位高，水流急，重点提醒各地居民尽量远离河道、堤坝和低洼地带，积水路段请不要趟水穿行。
0: 昨天，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发布告全体市民书提到，9月3号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等机构继续停课一天，并实施部分午停措施，请广大市民积极配合。这已经是今年浙江温州因台风发布的第四封告全体市民书，前三封分别针对的是台风巴威、白海豚以及沙德尔。从8月28号8点第一次登陆到今天14点，沙德尔及外围环流给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部、湖南南部等局地带来超500毫米雨量，浙江温州局地超800毫米。17点，中央气象台正式对其停止编号，生命史超长的沙德尔正式落幕。
3: 受到沙德尔的这个连续降雨的影响呢，福建宁德在过去几天也是出现了连续的强降雨，甚至一度出现了特大暴雨，24小时的降水量达到了500毫米。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呢，此时正在这个福建宁德福鼎的总台记者魏明，马上来连线他。魏明，我们看到今天白天几乎一整天你都是在这个福鼎的宝溪水库这里做连线报道，因为出现的这个滑坡的险情还是比较严重的。那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最新的情况，目前险情解除了吗？魏明。
2: 好的，那我目前呢还是在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那么大家也是可以看到啊，目前我的身后呢还是在作业，不管是在我身后的下方水库的这个下方，还是在我正前方，那现在都是有抢险的救援设备正在运作，所以现场声音也是比较嘈杂的。那么因为啊，它这个水库的大坝呢，大概是有近半呢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滑坡，所以是根据福建省各级专家的一个现场研判，那么现在主要是采取两方面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措施。那一方面来说呢，就是要运用抽水设备先将这个水库给抽空，来解除一个就后续可能万一出现溃坝的一个风险。那另外一方面呢，那他们也在同步做一个就是防雨，包括对大坝的这样一个加固等等这个工作，也是避免就是说这个大坝它出现进一步的这样滑坡甚至溃坝。那么在现场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那今天晚上其实相较于今天下午来说呢，现场又是在进一步增加这样一个抽水的设备，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些消防救援人员啊，他们就是在紧张的去安装这样一个抽水设备。那么这个现场的水位呢，我们也能看到是跟今天下午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那比如说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水库中它只有5根这个水位标尺，那这个每根水位标尺的这个间距呢大概是1米高，当时是只有5根，那现在呢我们也是已经明显能看到第6根，说明这个水位是在持续的下降。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也听到很多这样一个机械的轰鸣啊，那其实就是现场还有这个钩机呢正在通过这个泥沙包括土石啊来在夯实这个大坝坝底的这样一个基底。那同时呢，他们后续还会在这个大坝受损的一个区域呢铺上这种就是沙袋，那进一步将这个受损的区域进行一个补强，那也是避免就是后续就刚刚提到的再发生一些滑坡等等这样一个险情。那等到后续这个条件允许的时候，再对大坝做一个整体的一个修缮。那么我们也了解到这样一个过程呢可能还会再持续一个2-3天的时间。当然随着这样一个工作的不断推进呢，我们也能感受到

0: 包括我们看到最多的呢，主要肯定是一个是乡镇的内涝，那另外就是因为山体滑坡，包括积水等等险情造成的这样一个交通的阻断。那比如说，特别是这个交通道路方面的这个因素啊，那根据这个福鼎它方面提供的信息呢，这一次在这个强降雨期间呢，是除了县道、国道，那甚至还有高速等等这样各级的这样一个道路，都有出现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那这个损毁的这样有受损的这样一个道路的总数呢，是超过了100条。那比如说像今天上午我们要前来这个水库的这个路上呢，其实就有发现，也正是因为有很多道路它可能比较难以通行，然后导致一些车流会集中在个别道路上，然后加上有些道路它还有一个这样一个前方可能有山体滑坡等等，那我们也发现就是有的区域是有这个车辆滞留。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有一处路段呢，它是发生了就是可能近2公里这样一个拥堵，就整个这个车队的这个长度呢是排到了2公里。那另外一方面呢，肯定就是说到这个内涝，那我们也是看到福鼎发布的一些信息，包括我们自己也前往了一些乡镇，也是发现福鼎是有像福鼎的隆安，包括福鼎的殿下以及福鼎的点头等等乡镇呢，都是出现了这个比较严重的这样一个内涝的险情。那当然目前来说，这些乡镇的这个积水呢都已经是逐步退去，现在正在开展一些清淤等等的恢复工作。
1: 通过你带来的这个画面，我们的确能够感受到当地的这样的一个道路的积水，包括内涝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因为福鼎白茶是很有名的嘛，就作为中国白茶第一镇的点头镇，这次也是在这个发生内涝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名单当中。那不知道这个目前在点头镇的这个内涝的这个情况怎么样了？另外现在水退了吗？会不会给今年的整个的白茶产业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目前你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前往了点头镇。那但是在早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积水已经退去了。那当地市就已经在开展清淤，包括像消沙等等这样一系列的工作。那包括就在刚刚，我们也在进一步确认，就是现在这个整个清淤的工作还在持续中。那当然，在我们在点头镇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啊，确实因为它整个乡镇呢是本身是一个白茶的这个茶叶市场，那所以说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茶叶店。那我们也不难发现，就确实是有很多这样一些这个白茶受损。那么我们也是从当地一位这个居民处了解到啊，那正是因为它有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定位，所以呢，确实是有不少的商户会把一些品质比较好的白茶，比如说像大家了解到的这样一个白毫银针，包括白牡丹这样一个就很好品质的这个白茶呢，它会放在这样一个门店里。那当然此前我们也观察到，根据它这个房屋的水位线，它当时这个水位呢最高的时候肯定是超过了1.5米，那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个白茶呢肯定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损坏。那么我们也是从这个福鼎市了解到，那他们近期呢也将会调动相关部门对这些茶叶的这个商户，包括一些茶企呢做一个比较精细化的摸排，那后续可能还会采取像这个信贷包括保险等等一些金融支持，来帮助这样一些商户跟企业尽快恢复生产经营。那另外还有一点我们也了解到啊，就是为了规避一些这种就是泡水的白茶流入市场，那他们也表示可能会进一步加强这个市场监管，包括采用一些大数据的这样一个信息采集的方式，来尽可能的杜绝这样一个现象。
1: 好的，谢谢魏明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报道，谢谢。那么为什么今年的这个台风会排队登门？另外随着厄尔尼诺现象的这个级别在不断的拔高，我们又如何去警惕和防范复合型的灾害可能带来的风险呢？
2: 眼下除了台风沙德尔，西北太平洋上还有一个台风正在活动，那就是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3号夜间移入东海东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外围环流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到后天，浙江宁波沿海海面将有8至10级偏北大风。截至今天下午16时，当地共安全撤离海上作业船舶13艘，海上作业人员130余名。
3: 我们持续向辖区港航企业、涉水工程单位、船舶传递气象预警信息，排查防台隐患，充分利用台风影响前的有限窗口期，落实各项防台举措。
2: 接连生成的台风，反映近年台风呈现。

0: 活跃态势。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是7月3号登陆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此后7月11号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同样是在7月第12号台风红霞于26号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相比较7月登陆我国的3个台风，8月份共有4个台风先后登陆我国，其中包括第13号台风白海豚、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和第18号台风沙德尔。
1: 9号台风巴威是1949年以来7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其风雨影响纵贯华东、华北直至东北地区。12号台风红霞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巴威、白海豚、沙德尔三个台风均登陆浙江玉环坎门街道沿海，是首次出现三个台风接连在同一地点登陆。
0: 截至9月1号，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共有24个台风生成，其中有7个台风登陆我国，与多年同期平均 4.9 个相比，偏多 2.1 个。科学界普遍认为，全球变暖会加强台风活动。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获悉，今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厄尔尼诺事件或将冲击历史观测记录。在此背景下，我国沿海正持续面临台风、巨浪、风暴潮交织的复合型海洋灾害考验。
2: 一般影响我们国家的是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生成的台风，今年受厄尔尼诺的影响，西北太平洋台风的生成原地它要偏东一些，然后强台风生成的概率会增大。生成位置偏东呢，就意味着台风它在海上的时间更长，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吸收热量和水汽，然后蓄积能量，这样呢就造成它最终登陆的时候呢可能强度更强，然后对我国近海造成的危害呢也更大。
0: 就在今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至2027年。
3: 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我们已在目睹干旱和洪水造成的破坏和灾难，随着厄尔尼诺的增强，其影响预计还会加剧。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
4: 厄尔尼诺我们并不陌生，它通常会在每2年到7年发生一次，但是这一次它似乎是不同寻常的。那么今年我们接下来的秋冬季，包括明年的春季，可能要面临什么？我们得做好怎样的心理准备？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顾威。顾首席，我们就是还是从当下离我们最近的这个沙特尔开始说起。你看，虽然现在它已经取消编号了，但其实它的这个性格也是非常的，怎么讲，有个性吧。其不仅是不断的这个起死回生，而且呢是三度的登陆。这个跟以往的这种台风来相比的话，正常吗？这种现象？
5: 是的，台风沙德尔的路径比较奇特，它在停止编号后重新加强为台风，这在历史记录上也是很少见的。这主要是受目前发展中的强厄尔尼诺影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它会引导台风向偏西偏北的方向移动，为沙德尔的这种路径提供了有利的背景。可以说目前这个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发生增大了类似情况的出现概率。
4: 可能还有一个现象大家也觉得好像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那就是今年夏天是有三个台风从一个地方登陆的，包括这个巴威、白海豚还有沙德尔，都是从浙江玉环的坎门街道的沿海登陆的。那您认为这是纯属巧合吗？还是说它背后也是有深层次的原因？
5: 是的，

0: 这个情况也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三个台风接连登陆点如此高度吻合的情况。其实这同样也与今年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有关，在副高南侧偏东气流的引导下，台风其实更容易登陆我国的华东沿海，尤其是浙江一带。另外呢，玉环它由于三面环海，缺乏天然屏障，而坎门街道又位于玉环的最东端，这样的地理位置也相对更容易成为台风的登陆地点。
1: 那么纵观今年的这个17个台风，其中有7个是在我们国家登陆的，但是好像每一个跟每一个都不一样。那首先今年是台风很多，那其次呢是一个接一个前赴后继，那第三个呢他们又是个性迥异。那您作为专家，您认为其中的哪些特点和变化是最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0: 今年的台风活动可以概括为三个最显著的特点：个数多、强度强、影响范围广。从数量上来看，今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一共生成17个台风，较常年同期的11.1个明显偏多，登陆的也有7个台风，也是明显高于常年平均的4.7个。在强度方面呢，今年一共有4个超强台风出现，而登陆台风的平均风速和极致风速都是高于常年同期的。例如第9号台风巴威就是1949年以来7月份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此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今年台风在陆地上滞留时间长，风雨影响范围广。比如我们的13号台风白海豚，它在登陆后移动非常缓慢，导致风雨持续时间很长，是49年以来对浙江降水影响最强的一个台风。
1: 我们看到呢，另外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就是世界气象组织它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而且呢预计会发展为一个超强级别的厄尔尼诺现象。那这个超强级别意味着什么？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体现？包括更重要的，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是的，当前的这次厄尔尼诺由于海温偏暖的幅度非常大，它即将达到超强的级别。在有完整气象监测记录的过去70多年，此前仅出现过3次类似强度的强厄尔尼诺事件。那么厄尔尼诺事件在其发展成熟到衰减的不同阶段会对我国气候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预计可以一直持续到明年夏季。具体来说呢，受这次事件的影响，今年秋冬季我国江南、西南地区东部以及华南北部等地降水会明显偏多，极端降水事件发生的概率也随之增大。我国的气温总体会偏高，但是冬季气温起伏会比较大，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会出现阶段性的低温和雨雪冰冻天气。到了明年春夏季，长江中下游地区附近降水会明显偏多，梅雨会明显偏强。那么明年春夏季台风的个数可能不像今年这么多，但是强度也会偏强，对我国的沿海地区也会有明显的影响。
1: 我们看到世界气象组织也是宣布要启动50年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10月4号多云，风力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